0: 他妈妈在生下赵瑞没多久就死了，当时我很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遇上了侯军，就是猴子，他很照顾我，带我做生意。可是赵瑞两岁的时候，侯军做起了传销，当时我也不太懂，以为多招人卖东西就能赚钱，没想到被抓了，一判就是3年。当时我还赔了20000进去，什么都没有了。
1: 飞哥，那这个事儿应该怪那个该死的猴哥，他后来蹲多少年啊？
0: 那次他没被抓。
2: 就是说从那会儿你就开始保护他了？
0: 不是，虽然他带我做的传销，可是他退得早，
3: 我被抓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牵连，幸亏他没被抓。
0: 当时赵瑞才2岁，侯军抚养了他3年，后来我表现好提前释放，才和赵瑞团聚。虽然赵瑞不记得侯军，但是侯军的确抚养过他。
2: 你是为了感激侯军带大了赵瑞才出手护着他？
1: 飞哥，原来你也是一个念恩情的人啊。
2: 你说的这些吧我也表示同情，可是叶青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准备怎么跟他解释？
0: 他跟我说过他要找个清清白白负责任的男人，我算不上什么清白。
1: 飞哥，青姨都在家躺了2天了，好可怜，这回他是真的想不通了。你们俩该怎么办啊？
0: 我真是对不起叶青。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1: 该我零零养出场啦！

0: 超级磁力球。
1: 美味的煎饼来了，快尝尝吧。煎饼怎么跑走了？
2: 站住！
3: 天哪！
2: 快躲开！
1: 小心！
2: 快，躲到这里了！
4: 你好，
5: 能不能都停手？快来呀！我家的东西都飞起来了，我的手机。
4: 我们立刻出发。
6: 警车怎么跑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4: 大家小心！
1: 糟糕，多紧张！
2: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4: 别担心，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1: 那是什么？
6: 我的双截棍怎么会自己跑？
4: 一定是那个圆球造成的。我们追！
7: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啦！
6: 我的浴缸！
8: 我的玩具！
9: 还我！该怎么办？
2: 哎呀，我的脚呀！
1: 小心！快离开！警长，受影响的好像都是金属物品。
4: 看来那个圆球有磁力。
10: 我怎么飞起来了？
6: 这个磁力圆球怪，我一定会抓住他的！
10: 加油，拉布拉多警长！
6: 我是杜宾。看我的！我不想这样追呀、
4: 小蝶，我们也跟上。
11: 我们的超级磁力球果然厉害，嘿嘿，小朋友们，我们来了！
12: 大家快跑啊！
11: 来吧，都跟我们走吧！
12: 救命啊！
4: 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1: 杜宾，你真棒。
4: 就是你，林羚羊。
1: 警察，快跑！等等，我们有超级磁力球，不用怕他们。
0: 对呀。
6: 看我的双截棍，
1: 还有我的机械手。
4: 等等，会被吸走的。
13: 磁力球会被推下去的东西影响。
4: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3: 好的。
7: 来呀来呀！
11: 警察躲在那里。这次你跑不掉了。

0: 你们中计喽！啊哦哦哦哦！哎呀！哦哦哦！哎哎啊！
1: 我的双截棍！
2: 我的背包！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磁铁有神奇的磁力，能吸住铁质的东西。用它做的玩具很有趣，但也要注意安全。要远离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因为磁铁会干扰损坏设备。还有，千万不要把磁铁放入口中，以免误吞。也不要把它放进耳朵或者鼻子里，这些行为很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百变羚羚羊。
1: 哇，好厉害啊！
2: 原来小丑这么受小朋友欢迎。这次一定可以骗到小孩。
3: 快看，好好玩啊！你看，
2: 嘿，当当当当，来，给你。
1: 哇，好棒啊！
2: 还有更精彩的表演哦，跟我来吧。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角落就成功了。
4: 表演开始了。
5: 表演马上开始。
2: 什么表演？我要赶快离开这里。
6: 走错方向了。
2: Yeah!

0: 哇，太精彩了！
1: 真倒霉！哎呀，我再也不装扮成小丑了。不过我可是百变羚羚羊，看我的厉害！百变造型机，变装。造型真好看。

0: 是讨厌不行，万一痛。
1: 变装。我怎么变成一棵树了？

0: 完美！这次警察绝对认不出我。
1: 站住！
0: 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样？怎么会？
2: 抓住你了！
1: 怎么有两个羊驼大盗？
0: 我不是，我是林立阳。
3: 我天哪！
1: 你竟然是林立阳！
2: 你们都被捕了！
0: 怎么会这样？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坏人可能会假扮成不同身份的人来骗你们，所以不管是什么身份的陌生人，都不要接受他们给的任何东西，更不能跟着他们走。如果遇到陌生人想要接近你，一定要立刻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我林立阳出场了。

0: 三把钥匙。
1: 就要成功了。
2: 警察绝对发现不了。

0: 大家一定要保管好钥匙哦。
1: 没问题。嗯。
2: 偷到这三把钥匙就能救出大家了，简单。
1: 嘿。

0: 太阳了，我要去洗澡。
1: 我要好处，他到底把钥匙藏在哪里啊？
0: 嘿嘿，谁都想不到我把钥匙藏在头顶啊。
1: 什么？居然藏在头上？嘿嘿嘿嘿，好机会！
2: 可恶，钥匙难道在背包？

0: 固材料终于研究成功了。
1: 偷个钥匙也太不容易了。
2: 加油，就差一把钥匙了。钥匙在那里，怎样才能拿到呢？

0: 奇怪。咦，钥匙被移动了。哦，这么小的脚印。
1: 哎呀，我忘了，还有份资料没拿。

0: 你上当了，林羚羊。
1: 怎么是你们？
0: 我早就发现你了。
1: 什么？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这可关不住我。
2: 别想跑！
3: 超级迷你监狱。

0: 逃不掉了吧？
1: 没想到我也被抓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小细节有大学问。遇到难题时，我们要学会细心观察，认真思考。真正的答案往往就藏在小小的细节里，快去探索生活中的细节吧，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0: 该我零零养出场了。

0: 病毒危机二。
1: 看我的旋转飞车，
0: 发现目标。
1: 哪来的盒子？
2: 等等，不可以随便捡路边的东西。
1: 没事的，我看一下就好。会是什么呢？怎么回事？
2: 我们怎么变成紫色了？
3: 带着我发明的病毒去传染更多的人吧。
2: 爸爸，你的披萨有好多辣椒啊。
4: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火辣辣披萨。
5: 哇，冰淇淋真好吃。
4: 我的披萨呢？
5: 好啦！
4: 老报告警长，
6: 发生什么事了？
2: 外面有好多怪物，好怕呀！
7: 怪物，
8: 我去看看。没有怪物呀。这有怪物啊，他们过来了。小蜗牛快跑，你爸爸变成怪物了。我不想变成怪物啊。
6: 糟糕了，小心，千万别被他们碰到。
0: 杜宾小心。
6: 我们先离开这里。小心，快跑。
0: 太好了，是救护车，也许医生可以治好他们。
6: 陆医生，糟糕，连医生也被感染了。
0: 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6: 我们冲出去。越来越多人被感染了。
9: 杜宾也来了。
0: 他们要去哪儿？我们跟上去看看。
6: 等等，我们得做好防护，以免被感染。有办法了。

0: 我这招简直太无敌了！停下！
1: 什么情况？
2: 又是羚羚羊！
0: 以前总输给你们警察，这次连警察都得乖乖听我的。杜宾，过来，去把蛋糕拿来。
3: 是。
0: 蛋糕呢？什么？你怎么把我的蛋糕吃了？哼！去帮我削个苹果吧。
3: 是。
0: 你给我捶捶背吧。
3: 是。
0: 这边。捶捶腿。真听话。解药在我这里，你们别想编回去。
2: 是解药。
1: 小蝶，我们悄悄靠近羚羚羊，去拿到解药。
4: 小蝶，接住！

0: 么事情了？
1: 哇，舌头好干啊！
2: 我们刚才不是在警局吗？
3: 咦，我怎么在这里？
4: 土豆，你终于恢复正常了！
3: 咦，可恶的林立阳呢？
5: 林立阳也变成怪物了。
3: 林立阳，跟我们回警局吧。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来路不明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捡哦，因为它可能会有潜在的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及时通知大人来处理，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不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该我林立阳出场。

0: 中餐馆奇遇记。
1: 你们每次任务都失败，真是太没用啦！铃铛，
2: 铃铛，
1: 哦，对呀，还有厉害的铃铛，你们谁想和他一起出任务？
2: 铃铛。
1: 就你了、
0: 好吧。
1: 这个小孩能有什么用？
2: 铃铛、
1: 没想到铃铛的力气这么大，有了铃铛就不用害怕警察了。
2: 铃铛，哎呦，
1: 铃铛呢？铃铛，你去哪里了？
3: 哇，好香啊！我开动啦！是铃铛。
4: 那铃铃羊一定也在附近。铃铛，吃慢点。吃太急会噎到的。
3: 好厉害的哥！
5: 凉面来了！哎呦！快停下！不要再打我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得先帮他止咳。
1: 灵宝，来，跟着我做，先吸气，然后憋气，再坚持一下。

0: 正完成任务，必须先让灵宝停止打嗝。灵宝，来，像我这样转圈圈，要加速了。对，就是这样，赶紧加速吧。
1: 这下不打嗝了吧？

0: 灵宝，是我们。
1: 看来吓他一跳的办法果然有效。
0: 得再想个办法。
2: 有了，
0: 灵宝，
2: 有
0: 办
2: 法了，多喝水能止咳。警察，
0: 林瑶，站住，别跑！林灵瑶，你被捕了！
2: 都怪灵宝！
3: 灵宝，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吃饭时要细嚼慢咽，这样不仅能让食物更好的消化，还能避免打嗝和肚子痛。细嚼慢咽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你更好地品尝食物，享受它的美味。所以吃饭时不要吃得太快哦。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梦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2: 可以的，
3: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4: 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混沌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
1: 你看，我就知道。
5: 打造了一个星球，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我们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我们的星球里。
1: 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6: 完了，我要给钱了。
7: 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
8: 我会觉得看不懂，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
9: 孙小胜，
10: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1: 你根本就没死。
12: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0: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4: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奥利弗维勒。
21: 对了，爸怎么不下来吃饭啊？嗨，
22: 还不是为了我的重孙子在忙。
21: 可是孩子还有好几个月才出生呢。
22: 傻孩子，之前我们不是有协议说，等你们有了孩子，我们就会考虑重新安排家里的财产。 所以呢，我就把我名下的股份重新也分配一下啊！我会把我名下的股份都给我重孙子，趁我现在还活着，应该早一点做好安排。哎呦，
21: 妈，您说什么呢？
22: 这有什么呢？人总要死的嘛。那钱呢，股份呢，我总要留给他们的。哎，早给早安心嘛。
21: 奶奶，那会不会有些太早了？再说，我跟明浩会努力的。
22: 你还努力什么？

0: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随便打电话给我。姐，我在你公司楼下，你能下来一趟吗？
1: 什么事啊？
0: 姐，笑笑失踪了。
1: 失踪？是不是你们又吵架了？
0: 没有啊，姐，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吗？他最近脾气特别急躁，我怕他又再去找你借钱什么的。姐，你能快点帮我找到他吗？
1: 你这个混蛋，陆鹏。
2: 这是不是你跟笑笑想出来的阴谋啊？当然不是啊，姐，我可是你亲弟弟啊！就算我老婆孩子要害你，我陆鹏第一个要帮的也是你啊！姐，依山姐，你要相信我。好了，我知道了。麻烦你帮我跟着前面那辆车。
1: 又想要挟我吗？想告诉秦家我拿韩笑笑怀孕的病历瞒天过海吗？哼，我还没到让你们要挟、被你们摆布的地步。

0: 笑笑，你在哪儿？倪珊姐，你帮我，我该怎么办？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你别给我玩花样，倪珊姐，我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好吧，那我就相信你最后一次，你在哪儿？
1: 你说什么？你想打掉这个孩子？我是这么想的。你别冲动，你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依山姐，我那样对你，你还肯帮我？你别再废话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这样我才可以帮你啊。我跟姓徐的分手了以后，我就打算死心塌地地跟着陆鹏。
0: 但是生活习惯没改，还四处去玩，而且喝酒抽烟什么的，总之就是特别夸张、特别离谱的生活。所以你就有些担心这个孩子不健康？我也不敢确定，但是应该是。我现在怀孕两个月了，可这两个月我还是总玩，喝酒喝得凶，也没戒烟，我怕孩子畸形。
1: 你真的确定你现在怀孕了吗？是，我去医院检查过很多次。这个孩子正好可以帮我隐瞒没有怀孕这件事。笑笑，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做个深度检查，但是要是以后孩子有什么不对，陆鹏一定不会高兴。还有第二个办法吗？
0: 我不能离开陆鹏。第二个办法，就是把孩子打掉。可是万一这孩子以后没什么事呢？
1: 不用担心，你们年纪还那么轻，要是以后想生的话，再努力还是会有的。不然。
0: 恐怕孩子会弱智。我只要把孩子打掉就行了，我还要做别的吗？
1: 那当然了，你不可以就这么打掉，你要弄成是一个意外，不能让陆鹏知道你特意去打胎的，知道吗？
0: 依山姐，你要帮我保守秘密，我也是走投无路了，你会陪我去打胎的吧？啊，
1: 当然了。
0: 依山姐，我再也不那样对你了，我是穷疯了。 你原谅我吧。
1: 没事，你放心吧。

0: 谢谢。喂，这里有孕妇摔倒，在路北大厦七楼楼梯口，请你赶紧叫人过来，麻烦你。
1: 病人怀孕几个月了？
2: 2个月。
1: 看来孩子是保不住了。
2: 病人叫什么？
0: 叶一山，
1: 快点请救。

笑笑，你会没事的。重要的是，你必须没事。这个孩子不，陆鹏，对不起，我也只能借你这件事用一下。陆鹏。

0: 哎，姐，我被叶一婷跟踪了。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1: 就是这样子，你就按我说的去做的话，笑笑保证没事。
2: 好的，好的，好，我知道了。
1: 姐姐，是上天给我机会，我真的不是故意针对你。你跟笑笑男朋友见面了？
2: 什么笑笑？什么男朋友？你在玩什么鬼把戏？
1: 笑笑从极乐离职了，是不是你搞的鬼？还有那个男的，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他，一路跟踪他到这儿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他？你敢跟他当面对质吗？
2: 你敢说你的徐爱没有做过任何事，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你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承认，反正我也豁出去了。依婷，我早就让你收起自己的欲望，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我知道你嫉妒我，你嫉妒我嫁得那么好，你嫉妒我怀了孩子，但是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的。
1: 我没有用什么手段，所以你停止你的欲望吧。我是听错了吗？一定是的，他叶一婷抢走我一切的人，居然指责是我玩弄阴谋诡计。你比谁都清楚，你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这一切原本都不属于你。我要是像你说的这么邪恶。
2: 你现在早跪在我面前求我了！你看看你的嘴里，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亲妹妹？
1: 那你看看这张脸，她熟悉吗？她真的是叶一婷吗？既然我是叶一婷，我就会用叶一婷的生活方式。

0: 是活着。你怎么那么可怕？你怎么变成一个那么可怕的人呢？
1: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大笨蛋。
0: 他在说什么？他知道了什么？
1: 是你，就是你。你怎么了？啊，
0: 好痛！一听，我不会是流产了吧？
1: 流产？不会的，不会的。
0: 一听，我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刚刚是因为太激动，所以才会推倒我。就算我真的流产，我也不会怪你的。你赶紧走吧，我没事的，你走吧。
1: 可是我没有推你啊。好了好了，我先帮你找医生啊。
0: 不用了啊。
1: 你没事吧？你忍着点啊。

0: 你这样不行，我打电话叫解放，不要打电话给任何人，不要叫明浩来。要是你告诉他的话，他就会知道是你推我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不想让家人知道，你是我的亲妹妹，你都把我推倒，导致我流产，我真的不知道他该怎么想你啊。可是我没事的，一婷，我没事的。
1: 没事的，一婷，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没事的，走吧。这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想要保护我，这是真的还是，这又是什么阴谋？

0: 一切都该完美落幕了。叶一山，谢谢你帮我。
1: 肚子还疼吗？
0: 不疼。
1: 姐，我觉得还是要跟姐夫说实话，万一孩子有什么问题。
0: 你就那么盼着我孩子有事吗？
1: 不是，可是你刚才摔得很痛啊。
0: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摔倒的？依婷，你为什么老围着我转？我当主持人你也要当，我去营销部工作你也要去，现在还跟踪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只想知道，你跟笑笑的男朋友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在医院里。
0: 什么笑笑的男朋友？我不认识。行了行了，别再说了，我到家了，你不要进去，也不要跟任何人说。师傅。
2: 啊。
1: 我要进去跟姐夫说。
0: 不行，马上离开。
1: 你为什么总是在欺骗别人中生活？你这次又没有做错，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0: 我告诉你，趁现在还没有人看到你，马上离开。我的孩子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亲爱的，你回来了。
3: 哎，老婆。哟，依婷来了。这干嘛呢你们这是？
0: 没什么，我跟依婷去吃饭庆祝我怀了宝宝。
3: 依婷进去坐会儿。
0: 不用了，她要回家，说今天先不进去了。
1: 姐夫。恭喜你跟姐姐。
3: 恭喜什么？
1: 希望宝宝可以健康成长。
3: 他都恭喜好几遍了。
0: 是啊，对了，一婷，赶紧回去吧。哎，走吧。
3: 好，回去慢点啊。
1: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能感觉到他肯定有问题，但又找不到原因。好奇怪啊，依婷，你到底在做什么？
4: 来，笑笑，喝点水。
5: 依山姐，你来了。
4: 姐。
5: 依山姐，我告诉你，你说的事儿我可全办了。
4: 笑笑，胡说什么？
5: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跟依山姐的秘密。
0: 笑笑，你受了什么刺激？我跟你哪有什么秘密啊？
5: 哦，对，跟依山姐没有关系，什么都跟她没有关系。
4: 姐，笑笑自从流产之后，整天迷迷糊糊的，你不用理她。
0: 笑笑身体现在这个样子，在这里休养对她不太好。我帮你们租了一个房子，你们就搬过去吧。
4: 真的？依山姐，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我有空就过来找你们，你们不要随便打电话给我。
4: 哦，我知道，我就跟笑笑在那儿好好的过日子。
0: 好了，生活费我会定期打给你，但是你要看好笑笑，他现在的状态就跟疯子一样。
4: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成了这样。我那天到医院，笑笑就已经做完流产了。她当时特别的后悔，在医院又害怕又胡言乱语。她还非得坚持一定要当天出院。
0: 她是太难过，当天不愿留在医院，一定要出院。也就是她当天决定出院，我才有机会。
4: 是啊，我也知道，但。我也拗不过笑笑，所以我就接她出院了嘛。我现在也特别后悔。
0: 没事了，过几天就好起来了。视频呢？
3: 哦，你等一下啊。
4: 姐，给。
0: 我叫你备份都备了吗？
4: 我备了，我备了三份呢。哎，姐，那天你没摔坏吧？难道？
0: 你也怀孕了，那干嘛用笑笑的病历啊？我的事你不要过问。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就算姐你要骗你婆婆家，假装怀孕，我也支持你。你做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记住，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4: 我知道，
0: 我走了。
4: 慢点啊，姐。

0: 快去叫你青衣吃饭。
1: 哦。
0: 怎么了？
1: 你看，安眠药，青衣不会吃安眠药自杀了吧？
2: 啊！哎呀，大姑姑，大姑姑，大姑姑，你醒醒啊！你不要做傻事啊！你在干什么？大姑姑，你跟长飞好，我又没拦着你，你醒醒！你怎么能自杀？快点打120啊！你在干什么？大姑姑，大姑姑，你别这样，你不要丢下嫂子不管呀、啊，大姑姑。你傻呀，大姑姑！
1: 老板娘，救护车马上就来。喂，对，我是102，我们这里有人自杀了。
3: 啊，谁？谁自杀了？谁呀？啊，
2: 你呀，你在做什么？
3: 我怎么了？我哪有自杀，还打人，疼啊！
2: 吓死人了你！
1: 你不是吃安眠药自杀了吗？
3: 哪有安眠药啊？
2: 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大嫂，这个早就没了。我昨天是因为睡不着，喝了点白酒，然后睡得正好的时候，就被你们吵醒了，还打人。
2: 你这个死丫头，你干什么？你想吓死我？
1: 你怎么叫不醒吗？
3: 睡得好，当然叫不醒啊。哎
1: 呀，呀，完了，救护车来了。
2: 去解释，我你去解释。

0: 说你这没完没了的喝，你不用上班了？
1: 倒休啊。
0: 倒休你就好好休息一下，要不你就去找那个大姐好好说说吧。
1: 说什么呀，都结束了。
0: 那你就替孩子好好想一想啊。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借酒浇愁，能不影响孩子情绪吗？他还能好好读书吗？
2: 你咒我儿子？
0: 你废话，你儿子就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咒他呢？我记得我们从前在一起生活过，可是我还记得他小时候那可爱的样子。我告诉你，大飞啊，我是真觉得瓦罐烫的那个大姐可以做赵瑞的妈妈，你懂吗？
2: 你说可以就可以了，他早就不要我了，
1: 不要我这个骗子。
0: 胡说什么啊，你哪是啊？
2: 酒拿过来。小旭，我还是睡马路。拿过来，
0: 喝喝喝，喝死你！

0: 幸亏店里今天人不多，要不然呢，真的是忙不过来了。
1: 大嫂，您那些事留给我做吧，反正我都留在家里这么多天了。您辛苦了，我
0: 当然辛苦了。为了你们，心都操碎了，真是的。
1: 你放心吧，我以后都不会遇上骗子了。
0: 干嘛那么说赵飞？
1: 哎呀，你就别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了。
0: 听到我都想吐了。除了这个，你对他就没点别的了？哎呀，
1: 我有说错吗？他一天到晚在外面装好人，其实是个大骗子。如果一直蒙在鼓里的话，早就跟他诈骗结婚了。
0: 那他也是万不得已嘛，才会那样的。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他也是想和你好好相处的。
1: 隐瞒这些事实，他
0: 的心里也不好过。
2: 哎呀，大嫂啊，你到底向着谁的？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嫌我嫁给那个骗子？我才是受害者。
3: 亲家，我听说上次想和你结婚的那个男人现在还是单身，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闪婚算了。哎，
1: 你到现在还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我才不要。
3: 欢迎光临，这边请。
2: 你这个大骗子，你还敢来？叶青你好，我今天来是有话想和你说。
1: 我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来我们店里，我们生意很忙的。还有，你给赵飞那个骗子说，快点把钱还给我，我这还有他的欠条呢。
2: 他姑姑，让人家把话说完。叶青，关于我丢娟姐钱的问题，我们已经达成谅解了。哈，
1: 当然谅解了。 因为我把钱帮你还了，你先少说两句吧。我怎么少说两句啊？我就是因为说的太少了。我们认识赵飞那么久，你知道他坐过牢吗？我们都被他老实的外表给欺骗了，我一直蒙在鼓里，一门心思想他好。
2: 叶青，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其实赵飞对你也是真心的，他这个人心地很善良。以前我们是邻居。 后来出成哥们之后，我就教他做生意了。
1: 是做传销吗？是的，老板娘。当时我认为这是个大生意，可后来才知道是违法的。天哪，以你这个智商，还有人被你骗到啊？
2: 叶青，我下面要说的话，你可能接受不了。我到现在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说啊。这。 叶青啊，其实赵瑞

0: 他不是赵飞的儿子。啊？什么？整件事情我都知道，就是我把那个女的介绍给赵飞的，那女的是担心妈妈，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
1: 可赵飞说他妈妈已经死了。
0: 对，赵飞对外一直是这么说的，为了保护赵瑞。
1: 所以看来我们两个在他眼里还是外人呢。
0: 后来那个女人有没有再回来啊？没有。说实话，像这么狠心的女人，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可是赵瑞命好，碰到赵飞这么好的一个人。哦，对了，你们别把这件事情告诉赵瑞啊，他正准备考本科。
1: 你以为我们跟那个女人一样，心肠歹毒啊？
0: 叶青，我虽然是个骗子，但我说的全是真的，赵飞真是个好人。
1: 你把赵飞害得那么惨，你现在还人不狗样的跟我说他是好人，你给我滚，出去！叶青，叶青，滚呐！
0: 叶青，你听我说，我刚才说的全是真的，赵飞是爱你的，你别抛弃他行吗？
1: 我不想听，你给我出去！
0: 叶青，出去！
1: 走啊！
0: 你听我说，叶青，走啊！
1: 你看，这种人脸皮那么厚，是人生的吗？
2: 真是，
3: 青姨，要不然你就原谅飞哥吧。
1: 就这个人过来讲两句，你就让我原谅他？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瞎说？啊？

0: 你是说你为了追到我们家偷东西那个人，结果在医院碰到了依婷？
1: 嗯，当时那个贼躲在男卫生间里，我守在外头，可是没多久依婷就出现在我身后，
0: 然后你们就起了争执。
1: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激动，之后我碰了一下依婷，她就跌坐在地上，捂着肚子，感觉好像很疼。
0: 捂着肚子？
1: 嗯，我担心她会流产，所以我要叫医生，可她就是不让我叫。
0: 这又是为什么呢？保护那个人啊？
1: 有可能吧，因为依婷喊着肚子疼的时候，我赶紧过去扶她，结果那个人就趁那时候跑掉了。
0: 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依婷就是依婷，每天都撒谎演戏的。
1: 你说他又骗了我？
0: 怎么想也是为了拖住你，好让那个人溜走，还想偷我们家我拍的那个视频。
1: 可是他不知道我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所以他每天在自欺欺人。
1: 可我还是想原谅他，就算再怎么讨厌，再是仇人，他就要当妈妈的人了。如果他不再伤害其他人，我会选择原谅。反正明浩也回不到我身边了。
0: 是啊，你能这样想，反正忘记就是最好的反击嘛。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对吧？
1: 不行，你忘了，我说过我不会离开，我要好好的监视他。如果他再伤害别人，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0: 那你的人生呢？
1: 我还有我的人生吗？
2: 哎呦，你看看这孩子的衣服太可爱了，花样真多。哎，这是干嘛的？这是袜子还是鞋？
3: 这个是宝宝的袜子。
2: 哦，好玩好玩好玩。哎呀，咱们收人家这么多礼物，怎么还人家人情啊？这样，等孩子长大之后啊，让他一一去谢啊。
4: 哎，依山啊，不冷不热正好。
2: 哎，奶奶，
4: 赶快喝，凉了就不好了啊。
2: 奶奶，你让娟姐端来不就完了吗？干嘛亲自来啊？
4: 不行的，她毛手毛脚的。
2: 啊，好好好好。
4: 我的重孙子，他乖不乖呀？啊，
3: 挺乖的。
4: 我就知道嘛，宝贝儿啊，我是你的祖奶奶，祖奶奶给你请安来了，我的重孙子小祖宗。
2: 哎呀，奶奶，他现在还听不见呢。
4: 本来嘛。你见过我那么伺候别人吗？
2: 真没见过。
4: 那你们先休息啊，我先走了。
2: 慢点，奶奶。
4: 哎，
5: 瞧把奶奶高兴的。怎么了？又不高兴了？
3: 你不觉得奶奶这么做弄得我压力很大吗？
5: 嗨，奶奶那是高兴啊，也是为你好。你看，嗯，
3: 为我好，他是为了我肚子里面的孩子，他的小祖宗是吧？从我嫁进来的那天，他就不喜欢我。
5: 哎，那没有的事儿。你呀，怀了孕，现在过度敏感，别这么想啊。行行行，别担心啊，有什么事儿告诉我，我哄哄你啊。
3: 你看你，你就跟你奶奶是一样的。
5: 哎，还真生气啊。

我得到了你们的仇视、责骂。你们想把我关在笼子里，你们怕我飞出去。你们要我肚子里的孩子，哼，真可笑。既然你们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要爱我生出来的孩子？一群虚伪的人。哼，既然你们喜欢，那我就跟你们这么玩下去。反正对策我已经想好了。笑笑，你真是我命中的福星。还有你，叶医生，叶医生，如果我以后真的怀上了明浩的孩子，就不需要你的表演了。如果我要失败了，到时候你还得帮我。

如果我在伊婷怀孕之前就说出真相呢，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不，如果没有那场车祸。 如果真的能一直守在叶一婷身边，看着她给明浩生宝宝，明浩，我想保护你，你知道吗？你可能真的不需要我。

0: 来来来，赵瑞，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啊。来，怎么了？听我做的不好吃啊？
1: 不是，大伯，我把他还没有消息吗？
0: 别理他，一个大男人失恋了，玩什么失踪啊？没出息。
1: 要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大伯，你先想想办法吧。
0: 想什么办法？啊，打电话也不接，快递公司又请假了。
1: 早知道，我先去劝劝青姨了。我的话她肯定听。
0: 你少提那个青姨啊，张牙舞爪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1: 你不了解她，我青姨她人很好的。
0: 好好好好，赵瑞，我知道你和你青姨感情好，但是这是人生的大事啊。你说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你一个小孩子的话能帮上什么忙啊？
1: 现在最差的结果就是结不了婚。就算这样，我也得让青姨知道，我爸他是真心的。
0: 我说了，说了无数遍，没用。
1: 你说和我说能一样吗？
0: 也是，谁让我背这个诈骗犯的头衔呢？我知道，我如今说什么也没人信。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Sorry，
0: 先吃饭吧。
1: 我爸电话还是打不通。我得找他去。
0: 不是，孩子，你先吃完饭。哎呀，你等等我。哎呀，赵瑞，哎呀，你等我一下。这孩子，赵瑞，不是。
1: 哎，别打扰他。

想想你爸也不容易，哎呀，真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把你抚养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好不容易现在找了一个女人，又让我给搞砸了，我真不是个东西。

0: 倪珊，这是奶奶特地给你熬的汤，我们都没有的。
1: 谢谢奶奶，其实我可以不喝的。
2: 怎么不喝呢？
3: 哦，奶奶是这样，倪珊啊，最近肠胃不是很舒服，所以要不还是先别给她补了吧。
4: 肠胃不舒服啊？要不要到医院看看？
1: 不用了，可能最近喝的补汤太多，稍微有点拉肚子。
4: 哦，
2: 哎，这可是奶奶特地为你熬的。
5: 嗯，妈，算了吧，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都吃得挺好的。如果补太多，肚子会特别大，不好生的。
2: 哎，这倒是。小娟啊，把它倒了吧。
0: 啊，倒了？那我喝了呗。
2: 哎呀，你又没怀孕，要那么补干嘛呢？
0: 这倒了多可惜啊！我喝了，我喝了。
4: 真是，让他喝，让他喝。
1: 医生啊，
0: 嗯，
1: 你身材怎么没变啊？
0: 啊，是吗？
2: 这你可不知道，身材变得晚，准是个男孩儿。
5: 哎呦，妈，才两个多月，怎么看得出来？
2: 哎，是男是女，两个月已经知道了。
5: 男和女呀，我都喜欢。
2: 嗯，
5: 哎，依山，要不要去买孕妇装啊？
1: 哦，不用了，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去买就好了。
6: 妈，现在网上就能买东西。
2: 哎，那我们奇乐有没有啊？
6: 奶奶，这个真没有。
2: 哎，振宇，
4: 嗯，
2: 这个可以有哦。
4: 嗯，哎呦，你别说，这真是个商机啊！哎呦妈，这真得奖励你啊。米岩啊，这得考虑考虑啊。
6: 考虑考虑。
7: 哎，叶经理什么时候回来工作啊？
8: 秦总才不会让叶经理回来上班呢，都是我们这些命苦的人才会天天坐在这儿。
7: 是啊，叶经理现在是母凭子贵了。
8: 啊，要是再生个像秦总那么帅的儿子，更得一步登天了。
7: 像叶经理的女儿也肯定很漂亮，
8: 嗯，
7: 最好是龙凤胎。
8: 嗯，
9: 看来依婷的孩子没有事。那那天依婷到底要做什么呢？你看一下啊，就按照这个报表好好核实一下。
10: 啊，秦总，秦总好，恭喜秦总
7: 啊！谢谢谢谢。

0: 姐夫，姐姐身体还好吗？
1: 非常好，自从怀孕之后，她也高兴。这一直啊，在准备这些婴儿用品什么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当然高兴，换作是我，我也会很开心。
1: 是啊，甭说她了，我看着这些婴儿的小衣服，我也高兴。哼，那我先忙去了。
0: 嗯。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5: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6: 鸡肉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
7: 鸡肉花
8: 吃鸡不见筋，已婚访素，这是它的特点。
9: 蹄花汤皮糯汤浓，清鲜味美。
10: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梦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2: 可以的。
3: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4: 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馄饨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
1: 你看，我就知道。
5: 打造了一个星球，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我们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我们的星球里。
1: 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6: 完了，我要给钱了。
7: 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
8: 我会觉得看不懂，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
0: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情迷睡美人。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们一起恭审孟欣荣。
11: 为什么要审他呀？
10: 说是他唱出了，
11: 说话呀，
10: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1: 有点意思。
12: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呀？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山水天地赏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13: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14: 看品�牌，
1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5: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6: 振宇啊，几点了？
17: 6点多了。哎妈，您这可是问3回了，您是不是要等人啊？
16: 我在等我的重孙子。
17: 妈，您是在等医生吧？
16: 哼，他小，都6点了，他还没回来，你说多担心呢。
17: 哎呦妈，你就别，您担心什么呀？医生最近身体很好，再说他每次出去都有司机跟着。
16: 这次他自己开车的啊。
17: 是吗？
16: 所以嘛，你说她又怀孕，如果万一，那怎么办呢？
17: 妈，您今天跟我说句实话，您是到底担心重孙子呢，还是担心一山呢？
16: 当然是重孙子了。
17: 也
16: 担心一山。
17: 您这不是说实话了吗？您，
18: 爸，奶奶，我回来了。
16: 一山回来了，怎么那么晚呢？
18: 今天约了一个朋友在咖啡厅那边聊些事。
16: 你喝咖啡了？
18: 没有，我没有喝咖啡，我喝的是果汁。
16: 那就好，那就好。你又去购物了？你让人陪你去吗？小兰好像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啊。
18: 我没有去购物啊，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怀孕的礼物。
16: 是什么呀？怎么那么大呀？
18: 是书。
17: 书好，书好啊。怀孕期间多看点书是最好的胎教。
16: 可是那么重。
17: 没事啊，休息去吧。
16: 你赶快休息去吧啊。下次要记得早点回来啊。
18: 知道了。
17: 还说不担心的。
16: 可是书那么重。
17: 没事儿。

我是不是疯了？可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我还什么都没有得到，要再等一等。

0: 亲爱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锁门了。
1: 没事啊，晚上我不在家，当然要锁门了，安全吗？来，进来。上锁应该的啊，安全。怎么样，
0: 老公？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1: 我亲手为你做的早餐。
0: 谢谢你啊。
1: 客气什么？这很简单的，面包、水果、麦片粥，啊，快吃快吃。嗯。
0: 你现在对我这么好，要是知道我肚子里没有你的孩子，你还会这样吗？不行，不能回到以前，也不能只靠这个孩子。
1: 不好吃啊？
0: 不是啊，很好吃。哦。对了，老公，我想上班。
1: 上班？
0: 嗯。
1: 哎呀，那岂不是很辛苦啊？
0: 怎么会呢？要是我每天憋在家里，才觉得辛苦呢。如果我去上班了，一定会觉得很高兴、很开心的。
1: 哎，这事就算我同意了，爸爸奶奶也不会同意的。
0: 怎么了？难道你还不放心，还担心我吗？
1: 嗯。
0: 我都快当妈了，我跟肚子里面的孩子一起工作，肯定会做得很好的。再说了，你也知道孕妇特别敏感，要是我每天待在家里，只是吃，只是喝，只是睡觉的话，我肯定会憋死的。老公，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吧？
1: 我理解，但是啊，这事儿啊，咱先不聊，你先吃饭吧，啊？
0: 嗯。
2: 什么？你要回去上班？
3: 哎，医生，两个月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怎么能去上班呢？
4: 佘医生，你妈妈说的没错。况且，你之前在营销部的那件事，到现在也没在公司里宣布。你现在突然回去上班，那让大家怎么想啊？所以，还是待在家里吧。
1: 爸，现在公司新品研发，还有宣传什么的都需要人手。依山呢，也是希望出一份力。
0: 是啊，爸。说到底，我还是营销部的副经理，他们每天在加班，在干活。我就这样子在家里待着，我现在做胎教，心里都发慌呢。爸，我不会再出事了。
2: 可是，你要是拼命的干活，伤了我的重孙子怎么办？
0: 奶奶，不是还有明浩在吗？明浩会照顾我的，你放心吧。
2: 振宇，你拿主意吧。
4: 玉山，你能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出事吗？你要知道，你可是唯一身上有污点还敢在我面前提出重新工作的人。
3: 陈宇，话说得太重了。
0: 爸说的没错，我是一个有污点的人。爸，如果我在公司再犯错的话，我会自己离开这个家。

0: 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能看见我了？废话，你干嘛呢？我熬眼睛卖钱啊！
1: 爸，你昨天喝醉了，是大伯把你背回来的。你都这样睡了一天了，
0: 嗨，
1: 我算什么呀？只要你爸的眼睛没瞎，那就是万幸。
0: 爸，你得振作，你得赶紧去争取啊！
1: 猴子。
0: 这话是你教的吧？爸，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你和青姨都是那么好的人，这好不容易走到一起，怎么能轻易分手呢？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我可是会看不起你的啊！
1: 你看不起我？
0: 青姨说不定现在正在等着你去道歉呢。无非都是些过去的事情。
1: 你为什么就不敢去见青姨呢？我不是欠青姨10万块钱吗？我想拿着钱去，比较有脸，好说话。
2: 爸，我跟你一起赚钱啊！
1: 不行，你马上要考试了，
0: 我今年考不过，明年还可以再考啊。可是爸，你呢？如果你错过了青姨，那可是一辈子。
1: 赵瑞。 行啊，讲得好。赵飞啊，我就是想这么劝你，我想说的，也就是儿子刚才说的。

0: 姑姑，你真的要跟飞哥拿着10万块啊？
1: 这可是10万块啊，你想逼疯他？我要让他知道我现在是他的债主。不行啊，你不能去。
2: 你们都别劝我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要是不还钱的话，我就告上法庭。
1: 你敢？我说小姑子，你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多少天了，天天的叨叨叨要报复赵飞，现在还说饶不了他，出出气就可以了。你要真敢那么干啊，我可饶不了你。
2: 我又没有说真的搞他。
1: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就算你和赵飞分手了，现在也不许去要，
3: 等赵瑞大学毕业再说。
2: 哼，要钱也不行了。
1: 不行，我现在就去要。你敢去，我打断你的腿啊，掉钱眼里了。
2: 哎呀，你搞错了吧大嫂，我才是受害者啊。哎，我
0: 姑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想见飞哥了？
2: 谁想见他？不是啊，我是想我的10万块了。
0: 那都这么多天了，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就是觉得不甘心。
0: 妈也说过，飞哥会坐牢是因为诬陷了传销，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呀。再说赵瑞不是他的亲儿子，
3: 可他都养了他20年了，
0: 飞哥的人品真的没话说。
2: 怡婷啊，你说赵飞是不是忘不了扔孩子的那个女人呢？
0: 还都18年了，早就忘了，更何况他现在不是爱上你了吗？
2: 谁知道是不是他的初恋啊，一辈子忘不了。
0: 嗯，你这么说也对，飞哥的一切行为都让人好生气呀。嗯，他只不过就是善良而已嘛，坐过牢，有儿子又没钱，这种人啊不要再理他了。哎呦，
2: 不理他不行，我还得要钱呢。
0: 这钱我帮你拿呀，这辈子别再理他了。嗯，
2: 一辈子没这个必要吧。
0: 姑姑，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飞哥这个人呐，从现在开始彻底的忘记他，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嗯，这次要推出的产品主要是健康，现代人最关心的是健康，不管是食品、家具还是美容美发。这个产品是我们振宇集团第一次推出以绿色健康为主旨的生活类产品，这个产品对我们集团日后在绿色环保产品的事业上是里程碑的第一步。其实绿色产品的设计都大同小异，最关键的是原料，所以我们的理念是打造一个全程由振宇集团监控的原材料采集线，并且将整个过程全部公开给消费者，全程可以查询出处的商品，全程可以被监督的产品，是我们振宇集团的信心产品，也是对消费者的良心产品。
4: 好，
5: 很好，姐姐做得不错嘛。不过很遗憾，我回来了。
4: 怡婷啊，做得不错。
0: 董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整个营销部都为了这个项目加班加点，苦干了很久。
6: 我们准备啊，生产这个产品，大家都在准备了。

0: 不好的成绩，我请大家吃饭。
1: 好啊。
2: 姐，对不起，今天我有事不能去了。
1: 一山，我也不去了，我这手头啊比较忙。再说了，你们聚会我去不合适啊，你们去吧。
3: 叶经理，我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临时打乱不太好，下次吧。
2: 姐，你怀孕了还敢上天台啊？不怕危险吗？
0: 那天的事有没有跟谁说？
2: 真的有怀孕的样子？
0: 我告诉你，那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这也是为你好。
2: 你找我来就是为这件事？
0: 今天你约了谁？
2: 你放心，反正没说你的秘密。
0: 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我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2: 因为你问我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当然会用很无聊的答案回答你啊。不过这好像不是挺无聊的，因为你这个秘密也挺有意思的，如果说出来会很有趣吧。
0: 你诚心气我是不是？你是这么对你怀孕的姐姐说话吗？啊，
2: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你就这样对你的姐姐吗？
0: 我就知道你不想我好，你看到我怀孕嫉妒我是吧？你是不是想起你怀过的那个孩子？哦，对了，你应该都忘记了。
2: 叶一天，你怎么这么可怕？那是你和徐安的宝宝，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当笑话说出来？你这样的人配得上名号？你配吗？

0: 找律师吧，尽快。咱们到此为止。他还在找律师，难道还要和我离婚？难道他知道了我是假怀孕？不可能。但如果是的话，我该怎么办？
1: 哎，老婆。
0: 明浩，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这朋友开了个木工房，我在这做木工活呢。嗨，本来啊想给你个惊喜，算了，既然知道了，走，带你去看看。 怎么样？我做的。

0: 婴儿床是你做的？啊，第一次做也不太会，都是跟人师傅学的。你不去聚餐，就是为了做这个婴儿床？啊，
1: 你看，这现在马上完工了，就剩下加个底板了，还行吧？明浩，你真是一个好爸爸。总有一天。 我们会有自己的宝宝，我爱你，明浩。我也爱你，老婆。对了，这粉尘很厉害的，不能久待的，走吧，我送你回家，走。
0: 怎么了，老婆？我想听听他的胎心呢。哎呀，现在怎么能听到呢？我不是录了胎心给你听了吗？ 我就是想跟孩子说说话，联络一下感情嘛。你让我听一下吧。哎呀，孩子要到5、6个月才能成型的，傻瓜。那我给他读一会儿书吧。嗯，好啊。那你念吧，你也知道的，我跟孩子都很爱听你讲故事的。
1: 小王子，这是你最喜欢的，孩子肯定也喜欢。
0: 好啊。
1: 哎，
0: 我琢磨着这些星星闪闪发亮，是否为了让每个人将来有一天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星球？看，我那颗星星，它恰好在我们头顶上，可是它离我们好远哟。它很美，
1: 就这么幸福下去吧。
0: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1: 虽然你不知道我是叶一婷，但是你是爱我的，我知道，明浩，我也是爱你。
0: 细的，就像一根手指头。小王子终于说道：“当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头更有。”

0: 怎么全都到了？要说什么呀？难道是发现我了吗？
1: 奶奶，怎么突然要开家庭会议啊？
0: 奶奶，难道是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吗？
2: 医生，你有迫害妄想症啊，心虚是吗？明言，怎么说话呢？开玩笑要有个度。
0: 嗯，知道知道。
3: 我今天召开这个家庭会议，主要是要为我的重孙子起个名字。
1: 现在就起名啊？
3: 哎，你说现在我老是重孙子重孙子，又不亲切又不方便。虽然他还没有来到我们的世界，但是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员呢，是不是应该给他取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啊？
4: 妈，您是咱们家的老佛爷，您起就行了。
0: 是啊，奶奶，我们都听你的就好了。
3: 我就是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所以才召开这个家庭会议。
2: 要我说啊，奶奶，我们就给起一个英文小名，女孩叫 Rose， 男孩叫 Jack， 您说呢？嗯，
4: 像什么话，一个中国孩子起什么外国名啊？你想想，孩子一出生就忘记老祖宗了啊。哎妈，我觉得起个土点的名字好养活。
3: 哎，
4: 您说呢？
3: 你呀，就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想到好几个。不过你觉得金娃怎么样？
1: 金娃？啊，
2: 奶奶，金娃和铁蛋是一家人吧？这名字也太 low 了。啊？
4: 哎，他说的是洋文，意思是土的意思。啊，说中文。
2: 奶奶，您给起这样的名字，以后您的重孙子会恨您的。
3: 我的重孙子怎么会恨祖奶奶呢？哎呀，你不知道啊，长命百岁这些人呐，都一定起这个名字，什么小狗子、小栓子这样的名字，你知道吧？
4: 妈，哎，娟姐，你们农村的孩子也这么起名字吗？
5: 对啊对啊，都叫狗子呀什么的。
6: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要土一点，这样才能拴住的。
4: 哎，这妈，金娃这名字，它是不是有点拜金的意思啊？
3: 怎么会是拜金的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那重孙子啊，像个金疙瘩，捧着一个娃娃，金娃，多好听啊！明浩，你觉得呢？哎，
1: 金娃，啊，你觉得呢？
0: 很好啊，奶奶，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像一家人的感觉。乖啦，金娃，
3: 金娃，金娃，哎，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可是你的祖奶奶给你起的哦。
4: 哎，老佛爷起的真好，真好。
2: 好好好好，真好，太好了，啊，那就这样啊，拜拜。
7: 妈。怎么这么开心啊？姐打电话来啊？
2: 你姐夫，亲家奶奶啊，给你姐姐孩子起了个名字，金娃，太逗了，金娃，
7: 这么快就有名字了？全家人真的都很期待这个孩子？
2: 那当然了，四世同堂啊！哎呦，你姐姐真是好福气。哎，你抓紧点啊。
7: 我可比不了姐姐。不如我就一直守着妈妈一辈子啊。
2: 守着我一辈子干嘛呀？哎，你跟徐安没事吧？
7: 我跟他好得很，好得不能再好了。
2: 那么好还不结婚啊？
7: 等姐姐生完孩子再说。
2: 哎呦，那要等多长时间啊？
7: 妈，姐生孩子是大事，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2: 不是，
7: 好了，我先回屋了。
2: 哎，你结婚也是大事儿啊，抓紧点啊！
7: 你听，只要你生下孩子，我就离开这里，永远的离开这一切。

0: 奶，我要去趟邻居家。
1: 去邻居家？哦，逛一天还没逛够啊，回去做饭去。
0: 奶奶，就10分钟好不好？
1: 看你这个样子，又有事瞒着我是吧？我不管你了啊，要是再出什么事，别跟我哭。

0: 你跟英官禽兽，斯文败类。谢谢。哎呦，你还真是不要脸啊，什么话都能接，真是没皮没脸的。哎呀，
1: 小娟，你都说我很斯文，穿得很体面了，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但是我的心不坏啊，你知道的。
0: 我知道什么？
1: 找我什么事啊？小娟，我要向你求婚。求婚？啊！哎哎，小娟，小娟，你别吓我啊！
0: 你个禽兽，骗子！
1: 小娟，你没事吧？你刚才把我吓死了，你，我以为你要死了呢。
0: 你才死了呢！你倒希望我死啊！你还记得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刚才向你求婚了呀。
0: 对，你向我求婚？哎，你怎么有这个脸皮啊？啊？你以为你穿的这样人模狗样的，你就能向我求婚啊？
1: 不是，小娟。
0: 你不是经常说喜欢我这样穿着打扮吗？难道你都是骗我的？
1: 我骗你怎么啦？你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啊！小娟，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0: 我呸！你还配说我？我告诉你啊，那么多年了，追我的人可是一卡车一卡车的，我一个都没看上。我会看上你？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天鹅还不嫁呢！
1: 哎，小娟，你听我解释，你别急呀。
0: 咱们俩多有缘呢！
1: 谁跟你有缘啊？我呸！小娟，我向你求婚，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啊？我告诉你，你向我求婚倒是可以，你得先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你得有三险一金，有医疗保险，又房有车有存款，你有吗？
1: 我没有。
0: 没有你还向我求婚？
1: 小娟，其实我向你求婚。
0: 是假的，
1: 假的！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害我一次还不够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啊！
0: 小雪，哎，小雪，小雪，哎，
1: 你别，哎呀，我是想帮赵飞呀！
0: 什么？帮赵飞？
1: 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可终于听懂了，赵飞跟叶青现在谈恋爱，你知道吧？
0: 知道啊。
1: 哎呀，小娟啊，我之前不是连累赵飞做过牢吗？是吧？现在叶青知道了，不依不饶，闹起来了。这两个人眼看就要结婚了，可叶青死活想不开，不理赵飞，加上我那兄弟吧，老觉得配不上叶青，就这么僵着。哎呀，急死我了！
0: 这两个人还挺配呀、啊，都那么倔。
1: 谁说不是啊？我跟你说，所以今天我向你来求婚啊。 哎呀，就想刺激刺激这两个傻瓜，你知道吧？你想，他们知道我们有过节，都能尽弃前嫌，喜结连理，是不是羡慕嫉妒恨？转回头一想，他们的事还没咱俩的大呢，咱俩都能结婚，他们为啥分手啊？没理由啊，是不是？他们要是这样一想，说不定这个事儿就成了。
0: 哦。
1: 这么说，我倒是明白了。明白了。嗯。好。挺好的。好，你个头好！你跟我说话，你说什么好啊？我告诉你，你这是欠揍！我这辈子不嫁人，我也不嫁给你。哎，小娟，
0: 别碰我！哼，
1: 这是假结婚，计策是计策吗？
0: 计策！我也给你使个计策，我劝你啊，你赶紧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你这个脑袋瓜里面有没有长脑子？
2: 你怎么来了？嗯，怎么了？见到我很意外吗？
3: 那倒不是，只不过你都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了。
2: 我妈说，今晚叫你回家吃饭。
1: 就这点事儿啊，打个电话就好了嘛，何必亲自跑一趟呢？怎么了？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知道你呢不想见我，但是除了我以外，你也没有人可以找，所以就来找我了，对吧？

0: 没关系的，只要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可以陪你说话，哪怕被你骂一顿也可以。你不用表现得这么逆来顺受，我不会感激你的。我从来没有需要过谁的感激啊，也包括你。我一直都这么对你，你却一点都不生我的气，到底为什么？因为。
1: 你只有我了。我现在身边的确只有你一个人，一个可以说真相的人。
0: 一山，我说过会陪你，我就会一直守着你。可是我真的不想想这些，我满脑子都是怡婷的孩子。事实已经如此了，咱们就让他这样下去吧。
1: 许安，你敢说你全都放下了吗？因为我选择了这样，所以我希望你也如此。你要我放下我的容貌、我的事业，我绝对可以。可是你要我放下我的感情，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做不到，你懂吗？
0: 一山，给自己一点时间，一定做得到。
1: 你相信吗？我真的是想要放下，我想忘了名号，我想好好生活，我想重新开始人生。我也想结婚生子，想过正常的日子。可是，一切真的好难。
0: 一山，你相信我，只要你努力去做，你一定可以做到。因为我就是如此。
1: 你骗我。 是没有办法忘记对方的。我没有骗你，我可以，谁都可以，你一定会好的。我就是做不到。我只想知道，当初怡婷要打掉你跟她的孩子，但是现在她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跟明浩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会这么想？
2: 想要回到过去，你也忘不掉，你也做不到。我们都是可怜虫，以为这样勉强着自己，生活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都错了，你也错。你跟我一样，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 我们现在仅剩下一点点的可怜善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够了，
1: 许安，对不起。
0: 出去。

0: 依婷啊，徐岸来不来吃饭啊？什么表情啊？吵架了？
1: 妈，您别多想，徐岸他有工作走不开。
0: 哎呦，真是的！我今天特意做了他爱吃的排骨。妈，你怎么知道徐岸爱吃排骨？哎，上次他到家里来吃饭，说了喜欢吃我做的排骨，你忘了吧？哎呦，你看，连徐岸喜欢吃什么东西都不记得，那还行啊？
1: 我连徐安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依山啊，你还好吗？啊，想吃冰激凌？哟，这样对肚子里的宝宝好不好啊？哦，哎呦，可是我现在店里走不开啊，这样吧，下次妈妈一定给你多送一点过去，行吗？啊，好了，好好休息吧啊，挂了。
0: 妈，我给姐送过去吧。
1: 你去。
0: 这种跑腿的事儿交给我就好了。
1: 也好也好，你去啊，你姐肯定高兴的。正好把那排骨啊给你姐姐带过去，反正许岸也不来吃饭了。嗯。

0: 老婆，嗯，冰淇淋来了。
1: 啊，太好了。老公，我就是想吃冰淇淋了，谢谢你，我爱你。什么是香草味道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啊，我记得的。
1: 那是姐姐喜欢吃的。
0: 怎么了？
1: 老公，可能是因为我怀孕，我的口味也变了。你以后再买冰淇淋的话，买草莓味或者是芒果味之类的水果味可以吗？
0: 行，没问题，你想吃什么口味都可以啊。嗯。
1: 怎么了妈？是啊，我是在吃冰淇淋啊，怎么了？什么？
0: 怎么了？

0: 哎，怎么进去呢？嗨，不用整了，我的爱丽丝已经很漂亮了。嘘，
1: 别那么大声啊，他们都听见了。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哎，这样让他们放心，知道咱们相爱。走。
2: 心里呐喊多少遍，你都再也听不到了，对不对？

0: 妈让我送点吃的来给你，我知道，妈告诉过我了。你放下吧，我们家快吃饭了，我想你不太方便进去。你放下，赶紧走吧。
1: 我估计也是这样。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故意不让你进去的是吧？这些我都能理解。
2: 像我这种名誉这么不好的妹妹，还是少在这出现为妙。一婷来了，米妍姐，快进去坐吧，好久不见了。啊，
1: 不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2: 哎，不打扰不打扰，你看你这么大老远过来，进去吧。一婷要回家吃饭了，搞得我们家好像没饭吃一样。 今天啊，我要让你尝尝娟姐的手艺啊！走吧，走，小心啊！
0: 你看谁来了？
3: 哟，依婷来了。
2: 金伯伯好。啊好啊！依婷给依山送冰激凌来了。
3: 送冰激凌？啊，
2: 明浩，你是丈夫怎么当的啊？妻子想吃冰激凌，还特意让小姨子亲自送来。
3: 我给她买了。
2: 爸，是啊，明浩也给我买了。
3: 是吗？
2: 哎，爸，大家别光站着嘛。
3: 一听都还没吃饭呢，哦，是吧？对，奶奶他们都在餐厅呢，走吧。
1: 嗯，我妈她也弄了点吃的，有排骨什么的，大家可以趁热吃。
3: 哎呀，总是麻烦亲家母，真不好意思啊。哎，走吧。嗯。

0: 一婷啊，不要客气啊，随意一点，就像一家人一样啊。
1: 好的，谢谢奶奶。
0: 我呢，好像多了一个孙女儿。今天孩子们都在，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
2: 奶奶，尝一尝吧，这个是我妈亲手做的排骨。
3: 好，对了，妈，这是亲家母特意为您做的，您尝尝看。
0: 啊，玉婷啊，帮我谢谢你妈妈啊。哎呀，她真是太客气了。你让你妈妈有空就多走动走动，你们能来我会很高兴的。
1: 好，我会常常来看你。来看看姐姐。
2: 你们姐妹俩的感情真好，知道她想吃什么，你马上就送过来了。
4: 明浩，我可是真羡慕你啊，我那么想挖走依婷，可依婷非要留在营销部，完全不把齐乐放在眼里。
1: 不是这样的。
4: 我开玩笑的。不过依婷，我真的不知道你以前那么喜欢营销呀，你做的销售报告我看了都吓一跳。
3: 那是因为你这个总经理啊不关心自己的员工，这可怪不到依婷啊。
4: 我知道爸爸喜欢依婷，依婷是销售部的明星嘛，可也不能这样挖苦我。爸，我可是你的亲女儿。
3: 好，吃吧吃吧吃吧。
1: 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好好感谢大家，在昏迷期间帮我支付医药费，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要不是你们一家人坚持救我，我活不到今天呢。
2: 哎呦，依婷，你别这么说，那是我们应该的。
0: 是啊，钱算得了什么？别说你是依山的妹妹，就算是个陌生人，我们也一定会救的。
3: 是啊，依婷，奶奶说的没错。所以我希望，啊，还有依山，你们两个能好好的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这是一定的。像这种意想不到的生活，我还在慢慢适应。
5: 依婷，别谦虚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0: 你们还年轻，奶奶真羡慕你们呢。
1: 奶奶，我也羡慕您四世同堂啊。
3: 哎呦，依婷啊，你这话说的没错。你知道吗？自从你姐姐怀孕以后啊，我们家这气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奶奶，感到非常的幸福。
0: 是啊，
2: 是啊。为了依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奶奶起早贪黑的。哎呦，我那个时候啊，可没这个待遇哦。
0: 哎呦，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来来来，来吃块排骨啊！哎，补补补补啊！
2: 谢谢谢谢谢谢妈。吃啊，依婷。
1: 嗯，
0: 吃排骨，吃排骨啊。
1: 你真的很幸福，依婷。
6: 你夺不走这一切的，姐姐。

0: 轩啊，你吃那么少，是不是菜不合你的胃口啊？
1: 不是姑姑，只是你们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
2: 轩安呐，本来呢给你做的是排骨，可是一听说你不过来吃饭了，我就让他带去给他姐姐了。早知道该给你留一点。
1: 依婷，去他姐姐那里了。
2: 对啊，还被留下来吃饭了呢。我好羡慕啊，好想去看看大豪宅。
3: 有什么好羡慕的？看完之后又不会变成是你的。
2: 可是我看见依山姐住在里面，我就替她开心啊。而且啊，她现在有了小宝宝，很快就能成为豪宅的女主人了。
3: 你呀，好好学手艺，以后也会住豪宅的。
2: 老板娘，你老是给我画饼，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3: 怎么不可能啊？
4: 你呀，就是不想跟你轻易好好学。轻易也没有大别墅啊。他要大别墅干嘛？他一个人住啊。哼，你们两个吵架，为什么要把我也扯上啊？轩安呐，不要理他嘛，快多吃一点。那个鸭汤啊，是我帮你做的，比排骨好吃多了。
2: 吃好，多吃一点啊。
4: 好，多吃点啊。明浩和明言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你工作努力。
5: 可是啊，我可要说一句，你呀要赶紧结婚。你看，你姐姐都快当妈妈了。
4: 奶奶呀，您这样唠叨最让人讨厌了。你呀，赶紧闭嘴，都让人急死了。你说你再嫁不出去的话，怎么办呢？哼，真让人急死。
5: 奶奶，
4: 奶奶，您的身体还好吗？膝盖还疼吗？哎呀，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连我膝盖疼都知道啊！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奶奶，我好想你，你也不认识我了，对不对？奶奶，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这样才能跟今晚一块玩呢。
6: 你看，你看，哎，妈，平时我们说你啊，让您多保重身体，您不听，这回呀，依婷说你，您可要听啊！
4: 现在管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快啊，金娃就出来管我了。<笑>
6: 对了，姐，
4: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哎，对了，几号？我怎么也忘了？2月15号。
2: 哎，那不是情人节之后吗？
4: 哎，不管什么节啊，你们啊都得在这儿陪我一块儿。
2: 等我们金娃出世，这可是老佛爷
6: 的旨意啊！对了，依婷，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4: 不是，这才几点啊？再坐会儿啊，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6: 是啊，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2: 别走啊，陪奶奶聊聊天啊。
6: 好啊，奶奶，我想参观一下房间，可以吗？
5: 参观什么呀？
6: 我想看看姐姐的生活环境啊。
4: 好啊，好啊。
5: 明浩，带他去呀！好，走走走，哎，走，
6: 快去快去！
5: 谢谢奶奶。哎，
6: 妈，您是不是很喜欢依婷啊？喜欢依婷。来来来，
5: 这个……
6: 哎，姐夫，别说。 让我来猜，明浩，那一屋子的鸢尾花不在了吧？是啊，女主人已经换了，何况是那些画。这会儿在胡思乱想，每个人都过着原来的平静生活。我猜，这间是姐姐跟姐夫的房间。
4: 瞎蒙的可不算啊！那个依婷啊，我是越看越喜欢。如果我多一个孙子，我一定把她娶回来。
7: 奶奶，您是在抱怨我不是男孩吗？
4: 哎，你又跟我顶嘴！你弟弟啊，都快做爸爸了，你说你呢？哎呀，烦死奶奶了！
7: 是啊。 你真得向依婷好好学习学习，我也喜欢依婷多一点。嗯，这依山啊，脾气太古怪了。
0: 总是喜怒无常的，哎，这一婷就不一样，总是乐呵呵的，对谁说话都很得体，还甜甜的叫我姐姐呢。
1: 哎呦，人家叫你一声姐姐高兴成这样子啊。
0: 对啊对啊，至少她很为别人着想嘛，不像医生总是想着自己。
6: 我想啊，我要向奶奶多学习学习。你看吧，你一见到徐安啊，就喜欢得不得了，非得安排我们相亲。你一见到人家姑娘吧，还想把人家姑娘给收编了。我要是学会了奶奶的这种精神啊，还怕我嫁不出去吗？
1: 哎，那个徐安的对象就是依婷啊。
6: 啊，是，他们车祸前就在一起了。
1: 哦，那徐安跟我们明浩一样，也是个痴情的种子。看样子那叶家两个都是好有运气呀。哎，我说明言啊，你什么时候也有那么好运气碰一个好男人呢？

0: 混淆杀！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宵十一天，林瑞制药。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万，千万，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5: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18: 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
19: 五星级吃火，他有他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20: 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21: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22: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屈。今天的红烧肥肠，
23: 一定把它 pass 下去。
24: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25: 哎，好，哇
18: 哦！好了，赶紧上菜。
26: 这辈子吃过那么好的生鱼头。
27: 摸剪子嘞！
28: 不错不错不错，五爷爷非常非常非常不错。哎，
17: 三号，到底哪位获得冠军呢？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川味野清欢”。
29: 栀子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用餐桌上见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
30: 栀子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31: 菊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它走温润清鲜路线，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9: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32: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梦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33: 可以的，
34: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35: 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馄饨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
32: 你看，我就知道
36: 打造了一个星球，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我们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我们的星球里。
32: 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37: 完了，我要给钱了。
38: 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
39: 我会觉得看不懂，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
9: 今天下午2点，潮创新生力。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9: 今晚8:40，云雀叫。

0: 天禄。
1: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都庙呢，和庙守门一起公审孟新荣。
2: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 说是他唱出了。
2: 说话呀。
1: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2: 有点意思。
3: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呀？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啊，
2: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哎，依婷，这看一个房子要看那么久吗？
6: 姐夫，这床好漂亮啊，怎么样，有故事吗？
7: 啊，依婵，有故事吗？
6: 当然有啊，这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会有故事，姐姐你说是不是？您好，你笑得真幸福，现在你就在我身边，可是我却不敢看你，因为你不是我的，永远不是我的了。
7: 哎，没事没事。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6: 对不起。
7: 我来我来，没事没事啊，只要人没事。
5: 你是故意的，姐姐，我看得出。为什么要打碎结婚照？你是在暗示我，还是在暗示秦明浩？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姐夫，这里的花呢？
7: 啊，什么花？
6: 你问我。
5: 老公，要不这样吧，玻璃碎片不要弄了，让娟姐过来弄就好了。
7: 没事，我来吧。
5: 不要弄了。对了，我口渴了，你帮我倒杯水吧。
7: 哦，好，
5: 麻烦你了。
7: 行。

0: 你在胡说什么呢？我有吗？姐姐以前不是一直都很喜欢鸢尾花，怎么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啊？我现在不喜欢了。是吗？我听说姐夫以前呐放了一屋子的鸢尾花呢。我不是说过了吗？我现在不喜欢了，所以我要扔掉它。我告诉你。 明浩他也是按着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明浩，你忘记了吗？鸢尾花，我们的回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依婷的不喜欢，就全部扔掉了吗？

我还能怎么办？明浩已经有新的生活了，我能吗？一婷已经有了明浩的孩子，他们将来会幸福吗？我的遗憾，我的不舍，只会让所有的人不开心。我爱的鸢尾花可以被扔掉，我的一切可以被抹去，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要好好调整自己，好好调整，我得祝福他们。如果这是明浩想要的，

0: 姐，我走了。
1: 哎，怎么了？你跑来折腾我一晚上，现在扭头就要走吗？
0: 对不起，你早点休息。
1: 别跟我装出那种又温柔又可怜的样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生活，看到你生活的这么幸福，一家人又这么疼你，我就放心了。姐，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
1: 你别再演戏了，我知道你嫉妒我，你想折磨我是不是？
0: 我嫉妒你，我是嫉妒你，但我不想折磨你。现在你跟姐夫有了孩子，就金娃是吧？一定会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一家三口能幸福。姐，这样的幸福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我希望你好好珍惜。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信不信随你。
1: 哎，你什么时候跟许愿结婚？
0: 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1: 因为只有你跟许愿结了婚，我才放心，他才能管住你。
0: 让你的爱人娶我，你才能放心。依婷，你是想用我和许愿的婚姻来永远地帮你守住秘密吗？不，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是你的姐姐呀。
1: 怎么了？你怎么一直看着我？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问你，你跟许愿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0: 这还要看时机对不对，看看什么时候姐姐能帮我们买房子，我们就结婚。
1: 哼，买房子？叶一婷，你太贪心了吧！我就算是你的姐姐，也没有义务帮你去买什么房子。
0: 我其实是羡慕你啊，秦家条件这么优秀，不愁吃不愁穿，真是幸福啊。
1: 那就是说你想过我的生活？
0: 是啊，哪个女孩不想过好生活啊？就像我，我有了一个爱我的许愿，但是有时候看看别人有车有房有地位，我也心里痒痒。可是谁叫我是永远不知足的叶一婷啊？
1: 永不知足的叶一婷。不，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2: 你帮我回去谢谢你妈妈啊。
0: 好的，奶奶，你要注意身体健康，我会经常来看您的。
2: 哎，那你说的啊，一定了啊。嗯。
3: 哎呀，妈，您放心，一婷一来，您那么高兴，她能不来吗？
4: 是啊，一婷，以后啊，常到家里来看看你姐姐，也看看我们大家嘛。
0: 嗯，好的。
2: 哎，振宇啊，赶快让司机送送一婷啊。
3: 啊，对。
2: 当心点啊，路上。
0: 谢谢奶奶。谢谢姐夫，谢谢姐姐。
5: 一婷啊，

0: 有空常来玩啊！
1: 不会的，姐，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宝宝，我会想你的。
0: 想我？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公司见面吗？
1: 那是另外一种想，想着你今天开不开心，心情好不好啊？
0: 你看，妹妹对你感情多深啊！
1: 那当然了，那我走了。

1: 徐安，你不要再这样等我了，我心里负担很重。今天是我不好，不应该赶紧走。
0: 不，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刺激你。
1: 去秦明浩家了。
0: 您就直说是叶怡婷的家就好了。
1: 一家人对我都好客气，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依婷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没什么，她现在真挺好的。她想我们结婚。
0: 许安，我是真心的想祝福她，希望她好好生下孩子，平静幸福的过生活。 我是真的想祝福他，可是我担心，担心那个永远不知足、永远想要更多的叶怡婷，他没有变。明浩的爱，孩子的出现，都没有改变他。
1: 依婷会变的，我相信他会变，毕竟他已经是个妈妈了。
0: 所以我更担心，他有了孩子，如果他还要更多怎么办？我真的好怕，那一家人对他那么的爱护，那么的信任，真的让我更害怕。

0: 青芒芒，想什么呢？
1: 今天一婷她来了，害得我心情不是那么好。你知道吗？她居然说羡慕我。
0: 啊？一婷也会羡慕你吗？
1: 她说公公婆婆那么宠着我，我母凭子贵，还住那么大的房子。还有，她冲着我发了一通脾气。是吗？
0: 不应该呀！哎，对了，他跟徐安的婚事什么时候确定下来啊？
1: 我真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理他了。哦，对了，你今天给金娃读什么书啊？
0: 今天呢，给金娃读书之前，爸爸呢首先要给妈妈的肚皮上涂乳液。
1: 哦，不用了，我洗完澡呢就已经涂过了。
0: 啊，涂过了？那我再涂点。哎，
1: 不用了。
2: 来，金娃说要看书，你赶紧念吧。那不行，那明天，好吧，明天必须让我读。
0: 不用了，
2: 我要跟金娃联络一下感情。哎，你这个大男人，别搞了，来来，念书。他说要听小王子，赶紧念啊。
0: 好，小王子，来来来。
2: 来了来了，快起来了，吃早饭了啊。依婷，你该上班了，别迟到啊。
3: 妈，快去吃！
4: 我不吃了，
3: 不吃怎么行呢？哟，这眼睛有点肿啊。
4: 昨天有点累，
3: 哭过了。
4: 没有啊。妈，我得赶紧去上班了啊。
2: 哎，有你爱吃的油条啊。

0: 哎，小南，真的是你啊？你干嘛呢？怎么不进去啊？我不好意思进去。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为了你爸爸和庆姨的事来的吧？快进去吧，我帮你好好劝庆姨。走。哎，
1: 小南，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对，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你这个方法能行吗？我觉得我们可以联手。联手？对，让我爸找青姨复合，让青姨和我爸结婚。就我们两个？小朋友，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他们俩呀，就是倔驴遇上倔驴，谁都劝不动的。我们俩能劝成功吗？首先，我现在不是小朋友了，我都20岁了。其次，我觉得什么事总得试试吧。
1: 我还想叫上依婷姐一起呢。可是，他们俩都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你不知道，青姨现在在家都不让我提你爸的名字，谁提他就跟谁急。
0: 那青姨现在还惦记我爸吗？我爸他可是特别特别难受，一直都惦记青姨呢。他
1: 肯定也惦记啊，要不然怎么会整天带来一张臭脸，就像心里堵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小南姐，那就有门，这回啊，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
1: 我们叫上依婷姐一起，找个机会，硬把他们凑在一起。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见了面就能说开了。加上依婷姐啊，应该胜算更大一些。她比我们有耐心，说不定啊，真能劝动他们呢。好吧，我参加。快说怎么干？
0: 谢谢你啊，小南姐。
1: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叫过我。
2: 姐姐，那我今后都叫你姐姐了。啊，总经理他在吗？叶经理，总经理他出去了。
3: 哦，我想看一下他这个月的行程。
2: 哦，叶经理，您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按规定，总经理的日程不能给别人。
3: 别人？我是别人吗？我告诉你，我只是问一下他的行程是什么，你告诉我就好了。是是是。我想问问你，
2: 你问总经理的日程是为什么？
3: 为什么要你管吗？我是让他陪我去做产检，因为他不在，我问你不行吗？
2: 好，我知道了。
3: 你要看吗？之前我不在的时候，那些工作都辛苦你们了。嗯，没事的，依珊姐。那么我现在回来了，很多工作上的调配都要有所改变。依婷啊，那个新的产品你就不用再跟了。那怎么行？那怎么不行？
4: 那个新产品本来就是我负责的，是我比较熟悉。之前叶经理负责的这个项目，因为你被怀疑搁置了很久，现在是依婷在做，而且项目正在进行当中，重新换人手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为什么要给我们的工作增加难度呢？
3: 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
4: 这是整个营销部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3: 我会向集团汇报的。
4: 那也不行。 这个项目是依婷跟董事会汇报的，效果很不错，而且是董事长亲点叶依婷来负责这个项目。如果要更换人手，必须要经过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同意。叶经理，你这样拿走你妹妹的功劳，不太好吧？
5: 杨经理，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拿走她的功劳？大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好吗？
4: 如果是你们姐妹俩商量好的话，那我没话说。依婷。 你说呢，
5: 姐，你放心，新产品的项目我一定会做好。

0: 既然这样的话，那依婷的工作内容不变。杨经理，我们销售部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好歹我们也是平级啊。
1: 是，我们是平级，但这件事情我可以说了算。不行，我们就去找董事长和总经理。
0: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1: 你当然不怕，你是做什么都不怕后果的人，甚至不怕我们营销部被人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了。
0: 杨经理，请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的态度。
1: 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份，叶副经理。 之前你不让依婷插手主要业务，只让她做一些表格。现在她好不容易有了表现的机会，你又要抢她的功劳，我就不明白了。好歹叶依婷是你妹妹吧？没事，散会。

0: 姐，你有什么事情非要到这儿来讲？怕人听见啊？我要明码胜利开营销部，离开振宇集团。哎呀，这个问题你说了好多次了，好无聊啊！我再告诉你一次，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1: 那好，那我只好逼你离开。
0: 姐，其实我跟杨经理有一样的困惑，我是你的亲妹妹吧？我不是你的仇人呐，为什么你老是处处针对我？
1: 那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总是给我惹麻烦。
0: 我总是给你惹麻烦？可是有很多人认为我是营销部的新星，这些人是不是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到底想在这里干什么？
0: 我想要陪在姐姐身边，看着你。
1: 看着我？
0: 出车祸之前，姐姐不是总看着我吗？记得吗？姐姐看着我是让我好好的工作生活。现在换了我看着姐姐了，我希望姐姐可以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生孩子。
1: 你凭什么看着我？
0: 凭我舍得出的决心。姐姐，你别怕，我这是在保护你，不想让你走错路。
1: 保护叶一婷，你是不是疯了？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0: 是啊，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不过我告诉你，你别再错下去。

0: 干嘛来这里吃饭啊？家里又不是没饭。
1: 就突然想来这儿吃了。
0: 嗯，那好吧。老板，
2: 哎，
0: 菜单给我们。
2: 哎，好嘞。
0: 哦，原来你们两个是为了这个骗子啊？你们两个谁出的主意啊？
3: 啊，姑姑，飞哥不是骗子。
1: 是啊，
0: 你们吃吧。
3: 哎，姑姑，哎，姑姑，坐。
4: 青姨，谢谢您能来见我们。
0: 赵瑞啊，大人的事你就别管了。
4: 青姨，您就跟我爸好好谈谈吧。
5: 叶青，我想和你谈谈。
0: 好啊，谈呐，早就想跟你谈了。
5: 叶青，对不起，我其实……
0: 你先停，我问你，今天这个局是你安排的吗？
5: 不是，我也是被赵瑞骗。
0: 哼，不是，这个饭馆只有我跟你来过，他们谁都不知道，不是你安排的，你骗谁啊？
4: 青姨，你误会了，今天是我带大家来的，我爸以前带我来过。
3: 是啊，姑姑，谁出的主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跟飞哥好好谈谈。
0: 哎呀，依婷啊，你以为我还不了解他？他就是故意让你们过来，以为有你们在这儿陪着他，我就不好拒绝他。
4: 青姨，你跟我爸赶紧和好吧。
3: 是啊，你们俩这样互相折磨干什么呢？
0: 折磨？我哪有折磨他？我折磨你什么了？
3: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算我说错话了。
0: 你呀，还有他们两个小鬼啊，弄这些不靠谱的事儿。
3: 哎呀，好了好了，姑姑，你先消消气，你呢，赶紧跟飞哥好好谈谈。
4: 嗯，爸，坐。
3: 我走了。
0: 你先说。
5: 叶青，我其实一直想跟你说我坐过牢的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0: 谁要你说这个事啊？
5: 哦，你那10万块钱我会还的。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这个事啊，谁要你还钱的？
5: 那你要我说什么？
0: 好啊，我问你，你现在还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我跟你说，就一次机会啊，你想清楚了再说。
5: 我的秘密？我没有秘密。哦，
0: 再说一遍。
5: 我真没有秘密啊。
0: 哦，周飞，原来你一直把我当成外人，我以后都不相信你了。这个混蛋！
6: 赵瑞，你上学去吧，你爸爸有我呢。
4: 好，爸，我去上学了。
6: 去吧，
5: 走吧。我还有什么秘密没说？叶青知道我什么秘密？
6: 大飞啊，你确实有秘密没说。
5: 除了赵瑞的身世，其他的我都跟叶青说了。
6: 可能他就是知道赵瑞的身世吧。
5: 他怎么会知道？
6: 可能是我一不小心告诉他的。
5: 什么？你这个死猴子！
6: 大飞，你别急，听我解释。那天我就劝叶青和你和好的时候，为了夸你人品好，一不留神才说出来。但是大飞，我是真心希望你跟叶青好。
5: 我怎么认识你这个败类？
6: 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5: 哎，赵瑞现在知道吗？
6: 不知道，我没告诉他。哎呀，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哎呦，坏了坏了，是不是赵瑞在门口听见了？
5: 要是真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了。
6: 小娟，你来找我的，我可想死你了。
7: 谁来找你啊？我可不是来找你。
6: 快！
5: 你是来找我的？
7: 嗯，我想告诉你，这家伙之前找我，向我求婚。
5: 找你求婚？你到底想干嘛？还想找麻烦？你能不折腾吗？
6: 大飞啊，我找他是有原因的，你听我解释。
7: 哎，我来说吧。赵飞，这只臭猴子找我求婚，其实是想帮你。
5: 帮我？
7: 嗯。
6: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2: 赵飞啊，这侯军虽然没个正经样，这人也不靠谱。
7: 但是，其实他心里挺有你的。他向我求婚，其实是想激你，让你去求叶青，让你们和好结婚。
5: 你们这么帮我，我真的很感激你们。我也想和好，但总是莫名其妙的得罪他。
7: 所以啊，你就更不能跟他分开了。叶青是个爱惹事、说话粗鲁、长相……
6: 对。你说你这是夸叶青呢，还是骂叶青呢？
7: 我当然是在夸他了。哎，虽然我对这叶青啊，这印象不怎么好，但是他能为了你变成一个半夜打骚扰电话的神经病，还能替你还10万块钱，你说，这不是真情是什么呀？
6: 对呀，大飞啊，就是因为他心里啊太看重你了，才越想了解你，越想知道你所有的秘密。
7: 这事儿我帮不了什么。这叶青那边，我更说不上话。但是看到你们就这么分开了，我觉得挺可惜的。赵飞，再努力努力吧，啊！
0: 大嫂啊，赵飞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连那个侯哥都知道的秘密还瞒着我，我能不生气吗？
8: 就算赵飞没有告诉你赵瑞是被领养的这件事儿，可是他心肠好，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3: 是啊，飞哥没有告诉你赵瑞是领养的，他同样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呐。我看他是打算把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
1: 幸亏有侯哥，我们才知道原来赵飞哥是这么好的人，我有时候想起来都感动得不行不行的呢。
0: 可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会这样的吗？
3: 姑姑，来，你太敏感了，这件事跟飞哥曾经隐瞒你他坐过牢是不一样的。你看他坐过牢你都不计较了，那为什么要对他做的这么大的一件好事而生气呢？
0: 既然是好事，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得，又钻进死胡同了。
0: 这么说的话是我错了吗？
8: 后悔了吧？好容易见到赵飞又搞砸。
1: 就是，遇到飞哥这么好的男人你还挑三拣四，我都替飞哥感到伤心呢。
0: 好了好了，你们怎么都替他说话？想干嘛？
3: 姑姑，其实你跟飞哥什么事也没有，这么难得的感情，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想帮你们和好。如果你再为了这么点小事而生气，我们真的就不管你，不理你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大不了我这辈子都不嫁人了。

0: 你是谁呀、啊？
1: 楠楠，这个是我新请的营养师。
0: 营养师？
1: 嗯，
0: 他给你做饭呢？
1: 啊，也算是吧。他会帮我安排一个餐单，控制我的体重，而且我吃什么他都要看过才能吃的。
0: 那我们要是给你吃点别的呢？我们要做什么都要你批准呐。
2: 这位老人家，您还是别自己做饭给他吃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奶奶，我知道你关心我，常常喜欢做好吃的给我吃，但现在有了他了，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医生，你干嘛、你对我有意见啊？
1: 奶奶，你不要这么想，我也是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好啊。以后有了他，他24小时都会帮我安排吃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
0: 我也为了我重孙子嘛。
1: 哎呀，奶奶，那也要讲科学啊。我也知道你可以理解的，我是为了你的金娃好。奶奶，你就甭管了。
0: 那我陪你去做产检。
1: 不用了，我妈不是一直陪我去做产检的吗？你留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好了。
0: 这是为什么呢？这也不许我管，那也不许我管，那到底还是不是我的重孙子啊？
1: 当然是了，奶奶，你就好好留在家里等着，等着抱孙子就可以了。来，你跟我来这边看看厨房吧。
2: 好的。
3: 妈，这是降压药，您赶紧吃了吧。
4: 奶奶，我听我妈说，因为依山请了这营养配餐师，您不高兴了。
0: 我知道，依山是嫌我煲的汤难喝。
3: 哎呦，妈，不会的，妈，依山呐，他只是想科学生养嘛。
0: 这么说，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3: 啊，
0: 好，这也就算了。你说他做产检，就不让我们陪着去。
3: 他不是有他妈妈陪吗？
0: 可是他一次也没让我们去呀。现在饭也不让做了，他肚子里还是不是我的重孙子？
4: 奶奶，他为了生这孩子的事儿啊，太焦虑了，太紧张了。没事，我回头跟他说说啊，您老甭生气。
0: 明浩，你说，我生你爸，你妈生你，还不都这么过来的？啊，我是不怎么会做饭。也不是什么营养师，但至少我比那个小年轻的总是有经验的多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奶奶，你要这么想，他呢也是希望你多休息，是吧？也不想累着你。
3: 妈，

0: 我跟依山去说，下次产检我们两个陪他去。
1: 算了，我不去了，省得他不高兴，还伤了我重孙子。明浩，
2: 啊，
1: 我要到郊区去住几天。
2: 不是，你还真生气了，奶奶？
1: 我当然气了，只是气没有地方出，所以要躲几天，想想清楚。
0: 哎，妈，您还是别去了。医生要是知道他……
1: 我都躲起来了，去消气了，他还想怎么样？再说那个房子是我自己的，我爱什么时候搬过去就什么时候搬过去，你们别管我。
2: 奶奶，那房子你没法住啊，现在还在修理当中呢。
1: 什么？你们都结了婚，有了孩子，房子还没修好啊？
2: 啊，
1: 好，你们从来不把我的事放在心里。嗯。

0: 奶奶和我去郊区别墅住了，不用担心。小娟，
1: 明浩，明浩，依山，
2: 妈，
1: 依山，
2: 怎么了？
1: 明浩呢？哎呦，明浩啊，
3: 怎么了？
1: 你奶奶和小娟去郊区别墅住了，这怎么办呢？你爸爸早上去体检，我等会儿要去接他，要不明浩，你到别墅去把奶奶接回来吧。
2: 哦，对了，妈，奶奶去了别墅，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1: 奶奶她最近心情不大好，我是怕她是赌气去住的。
2: 赌气啊？她跟谁赌气啊？
1: 没有没有，可能是我多想了。明浩啊，你先别告诉你爸。哎，算了，还是我去。
3: 哎，别别别，还是我去比较好。
1: 那还是你去把奶奶接回来，我去给奶奶打个电话，让她等着你啊。
3: 嗯，
1: 明浩啊。到了那儿，跟奶奶好好的说，一定要把她接回来。
3: 放心吧，妈。啊，我去。
1: 那我走了啊。
3: 好。
2: 明浩，奶奶肯定是生我的气了。
3: 你别瞎想，没有的事儿。
2: 怎么会没有呢？我昨天找了个营养师回来，我就是不想喝奶奶那个汤嘛。她今天就离家出走，肯定是生我的气。
3: 哎呀，没有，奶奶就是觉得你不太需要她。他有点心里不舒服，他出去散散心嘛。
2: 这还说是没有吗？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啊。他做别的我也就不管了，给我们孩子起那么难听的名字我也就不追究了，但是那些汤我就是不能喝。
3: 好吧，奶奶不都说了吗，他以后不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样？这样，你先去公司吧，我去接奶奶。
2: 对了，你今天不是要跟营销部开会吗？那个会很重要的，齐乐那边也派了几个人过来呢。
3: 哎，我知道，可是，
2: 可是什么呀？现在还早呢，我们先回公司，之后再去接奶奶。中午之前一定会赶到的，好不好？
3: 哦，那也行吧，我上去拿钥匙。
2: 嗯。
3: 一鼎，马上就要开会了，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今天跟齐乐那边讨论新产品销售上网的事，总经理不是也要去吗？
3: 嗯，
2: 我跟明浩也要参加，那你要准备好一点哦。
4: 这点姐你可以放心，虽然我不像姐读过这么多的书，可是对营销部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就好像天生就会一样。
3: 嗯，有信心就好。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了？啊，奶奶在别墅不接电话，她这倔脾气又犯了。好，我知道了，没事，我去接她，拜拜。
4: 奶奶出了什么事吗？
3: 哦，跑到自己郊区别墅去了。
4: 那边的窗户漏风，哎，奶奶会安全吗？
3: 嗯，你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过吗？
4: 应该是姐姐跟我提过。
3: 哦，
2: 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别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会议时间快到了，我先进去准备。
3: 好，咱们也进去吧。
2: 嗯。
4: 总体来说，这次新产品的设计理念就是绿色。

0: 健康。当然，广告推广的部分交由奇乐的同事来帮忙完成。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营销部帮忙的，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1: 一婷，辛苦了。怎么样，秦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一婷都解说的这么详细了，如果我再不了解，就太对不起她了。不过我有个请求，不知道一婷能不能答应？
0: 请说。
2: 我研究过新产品，我觉得在新产品的节目销售方面，还是想请你做主持。
3: 秦总，难道你们奇乐没有主持人，要来我们销售部这边挖人吗？
2: 主持人当然有，只不过像依婷这样如此透彻了解新产品，参与过新产品的研发推广等各项工作的人，我的确没有。
1: 这么说，依婷是最合适的。
3: 明浩，但是依婷曾经说过，她不想回到奇乐，所以这个工作不必让她去做。
1: 徐总监，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4: 我当然是希望依婷能够回到奇乐，参与这次广告拍摄。不过，我们两个的这种特殊关系，我可能还不方便多说什么。
1: 这有什么呀？我还能说你假公济私不成？
4: 那倒没有，一切还是让依婷来做决定吧。
0: 谢谢两位总经理。不过，我才刚到营销部工作，刚适应环境，我想要继续努力学习，而且主持的部分。其实我真的不太优秀。
2: 依婷，你可是奇乐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主持人，网上有你很多粉丝，我实在舍不得你就这么离开了。
0: 其实主持这方面姐姐一直比我在行，如果姐姐能以孕妇的身份代言这项产品，不仅能造成姐姐重返奇乐网购节目的轰动效应，还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产品是连孕妇都可以使用的健康产品，可以一举两得呀。
2: 这就不必了。先不说依山现在怀着孕不方便参加录影，之前她给奇乐造成的直播事故，奇乐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我想要做的是有信誉有口碑的网购平台，不想要什么眼球效应。
1: 算了吧，主持人的事情依婷既然不愿意也不强求啊。现在关键是要按照时间表尽快把我们的新品推出来。董事长对这个事情寄予厚望，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
5: 秦总，
1: 有事儿？
5: 审计小组来了，希望您能够去一趟。
1: 审计小组出什么差错了？
5: 哦，没有，是财务总监希望您能够见一下审计小组。
1: 哦，跟他们说我马上就去。
5: 好。
1: 姐姐，奶奶啊，出了点状况。去别墅了，你能不能去接一下？
2: 今天，我等会儿要去见重要客户，走不了。奶奶又出什么状况了？
1: 也没什么，你别问那么多了。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12: 鸡豆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
13: 鸡豆花，吃鸡不见筋，已婚访素，这是它的特点。
14: 蹄花汤，蹄糯汤浓，清鲜味美。
15: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厅、台、楼、阁，登天庆，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们一起公审孟欣荣。
2: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 说是他唱出了。
2: 说话呀。
1: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2: 有点意思。
3: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0: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玉婷，你刚才在会议上面说让我回奇乐当主持人，是什么意思？
1: 姐，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0: 你旧事重提，就是想让我下不来台是吧？
1: 姐，你怎么这么想呢？
0: 喂，亲爱的，什么？

0: 奶奶，我今天不方便出去，再说了，我有点不舒服，你自己想办法吧。
1: 姐，是不是秦奶奶她闹脾气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1: 奶奶，您出了什么事？没有事，您是不会一个人去郊区那间别墅的。
2: 一婷，新产品和公关方面的对接做得怎么样了？
1: 杨经理，不好意思，今天下午我想请假。
2: 可产品那边和公关的会怎么办？我可没时间去。
1: 姐，你可以帮我吧。
0: 我帮你。
1: 姐姐不是一直想接手吗？不如我让给你。
2: 让？现在是出成果的时候，你不要你的业绩了。
1: 姐姐跟我都是一家人，谁做都一样。姐，可以吗？
2: 算了算了，我不管，只要不耽误工作，怎么样都行。
0: 好吧，你整理好了就拿给我，你可以走了。

0: 你不想冻死的话，就进来吧。 奶奶，秦奶奶，奶奶，秦奶奶，小娟啊，你看我种的芹菜种的多好啊！哎呀，
1: 真是不错。
0: 哎，你看这颗，
1: 这颗吗？哎，哎呀，那颗生菜好像也不错。
0: 你看手上都是泥，奶奶，你没事就好。哎，依婷，哎，奶奶，你看依婷，依婷啊，依婷啊，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2: 是姐姐让我来接您回去的。哦，是依山啊，那她还想着我啊，奶奶。
1: 其实姐姐跟姐夫都很想把您接回去，但是他们今天真的太忙了。哎，
0: 其实我也不是想出走，我只是想到外面散散心，清醒清醒脑子。
1: 依婷啊，这儿这么难找的地方你都找着了，真是太厉害了！哎，你是怎么知道这儿的？
2: 姐姐告诉我的。
0: 啊，是依山吗？依山来过。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3: 奶奶，
0: 哎，您怎么突然来这个别墅啊？而且姐姐跟姐夫都很着急把您接回去，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我姐姐惹您不高兴了？
3: 哎呀，这除了她还能是谁呀？这每天啊，像皇后似的伺候着。哎，奶奶呀，还亲自给她烧饭熬汤，结果呢，她自己偷偷请了一个什么营养师，说吃饭不用我们管了，这不明摆着嫌弃我们吗？哎，
0: 行了，行了。
3: 奶奶，也许是因为我姐姐怀孕之后口味变了，又或许是医生让她多注意营养，所以她不想麻烦您了。你这孩子真会劝人。哎，依山呀，要能像你就好了。我其实啊，不是怪她请什么营养师，我也懂，吃得好，吃得有营养，对肚子里的孩子好嘛。只是我气她的就是什么都自作主张。 根本不跟我商量，而且你没看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衣服我不要你管，这种样子。
0: 奶奶，您别生气，我想姐姐一定不是故意让您伤心的。
3: 我呀，真是越来越不懂依山了。哎，他以前不是这个样，你是知道的。我们开始的时候一直都反对他跟明浩两个人的事，当时啊，我不想了解他。 也不了解的，我是自己。

0: 看中了另外一个女孩子，所以一心想让他们断了。哎，后来就在这个屋子，就在这个屋子里，他感动了我，所以我就接纳了他。
1: 我知道，奶奶，我都记，我都记起来了。
0: 哎，那个时候啊，我是真的离家出走，所以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一山也来了。那天呀，狂风大雨，还停了电了，也没有电话。他呢，发着高烧，还在这儿陪我。第二天还跑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求救。哎呀，你说他那时候多懂事，心地多善良啊！我那么对他，他也不怪我，还对我那么好，谁能不感动啊？所以我就同意他们的婚事了。那时候我们可好呢，天天在一起。这些菜呀，都是他给我种的。他还说，他说他结了婚以后一定会腾出点时间要帮我好好的整理这里。我当时恨不得明浩赶快把他娶回来。
1: 我记得，奶奶，我都记得。
0: 可是结了婚以后他就变了，完全变了，变得自私自利，还把公司，不说了不说了，反正就是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我好想好想以前那个依山。
1: 奶奶，您放心，姐姐她会醒悟的，她会变好的。姐姐现在都快当妈妈了，所以今后她一定会变回以前那个善良的样子。嗯，
0: 依婷啊，你姐姐做产检，每次是不是都是你妈妈陪她去的？我们是一次都没有陪她，她不让我们去。连明浩都不让啊。
1: 奶奶，您是怀疑我姐姐没有？
2: 哎哎，依婷啊，你妈到底有没有陪你姐去做产检啊？
1: 应该有啊。
2: 别应该啊，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吧，奶奶您放心。
0: 哎，依婷啊，你不要怪奶奶啊，奶奶是实在太闲了，所以才会胡思乱想。
1: 奶奶您别这么说，不如我回头劝劝姐姐，让她下次做产检的时候让奶奶陪着她去。
0: 太好了太好了，依山啊，要跟你一样这么懂事就好了。
2: 嗯，我也是喜欢依婷多一点，要是明浩当时啊娶的是依婷的话，这能省了多少事啊。
0: 别瞎说别瞎说，当他没说话。我要是再有一个孙子的话，我一定让他娶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天天陪我，奶奶就可以天天很开心啊。
2: 对啊对啊，
1: 奶奶我答应你，以后呢我就常常来看您，陪您聊天。
0: 那一言为定啊。嗯。
1: 可是奶奶，那今天你先跟我回去好不好？大家都很担心你，担心您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
0: 好好，我就跟你回去啊。不过你答应我的啊，你刚刚才答应我说一定来陪我的。
1: 我答应你。哎，
0: 好。
3: 回来了，
2: 秦总，叶经理等您半天了。
4: 我知道。
3: 是啊，终于忙完了是吗？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4: 稍等一下。
3: 嗯，好。
2: 秦总，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班了。
4: 好，你辛苦了。

0: 亲爱的，你忙了一整天，肯定很累了是吧？
1: 还好还好。哎，老婆。
0: 嗯。
1: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接奶奶吗？
0: 你不是说了你明天去接她的吗？
1: 干嘛非要等到明天呢？你现在明明闲着，宁可坐在这儿翻杂志，生生的等我吃饭，你也不去。

0: 你这酒有点……有那么着急吗？再说，奶奶不就在咱们家的那个别墅，娟姐还陪着她呢。我现在怀了孕，谁去不行啊？非得要我去啊？
1: 也是，那行吧，明天我去。
0: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更何况那个别墅在什么郊区，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到了也找不着啊。
1: 你找不着？不会吧？上一次奶奶离家出走，可就是你接的。是车祸前，是姐姐。是是是，哎呀，不过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早就忘了。不会吧？这也能忘了？那是你跟奶奶最喜欢的地方，你们还在那儿种了很多菜，还说等结完婚以后，要把那儿翻修一新，你们俩还要搬过去住。不会忘了吧？
0: 你别再说了。
1: 都是车祸之前的事，那个时候我喜欢种菜，现在不喜欢了，不可以吗？你别再提这个事了，再提我头疼。哎，好了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喂，妈，奶奶回来了。哦，好嘞好嘞，嗯，好，拜拜。你看，不是回来了吗？还用得着我们去接吗？回来就好。
2: 回家吧，走。嗯。奶奶您真逗。小兰，你瞧，爸妈高兴了。妈，您跟依婷只待了一天，您瞧您这神采奕奕，跟充足了电似的。啊，是啊，依婷就是我的充电宝。充电宝。依婷啊，这是今天新摘的菜。
3: 还有我亲手做的面包，拿回去尝尝。要是喜欢吃啊，再跟我说啊。哟，这一家三口回来了。姐，
4: 你要我把奶奶接回来，我完成任务了。
3: 我领你的情了。
5: 妈，以后啊，想去那个郊区别墅，我和小兰陪您去。
3: 您别老麻烦人家了。谁说的？我要依婷陪我的啊！哎，
4: 依婷，嗯，
3: 你姐让你接的奶奶啊？
4: 是啊，我把奶奶平安送回来了，你们要怎么谢我？
6: 我谢？你想要什么，奶奶都给你。那我想要一直陪着奶奶。
4: 哎呦，我也要一直陪着依婷。
6: 妈跟依婷。
3: 还挺投缘的，依婷啊，以后啊要常到我们家来啊。依婷已经答应我了，要陪我一块儿装修别墅，还要种菜园子呢。哎，振宇啊，你可要资助我哦。
5: 哦，这个钱我一定出啊。
3: 你说依婷跟我没见几次，我们就那么投缘？
4: 哎，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
3: 一见钟情？你看，一见钟情。

0: 怎么了？吓你一跳是吧？我根本就没有忘记去见奶奶，真是的。
1: 真的是你让依婷去接的奶奶吗？
0: 这是当然的呀，不然的话，依婷怎么知道那个别墅在哪儿？
1: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一直没有让我说话，又说我不关心奶奶，我只是很生气，所以气气你。
1: 真的假的？
0: 怎么会是假的？奶奶现在都回来了，你还不高兴？你再这样的话，我不理你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算我错怪你了，啊！行了，甭生气了。还生气啊？
0: 那好啊，那你要怎么答谢我？我要怎么惩罚你啊？
1: 你说啊。
0: 今天晚上睡书房。
1: 太好了呀！
0: 那好啊，赶紧去吧。
1: 好，好，好，我去了。
0: 去洗澡了。
1: 知道了。
0: 一会儿讲故事给宝宝听。
1: 嗯，那可不。

他认识那间别墅。难道姐姐恢复记忆了？如果他全都记起来，为什么要说是我让他去接的老太婆？为什么要帮我说话？他为什么自己偷偷跑去呢？还和老太婆那么好？他们到底有什么瞒着我？叶一山，我早就知道你是我最大的麻烦，可没想到你这么难缠。不过没关系，只要你没有恢复记忆，我就能把你从这个家赶出去。

0: 依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去姐家了，这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0: 哎，哎，姐姐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孩子几周了？
1: 妈，你不是一直陪着姐去做产检的吗？
0: 妈，要是有人问起是不是你陪我去做的产检，你说是就可以了。记住，秦家人问起了吗？
1: 是我想问的，我怎么不知道产检一直都是你陪着姐去的？
0: 其实你姐姐说了，不用每次都陪的。
1: 所以你陪过呀？那她是在哪家医院做产检的？
0: 喂，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呦，干嘛？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1: 没事儿，我想问清楚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你，我就可以陪姐去做产检了。
0: 行了吧，你别忙活你姐姐的事儿了，操心操心你自己吧。我问你啊，徐安的爸爸病好些了吗？你和徐安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
1: 妈，你每次想岔开话题就会问这个。
0: 你也一样，每次我问你这个话题你都不正面回答，让人着急。
1: 我还要再考察一下。
0: 哎，这么好的男朋友还要考察呀？我说你这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你以为好男人遍地都是啊？我告诉你啊，对你最好的只有徐安。
1: 妈，我看你才老毛病又犯了呢，你呀，比较像徐安的妈。
0: 那我听你那么说要考察徐安，我替他委屈。
1: 我考察的不是徐安。
0: 那谁呀？
1: 我先进房间了，晚安。

0: 依婷，你昨天怎么找到奶奶的？你还骗他们说是我让你去接的奶奶。不过，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呢。但是下次做好事的时候，最好不要留名，或者事先告诉我一声，不然的话，让他们感觉好像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一样。
1: 姐，我只是想帮你的忙，这样子大家都会开心啊。
0: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别墅在哪儿的？
1: 我也不知道啊。我找到那个别墅的时候，自己也吓了一跳。好像感觉是去过一样。姐，你带我去过那个别墅吗？
0: 下次我跟你一起陪奶奶再去别墅吧。我看奶奶还是挺喜欢你的。
1: 那是因为我是你的妹妹啊，所以秦奶奶才会这么照顾我，一切都是托姐姐的福。
0: 依婷啊，你现在把那个新产品都交给我了，我也没有时间好好谢谢你。你看我又怀着孕，很少回家，所以你帮我多照顾吗？
1: 姐你放心，我们都很好，但是比较担心你。
0: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在家里挺好的，还有人照顾我，所以你们呢，也不要不打招呼就过来找我。你也知道的，秦家的人好像不太喜欢这样。
1: 我会跟妈说的。
0: 那就好了，如果奶奶要实在让你去她家的话，你就先告诉我一声。
1: 没问题。
0: 那好吧，先工作吧。

0: 对了，依婷，我昨天跟明浩说了，你昨天请假那个事，我让他消掉，就当是公差，奖金就不用扣掉了。
1: 谢谢姐。
0: 不用谢我，我谢你才是啊。我们俩是姐妹，以后啊要其利断金的。
1: 姐妹，哎，依婷，我真的很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的做个好妻子、好母亲。
0: 等着吧，叶医生，你斗不过我的。
2: 哎，依婷。啊，
1: 姐夫。
2: 哎，
1: 气色不错。
2: 哦，对了，我还得好好谢谢你，那天接奶奶呢。
1: 你不是已经取消了我的假条？不要扣我奖金了。
2: 那是必须的。哦，对了，那天真的是你姐姐让你去接奶奶的。
1: 明浩，你察觉到了什么吗？姐夫，
2: 嗯，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啊，别墅那边的路特别难找，我担心找不到，但是没想到你还真找着了。
1: 那你刚才想问我什么？嗯，你是不是怀疑我知道别墅的路，而姐姐？
2: 这怎么说呢？
1: 算了，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了。反正你跟姐姐现在有了孩子，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分开的亲人。
2: 嗯，
1: 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
2: 依婷，我总觉得你有很多事瞒着我，而且我总觉得你有很多话想跟我说。
1: 我想告诉你，我才是依山。
2: 我说的对吗，依婷？
1: 算了。你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呢？没有，我没有任何事瞒着姐夫。我会守护好你的，明浩。
0: 赵瑞啊，你爸爸怎么突然想起还钱这事儿啊？
3: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现在只攒够了20000块钱，先让我拿给青姨。
1: 那飞哥回去之后有没有提到我姑姑？以后该怎么办？
3: 没说，反正就不换人算了呗。
1: 可是我看现在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有点缓和了，尤其是姑姑，上次吵完之后她特别后悔。
3: 真的？
4: 真的真的。他有时候晚上不睡觉，还偷偷拿着飞哥照片看呢，还以为我不知道。
1: 那这次就让姑姑主动约飞哥，反正上次在小饭馆是姑姑错了。
3: 青姨怎么错了？
1: 这个你别管，这次啊，你们都听我的。

0: 赵睿啊，这些是你爸叫你还给我的钱啊。是。他为什么会有钱的呢？飞哥，不会是干坏事了吧？他会不会去借了高利贷呀？哎呀，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特别想见你。他知道他做错了。
0: 希望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哎呀，其实我不是不想去见他，是他先不理我的嘛。现在拿钱来干嘛呢？我又不是为了10万块才去见他的。哎呀，从哪里拿了这么多钱呢？他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去卖了？哎呀，这个傻瓜！
2: 姑姑。
0: 那我就请赵睿去传话，说你现在可以见飞哥了。哎呦，还传什么话？现在就打给他。
1: 哎哎哎，
2: 姑姑，你别这么急嘛，你总得给飞哥一点反应的时间呢。万一你这么急着去看他，又搞砸了怎么办？
0: 也对啊，这个是大事，要给他时间准备。那就明天一大早，不过，
1: 哎，青姨，你都答应了，别变卦啊。
0: 赵睿啊，这个你拿回去还给你爸爸，让他拿这辈子来还我。

0: 我已经放心了。完成了这件事啊，你才会死得很难看呢。马上就要考试了。是要考试，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1: 什么？你不升学了？我想赚钱养家。可是飞哥，哦不，照说他那么辛苦的培养你，你要是不读下去，他不得崩溃了。我也没说不继续念书啊，我是讲勤工俭学，早点去接触社会。
2: 早赚钱，省得我爸成天那么辛苦。你不知道，有高学历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能像依婷姐那样更好的孝顺爸爸妈妈呀。
3: 可是依婷姐从没上过大学啊。
4: 世上能有几个人像依婷姐那样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就开了窍，样样事情都做得那么好。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爸爸呀？
5: 他辛辛苦苦地养了你20年，就是为了有一天你能出人头地呀，
6: 才能让那个女人看看。
7: 当年扔掉的孩子，现在是多么有出息，而且现在真的不需要你挣钱。我跟你说，这个想法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能告诉你爸爸，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被气死的。还有青姨，青姨也一定不会饶了你。
0: 你刚刚那话的意思是说，我是被谁抛弃的呀？

0: 怎么了？我好像把赵瑞的身世告诉他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了？是那个猴哥到店里说的呀。又是那个死猴子。那赵瑞人呢？
1: 我不知道，我刚一说完他就跑了。他说要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也是听说他不考专升本了，我一着急才会告诉他的嘛。
0: 不升学了？
1: 你不知道啊？哎，飞哥，这个是你给青姨的2万块钱，
0: 他没要吗？
1: 青姨说他不要你的钱，他
0: 哎呀，我不要。
1: 哎，可是他要见你。

0: 你干什么呀？我想摸摸他嘛。哎，不要摸了，不要看了。我不让你看，就是因为我想在你面前保持最完美的形象。跟我还要这样？是啊，因为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你心目中。
1: 最美的孕妇，你现在已经就是了，你是最美的孕妇。哎，我听听。哎呀，好吧，不听就不听。哎呀，这肚子怎么有点奇怪？怎么会奇怪呢？没有什么，怀孕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0: 是啊，哎，对了，老婆，嗯，你下次产检什么时候啊？我陪你去。
1: 啊，我看看啊。啊，是22号下午2点。
0: 22号我。

0: 我突然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这时间能改吗？不能改，都约好了。没事，到时候我妈陪我一块去就好。
1: 又是你妈陪你去，我真的特别想陪你去产检。
0: 没关系了，你把所有的爱都留给我就好了。
1: 那当然了，可是我……
0: 没关系，你去忙吧。
1: 我都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特别着急。你说你怀孕……
0: 没关系，你去公作吧，我自己一个人再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哦，那好吧，那你再睡会儿吧，把衣服披上。
0: 嗯，
1: 给我这个。

0: 昨晚巴西那球看了吗？
1: 看了，特别精彩。
2: 小姐，点点什么？
3: 给我来杯啤酒。
2: 好嘞。
1: 这进球啊，都没想到。
4: 是，这守门员特别的，抱不住球。
1: 哎，来来来，
0: 我跟你说，我是没买那个球的话，
4: 都稳赢。
5: 你说你在酒吧碰到了依婷？
6: 对，她一个人点了一些酒，看到我之后马上就离开了。
5: 她都怀孕了还喝酒？
6: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5: 她为什么会喝酒？难道她不在意孩子？
7: 玉山啊，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帮你请来的瑜伽教练。怀孕的时候练瑜伽呀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运动。你看，不但可以帮助你生的时候啊没那么费劲，还可以帮助你啊调整一下你的胎位。嗯，
8: 奶奶，我才怀孕三个多月，练瑜伽不是那么好吧？
3: 这怀孕几个月的孕妇是可以做瑜伽的。
9: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因素，如果是以前没有练过的孕妇，还是建议等胎象稳定了再练。但是我可以先替秦太太看看她的背部力量和身体状况，先为她制定适合她的计划和方案。
7: 好，请看看。
8: 奶奶，我不喜欢练瑜伽，我也不想练。哎呀，我有点头疼，我上去躺一会儿啊。

0: 哎呀，都差不多11点了，飞哥都还没来。等一下客人一多，就不方便说话了。哎呦，哎，小南啊，你之前约飞哥是几点啊？
1: 青姨，飞哥可能不会来了。
0: 啊？
2: 你昨晚去哪里了？你知道我多担心吗？你还学会夜不归宿了？
3: 对不起，爸。或许我应该叫你叔叔。这……大飞，你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2: 爸，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我想还债，还你养我这20年的债。我不想欠着你。你这是和你爸该说的话吗？我们之间有什么债？
4: 可是你为什么说我妈死了？我有权利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想保护你。当年我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好你和你妈，你妈丢下你走了。我不想丢下你，不想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去，想让你跟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0: 可是，就算你告诉我实话，我也不会离开你啊！我知道我欠你的不只是钱，还有恩情。可你就准备这样一直瞒着我吗？不管怎样，都得上学，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们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还欠青姨10万块钱，我拿什么交学费？难道？
2: 我还厚着脸皮让你供我继续读书吗？我让你读，就供得起。你那么刻苦努力，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否则我对不起你。
0: 可是爸，万一我毕业之后，你欠了很多债，然后我像我妈一样走了呢？
2: 那我也能接受。
0: 请你答应我半工半读，我保证，我绝不耽误功课。这样会耽误学业的。
2: 爸，请你这次相信我，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我保证，我肯定会拿到本科文凭，不让你失望。真的。
0: 你要相信你的儿子。
2: 爸，对不起你。
5: 不是一个好爸爸，爸爸没用。爸，哎呀，你这是大嘴巴你，彻头彻尾的大嘴巴。
0: 青姨，我知道错了。我以为我不靠谱，你比我还不靠谱啊！
5: 赵飞找到赵瑞了吗？
6: 赵瑞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回家的。
7: 那现在人找到了没？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呀，哎呀，干嘛？我去赵飞家呀！你去那儿干什么呀？那赵瑞要是肯回来，赵飞还得找他好好谈谈呢。你干嘛添乱啊？
8: 哎呀，他们两个出什么问题，我饶不了你。
7: 我也饶不了你。
9: 好啊，这么好的成绩，应该好好奖励你名校不才是。
7: 爸，还有我们齐乐呢，都奖励，都奖励。依晨，这次营销部能做得这么好，你妹妹依婷的贡献最大，应该好好的奖励她才是。
9: 哎，爸，不如奖励依婷一个大红包吧。
7: 嗯。要不送她一辆车？好，还是奖金吧。
9: 瞧我这破嘴，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可想而知，当时我对其他星球几个字非常好奇，所以我又多问了几句，你从哪里来，小家伙？你刚才提到的我住的地方在哪儿呢？怎么了？困了还是无聊？
3: 想你呢。
1: 我不就在你身边吗？
3: 就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才想你的。想着你给孩子坐的那张床，想着你给孩子念故事书时候的样子。
1: 这不是因为爱你吗，医生？
3: 如果我也努力的话，你会爱上我吗？我是叶一婷。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哎呀，回来了，医生。
4: 哟，这怀孕的人怎么能拿这么重的东西呢？哎，箱子谁的呀？明浩呢？
5: 他没有来，我想搬回家住几天。
4: 吵架了？
5: 没有了。
4: 不是，你们出什么事儿了吗？别让妈妈着急好不好？
5: 妈没事的，我跟明浩很好，只是我想回家住几天，觉得方便一点。还有啊，我想吃妈你做的菜。
4: 真的没事儿。
5: 妈，你再说真的有事了。
4: 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到屋里歇会儿去吧，来，去吧，去歇会儿啊。

0: 好相爱了，就这么爱下去吧，怡婷。
1: 依山，
0: 妈，你怎么了？我很累，我想休息。
1: 我刚才看到你很疲惫的样子，给你端杯水来。
0: 妈，我最近真的很累，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捏一下。
1: 好啊。
0: 妈，回家真的很好。
1: 你以后经常自己按摩按摩腿和脚，肚子大了以后脚会肿的，会很辛苦。
0: 没事，我出去找人按摩就好了。
1: 你看，都三个月了，就看见肚子大了，哪儿都没胖，是不是吃了那种保持身材的药啊？
0: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呢。
1: 千万不能吃药啊，这怀孕的人呢，不能乱用药的。
0: 嗯，对了妈，我回来住之后，你要不让依婷跟姑姑睡吧，我跟小南睡就好了。
1: 为什么呀？你难得和依婷住在一起的。
0: 我老是起夜，我怕影响到依婷，再说小南他睡得像个猪一样，根本就没关系。怎么了妈？
1: 这是你出车祸以后想不通留下来的疤。依婷呢，手上原来就有一道疤痕，这出了车祸以后反而没有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0: 车祸之后大难不死，谁还在乎有什么疤痕呢？
1: 是。
2: 妈，我回来了。
0: 啊。
2: 姐，你回来了，姐夫呢？
0: 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姐夫的姐夫的，现在我一个人回家很失望吧。
2: 你怎么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呀？我上班能够天天看到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好失望不失望的？嗯，
1: 依山，你箱子收拾好了吗？
0: 一会儿收拾吧。
1: 哦，那就先吃饭啊，洗手吃饭。
2: 好。你搬回来住了？
0: 怎么了？不欢迎吗？
2: 跟姐夫吵架了吗？
0: 我们好得很，我只是想妈妈，也想她做的菜，可能是我内分泌的问题吧，我就想住在这儿。
2: 没有，你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最好是永远都不要回去。
0: 不回去？
2: 开玩笑的。

0: 混小生！
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我怎么死的？
2: 你根本就没死。
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
5: 谁也别想摆布我。
6: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下，我国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六张网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加强推进。算力网看不见却无处不在，湖南抢抓机遇，将算力、数据、算法、算网协同发展。
1: 湖南总算力规模已突破15000 PF，智能算力超过7600 PF，超算算力228 PF，位居全国前列。通过建立算力调度中心，湖南正将全省分散的算力中心连成一个大算力池，让算力精准匹配供需双方，实现良性循环。
2: 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是解决算力供给和算力需求双方的这个需求匹配的一个问题，能把更优更好的算力呢，像用水用电一样的提供给这些中小微企业。
1: 中国电信中南智能算力中心是湖南省算力调度中心主要参与者。眼前的这一套升腾384超节点集群是今年7月最新部署完成的，为湖南又增加了215 PF 算力，将优先服务商业航天、具身智能等对高算力需求的领域。
3: 统筹全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灵活高效的全省一体化算力网络，加快布局建设，优化一批高性能智算中心。
1: 算力设施耗电量大，用电负荷高，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是算力网稳定运行的关键所在。此行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的云潮信息拥有4500台以上服务器，所有服务器同时运转，3分钟就可以将室温抬升至50度。传统制冷耗电高，效率低，而产业园所在的东江湾每年流经15亿立方米的8到13度清洁冷水，可以直接用作散热冷源。
4: 湖水进入数据中心之后，主要是通过板式换热器进行冷热交换，把热量带走之后重新回流到我们东江湖里面，对水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5: 能够给我们数据中心节约我们30%的电量，我们现在每年能够节约3000万度电。
1: 如今园区网络直连国家骨干网，算力通达全国，成为多家银行、互联网企业和政务机构的数据保险箱。建设算力网的终极目标是让算力如水电般普惠千行百业。在永州潇湘算力中心，全省首个商业千卡智算集群与国产化 GPU 算力集群，为企业 AI 研发、模型训练、推理运算、云端调度提供稳定、便宜、好用的算力。永州针对中小微企业和双创团队，可享受最长2个月的免费算力资源，同时叠加算力消费券政策，实打实降低企业研发和运营成本。这家传媒公司依托本地优质普惠的算力资源，迅速磨合团队，度过初创期。如今常态化越

0: 产出六部 AI 漫剧。
1: 就集中一两个月能够给我们就是相当于算力兜底的话，在算力上面就能节省10000多块钱。
0: 到2030年，湖南将力争全省总算力突破20000 PF， 建成10个磁源工厂，智能算力达到15000 PF。
2: 下一步研究出台促进人工智能 OPC 及磁源经济发展创新发展政策措施，依托省算力调度中心建设普惠算力服务技术验证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湖南各个景区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八方来客。湖南文旅公布数据，昨天全省接待游客1422.14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37.63万人次，占比为23.74%。国庆假期，郴州仰天湖大草原景区不少游客携家人朋友结伴出行，澄澈的蓝天，绵软的白云与碧绿草原相映成趣，造型别致的小屋错落点缀其间。景区还有专属南瓜节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沉浸式多元化的主题体验，为游客的国庆出游增添别样乐趣。
2: 还有我们的科普互动表演，大家都是可以免费参加的。另外在晚上，我们的中央大舞台会有我们的这个篝火晚会和烟花秀表演。
1: 湘西花园、边城茶洞景区热度持续升温，精彩实景演绎轮番上演，轻盈灵动的舞者踏水起舞，以优美舒展的深思将沈从文《边城》中纯净唯美的经典场景一一复刻，生动演绎了扬帆远航、码头劳作、江岸巡滩等传统民俗场景，再现旧时茶洞码头水运兴旺的繁华盛景，
3: 1:1还原，像从书中里面走出来的一样，特别好，让我们很有体验感。
1: 在龙山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内游人络绎不绝，不少亲子游学团把这里作为假期出游的重要一站，孩子们看秦简、听讲解、做手工，在互动中了解秦代历史，也在九九乘法表等秦简内容中感受古人的智慧。
4: 之前只是听说过秦简，然后在这儿看到了很多出土的秦简，还觉得挺震撼的。
1: 衡阳南乐里全天30多场演出接续上演，民俗美食街流动河道上，花坛绝活、板凳奇迹尽显民间艺术的功夫底色，夜幕降临，灯光秀、烟火瀑布与火壶、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技让人大饱眼福。街区各处还有游戏角色互动，让游客转角就能遇见演出，随时可以参与。
5: 风景都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坐庄都拍照。
6: 从我们今天的游玩来看，人流量比较大，但是秩序维持得很好。
1: 华灯初上，张家界72骑楼夜色如画，热闹非凡。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伴随鼓点沿街缓缓行进，沿途与来往游客热情互动，街巷之间好戏连台，绣楼选亲等互动情景在舞台轮番开演，游客们兴致高涨，主动走上前参与体验，土家罗戏、白手舞等特色民俗也接连登场，大家踏着欢快的节拍一同舞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情感受原汁原味、热情奔放的土家风情。
7: It was very fun. I enjoyed it. It was all natural for me. I'm very happy to be in China.
8: Another place, in another world, and I liked how there were people that were doing the games. That was a lot of fun.
9: 我觉得太精彩了，看得非常过瘾，就是一阵一阵的欢呼。
1: 国庆假期，高速客流增多，服务区充电压力加大。湖南高速新能源公司安排应急充电车和储能移动充电车，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国庆长假期间，鸡四京港澳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加。在岳阳巴林服务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新能源车主排队充电。从外地探亲返乡的雷女士还需长途驾驶，她来到服务区，发现充电站已满，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前往应急充电车进行充电。
10: 但是很快，然后又很方解。主要是我们有时候，特别是这个应急的，你知道吗？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一来如果能充上电，这是最好的。
1: 在岳阳巴林服务区，目前双边共有12个固定充电车位，还部署了2台应急充电车，提供8个应急充电车位。国庆前3天，这个充电站每天的充电接近450台次。为应对返程高峰，他们将增派驻点人员，加强设备巡检和现场疏导。
11: 我们的储能移动充电车可以根据充电排的压力大小进行双向机动调配，通过现场人员疏导管理，目前现场充电秩序保持良好。
1: 位于株洲的武神高速攸县服务区，这里前不久完成了改造，全新的充电站共配备有22个充电车位，包含14个大功率充电桩，可以保证每一台车的充电效率。国庆假期以来，平均每一个充电桩每天都要充45台车。
12: 高峰期的时候会出现车辆排队情况，我们现场做了渠道分流管理，整体来说，现场的排队和等候顺畅有序。
1: 除了假期高峰时段的应急调度，近年来湖南还不断提高充电站的科技含量。徐广高速湖南段建成全国首条全液冷超充走廊，覆盖6对服务区12座站点，最快充电速度可达1秒1公里。
13: 预计到今年年底呢，我们还将投运60座闪充站，将更多的前沿科技赋能于我们湖南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1: 昨晚2026湘超第9轮迎来焦点大战，长沙主场3-1胜邵阳队，郴州队客场3-1胜湘西队，益阳队主场1-1战平常德队。
14: 国庆假期遇上湘超大战，这2天长沙的天气可是很有挑战性，气温骤降，大雨也是随时可能登场。但是在咱们湘超的赛场上，热度可是一点没减，队员们早早的来踩场热身，球迷们也是在看台上准备好了助威呐喊。
1: 在比赛现场，热烈的国庆氛围加持，长沙队和邵阳队双方活力全开。开场仅5分钟，邵阳队球员黄天翼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客场率先拿下一球，打出惊艳开局，让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随后长沙队顶住压力稳扎稳打，凭借超强韧性步步追分。第19分钟，李章玉成功扳平比分，稳住赛场节奏。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杨科多次撕开对手防线。第78分钟，杨科送出一脚精准绝佳传中，助攻队友黎月宁弹射破门，完成反超。短短3分钟后，长沙队再下一城，彻底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3-1，主场逆转拿下胜利。
15: 全部的难度不来自于天气，是来自于邵阳队，我感到很幸福吧，因为他们每一次拼搏把球权都交给了我。
16: 长沙队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我们确实踢了半场好球吧，后面体力跟不上了，需要总结的地方还很多。
1: 当晚的贺龙体育场，国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比赛中场环节，巨幅国旗在看台飘扬，歌唱祖国响彻夜空，整座球场化作一片热烈的红色海洋。不少市民游客、球迷朋友专程前来打卡观赛，将对足球的热爱与国庆的喜悦完美交融。
17: 我平时很喜欢看湘超，这次来到现场看，感觉气氛特别好，我觉得会因为湘超爱上足球。
18: 我今天就特别来支持邵阳队的，感觉更加的喜庆吧，与国同庆的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闹。
19: 很燃，我支持湘超，我支持湖南人，感觉不管是哪一方赢，我们都是举国同庆。
1: 昨晚湘西队主场对阵郴州队，第54分钟，郴州队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取得进球，客场1-0领先。第62分钟，湘西队利用角球机会，14号石中仁射门后门将脱手，27号彭振豪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也取得了本赛季湘西队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第74分钟，郴州队再度进球。比赛来到第90分钟，郴州队再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3。
20: 感谢湘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人民的热情，还有他们球迷的热情，然后给我们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充分。
1: 昨晚益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当晚虽然天气不好，但场上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比拼激烈。身穿橘红色球衣的益阳队接连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遗憾未能成功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维持0-0持平状态。 下半场开场不到两分钟，常德队就凭借一记精准定位球破门得分。益阳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不断冲击对方防线。第76分钟，益阳队51号球员杨逸轩一脚劲射成功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
0: 很激动吧，就是没有辜负教练员和队友对我的希望。
21: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虽然场地很恶劣，但我们都拼尽了全力，双方都发挥得非常不错。
1: 2026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过半程，八轮过后，积分榜格局渐明，长沙、娄底、邵阳三强领跑，大批青少年球员崛起，青春革新正在湘超上演。
22: 本届湘超上演最多的剧本是逆袭，传统强队长沙队半程仍居榜首，但统治力减弱，领跑优势被压缩，各队面对长沙的控球打法普遍收缩防线，稳守反击。不过长沙阵容厚实，单兵实力仍居顶尖，下半程加快磨合，破解对手密集防守是守住领先的关键。与长沙同积18分的娄底紧随其后，是争冠路上最主要的对手。邵阳5胜2平1负，积17分，列第3，17球居14队之首。今年用本地校园足球好苗子打造青年军，防守稳固，前6轮多次让对手颗粒无收。门将武天翼屡现关键扑救，但一遇对手摆铁桶阵，进攻办法不多。第7轮对阵岳阳，压着打却没能进球，不败金身告破，也暴露出进攻办法不足。
23: 给我们全队包括教练组包括球员提个醒啊，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还得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22: 益阳掀起青春风暴，前6轮不败是进攻火力最猛的黑马，全队70%为在读高中生，凭年轻球员的冲劲儿和体能，能跑能抢，节奏极快，有手转攻打反击，边路远射定位球都能进球，敢打敢拼，曾上演落后2球仍逆转大胜的好戏。
24: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嘛，我们能跑，然后冲击力强，韧劲十足，但是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我们不稳定，我们更容易有情绪的波动。
22: 湘潭3胜4平1负，积13分，列第5。今年加强进攻，提早组队，广招人才，队内保持良性竞争。8轮打进14球，得分点很分散，绝杀永州，大胜常德，补时绝平长沙，越到关键时刻越不含糊。
8: 比去年更团结，而且这个每一条线上，这个我们的后备力量人员很足。换谁上来都能解决问题，能扛事。
22: 株洲常德分列第6、第7，正卡在8强线边缘。株洲老将偏多，面对年轻球队的贴身逼抢，体能吃亏，中场传球容易被限制，多用年轻队员顶上来才能走得更远。常德距离8强一步之遥，稍不留神会被岳阳反超。
25: 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地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22: 后半区往年强队郴州、永州分列第9、第10，集体滑落。郴州改打控球后配合不够熟练，不如暂缓球变，回到防守反击老路子。卫冕冠军永州受培养后备人才政策调整，新老交替影响，替补人手不够，拿分效率下降，需要大胆用年轻人。衡阳、湘西、怀化、张家界则以锻炼新人、积累联赛经验为主。湘西开局摆铁桶阵，面对长沙狂轰滥炸，仍力保球门不失。随后主动求变，第8轮对阵株洲，多次制造威胁，成效明显。
26: 现在目前比较适合我们队，然后呢，我们3条线可能会更紧密。现在每一个球员很渴望胜利。
1: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

雨，其中怀化、邵阳、长沙、湘潭、株洲暴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局地阵风7到9级，大部地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今晚开始，全省自北向南逐渐转晴，各地需防范降温、风雨天气对国庆假期交通出行、景区运行等的不利影响。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中国运动员于子迪被评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组委会近期透露，下一届亚运会档期可能在2030年底或2031年。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秋意渐浓，正是巡览山水秋色的好时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同走进我省的大湘南旅游板块，邂逅潇湘南部的诗意风光。说起湘南，最先让人惊艳的就是东江湖的烟雨胜景。最近湘南阴雨充沛，水气十足，江面薄雾袅袅，山水朦胧相映，梦幻物景，氛围感拉满。不过水系附近风力通常更大，如果是体验游湖项目，要重点防范瞬时大风，注意游玩安全。水润湖景之外，湘南的山林同样出彩。永州双排、郴州桂东、植被繁茂，富氧离子浓度较高，空气清新宜人，特别适合康养休闲，慢下来沉浸式的感受自然。五号起雨歇转晴，山林云雾散尽，视野通透，舒适度大幅提升，非常适合登高徒步。不过阴雨消退，夜间没有云层保护，晴空辐射降温显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要适时增减衣物。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16到21度。长山岳麓山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晴，15到21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晴，14到2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15到22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5到22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晴，14到2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15到22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
1: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2: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4: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1: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3: 这双手懂得拒绝。
1: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5: 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3: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

0: 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同款长江关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成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出发，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川渝正对味，
2: 比拼的四道菜品：
3: 毛血旺、回锅肉、红烧肥肠、芋儿鸡。
4: 重庆芋儿鸡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就是重庆江湖菜的特点。
5: 什么叫回锅肉？第二次烹调就叫回锅，
6: 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然后就做成了现在的大道回锅肉。
7: 重庆毛血旺主打流油厚重汤底，对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8: 酱油肥肠全国闻名，肥肠的汁香裹挟豆瓣鲜辣，口感辣味柔和而不刺激。
3: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川渝正对味接下来要比拼的是趴软入味、火遍街头的芋儿鸡。
1: 说到这道菜，懂行的吃货们应该都知道，川渝的街头巷尾啊，夜幕降临之后，有很多的人会为了它排队。
3: 没错，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这两位分别是开店17年、地址换3次、但是老食客只增不减的重庆热门店老板胖哥，
1: 另外一位家里4代传承厨艺，坚守老重庆江湖菜做法，复原90年代经典味践行者裴伟。欢迎两位，
9: 都是老师傅。
10: 胖哥，这家店在我们重庆很火。
11: 晋级之后啊，你有没有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谁？
12: 肯定是分享给我老婆了。我当时没这么说，我就给她发了一个我当时这个晋级的服装给她看了一下，哇，她说哇，好帅哦。
11: 那跟你一起晋级的抢位人裴伟，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12: 可能真正的实力肯定没有我的好，他的功力没有我长嘛，因为我毕竟干了差不多30年了。
13: 裴老幺，我技术是肯定过硬的，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11: 马上就要面对守卫人了，你觉得守卫人有可能会是谁？
14: 不用猜，我的技术还行吧，
12: 可以是我吗？
11: 你是抢卫人，你怎么是守卫人嘞？
12: 那守卫人我不知道是有谁呀、我不知道。
0: 他是国内最早烹制芋儿鸡的老师傅之一，也是把这道市井江湖菜端上高端宴席的先行者，收得住源头老味，吐得开传承新路，用创新不忘本的底色延续经典川渝风味。接下来有请芋儿鸡守卫人、天府名厨、国家级烹饪赛事评委李雪东。
15: 大家好，白色头发好酷哦，
16: 很 fashion 啊，
17: 好 fashion 哦。
15: 好，
18: 你好，
15: 你好，
18: 他来了，你跟他认识了一下？
15: 认识，他很厉害，他是中华金厨，他还是天府名厨会里面的一个名誉会长，就比较高的 level。
3: 李师傅有点潮啊。
1: 对，像一个潮牌主理人，
3: 也有点像音乐人。
1: 对，
19: 好帅哦，
10: 比赛高手。
15: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公平的赛事，那么我们晒出我们的风采，是吧？晒出我们川渝两地的做菜这种匠人匠心，把它做得最好，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谢谢。
3: 谢谢。
1: 那也想问一下对面的两位抢位人，有听过守卫人的名字吗？在江湖上。
12: 没有，真的，我一天就在店里面自己杀鸡做菜，没有时间出去的。
1: 他主要是为了搬店找地址，他换了3次店，
3: 是的，
1: 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些江湖上的事情，是不是？
12: 对对对。
1: 好，裴伟。
8: 也没有。
10: 战火已经烧起来了。
3: 人家是搬店忙着，你呢？
8: 我是最近才开始出道。
9: 两位老师都感觉是那种
14: 影视高手，巷子深。
17: 他不认识我太正常了。我99的到成都来的时候，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到重庆去工作过。如果他在成都，他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20: 育儿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重庆这边出去，光说育儿机的话哈，肯定不如我。
12: 做育儿机我做17年多了，随时等你们来挑战我。
3: 朋友们，这一场就有的看了，好不好？究竟是我们的抢位人能够抢位成功，还是我们的守位人能守住他的一席之地？比赛正式开始。
21: 冲啊，有一种五人大赛的感觉。
22: 这道菜很顶，每个都是一只鸡。
14: 我主要就是看育儿趴不趴，育儿不趴真的就很难给高分了。
21: 育儿是精髓，
14: 育儿是精髓，
21: 它都叫育儿鸡了，它占了两个字呢。嗯，
1: 其实像这个育儿鸡和重庆的烧鸡公，很多外地的朋友以为他们是同一道菜，想问一下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哪个？
23: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烧鸡公更偏向于火锅类的东西，然后育儿鸡呢就更偏向家常的红烧风味。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哎呀，好吃就行了，都喜欢，分不出来。
3: 成年人全部都要，
21: 要，
23: 对，都要。
3: 中午吃育儿鸡，晚上吃烧鸡公，好不好？
24: 其实重庆还有一道鸡嘛，叫凉山鸡。如果把烧鸡公当成一个坐标，在这个坐标上加上育儿，那就是育儿鸡。加上像党参这样的中药药膳的话，就是凉山鸡。看你想多加哪一层风味上去，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
25: 嗯，但是我觉得育儿鸡近期哈，我觉得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年轻的那种社交属性菜，包括叫大学门口的一道菜。因为这育儿鸡呢，鸡里面加了育儿很大一份，特别很多学生啊，他们会 AA 制一起来点这个菜，一个人20-30块钱够5-6个人吃一份哦，然后一人配配米饭，哎，对同学们就非常
14: 友善，对，
25: 是。
3: 那感觉成都跟重庆很多美食其实都有点像，但是做出的味道跟感觉性格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偏差呢？
14: 成都的文气很重，而那个重庆是江湖气很重，江湖气就带来一种很热烈的感觉，所以很多这种菜啊，它就有一种奔放的热烈的江湖感。然后成都就有一种斯文气，比如说你想到成都，你会想到这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然后很绵长很安逸的一个城市。
26: 既然要讲这个重庆跟成都微妙的关系啊，我提前拉了3个外地的朋友来帮我砸起来吧。3、2、1 Let's say
27: 五都
26: Let's say
27: 五都
26: 砸起。哦，助威一下啊，助助兴。先讲这个川渝一家亲嘛哈，就跟自己可以骂自己的母校，但别人骂一定不行一个道理。然后我讲那个成渝世代仇嘛哈，就跟一个妈妈生了2个不同性格的孩子一样，一个人的性格呢他比较稳重一点，一个人的性格呢他就比较直爽一点。其实成都的老婢子脾气也很火爆的，那重庆的男人都是帕尔多吗？也不见得啊，他其实性格当中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哦，
1: 说到帕尔多，都说这个育儿鸡育儿要趴，耳朵也要趴，所以很想问一下川渝的朋友，就是家里有没有帕尔多？
28: 我觉得我爸爸10个帕尔多，听我妈的，都在我妈的掌控。
1: 之中，
28: 掌控之中，卷美掌控之中。
29: 我爸爸就是傻实在傻实在那种，按我妈的说法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就直肠子。
10: 我们家倒是没有，我们家更像是这个和平共处，对，就是提个意见出来一半一半，然后算上我这一票，就是我投给谁这个意见就通过。哦，但是我见过很多，就是我姐姐啊或者我哥哥他们结婚之后，男生自动就会进化成这种形态。
1: 进化成
3: 孟辰，你家有帕尔多没？
1: 我家的帕尔多就有对有 我家就是基本是我说了算嘛。嗯，
19: 真幸福。
25: 哇，好香啊。
0: 李雪东老师把他的鸡肉开了花刀了，是不是？
18: 你把那鸡骨对煲汤了是吧？
15: 哎，我把鸡骨煲汤，我把鸡肉切了骨里的那种嘛，哎，这样吃起来
18: 方便吧？
15: 更加方便。
18: 对，方便，对，
15: 方便一些。
18: 而且是酒店出品，都要求少点这个餐余垃圾嘛。
15: 是是是。
2: 育儿机，说实话哈，这么多，从来我还没听说过脱了骨的育儿机。如果说你要卖脱骨的育儿机，像我们的话，如果说提前脱骨，如果说没有吃怎么办？五星级师傅做菜，他有他的规则，我们作为社会厨师，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17: 育儿机这道菜，我觉得它是各有千秋。从不同的定位，对育儿机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酒店菜品，那么它得要精细化一点，口味上融合一点。所以说，我在传统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些创新和调整。只取一只鸡的鸡翅或鸡腿，而且我们把那个骨头也给它去了，这样的话吃起来更加优雅。另外呀，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我觉得口味上呢应该做综合的口味，所以说我就把香辣提高了，把麻辣弱化，那么这样的话口味就出来了，鲜的味道也出来了。
10: 去骨对我而言就是大加分，真的。
4: 真的吗？
10: 我很不爱啃东啃西耶，我不知道你们。
4: 我喜欢。
10: 你喜欢啃东西？
4: 对。哎呦，我觉得比较
10: 啃它原味
4: 香。哦。哎呦，
19: 还有果汁喝。
15: 这是一个清口汁，是那个鱼儿鸡，很油腻，很麻辣，然后可以换件麻辣

0: 谢谢，来许个愿，来，祝我们家乡美食大赛，乐播，
1: 火火火，
2: 乐啊，哎，那边有纸巾啊，啊，谢谢，
0: 他头上一直喜欢出汗，啊，
1: 胖哥是一个艺人来的，但是他现在好拘谨，胖哥你是一个艺人，为什么今天那么拘谨？
2: 我不是艺人。
3: 不懂艺人，啊，你是一个，我是，FZDE的艺，就是性格开朗，
4: 外放的那种。今天主要是还是有点紧张，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重庆育儿鸡的话，麻辣泡椒这种味型比较突出，我用的是青泡椒、红泡椒或泡姜，加我们自己炒的一个秘制底料。然后我们重庆都比较喜欢吃藕片，所以说我们就把藕片加进去了，最后加入我们的金阳那个青花椒浇在鸡上面，形成了一种麻辣鲜香的口味。哇，
5: 好，再来一个。
6: 好的，
7: 可以可以，别太累了，
5: 炒完再回去肌肉肿一圈。
8: 他们胳膊肌肉都很厉害，他们的腕力都特别强。
9: 我做的是我们重庆90年代初的一个最风靡时候的那个味道，主要突出的就是海椒的香味，然后育儿鸡嘛，育儿在前，鸡在后，这也是我的必杀武器，选用的云南这段时间刚出来的育儿，它吃的感觉有一点软糯，冰淇淋的感觉，最后所呈现的就是重庆的老味道。
0: 好香啊，好香啊，
5: 好香啊，
10: 咋没出锅呢？
8: 我知道吃这种川菜，因为你一定要配点米饭，就特别容易上头。
0: 对，
8: 然后再加上它辣，
0: 对，
8: 辣的时候你很嗨，然后辣完了就开始蔫了，
0: 对，把精力都辣完了。
11: 确实是这样，一般川菜都放在晚上吃，晚上吃完确实该睡觉了。
8: 对对，然后就觉得特别爽。

0: 一号。
1: 哇，好香，
2: 好香
3: 啊！香，
2: 而且你看它的葱就是切成这种燕尾，哇，这个好江湖菜哦。
4: 这颜色最漂亮。哇，
0: 你要注意安全啊！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OK， 谢谢。哇
0: 哦，我帮你，我帮你。这个我比较厉害，我在中餐厅天天端盘子，我端习惯了。
1: 哇，小明哥亲自上菜了。
6: 哇，这个好满，小心小心小心掉。
1: 哇哦，满满登登，
6: 稳。哇，
7: 这么荣幸吗，林大叔？
5: 这个非常的叹。
2: 谢谢。
6: 开始吧，好不好？
7: 现在开始吗？
6: 这你忍得住啊？嗯。
8: 软烂，
6: 我可喜欢吃这个芋儿，
8: 喜欢吃芋头是吗？
1: 嗯，哇，吃芋头能明显吃出来有不同的感觉。嗯，一号的芋头好好吃，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芋头。
5: 滑酱，
2: 好绵密好滑哦，
9: 是绵的。
1: 芋头怎么这么滑啊？要抹防晒吗？
0: 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我又开始要
6: 炫份了。
0: 帮我。嗯
6: 嗯，哇哇，三号也好吃，
8: 三号要辣一些。
6: 三号是加了什么脆脆的东西，好好吃哦。是这个吗？
9: 这是对，很重我的胃口。
2: 三号其实适合年轻人，因为它比较辣一点。
10: 我这二号好辣，三号是最辣的。
11: 哦，你也是被辣到了。
0: 就这种辣后劲儿特别大，嗯，就你吃完了之后，你有一段时间都会不停的出汗，
1: 但你一直吃的时候，它就还好，停不下来。
8: 好吃啊，鲜品。
0: 好吃啊，泡椒味好足。
2: 胖哥这个是最特别的，他用泡椒去烧的哎。
11: 喜欢的就很喜欢，能不喜欢应该会很不喜欢。
0: 他是种那个花椒。嗯，哇
1: 哇哇，这麻太爽了。哇哇哇。

0: 啊。
1: 我发现我怎么会一直发出哎嗯哎嗯的声音？哎嗯
2: 哎，
3: 啥意思？
2: 吃到好吃的，哎，这是几号？
4: 停不下来了，
1: 有点意思。我们这还有的是呢，你们还想吃啊？我们还有的是呢，基本上没怎么吃。
5: 快去拿去。
6: 好，好，
4: 小心点啊，烫啊。
5: 谢谢老师。
7: 谢谢。
4: 别，这别客气，咱们您不吃了吗？
8: 不吃了，吃不了。
6: 他们完全不够吃。
5: 咱们是
6: 就爱吃，
5: 就爱吃，
1: 就爱吃，
6: 纯爱吃。
4: 看来还是辣的招年轻人喜欢。
8: 是。
9: 我宣布，我爱上这道菜了。
10: 我宣布，我根本就停不下来这道菜。
9: 因为停下来就会有一种回辣，就会让你
10: 更辣，所以还不如接着吃。
11: 其实一个菜品好不好，价格可能也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那当然了，
11: 这个菜明显会售价高很多，你要去骨什么的。
4: 那是，就是看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评审这个菜。
9: 是的，但是没办法，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品味，你会把最重要的这一票投给哪一位师傅做的育儿鸡？
10: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2: 哇，这个真的分不出，我觉得都好吃，三个都好吃。
10: 好，投票结束。
13: 首先三号我为什么排除呢？三号也好吃，但三号的问题，芋头块太大，它不容易入味儿。然后二号胖哥的鸡肉特别的软嫩又特别的香，唯一呢就是我单吃芋头的时候，我觉得味道稍微的冲了一点，重了一点点啊，当然这跟可能个人口味有关。然后当我吃到一号的时候，我觉得首先鸡还是不错的，然后吃到芋头的时候，尤其是带着这个汤汁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口感特别好，特别的香辣甜，也有麻的感觉。而且李大厨的这个，因为它脱骨了，所以很适合很多的不愿意带骨头吃的朋友们，
9: 吃起来贼方便。
13: 对，
9: 贼爽。
5: 我投给的是三号老师，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更加有烟火味的，就是那种更街头的感觉，
10: 就跟你的今天的打扮一样，很街头，很潮，对不对？
14: 我觉得二号的鸡肉是最软嫩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它的花椒会太麻，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是在大学外面一整条街都是这个育儿鸡，然后其中有一家它的育儿鸡是有这个花椒的香味在里面，这个是让我唯一一个有记忆点的一家店，所以我想我会一直回去吃它。
15: 我非常认可蒋怡说的，因为我的评判的话是大学门口的一个菜，所以呢它相对来讲呢，这个二号胖哥我觉得更有那个气质，还有这个麻的味道对这个芋头非常入味，虽然我也吃得非常麻非常辣啊，但是我觉得挺爽的，这个我投了二号，谢谢。
4: 我不认同他们说的，我觉得就是减少餐饮垃圾是餐饮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要求，去骨的话就特别方便，让这个菜变得更干净更高级，那显然李雪东师傅做到了，其他两位选手没做到。
10: 好了，我们要公布最终的结果了，这个育儿鸡啊，
9: 亲自招牌到底属于谁呢？请看大屏幕。
5: 三号，
16: 哇，这个精彩！
6: 三个都是，不相上下。
17: 这是吃的会开心的育儿鸡，一号。
6: 二号的芋头太好吃了，
18: 这个芋头绝了。
3: 我觉得这三家都是值得去
6: 打卡的，是吧？嗯。
9: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恭喜李雪东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育儿鸡冠军，请李雪东走上主舞台，享受你的荣誉吧。再次恭喜李雪东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川渝招牌菜的金字招牌。呜呼，
19: 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有收获更有责任，冠军他只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里程而已，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好的味道发掘出来，创新，但是也要守正。我觉得做菜，丝扣针，食物定位，

0: 我不服。育日机它是比较粗犷的，再怎么升级也要达到粗犷的感觉。就说你五星级你可以座位上，当然我们就比不了，
1: 肯定是不服啊。正宗育日机的话肯定是简单粗犷那种感觉，我还是比较坚持我自己的做法。我的味道在我们那里是被认可的，我不可能为了外面的人去影响我改变我。
2: 我们是在服务，他说了我肯定会，因为他们太专业了，又专业又非专业又难看，然后他们想尝，他们想他们心中的味道，而不是大碗碗了。
3: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这道菜呢，是百吃不腻也是肥而不腻的回锅肉。
4: 回锅肉是一道入门很简单，但是要精通呢是很难的一道菜了，而且是百人百味各显神通。如果要把回锅肉片片炒得起灯盏温，那还是需要点功夫的。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道菜终极对决的朋友们呢。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响味人们。
4: 一位是性格够稳、厨艺够硬、用心钻研大刀回锅肉，十余场赛事历练夺冠、一飞冲天的向逸腾。
5: 哇，这么大一罐，
6: 就是那种甜甜的那种，
7: 大口吃肉，恣意生活，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
3: 另外一位是年纪不大，心气很高，四年冲上厨师长全靠敢字当头，凭借一手甲鱼裙边回锅肉杀出重围，他就是飞龙在天的朱飞龙。
8: 换了甲鱼的回锅肉，是不是多了一种和鲜的味道？
5: 嗯，辣椒好好吃，
9: 而且它那个椒，它那个肉煎得很焦不腻。
4: 大块吃肉才够痛快，欢迎二位。
10: 这个是五年厨师长，这个是四年就升厨师长。
3: 好，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回锅肉的守卫人。
11: 他是荣派川菜第三代传人，
12: 哪一个不来那儿点回锅肉，那就是没来成都的。
13: 非常正宗，是我吃过四川最正宗的回锅肉。
14: 分量啊，味道啊，品质啊，做得越来越好。
12: 他一年卖几万份，那个不是吹假的。
15: 作为四川老字号，非遗回锅肉，让我们年销量40万份。
16: 我是荣派传人，荣派川菜是现代川菜体系重要的奠基流派，培养出上百位川菜大师，也为国宴川菜的成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我的师傅王开发今年82岁了啊，我们回锅肉让我们要代代相传。作为我们四川人，我相信不管再过20年、50年、100年，川菜第一菜它永远都在。
11: 接下来有请回锅肉守卫人王家强。
17: 大家好，我来自成都，名叫王家强，川渝回锅肉拉家强，就到成都找我王家强。
4: 胖起来，胖起来，
18: 很有气势，
19: 压上了，可以。
4: 欢迎我们的守卫人王家强。
8: 前面好，
6: 大师好，
8: 前面
6: 好，
8: 大家好。
18: 王老师，王老师，
8: 是啊，
18: 王老师，
8: 加油啊！
2: 那你要不要猜一下，就是守卫人有可能是谁？
18: 我猜的话是。百年神厨的老板王家强，他们这个回锅肉就是相当于来说在成都出名一点。非遗回锅肉嘛，几乎成都人都吃过。
9: 王师傅呢也属于咱们餐饮的前辈，我们能互相去交流切磋，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3: 飞龙，你的这个年龄还没有别人的厨龄长，
4: 对，
3: 那请问你的自信源自于哪里？
10: 厨龄只是刻度，功夫才是实力。
17: 哎，好，
4: 好了，
0: 你就毁了。
9: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15: 川菜本来就百花齐放，放马过来，我们共同让我们的川菜回锅肉走向世界。
10: 好看了，今天
0: 打起来。
4: 好了，来看看这三位到底哪位能够守住这个席位，获得这道菜的冠军呢？
3: 是的，我们比赛开始。

0: 林大厨，我问一下，我们的川渝回锅肉这是有101种，这么多的做法是吗？
1: 那哪种做法才是正宗的回锅肉啊？
2: 我觉得101可能都不止哦，各种版本的，有加什么青椒的、豆干的、芹菜的、蒜苗的、各种辣椒的这种的。然后呢，其实回锅肉业内哈比较认可的一种就是灯盏回锅肉，因为那个肉你切得够薄。炒完以后它容易卷起来，也是很考验师傅的这个刀工的。
3: 林大厨，我记得是你跟我说回锅肉是检验厨师最基础的菜。
2: 对，像川渝一带他们做一些这个厨师的考试啊这些的，都会考这个菜。你看川渝一带有很多门派的，看这个师傅呢，他应该就是大刀的这种，切大片的这种。
4: 是的，
2: 你这个是连山回锅肉对不对？
4: 是的，广汉的大刀回锅肉，
2: 他们那个刀很大。哇
3: 哦，像机器切的一样整齐。
2: 他再修一下。
5: 哦，还要再切，
6: 把瘦肉全修掉。
7: 那我想问一下夜游神，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回锅肉的做法？
1: 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爸炒的回锅回锅肉。啊，
5: 回锅回锅肉，
1: 二次轮回。我们会炒一大锅，然后今天这一顿呢就只吃一盘，其他的就放凉以后冰进冰箱里边，第二天再加热，就是要回锅回锅肉。
6: 第二顿算不算预制菜？
1: 那我们家一般一锅的回锅肉。
7: 你们家都吃预制菜是吧？
1: 啊，那不是，那你也可以这么讲。
8: 好坏啊，
1: 自己炒的预制菜，
7: 自己炒的，
1: 对，
7: 这样比较方便。那我们都知道，像川渝的说唱文化是非常有名的，而且都说这个川渝人人均 rapper。连就是这种吆喝声都很像那种说唱 The Def Flow。
1: 对呀、啊、
7: 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
1: 加强师傅就是这样的呀。
7: 对啊，加强师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
1: 一出来就已经展现了。
9: 川渝回锅肉，拉加强就到成都找我王加强，
5: 胖吃来都来了。
7: 对，是的。大家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这种吆喝声吗？你们那儿？
5: 我们那儿就是小时候会听到那个肥肠，他会拿喇叭，会把录下来，一直在重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3: 常非常非常非
10: 常非常非常非常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6: 常非常非常非常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7: 好像是全国通用语，
5: 通用的，
3: 特别余韵特别强那种。
1: 你小时候听哪个？
6: 我小时候听的那些就跟家长里短有关。第二说，条子吧，条子吧，啊，娃娃死了上大学。他的意思就是你吃了这个，你孩子就可以考大学。
7: 那大表哥呢？你们那边？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是这样哎，有些那种夜市，然后是阿公阿嬷，他会说修修修巴掌哦，啊，修就是烫烫的意思，烫烫的肉粽哦，这样哎，对，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吃的东西是热热的。
1: 东北呢？哎，方方婷婷，
7: 对，方方婷婷，
13: 耶，虎年苞米啊。
14: 我是贵州人，我们那边吃包谷饭，我们的叫卖声有点像山歌，我们那边叫的是卖酸汤包饭还有炒饭。是不是蛮动听的？
1: 今天的王者出现。
7: 这真的很山歌，而且真的很贵州。
10: 还有炒饭，
5: 炒饭。
2: 王师傅，这个配的是什么泡菜？是不是
9: 这个天呢？宣子姜出来了，配点宣子姜和那个黄桃。哦，
2: 黄桃的一个泡水果泡菜。
9: 对。哦。四川说回锅肉啊，也是熬锅肉啊。
15: 来，王师傅来展示一下你的灯盏来。
9: 这次做的我们非遗回锅肉，
16: 今天我要把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完整展现在赛场之上。煮肉煮至8分熟，肉片切至铜钱厚薄，回锅肉要中小火，慢慢将二道肉的油脂吐到7分，再加上郫县3年以上的豆瓣酱，
9: 大火一急，最后加上我们的蒜苗，把香味爆发出来，这一瞬间回锅肉的味道才能形成家常

0: 这是甲鱼裙边。
1: 对，甲鱼裙边。对，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呀？
1: 因为它口感上能够做一个结合，因为卡甲鱼裙边它是比较偏糯的嘛。今天我做的这道回锅肉是甲鱼回锅肉创新菜，这次我也有备而来。在我们四川吃回锅肉是要喝米汤吃泡菜的，滚烫出锅的回锅肉突出浓郁油香，希望能再次打动各位评委的味蕾。
2: 您这个肉是我见过回锅肉可能最厚的。
3: 它厚，待会儿你吃就知道，它不腻，而且它的皮是糯的，糯香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汉连山大刀回锅肉，别看我切的二刀肉又大又厚，照样能炒出奔斩窝。除传统调味外，我还加入了独门酱料，升华整体酱香层次。大刀回锅肉讲究肥肉油润不腻，瘦肉入口不柴，希望能给每一位评委不一样的回锅肉体验。
5: 好，比赛时间剩最后一分钟，
6: 一分钟倒计时。
7: 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
8: 就王师傅加热了是吧？
9: 快，
8: 很细节很细节。
5: 好了，三位的菜品呢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各位是不是迫不及待了？
10: 是。
5: 上菜吧，
11: 上吧上吧。
12: 回锅肉，回锅肉。
13: 来喽来喽。
2: 哇，这个漂亮，
14: 这个最正宗的感觉。
15: 它的红油好清澈啊，
13: 一眼望穿。
14: 哇，这个泡菜好好看，这个摆盘我要给它满分，
11: 专业。
16: 它还做了心形的。
11: 哦，立体的心。哇，
13: 点赞的心。哎呦，
17: 哇，这个厉害，
8: 好鲜艳。
18: 它把肥肉处理得很璀璨。哇
15: 剪到那个 QQ 的肥肉上面，那个感觉好好。
8: 我们来表演一个一口焖肉，来，三二一，走。哦，
16: 你还好吗？给饭一表演，能顺口溜吧？包板包板板。
8: 它这个其实比我想象中没这么腻耶。肥瘦相间的，嗯
15: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它有点清新，
14: 好香啊，我非常喜欢。
18: 入口即化，肥肉是爆浆的，
8: 它的瘦肉部分会酱油带有一点粉感，
2: 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在另一个路子。
15: 来试试甲鱼裙边。
14: 我的妈呀，我以为准备吃甲鱼了，
19: 哇，胶质感很多。
16: 它中间的那个甲鱼，咬起来很特别，它好创新。
14: 对，
11: 灯盏窝，吃一个灯盏窝。
16: 开心了，
14: 我选一号，味儿太正了，
16: 而且它的配菜特别好，
15: 猪肉的干香跟它的肥肉的那种脆嫩，
14: 我觉得是最搭配的。吃了一口还想来一口，
5: 原本以为不吃了。
20: 结果
5: 又吃了好多，
20: 三号，
5: 谁在打嗝？
20: 是我，
14: 陈梦辰。
5: 那个嗝简直是对三位厨师最好的尊重，这是最高礼遇。
20: 我争取每一个打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投票了。一号守卫人王家强，二号抢卫人朱飞龙。三号向立恒，请投票。
15: 这次应该没有意义吧？毫不犹豫。
16: 我觉得二号很好，
21: 我只 pick 三号，
14: 必须一号。
13: 投票结束。
20: 好，投票结束了。
5: 我们首先来了解中间这一排结果是怎么样，请看大屏幕。
16: 加强老师

0: 就是强啊。首先它的豆豉跟花椒的这个配比度是刚刚好的，而且肉该干的地方很干，肥的地方也是一咬那种汁水爆口的感觉，还有那个皮那种非常的有嚼头的感觉都非常的强。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里边的配菜非常好吃，我就想说如果把它的配菜都吃了，那证明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我觉得最贴心的一点是它会一直有这个火候去承载这个温度，会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会有一个口感的一个变化。
2: 它煮到后来越来越干香，哎，它调味没有那么浓，所以它就算一直煮下去它也不会越来越香。
3: 我以为过程
4: 哇，毫无疑问的一号。
5: 三位师傅都有用配菜，但是王师傅这个泡子姜特别体现了中国饮食哲学里面的不时不时，这个时令掐得特别好，这细节用心了。
6: 所谓人的回锅肉有一点那种嫩然后带着油，是爽口的口感，
7: 就是温度包括肉的选择，豆瓣那些香味确实非常到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的要点都得了然于心了，所以他做起来的东西就是比别人更好，更滋润，更丰满。
8: 另外我想给二号朱师傅提个建议，就直接炒甲鱼裙边更好了。其实不是不好吃，就是从这个成菜的完整性来讲呢还是有点不搭。
9: 它那个甲鱼吃着就像肥肉一样，
2: 我感觉会更腻一点，因为都是油的，然后它用那种胶质炒。
10: 我感觉甲鱼像是强行加进去的一个小巧思。
11: 对对对，
12: 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道。
13: 其实刚刚董老师讲的那个，就是我会建议，如果再颁一个奖叫回锅裙边，哇，也是非常经典的哈。
7: 对，
13: 真的真的，就是那个回锅肉跟裙边在一起有点打架，因为一个会比较硬一点，那个很嫩啊，但是很有创意，我觉得。看到回锅肉未来可以做很多回锅的这个食材菜品。
10: 我投给了三号一同师傅，完全想不到会是这么个口感和味道，
14: 惊艳，
10: 非常好吃。哇，
15: 好吃好吃，爽爽爽。
10: 三号师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这种给我的惊喜会更大。
16: 三号老师，它外皮有一点焦焦的，就刚刚好，加上调味非常有味，两个字儿下饭。
17: 如果用山歌来表达的话，你会
18: 太好吃了。
17: 好了，那么接下来
0: 紧张的时刻到了，我们这个回锅肉金字招牌属于谁呢？请揭晓。
19: 三号，三号，三号，
2: 我觉得一号太完美了。
12: 朱大厨有可能逆袭吗？
8: 我可以 AKA 一下吗？
10: 好。
8: 要问回锅哪家强，单属成都王家强。
0: 有请王家强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2: 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啊。
14: 我心情特别好，因为真的学了很多东西，打开了自己一些思维跟眼界。
7: 这个是靠手艺吃饭的，因为毕竟王老师他是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深耕的，所以说他能够继续保持第一，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9: 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更大的是责任，我觉得回去应该是带着团队把心静下来，把我们的菜做得更好，才能回赠于我们的顾客，我们这个行业，还有这次比赛的历程。
8: 哇，这锅气
7: 可以啊。
8: 哇，这锅气啊，
9: 出来了，家乡菜的味道啊就有了。
3: 现炒家常菜，我平时想吃都会点七鲜小厨。
9: 七鲜小厨啊，都是新鲜现炒，大米都是东北一级米，该饭吃就饭吃啊，都超级的香。而且呢，价格也实在，美食大赛同款也已经上线了，七鲜小厨韩式外卖都方便。
3: 那我也要去下单尝尝其他冠军的同款菜。
11: 各位，接下来要比拼的是咱们国民度超高的川菜馆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毛血旺。哇，
9: 这厉害！
17: 毛血旺在川菜江湖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可以把普通的食材做成家乡招牌菜。
11: 马上就要进入这道菜的终极对决了，究竟这两位抢位人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毛血旺的守卫人。
20: 他是用川菜连通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川菜推广大使。他将川菜带去了法国、瑞典、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今天他将用一道最原始的豆汤毛血旺，带你了解毛血旺的前世今生，穿梭到上世纪的川渝地区。接下来有请毛血旺守卫人，成都工匠庞亮。
9: 请赐教，请赐教。
21: 哎呀，一看就是个高手。
22: 我今天做的是豆汤毛血旺。它是整个毛血旺文献资料里面最原始的一个做法，它是毛血旺的爷爷，所以说不管是今天任何版本的毛血旺，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可畏惧的。
9: 今天特别荣幸能给我们庞师傅切磋啊，不吝赐教。
23: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有这个自信，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24: 火药味来了。
11: 大家看到的是毛血旺这道菜的比拼，三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毛血旺口味，究竟谁能在激烈的比赛中拔得头筹？
17: 川菜好像特别擅长处理一些下水和内脏，像毛血旺啊、火爆双脆啊、夫妻肺片，全部都是下水。为什么川渝人能够把内脏做出花来？
5: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很少养肉用牛，这个牛基本上都是退役耕牛，到退役的时候那肉已经非常老了，但是下水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就有很多跟下水有关的这个做法，加上这个麻辣的这个味型哈，加上去以后我觉得让下水变得格外好吃。
11: 那其实我们知道川菜还有一个菜叫做冒菜嘛，
13: 对，
11: 那我想他们是不是一家人呢？
13: 实际上也是一家人，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实冒菜的话呢更多是在街边，它就是什么样的菜都能往里面去冒的。毛血旺会是餐厅酒楼里面的一个高级菜，就加了很多高端的食材，有什么毛不易、李雪琴，还有开个玩笑啊。今天的这个毛血旺我觉得还是蛮期待，刚刚那个谭师傅那个说加了豆汤在里面，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少见了。
22: 这个豆汤毛血旺它是整个毛血旺文献资料里面最原始的一个做法，今天我来做出传统的味道，现做的血旺加入牛奶更加滑嫩，豆汤的融合更加的鲜且有层次。我这一次要守住毛血旺的本味，告诉他们传承才是硬道理。
9: 传统不代表最好，我的理念就是把传统毛血旺进行一个创新，在不失麻辣鲜香的本味上也能体现出一个新字，体现我的风格。我理解的毛血旺就是要够麻够辣，用四种辣椒爆炒蔬菜打底，新鲜的山猪血旺，传统渝派风味毛血旺，体现重庆本味。
25: 哇，好香啊。哇，香迷糊了。哎呀
26: 最少就没了，
27: 我要拍个照片，手机先吃。
25: 香喷喷，
28: 这麻辣感很重，
29: 哇，这二号特别麻，很麻。
30: 哇，这个辣惨了，舌头已经马赛克了。
31: 它辣的层次很丰富，它不是那种淡淡的油辣，是不是？
0: 美味到说不出话来了。
1: 然后有肥肠，但少。
2: 配合那个夹鸡盛过去，
4: 夹鸡来了一个肥肠。
1: 我不吃肥肠，我就觉得没有灵魂。嗯，
30: 尝尝这个清淡的。哇哇，这个一号的这个豆花毛血旺确实有不一样的那个鲜。
8: 它这个血旺厚啊，
30: 好嫩，那个血旺是滑顺口感的。哦哟，好吃，
4: 好入味。
30: 那喝这汤，嗯，而且还有里面那个黄豆的香。
0: 它豆汤和这混起来很鲜，
30: 有种豆豉的感觉。嗯，
6: 三号它勾芡了，会很粘稠，感觉会下饭的。
0: 所有的菜都更搭味了，它的味道非常的复合，它介于冒菜和毛血旺之间，
30: 很下饭，
0: 真的很下饭。
1: 哇，大家看一下，请看我。
6: 刚才出去洗了个澡吗？
30: 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最辣的菜哦，
11: 只是我们这一站川渝站算是清淡的了。
17: 好，在大家炫饭和嘶哈嘶哈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出你们的选择了，只能选择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30: 一号老师的是我吃到过最特别的一个毛血旺，很鲜，
10: 我觉得他用的挺好的，他用豆汤跟毛血旺融合得很好，出来的鲜口很高级，
4: 它里面有那个黄豆的香，
0: 它豆汤和这混起来很鲜，
13: 口感圆浓呢，是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个牛筋牛腩都处理得很好，挂芡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一种，它会让这个味道更好的包裹在这个血啊筋上面，风味什么都是有的，这是我喜欢的原因。
12: 二号严老师的这个菜，这个肥肠真的太好吃了，在这里面，然后尤其是当你不小心掉到了一颗花椒，那整个嘴里爆发的那个香味儿，真的就是刺激到我的整个的味蕾和脑子，我觉得特别好。
11: 好，毛血旺金字招牌究竟属于谁呢？我们立马为大家揭晓。
30: 二号，二号。
27: 三号，三号。
30: 好紧张。
11: 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毛血旺的冠军。
15: 厉害厉害厉害。作为一名川渝川菜传承人啊，希望我们的川菜继续传承发扬下去，就像最近南明诺大师所说的，川菜不只是我们川渝人的川菜，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川菜，更是我们世界人的川菜。谢谢大家。哇，
0: 升华升华升华。
11: 请我们的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吧。
1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毛血旺的代言人，功夫别丢，味道别变，以后大家想要吃到最地道的毛血旺，认准你的手艺准没错。
20: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8: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30: 往家里偷啊。
1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1: 京东。
3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3: 身体累，
3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4: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35: 看品牌，
3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2: 还是两只老虎，
3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2: 海陆
33: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
3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3: 身体累，
3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梦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3: 我可以的。
4: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5: 回到我们为什么要选混沌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
2: 你看，我就知道。
6: 打造了一个星球，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后，我们把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入我们的星球里。
2: 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7: 完了，我要给钱了。
8: 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
9: 我会觉得看不懂，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
1: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0: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门一起公审孟欣荣。
11: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0: 说是他唱出了。
11: 说话呀。
10: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1: 有点意思。
12: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呀？
1: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叹西游，
13: 改日再续。
1: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2: 这里是由京东超市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乡酒，为你的家乡举杯。这里是由京东旗下7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7鲜小厨预约明日午餐，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
3: 川渝正对位，接下来要比拼的是越吃越上头的红烧肥肠。
4: 肥肠是川渝人餐桌上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和家乡菜，它既能够体现川菜的调味，同时呢，也是大家热爱重口的一个美食。
3: 是的，那马上请出红烧肥肠首位人出场。
5: 他是中国市井川菜与成都明堂习俗的双非遗传承人，深耕民间爸爸宴30年，将民俗乡土技法与传统川菜融合，把这道爸爸宴必不可少的红烧肥肠做出了川渝最地道的烟火气与乡土魂。接下来有请红烧肥肠首位人明堂川菜匠人熊阿兵。
6: 我
7: 上上烤饼，云白带把饭堂就走起。
8: 说唱，
9: 他还是蛮有自己的一种民间的那种腔调，
10: 真的很有名堂啊。
4: 对，
7: 我们一起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让更多人喜欢上成都，爱上成都，幸福的成都。
4: 说得好。
11: 在我的酱油肥肠面前，我只能说承让了。
12: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虚，今天的红烧肥肠
13: 一定把它打下，把它 pass 下去。
7: 我熊阿兵一直深耕川菜的传承，同时也是纽约时报报道过传承川菜的手艺人。
14: 我也很自信的，我不怕他们挑战。
15: 重庆有一种肥肠叫那种挑挑肥肠，就是它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店里面，就是可能它有一条固定的路线，比如说下午3点到它卖完，然后它会有一个棍子或者扁担
16: 挑过来，
15: 对，一桶里面是红烧的，一桶里面是清淡一点的，然后挑过来自己要买什么就买，然后卖完了它就回家。对，
17: 这类似于卖担担面的，把担担面改肥肠了，
15: 可能之前是卖那个的。
18: 哎，我看李师傅这边加的是那个黄豆在里面焖这个肥肠。
19: 黄豆烧肥肠是重庆江湖菜里面标配。
12: 黄豆烧肥肠起于重庆70-80年代的长江市井码头，首先将肥肠多于水汽煸出，加入豆瓣香料下锅炒香，再与提前泡发好的黄豆一起小火慢煨，煨到肥肠爬落带韧，黄豆吸饱红油，麻辣温和不燥，酱香浓郁，回味悠长。
8: 咱俩一个姓，一家子。
9: 对，一家子。
8: 珍妮感觉像我妹妹，颜值跟实力并存的典型的川妹子。
11: 做肥肠还是得看酱油肥肠，酱油肥肠是师承烟火里藏不住的人间至味，以多种香料文火慢煨，入口软糯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弹韧，香辣醇厚却丝毫不腻口。我相信这次依然能够征服各位评委的味蕾。
10: 哎，熊师傅啊，你这个辣椒现场炒出来的，就是要待会是泼在上面的吗？还是？
7: 对，这个叫四川的刀口辣椒，就很多人不用了，都在加工厂里面做。
10: 就是炒的人真的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保证这种地道的味道，很多师傅们都是坚持自己炒的。
7: 我做的红烧肥肠就是传统爸爸宴那种，我特意选了自制的刀口辣椒，它比工厂版的刀口辣椒多了一种锅气糊香，热油鸡香的爆发力更强。然后加上泡菜和酸菜熬出来的汤汁，一酸一辣，麻香混着辣椒焦香和汤汁的酸，非常的鲜，相互交融。我相信川东爸爸宴的红烧肥肠一定能够征服大家的味蕾，酸辣麻鲜。
8: 熊师傅是做爸爸宴出身的？
7: 对，我是做民俗文化爸爸宴的，就成都的婚丧嫁娶， 逢年过节，
6: 八八宴一摆都是几百桌，你最高分摆过多少桌的？
16: 三百桌。
20: 三百桌。
16: 三百桌，三百桌，对。
7: 八八宴就是把以前农村头的民俗民风、乡土的人情味带到城里面来，让一代人的记忆传承下去。
21: 八八宴主要是乡里乡亲的社交，
16: 对，乡里乡亲社交，对对对对，
22: 很有意思，很热闹。
7: 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八八宴的哈，我们上米饭的时候就，天福天寿天安康来碗米饭，它就很有意思。这以前这种礼俗哈，传统的文化很多在八八宴里面体现出来。
3: 好，时间到，比赛结束。好，我看大家迫不及待了，我们赶紧上菜。
9: 上菜。
15: 三号肥肠，谢谢。哇，
9: 底弯云的这个很漂亮。
11: 三号。哇。
9: 松手。
15: 松手。
11: 松手。
15: 松手！
16: 妈呀！松手！这个松手！我都怕你直接喝进去。
9: 这个早饭也绝对好吃。
23: 这三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11: 对，一个是黄豆，一个是豆腐，然后一个是油淋。
24: 你看这个肠，加上这个辣椒，
15: 大吃一口。
9: 哇，好吃啊！这个真的是能上国际舞台的川菜啊。嗯，
25: 很丰富，我觉得
16: 没有 Q 弹，
21: 没有，对，给一点牙齿的咀嚼感。
16: 是
11: 二号最有嚼劲的一个，
9: 哇，这个豆腐
11: perfect balance，
15: 它在我咀嚼肥肠的时候又加入那个豆花的嫩感。
9: 二号感觉不像在吃肥肠，感觉像在吃红烧肉。
25: 嗯，这豆腐烧得好，
11: 这豆腐烧了明天早上它都是嫩的，
15: 好嫩啊。
21: 哇，这豆腐好好吃。
25: 哇，好好吃啊。
15: 三号，三号，
9: 憨爆了，
21: 一吃难忘。
11: 肥肠跟黄豆好绝配哦。
26: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地球。噔噔
27: 噔噔，简直就是我梦中情，红烧肥肠。
3: 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28: 我最后选了黄珍妮，并不是因为她姓黄啊。珍妮师傅的这个菜呢，首先我觉得它豆腐配上肥肠绝配，
21: 豆花又吸入了这个肥肠的这种鲜味，还蛮特别的。
29: 它是烂得来又有一点嚼口的，就是你可以嚼起来还是有一些韧劲的，所以它这个火候掌握的是最好的。
30: 黄珍妮师傅的这一道呢，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手法，这道菜里头有豆腐，但它也有豌豆。其实它用的都是多种氨基酸搭配所产生的鲜味，这个都是很聪明的做法。其实我很期待熊师傅的那道菜，但是它的那个泡菜的酸出来的味道不够。
10: 我刚刚感觉就是您泼油的时候可能温度还是低了一点，那个油泼辣子的那个可能没有激化出来。
25: 嗯，是啊，
28: 我觉得肥肠本身还是好吃的，但是我一口咬下去那些配料的味道太重了，一下冲鼻子冲脑。
29: 我选的是三号老师的红烧肥肠，它的豆子炖是最烂的，它的肥肠是最软糯的，是最属于我对红烧肥肠定义的这么一道红烧肥肠。爱晕
4: 一般结束之后会说一句
3: 唱山歌表达，
29: 太好吃了。
4: 会不会这个吃饭的节目结束之后他就是歌技越来越好？
3: 一定的，那是必然的。好了，三位师傅究竟哪位可以获得金字招牌呢？
9: 黄大厨，黄大厨，
24: 三号，三号，三号。

0: 下此刻的心情，激不激动？
1: 非常激动。
2: 就没了。哎，还再说一遍。
1: 非常非常非常激动。
3: 非常非常非常。
2: 我们有请黄珍妮走上舞台中央，享受你的荣誉吧。
4: 我今天能够打败那么厉害的老师夺冠，真的没想到，又意外又惊喜。
0: 从今天开始呢，提起红烧肥肠，人们记住的不只是这一口川味，还有你的这份匠心精神。
5: 第二轮川渝正对位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川味野清欢即将开赛，四川的韵味尽在清欢。
2: 各位抢位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0: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2: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野清欢，就是要让大家尝尝川菜的另外一面，有把青做到极致的鸡豆花，把香调得刚好的鱼香肉丝，

0: 慢炖进浓汤的蹄花汤。
1: 对，每一道招牌菜呢，各有九位抢位人来进行竞争，每一道菜品最终只有两位抢位人能够成功晋级正赛，与宗师级别的人来决出最终的冠军。
2: 恭喜，守规矩，菜品才有底气。
0: 好的，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1: 话不多说，
0: 比赛开始。
3: 这边咱们是鸡豆花，
4: 哎，鸡豆花。
3: 关键这豆花啊，出来以后，它这个细滑细嫩的这种口感，吃在嘴里。
5: 对。鸡豆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家庭餐桌上可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一只鸡靠着厨师一手好厨艺，把鸡肉拧出豆花模样。
6: 一提到川菜，不是麻就是辣，鸡豆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7: 吃鸡不见鸡，已荤反素，就是它的特点。
8: 鸡豆花起源于我们玉山古镇，所以叫玉山鸡豆花。
1: 你好，你是哪个民族？
0: 对呀，穿的是什么？
8: 我是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玉山镇，我是来自那个地方。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彭水文旅推荐官，平常会拍一些小视频推广我们彭水的文旅。鸡豆花是我们玉山古镇很有名的美食，只要有客人来上的第一道菜就是鸡豆花。
0: 听说这个鸡豆花的发源就是你们这个地方是吗？
8: 就是我们玉山镇，那我们当地也叫它太子鸡豆花。
9: 相传唐朝贞观年间，废太子李承乾被流放到我们玉山，郁郁寡欢，茶饭不思。他的贴身丫鬟将鸡肉剁成细蓉，混蛋清入鸡汤烹煮，意外凝成豆花状。太子吃后胃口大开，这道菜就此流传，又叫太子豆花。
1: 哦、我们上了一堂语文课，哎，
0: 谢谢李老师。那语文老师的厨艺是谁教的？
8: 找我们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去学的。
0: 学的。哎，李老师，你就跟他学的吧？
8: 跟李老师学习交流过。
1: 哦，你们一个镇上的是吧？
10: 一个镇上的，我们是专注地方特色的，我们注重当地的特色。
11: 鸡豆花，我们那个地方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12: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这次带来真正的鸡豆花非遗做法。使用我们当地的老母鸡取鸡胸肉，剩下的整鸡文火慢炖成鸡汤，鸡胸肉反复捶捣成肉泥，混入红薯淀粉和水搅匀成料子，再用纱布过滤去除肉渣，加入鸡蛋清打发至膏状，
11: 筷子插在里面，它都是不会打的。
12: 冲入熬好的鸡汤，鸡肉受热凝结成豆花状。
11: 我们那个菜是传承千多年的历史，我还是有底气的。
2: 可以，只要有鸡的味道就好。哎，传统的做法固然优秀，但我更想看到选手们能有一定创新。
13: 哎呀，鸡豆花，什么创新都有，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7: 我的鸡豆花没有选择传统的吊汤方式，而是用蒸箱来蒸汤，不失传统醇厚香味的同时又更加清澈。我认为一个厨师不能永远一成不变，创新才是自我优化、自我挑战的过程。
14: 这次我做的鸡豆花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茄子和皮蛋制作的烧焦酱，增加咸鲜口味。
15: 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街边平民小吃。
16: 我今天用西餐的方式来呈现这道菜，借鉴的是鸡肉慕斯的制作方法，汤底用的是花椒奶油调的一个椒麻奶油酱汁，在我们传统川菜的椒麻味的基础上，它又有奶香，
17: 这也是我集众家所长完成这道作品，希望能让

0: 这种做法不对，烤过的鸡会让汤变浑浊，得不到鸡豆花的清亮鲜汤。既然你是纯西餐，你就一定按西餐调汤的方法去做。好的，我真的希望我们的选手们，既然你说你是干西餐的，您就好好把这西餐的汤也学会了。你无论怎么去改良。
1: 去创新，我觉得还是一点，就是创新不要忘了本。
2: 庸派餐是，你这个名头有点大。庸派就是川菜的指引，它只是代表过去，它不能代表现在。而你今天做的菜是把灵魂做出来，你说你是庸派也好，什么派，我都给你个大拇指。鸡豆花是国宴菜。 而我的创新就是想让老百姓吃上这道真正的国宴鸡豆花。我的汤底使用七种原材料，高压锅炖制能在保留鲜味的同时，能大幅提升炖汤效率。我会使用三遍少汤的工艺，使汤变得清亮。使用破壁机打鸡茸，
3: 它不仅能节约时间，打出来的鸡茸更细腻。
0: 虽然说我又创新，但是我保留了这个传统的根基。造型上用火腿、鱼子酱搭配做了一个小的造型，更迎合年轻人的审美。哇，
4: 好漂亮哦！小猫，
0: 小猫，月亮星星。你看，这就叫创意。我第一个直观，你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汤清色正。 实际这个汤做好了，这个菜80%-90%都已经完成了。
4: 对，
0: 汤第一浓郁，不是味精和鸡粉的鲜，一定是鸡肉本身调出来的鲜，所以说调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你好，
4: 你好，
0: 蓝派厨师长。
5: 我你看，我们这儿有姓蓝的，是一派吗？他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
0: 师祖，
5: 都不是师爷，比师爷还大一辈是吗？对，他来了，我这腿都在抖，腿都在抖。哎呦，你真的个蓝派！对，你这肉皮上的油都没刮干净，连你那么肥肉，你咋个那个？
0: 你想把肥肉紧紧提了再来锤噻？哦，蓝哥，蓝哥，我也叫过来了。啊，他说他看见你了，有点抖。
6: 我必须得给他指点个一二。老师，我喊你这男子放一下这个鸡汤。
7: 我要你的甘甜和鸡的味道。哦，自然有味，无需调味。哦，这么去理解。今天做的这道菜是来源于蓝桂君老师提出来的，用食材自然的味道调味。我为了防止砧板的异味进入鸡茸中，在猪皮上剁制，在鸡茸中添加菠菜汁，给它染上翠绿的颜色。 我除了使用传统的方式调制清汤，我还在汤里面加入虫草花来提色，无需添加任何调味料，做到自然有味。冲好鸡茸后，我会点缀上甜蜜豆，做出一朵荷花造型，体现出荷塘月色清鲜的感觉。
8: 我会用我的作品守住师门，我会给师祖丢脸。我要让大家都能认识国宴鸡豆花真正是什么样子。
9: 鸡豆花我还是有底气的，毕竟我是来自鸡豆花发源地。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夏节更精彩。
11: 田子怡。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2: 往家里投啊！
1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4: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6: 孙小胜，
7: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8: 你根本就没死。
9: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0: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7: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1: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7: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9: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0: 猪蹄花，
11: 我这个太软糯了。
10: 没关系。
11: 好不？
10: 没关系。
11: 要得不？
10: 要得，不得要不得两个字。
11: 谢谢你的夸奖啊。
10: 蹄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就是叫夜蹄花。不同于重油重辣的川菜，它走温润清鲜路线。它一半是街边烟火，一半是妈妈的味道。
12: 你发现没有，做蹄花就是很多女生。
13: 对啊，
14: 蹄花汤这道菜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因为我家孩子特别爱吃，包括我小时候吃到的也是妈妈做的这种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10: 哦，这个你是女儿吃的红油的蹄花烧的家常味儿。
12: 对对对，
15: 他那是给女儿，您是儿子爱喝的。哇，太好了。
11: 他喜欢吃这个，我就给他喝这个。
16: 我的蹄花汤很简单，都是家庭的做法。我加了两种豆子，雪山大豆，一种小颗粒的，一个大颗粒的。小颗粒的炖烂，使汤底浓稠醇厚；大颗粒的吃起也更有口感。
17: 我今天带来的广元红油猪蹄是没有蘸料的，把红油调味直接融合进汤里，让每一块蹄花都自带完整风味。
18: 我做的是一道梅山药膳蹄花汤，蹄花原味为主，药香做配角，同时还能让家人吃得更健康。
12: 蘸料上有没有选手让你印象深刻？
1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不是我评定的标准，我评定的标准就是你炖这个蹄花，炖出了蹄子的自然的香味。
19: 我这个是原汤加高汤1:1的比例做。
20: 原汤和高汤的结合，既能保留猪蹄的原味和本味，又能通过高汤弥补汤中的鲜味，使这个蹄花汤达到汤白味浓。
15: 女士得期待你这个。
11: 好嘞，谢谢老师。
15: 因为你是美容养颜的。
11: 是的吗？
15: 对。
11: 里面加了桂圆和莲子，猪蹄能让胶原蛋白满满，然后这个能让我们皮肤更好养颜的。
21: 哇，这重庆老爸，
10: 我是我父亲教给我的。
21: 爸爸一门手艺就传给你了啊！
10: 现在我又把手艺传给我儿子了。哦，他们都说妈妈的味道好吃，其实爸爸的味道也好吃。
21: 也好吃啊！
22: 我叫燕春，来自重庆，从事厨师行业35-6年了。自己在重庆有两家燕蹄花，一年最多卖了75吨猪脚。大概一天2000多人吃嘛。我们这个汤为什么很受客人的欢迎？因为我父亲他是老一辈厨师，以前是没有鸡精味精的，他就是用食材好搭配调料来提它的鲜。
10: 做蹄花这么多年，我一直守一个原则，好汤不用重味堆，选好食材，去腥到位，火候够稳，耐心够长，不用复杂佐料，让食材自己释放鲜香。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
22: 我们这个调料汤你可以尝，根本吃不出来有什么味精鸡精味，它就是一个鲜。
14: 哇，都好棒哦！
11: 你看，他真的，你看切的葱葱切的好漂亮，哪像我们哦。
23: 老师，你做多少年了？
10: 我34-45年了。哇，
22: 我爸爸教我的。
23: 我是妈妈教我。这次做的其实和妈妈教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有放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代表我妈妈的东西，就是麻椒。麻椒吃起来麻麻的，有妈妈的味道。
12: 它是谐音吗？
21: 谐音了。麻椒吃起来麻麻的，麻麻的味道。
12: 麻麻的味道。
23: 小时候不懂， 他说让吃有妈妈的味道。但是我妈妈的妈妈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还蛮能懂的。对，这道菜是我献给我妈妈的蹄花汤，长大后没有太多时间陪在妈妈身边，加上妈妈身体在我外出的日子里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决定学蹄花汤。我妈妈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蹄花汤，她总是笑，就是她觉得好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笑，可能那一刻妈妈觉得我真的长大了吧。
21: 会飞行的海味蹄花汤啥意思啊？飞到哪儿啊？
0: 我是在全国做飞行厨师，
21: 各个城市到处去，
0: 我一个月大概会去四五个城市。哦，
2: 我在全国各个城市流动，去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做一些主题的菜单。
4: 我这次寻求突破，想要结合海味做一道蹄花汤，
2: 于是我就去做了这样的尝试，往里面去加了一些海米、干贝、汕尾的大地鱼干，我自己把它磨成粉加进去了。
4: 在蘸碟的部分，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
2: 我给它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
21: 这是什么？
0: 这是烤过的素番茄，可以闻一下。
6: 这是什么？
21: 素番茄。
0: 哇，
6: 烫的。
0: 对不起，端这里的。有点芒果和百香果的味道。哦，这是云南的，云南做他们的蘸酱南米酱。
21: 我们怎么还有没见过？
6: 这番茄，
21: 这是番茄啊。你
0: 对，这是番茄，
21: 别咒我们。
0: 然后这还有我自己做的泡菜，
8: 四川那边的最会做泡菜了。谢谢。
6: 嗯，好吃好吃好吃。
0: 我们家里面的卤水有30年了，我妈妈传给我的，
6: 好好吃啊。
0: 对，
6: 哦，还有折耳根呢。
0: 对，折耳根。折耳根我会做一个贵州的蘸水。折耳根加胡辣椒，就自己做的胡辣椒。
6: 你好厉害啊。
2: 我做了4个味道的蘸碟，时间有限，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不然我应该还可以做出来更多。蹄花汤这个菜不光妈妈可以做，姐姐也可以做，而且姐姐做的可能更好。
3: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3: 川味也清欢，接下来比拼的是鱼香肉丝。
24: 鱼香肉丝这道菜深受老百姓喜爱，可能在全中国甚至于国外都很流行。
1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位人，
3: 让鱼香肉丝香飘世界的川菜青年领军人物冉伟，世界川菜大会鸡豆花专项评分细则执笔人武贤林，四川蹄花汤的国字招牌曹亚欧。
25: Go！
4: 来，音乐响起来。
21: 哇，蹄花汤我爱吃。怎么看我手？
26: 怪不得。
13: 那最终金字招牌究竟会属于谁呢？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潮创新生力。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超创新生力，马上开始。

0: 上周，两组创作者完成了团队战的首次采风，将灵感落地成了作品。他们在创作之余也迎来了新的朋友。
1: 好，欢迎光临。
2: Hello，
3: 来来，耶耶耶，
1: 创意光，
4: 李佳明子，
3: 李佳明子你好，光光你好。
1: 这两道菜叫做百分百浪漫，就是100分，两个100分，祝你们分分高中。
5: 来来吧来吧，
1: 祝我们潮创新生力
6: 百分百高中。
0: 本周团队战提案大会一触即发，
7: 因为到时候你要跟我们一起演，每一页你都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演
8: 这个，所以到时候你要和我一起商量一下。
7: 对对对，我帮你一起。
0: 他们将要为团而战。
7: 他刚刚那个声音说的是1:30开讲是吗？可是现在已经时间不多了，我们时间不多，
3: 就只有40分钟，就看大家就是演讲的。
7: 我们说实话，我们没有讲任何演讲，我们连分谁讲谁都没有定完。
3: 就是你们想要多少时间嘛？
7: 20分钟。20分钟，我觉得时间上20分钟。那我们先去了。
3: 可以啊，
9: 加点时间就好了。
10: 对，
9: 抓紧时间。
1: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现在也要赶紧
9: 做东西做东西。
1: 到时候最开始可能要各位老师配合我们一下，就是假装大家还没有开工。我们三个会伪装成那个工作人员，说这是一个休息的 part， 然后给三位老师递那个馄饨。
7: 那这怎么操作？它能往下滑吗？
9: 这颜色是有点重复了。
3: 我把它调一调。
7: 那定完了就是怎么分？
11: 我有提议。对，我全是表演这个小梦观。哦，
7: 你就是那个饺子皮呀、
11: 啊？我就是饺子皮。然后你可以把馄饨皮我放在我口袋里，
1: 你就做所有动作肢体。
7: 对。然后什么，比如说什么保持尊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时候你就要他那边去了，就是这个你可以自己配，你到时候一页一页的你想一下你在什么时候你有，但是这个点一定要夸张。
11: 嗯，好，没问题。
9: 介绍一下这个图要换吧。嗯
3: 啊，对，要加一点
9: 加东西吧。对，
7: 等一下先搞不到这拍了，因为现在东西太多了，你可以直接跳过这拍。
9: OK，
7: 我改不来那么多灵感这些，我们只看构图，用改的只是构图。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9: 这个图要改是吧？你有画吗？有加吗？
7: 没，我加那些细的我来不及弄
9: 了。OK。
7: 这时候你不是在已经在这里了吗？嗯。就是我们刚刚的难题嘛。嗯。这是我们保持尊敬，他是掌管梦境的大官。这时候你，而且你要节奏要快啊。嗯。
9: 因为游乐园对我来说，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回忆童年的地方。对，那个在某个时期，对于童趣的概念有印象最深。
7: 因为那时候你要跟我们一起演，每一页你都要想清楚你要怎么演。这个我们一定是大喊的，全员大喊。
9: 这个，所以到时候你要和我一起商量一下。
7: 对对对，我帮你一起。哦，那听起来它可以做成很多东西呢。馄饨皮，
9: 豆豆眼或之类的。
3: 这样子啊？
9: 也可以。
0: 提案大会正式开始，请各位创作者移步潮创空间，你们将迎来三位潮创助推官，助推官各自拥有2000潮创币。试其考核所需要的创作材料都需用潮创币兑换购买，助推官将根据提案大会两个战队的表现进行潮创币分配。
7: 怎么说啊？你们要先讲还是后讲？
9: 都可以啊。
11: 他们想不想后讲啊？我们想先讲吧。
7: 其实我有点想先讲。
1: 那就先讲。
9: 那你就先讲吧。
3: 对啊，你们先讲就好了呀。
7: 因为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了。
9: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们俩今天是带着资金来的。
12: 哦，真假的？
9: 甲方来了。
1: 陈老师做专业把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梦想搭建的怎么样了。
13: 哦，可以的，老师。
9: 其实玩潮玩的，我觉得是最开心那一下，就是拆开包装那一下惊喜。
1: 是，
9: 所以今天我觉得提案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一样。
1: 好开心，我有一种在逛街的感觉。
9: 对，其实蛮好奇的，就大家隐藏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作品、好玩的想法，蛮想知道的。
14: 感觉他们也很期待啊，很兴奋，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的满意、自信啊。
9: 那在这里，我们就宣布提案大会正式开始。
7: 那我们直接上去。
3: 可以啊。
7: 不好意思，老师们， 你们先吃一碗馄饨。
2: 哇！能出一些小状况，先吃点东西，
7: 缓解一下。有点小状况，你们先吃着，然后我们调一下。
14: 好，可以可以可以，不着急不着急。
2: 我先看看，我观察一下。你们知道你们刚刚吃了什么吗？
4: 啊、哦，你看，我就知道。
7: 别吃了，
2: 别吃了，
4: 太吃了。
9: 好一跳，
14: 幸好我还没吃，
9: 咬了一口。
4: 我现在吃，我当着他们的面吃。
7: 你看着他吃。
2: 嗯，真好吃。保持尊敬，因为我们的 IP 他是掌管梦境的官儿。啊，不好意思，他有时候会
7: 有时候会失控
2: 崩坏，
7: 但是他实际真实的面目长这样的。你们觉得他能做好这份工作吗？
4: 我觉得他能，因为他戴着耳机在听音乐。
2: 他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吃梦。他们是靠我们的梦当做他们的食物。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又在干嘛？
7: 他是不是就是对噩梦其实是过敏的？
14: 艾琳太可爱了，
5: 是美梦噩梦，对吧？
10: 这
5: 很多在干嘛？他在干嘛？
14: 艾琳的另一面，
5: 一直在放屁，是不是
14: 就
5: 是对噩梦其实是过敏的？其实
2: 我们这个 IP 它是跟梦相关的，它是梦关，管梦的，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会突然眼皮很困，就是这个小梦关轻轻把你眼皮合上，但是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它。啊，
4: 好可爱呀、
2: 啊！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们的设定就是它是一个QQ 弹弹，因为它是一个混沌体，它可以拥抱，可以包裹万物，这样它可以靠这个方式去感知大家的梦境，感知大家的情绪。
7: 我们承认吧，就是也许可能它不一定是最聪明的那个，
2: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族，有那么多，我们每个人的梦都有一个小梦观来。
5: 是这样，
2: 来帮他们工作这样子。
7: 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说，每一个在做美梦的人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努力的小梦观。这个想法最开始它这么大，但是最开始其实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2: 对，我们回到就是从昨天开始，我们其实去找灵感，去用咖啡交换大家的梦境的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刚刚那两个本子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不同不一样的大家的梦。
7: 在大家的梦境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的 IP 取自于大家的梦境，那它最后回到这个大家这边，就能感染到所有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做梦。
2: 我们为什么要选馄饨皮这个概念？因为它就是可以包裹万物，它去包裹、去感知、去转换那个梦境。而且我们的颜色最开始是粉色，但是它通过这个包裹或者是触碰，慢慢的变化，它颜色可以这样去。比如说你的梦是蓝色，你的梦是黄色，你的是紫色，这样它就可以慢慢的去渐变，然后它就是一个软绵绵的这样子。我们就由这个形象想到，哎，可能会像一个馄饨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沿用了馄饨皮的这个概念来做。
7: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馄饨皮可以做多少东西吗？它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外形，它可以无限的延展。我来告诉大家，它可以做粘土，可以做热缩片，可以做模型，可以做玩偶，可以做毛绒。但我想说的就是，它什么都可以做，
5: 什么都可以做。
7: 所以我们可以选最好最适合它的一些品类，去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爆卖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一切呢也
2: 离不开各位老师的帮助，
7: 李金的帮助，这也是我们想讲的这些。
2: 然后我们为这个世界观做了一首歌，
4: 还写歌了，
2: 有了。

0: 谢谢大家。
1: 哎，你们是怎么分配的？你们几个的人的角色？
0: 就最开始我们先抛出我们跟梦相关，一个关键词就是治愈，我们想大家看到东西是感到温暖的。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我们做潮玩 IP， 那它就是一定要潮，让年轻人看到足够喜欢。那作为潮玩 IP 推出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要能抓眼球，一下能记住。这个东西我们遮住，你们脑海里肯定会有印象的。
2: 这个表情是我们精心雕琢过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方块去掉之后，我们只看他的表情，你是能记住他的，
0: 就是他是有辨识度的。
1: 那下一步的话，你们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有没有想他的变现产品大概是什么东西？
2: 最早想的就是热缩片、粘土等等。那其实比如说明信片啊等等，衣服、 T 恤，然后帆布包什么，它可以一个小表情印在任何地方，然后我们觉得它的可拓展性是非常非常强。
3: 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创意，我是唱作人，然后我在我的歌里用的最多的意象就是梦。哇，我一直认为梦境是一个矛盾体，它是逃避现实最好的途径，同时它是让我们珍惜现实最好的途径。因为当你做了噩梦以后醒来，会发现现生真好，我还活着，我还好好的活着。所以其实它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所以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这个线条式的设计。因为梦是没有形状的，甚至梦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呢，你们又用一个非常好拿捏的，像棉花糖、像 QQ 糖一样的形象，把这个不需要形象的形象拿捏出来了。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IP 的。嗯，我现在就想拥有它。
2: 可以，老师你拿吧。
3: 啊，真的有啊？
2: 但它是个很 demo 的东西。哇啊！它是我们想的一个。
3: 它还能捏捏。
2: 老师，你刚刚提到了它能做什么形式？其实我们漏讲了一个东西，是手作球，就是
3: 它
2: 这个手作球是不回弹的，你捏什么形状它是不会回来的。
3: 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2: 可以，老师。
4: 全部。
3: 我好喜欢啊！你们捏一捏，来，刚好陈老师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1: 这是你们现做的吗？
2: 对，
5: 哦，这就是那个馄饨皮的感觉，是吧？
3: 好棒啊！
5: 就我可能是关注的比较现实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产品，因为你们做的是一个 IP 嘛，就一定要有一个让大家觉得是你们代表的东西。对，因为李莎老师是站在可能女生比较感性的角度，但我可能是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我会考虑它到底是你的受众人群是什么。我觉得你们可能说的都是抽象的故事，但是一定要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对它很感兴趣的情况下，我才会去想了解它的故事，而不是说我先知道它的故事，我再来买这个东西，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因为你们刚才全讲的是抽象的故事，如果能把具体的东西再落实，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创意。
1: 首先我觉得先不站在专业的角度，就是站在一个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5: 路人角度来看，
1: 我会觉得看不懂。所以从利益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治愈类的东西都很好卖，捏捏啊这些梦境啊这种主题其实是很戳人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受众来说，如果它放在一个市集或者是放在网上，我看这个的时间停留可能只有3秒，我一走过去一眼，我能了解就了解，了解不了你没办法跟他解释，在网上面一刷就那3秒，我能停留就停留，不停留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去给人解释。所以太深的一个内容，包括它有一些云吞皮它代表什么，然后再代表这个东西，再代表它的梦境啊，包括是什么梦境等等，这个思考周期太长了。所以如果我们能缩短就是购买者跟他之间的那个行为成本，缩到最短最短的话，那这个利益我觉得是 OK 的，是准确的。我现在还幻想不到它出来或是什么东西，因为太抽象了，整个提案其实太抽象的。
5: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上限很高啊，但是也很难。
1: 对，
2: 谢谢老师们，
3: 谢谢你们。那我们看看下一组给我们变什么样的魔法吧。
0: 可以啊，我们先介绍一下。
5: 哎，你们讲之前你们说一下觉得他们这次怎么样。
6: 别做梦了，醒醒吧。
5: 可以，
3: 好坏啊。
0: 所以狠话放到这一趴吗？是吗？
2: 是刚刚在桌上不说狠话，现在当着面讲很难听。
0: 前面那么几天他们对他很 peace， 然后结果在这里放狠话。
6: 正式开始之前，然后做一个破冰的小游戏。第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三位老师，从小到大有没有想变成的样子？
5: 我小时候想当英雄。
6: 英雄
5: 就是孙悟空，就是那种啊就很厉害的人啊。
3: 我想当会武功的女侠。哦，
6: 女侠英雄。
1: 我想当吴彦祖那种。
6: 什么？
4: 帅哥，
6: 帅哥，帅哥。然后从小到大有没有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人或者物或者动物？
2: 哇！我以为是真的有只狗进来。
5: 什么？在哪儿呢？哪儿去了？
6: 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呢？
1: 小动物嘛，猫咪咯，因为它很治愈。
5: 我会比较喜欢老虎。
6: 老虎是吧？哦，好，这就是一个破冰的小游戏，然后让我缓解一下紧张。朱老师，
3: 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啊，因为我刚刚有注意到，就是他们组在讲述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你一直在笑。
2: 笑什么啊？
6: 因为有个镜头一直对着我，然后他那个镜头也看着我，我就想笑。
3: 我以为你是被他们打动了
6: 啊，也打动了吧？
3: 那给他们打个分吧，100分满分打多少分？
6: 99分，因为我们是100分。
5: 我们有个自我介绍的，我们是安布兰利豹。
0: 我叫杨庆兰。
1: 我叫杨博涵。
5: 我是邓恩浩。好，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
5: 来。
6: 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造了一个星球，它叫亚裔星球。首先我们看第一点，灵感来源。因为我们跟上一组选手一样，我们分成了两队，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采集灵感。那我们选择的地方第一站就是游乐园，因为我们想要做成一个快乐的主题。那提到快乐呢，我们想到什么呢？童年，小的时候最无忧无虑。游乐园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说，是一个放松和快乐充满回忆的地方。下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年纪大的人，他们对于童真还有这个童趣还能有多少想法和体现。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最后我们选择幼儿园，虽然很难跟他们沟通，他们那种懵懵懂懂又不听话，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完全符合我们觉得对于童趣和童真的那种概念。对对对，他们天天就是呲个大牙就是笑。对，下一个就是我们整个 IP 的重头戏了，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创造了一个世界观。这是我们星球的核心法则，就是你必须要保留童趣，你才可以来到这个星球。来介绍一下这个星球最原始的村民，当当当，
3: 好可爱呀、啊！
1: 对，就是我。
3: 啊，我喜欢卡提，因为他有紫色的脸和蓝色的眼睛。
1: 对对对。
7: 哎，你们可以猜一下哪个是我们对应的角色？
3: 恩仔肯定是队长啦。
1: 对，
5: 特意穿的，特意穿的今天。
3: 卡提是你，
7: 对，
5: 你是这个粉的，
1: 对。
3: 这你们自己画的吗？
1: 对，是每个人，
5: 就是你们每个人画自己的。
1: 对，
5: 其实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分工去做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创作方式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5: 然后我们的目标导向很明确，我们要有快速能成效的一个东西出来。
6: 这个就是每一个 IP 的介绍和我们当时创作的一个概念，它叫 HH， 就是我的名字后面的两个缩写。然后他是个小男孩，他有胆小啊，还有贪吃，喜欢睡觉和打游戏。接着就是庆兰的创造的这个角色，然后她是个女孩子，
7: 比较臭屁一点。
6: 她说她妈妈很小时候就叫她臭屁
7: 臭屁兰，
6: 对
7: 对，
6: 所以她爱冒险，还喜欢画画和恶作剧。
5: 然后恩仔就我就比较勇敢嘛，然后就有点担当了，然后比较想运动这样子。
6: 这是我们初始的三个小角色。我们的一个核心定位呢，就是我们的村民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村民。所以我们会在集市里会给人定制，我们会给每一个游客发一下我们的邀请卡，就他现在你可能不是我们的村民，但是我会给你，你是第多少位多少位多少位的访客。这是我们一个强互动的一个模式，让他们来关注我们，了解我们。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个巨型的海报，这个海报呢是空白的，刚开始只有三个人在固定的站着，随着就是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会完善这个海报。
5: 就我像我们三个人等于说是把大家带进了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想延伸出不同的领域去找回自己童真童趣的部分。
6: 我们模拟了一下我们这个图案印到所有产品上的一个预设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有是包包啊，然后手机壳，包括食宿粘土，就是手办玩具，大概的效果。
4: 这个我们的演讲就结束了。谢谢。然后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东西，
7: 就是刚刚我们破冰的游戏里面也跟各位老师互动了一下嘛，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的一个喜好，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先填写一个这个专属的我们村民的
3: 作业，
7: 对，可以打开看一下，
3: 打开看一下，
7: 对，啊。

0: 你们是我们星球第一批
1: 新人，已经加入，
0: 对，
1: 加入我们了。
0: 你们的形象我们也会加入到我们后面的创作。
2: 怎么样？还可以。
1: 好可爱。
3: 真的，这个是耳朵是吗？
1: 你们写老虎。
0: 对。
4: 猫咪。
0: 对。
1: 对。
0: 然后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你们的名字。哦，
5: 给他取个名字。
0: 对对对对对。
3: 我先给大家展示。
1: 可以啊，可以啊。
3: 蚂蚁星球的新村民，我叫皮皮光。哦。因为我以前做自媒体的账号叫皮皮光。哦。对，然后我的性格就是酷、帅，然后我的爱好是保护弱小，
0: 所以形象也很匹配。嗯。
2: 对啊，充满正义。
3: 来，陈老师，我们看一下。
6: 啊，喵是我家的猫了，是我家真正的我家的猫咪就是叫喵喵，然后它是个男的，八岁，哎呀，猫八岁好像比较老了，对，喜欢吃和睡。
3: 这老师这是性格啊，
0: 对，性格是八岁，
6: 对对对，性格是八岁 ，OK，
0: 性格八，性格八，
5: 我就是叫阿莎吧，也比较亲切，阿莎，然后性格是悲观的乐观主义。然后矛盾体，然后爱好的话太多了，我就取其 top one 音乐哦，
1: 看看这个，
3: 他这个想法，我觉得跟现在很多那个歌手开演唱会，他是一个逻辑，对不对？就是你像很多歌手，他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会就比如说你们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村民，然后你来听我的歌，然后一起大家一起玩，他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是在集市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我会想让他去画。
5: 其实我看这个心路历程非常的复杂，我还沉浸在刚刚的这个梦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那个 idea， 所以一开始你们说那压抑星球包括前面介绍那些的时候，我其实是走不进去的，所以我会觉得，哎，那童年不快乐的人是不是就会被排除在这个压抑星球之外，直到你们给出了哦，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的小泪阀就爆棚了，就泪奔了，就觉得哇，原来我也是可以被爱的，原来我也是可以拥有自己的星球的，原来我的孤独也是可以有人承载的，所以其实是一个慢慢的带领我渐入佳境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有这么具象化的表达，非常的了不起，以及从市场上的角度的话，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就可能下一步直接定价投入生产都没有问题了。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你说我说我想做一个自己的 IP， 然后说不同时段的自己，然后你猛猛点头了，因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给所有有爱的人的一个私人定制。
4: 对，
6: 嗯。大家的反应就是最终的结果了，大家都就会觉得很兴奋很开心，一看到都很想买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结果了。所以从零开始到最后的产品，你们已经不是在提案了，你们就是造一个市场的产品了，已经很成熟可以放在市场上面了，它是整个系列，它是个项目啊。
0: 对对，
6: 它是一个很商业的项目，已经是很成熟的项目啊，已经很棒的，没有什么点评的，太成熟了这个。对
5: 那这样吧，我觉得把难题先交给陈老师，陈老师先来发布您手中的这个启动资金。
6: B 组是很成熟的，很成熟的一个商业提案，以我看来的话 B 组就是一个潮玩主理人， A 组比较偏向于一个可能艺术生毕业的一个阶段，但是未必是坏事，因为我觉得中间的经验是可以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更重要就是要找到你们自己擅长的那个位置，比如说你的绘画很厉害，你应该是在里面功底是最深的，但是这里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因为上一轮你是第一名，你是多方面都行的，你是唯一一个是在营销跟一些大厂是做过工作的，所以在市场方面你应该是很强的，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7: 这个演讲的结果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个好，这件事情我会有一点自责，我会觉得它可能跟我有些关系。在 IP 的形象设定当中我们也有过一些争论的点。
8: 我们的IP 真的是馄饨皮吗？
9: 我喜欢馄饨皮这个定义，就是因为它跟梦完全不搭边，所以会觉得我们很有点。
7: 哦，好 ，OK， 给馄饨，就假设是这个。
10: 然后穿的就是穿个像厨师服那种，就是我们是那个叫
11: 可以
10: 安排好的。然后他们正在埋头，这一定要是在他们刚刚正在吃。
11: 我们完全只口不提馄饨，我们就说我们做的这个梦境什么什么讲完，他们可能就更疑惑说，可是你给我吃这碗馄饨，你又说我把你IP吃掉了。而且我也想看到这样的，我就会再安
7: 排。但是最后的效果确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是是不是可能我在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玉林在 比较照顾我们的时候，反而就是导致了别人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他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大家就是也是比较云淡风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状态反而更让我有点难过了。其实大家说浩特，我觉得我应该当时坚持我那个想法之类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会觉得对，这就是一个说我承认我的错误这个状态。但是当大家说没有关系啊，无所谓，他更是不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更让我觉得天哪，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他是第一名进来的，但是他说的观点全都妥协掉了，然后他没有做出他能发挥的能力，他被我们的观点的作为框架给限制住了。
8: 我之前没有在一个队伍里面去做过 IP 的衍生，就不太会考虑大家的风格怎么兼容，还有每个人的优势怎么应用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重做一次的话，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事，而不是仅仅是做一个 IP 出来。
6: 虽然现在结果是两队悬殊的，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后的一个终极能力吧。有一队是有落地的商业经验，有一队是完全没有，所以从理性的看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只是比另外一队可能走前了一步，是一个时段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并不等于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终极实力。所以我其实是仍然是希望看到他们下一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表现不同的自己的一个能力在里面的。
4: 请评委根据两队的提案开始资金分配。
6: 我会把资金分配到两边。
12: 哇，谢谢老师。
6: 因为一边我觉得是很成熟，肯定可以出好东西，一边其实我是期待你们可以出到好的东西的。我觉得艺术跟概念虽然还没落地，但是未必不能成。
7: 我以为你要把2000全给他们，我吓死了。
3: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好的就是他做的好，就是明显的好，我肯定会多给那么一点。这个东西他们确实是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我已经能想象到他们经营的这个了，但是我给的不是差特别多，我给你们是800，然后他们是1200。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可能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体系确实更完善，在我的心里值得多那么一点。你们这个我需要更加去想象，我特别期待下一期能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5: 我的确从那个概念上更喜欢这个梦观，但是的确确我认为就是像庄宇光说的，在不管是排除各种其他的因素，光看两个项目的话，强者的确是更加的突出，所以我会觉得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给出了这样的数字。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主题锁定，团队现在创作正式启动。本次创作的主题材料是插画、泥塑、纸塑、版画、小卡等等。我们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启真实的市集。两个战队，你们的作品同时会面对真实的消费者。我们唯一评判的标准就是销售额。
5: 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6: 是是是。
5: 那我也问一下陈老师，咱们这个赛制背后的意图，我抓到两个重点，一个是要去市集，要售卖，考销售额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量？跟他们未来成为主理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6: 其实因为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圈子或者粉丝圈的，平时你的亲朋好友啊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啊等等，那甚至你的粉丝有很多等等，但是你一旦进到市场里面去，人家买不买你单，这个又是另一块事情。所以真正面对市场的，其实就真正只有市场的本身。所以市集的一个比赛的话，其实会真正反映大家的产品。对，其实我们大厂如果是签艺术家的时候，更多的初期其实就是看平面作品，
5: 所以非常的直观了，还是要把大家放到市场中去历练。其实我跟光光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作为潮玩发烧友，能够真的接触到潮玩幕后的功臣们，看到梦想是如何种植发芽生长成大树的这个过程，我们觉得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加油，让梦想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吧，一起来合个影给你们加油。
6: 大家加油
5: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拜拜
5: 拜拜。
0: 拜，明天见。
13: 超创新生力，下节更精彩。
1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6: 哎呦，
17: 痛了！
1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海陆
15: 嘴巴干，
14: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5: 身体累，
1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贴，林瑞制药。
13: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25: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都庙呢，和庙守门一起公审孟心荣。
26: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25: 说是他唱出了。
26: 说话呀。
25: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26: 有点意思。
27: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13: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山水天地，赏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2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2: 哎呦，
3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4: 看品牌两只老虎，
35: 年销10亿贴
36: 还是两只老虎，
37: 两只老虎跑得快。
38: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3: 超创新生力，现在继续。
4: 恭喜创作者完成提案大会，超创助推官福利时间开启，请两位超创助推官选择其中一个战队加入，通过团队对抗游戏为战队争取现实采购物资的时间。
39: 来我们这里，
5: 他也很厉害的，
40: 选我，选
5: 我，他也很厉害的。
39: 我们不介意来两个，不介意，选我们都选我们。
5: 这样吧，我已经想好了，
41: 这样
5: 不不，我想好了，赵宇光，你给他们钱给少了，你去帮他们，
42: 可以，
5: 好不好？
42: 可以，
5: 我到这边，行不行？你弥补一下，
42: 没有问题，
5: 弥补一下他们，
42: 确实
5: 啊，好。
42: 那接下来我就加入了梦观组，
5: 这样我就加入了牙医星球。
43: 牙医，
4: 团队比拼之接力画画，任意选择3名队员接力画画， 每人限话时间30秒，猜题人根据画面去进行对应的猜题，全程限时2分钟，猜对数量多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摆摊物资采购。
5: 那我们计时开始，几个字？四个字。
0: 运动。
5: 运动。
1: 哎，可以，非常可以，补充它就好了。哎，人头，人头画出来。
42: 哇，好会画呀！
5: 龙舟比赛。
42: 这你不知道吗？这我这画多好啊！
5: 天哪，完了，你到我的盲区了。
39: 我们的节奏。
5: 哦，水上芭蕾。
42: 不对啊，
5: 跳水。
1: 对，接近接近接近。哎哦，我知道，
5: 水下芭蕾。
42: 换个说法，
5: 花样游泳啊。
42: 对对对，
5: 成语吗？
0: 对，成语。
5: 龇牙咧嘴。下一题。
39: 下快下下下下
0: 三个字。
5: 三个字是什么？
0: 生物。
5: 生物。美人鱼。
0: 俗语。
5: 俗语。
0: 五个字。
5: 大眼瞪小眼。下一题。哦，
39: 找到经验了。
0: 八个字。谚语。
1: 对。哦，可以可以，很像很像。
5: 这是啥啊？这个是什么啊？秃鹫。
0: 八个字的谚语。
39: 谚语。
5: 沉鱼落雁。
0: 闭月羞花。
5: 是吗？
0: 不是。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2: 对。
5: 哇，好激烈呀。
42: 很厉害很厉害，你们很厉害了。
1: 哎，结束了。没玩过瘾。哎，
5: 没玩过瘾。
1: 好玩好玩。
39: 很棒很棒。
0: 很厉害了很厉害。
39: 哦，四个字吃的。
1: 这个是山吗？
5: 啊，这是葫芦。
42: 鸳鸯锅。
39: 四个字。
42: 鸳鸯火锅。
39: 对啊。两个字。古人。
42: 李白。
5: 因为他说古人。
42: 好，下一个。
1: 哎，哇，这个好简单。
0: 太简单了吧。
42: 几个字。
5: 四个字。成语。
42: 井底之蛙。哎，
39: 四个字成语。
42: 鸡什么？闻鸡起舞。
39: 对。
42: 几个字儿？
5: 四个字。
39: 成语。
5: 成语。
42: 一箭穿心，目不转睛。
0: 心形眼镜。
42: 木心，一箭倾心。心心相印，这啥呀？
39: 另一种形式的。
42: 一见钟情。
1: 对。对，
42: 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好。
1: 五十字谚语。发霉的蘑菇。
5: 不是，这是头发上面长了三毛。
39: 别听他说的。
42: 这是蚂蚁。
39: 在。
42: 蚂蚁。
39: 六个字的。
42: 到底是六个字还是五个字？
39: 六个字。
1: 五十字。
2: 六个字。
39: 六个字。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龟苓膏。
42: 太过分了啊。热锅上的蚂蚁。
39: 对。
42: 几个字？
39: 三个字，一个人名。
42: 三个字，李云龙。两个毛。
1: 结束。
42: 什么东西啊？
39: 孙悟空。
42: 孙悟空是？
39: 他今天的事儿啊！
42: 今天的事儿拿棒子是这样的。
39: 这样，他答应这样子吗？
42: 几题啊？
4: 鲸鱼队伍获得30秒的摆摊物资采购时间，邓恩浩队伍获得15秒的摆摊物资采购时间。
5: 加油，把那个失去的钱都补回来。
39: 我们可以先跟他沟通要拿什么。
5: 你们就告诉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39: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拿打印机，就你看到最像打印机，我们把它拿回来。第二个是拿粘土，我们主要是拿印刷的，最重要的拿印刷。
5: 那如果他们拿了呢？
39: 那他们拿你就拿粘土。你们都拿多少？对，所有人都拿走。然后第三个重要的，你有什么第三重要的？
3: 千绘板啊。
1: 千绘板，多多益善没关系的。对了，就是金属的一个压面机，大概这么大。
39: 好，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粘土，一半红色一半白色的粘土。就如果有架子就拿架子，
3: 有贵的拿贵的，有金子拿金的。
1: 还有油。
39: 你拿到那个压面机之后，其实已经完成了70%-80%了。你剩下的关键就是拿纸状的任何东西，
1: 还有一些包装，如果它有的话，就是那种包装袋啊啥的。
4: 现在可以进入物资间采购。
42: 哇，这么多东西啊！

0: 哎呦，真笑死！哎，小心点！哎，哎哎，洒了洒了！哎呦，这确实拿不了了。
1: 请两组队员进入潮创物资间进行采购。
2: 我先找热缩片吧，我只知道热缩片呢，我啥也找不着啊。
3: 啊，我要这个，风量油。
2: 这是啥呀？我都不认识。幸好让我第一个先来，让我最后收，我啥都收不了尾。
3: 差不多了吧？我不想再买了，让他们自己填吧。
4: 快弄弄，亲妹们，
5: 大大小小都要。
4: 对着我要，老师救命啊！色粉，
2: 我要这一套。
5: 好，
2: 这个可以买的呀。哎，
6: 我知道我提了，
2: 我没看到。
7: 哦，当时是我很赶，所以我有一些东西就没有拿到，比如说有一个是180块一张的一个大纸板。我当时想的是去做一些涂鸦，放在摊位的后面，做一些结构啊、支撑之类的一个东西。
8: 这会儿我真的要回去上班了，但是今天和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嗯、然后我给我们队想了一个 slogan， 你也给你们队想一个 slogan。
2: 好，
8: 咱们雅艺星球，看一下心动，摸一下上头，带一个回家，开心到永久。耶、
5: yeah ！好，
8: 来，梦观。啊，
9: 梦观。小梦观，小梦观，把你噩梦都吸干。今天买走小梦观，美梦晚上把你占。
8: 我也要梦观，我也要爱星球，我都要。成年人不做选择。再见，
2: 拜拜。
1: 接下来开启真心话小屋，请所有创作者离开创作间。
2: 很开心我们这次也能够胜利，同时我也很感谢我两位队友，就是感觉我们也很互补，在关键时刻都互相帮助。
5: 现场画画的时候，这个我也是要感谢我杨博涵，他提出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就是让我可以展现我自己的优势。我也很期待我们市集的表现，所以我们加油吧。
10: 今天的话是对自己说的，我实在是太厉害了，杨博涵是个天才。对，
11: 虽然我们今天就作为组队输了那么一捏捏，不过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团队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梦观，自己很满意，但是确实会要向更厉害更成熟的人去学习。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享受吧，也没有非要争个输赢，就是享受就好了，然后很开心的一天。
12: 空空浩特，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一下子就会马上迈上下一个台阶，那么后面两天的话我们就好好享受它，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
2: 我觉得说实话，我们当时准备得非常非常认真，但是最后的结果其实我是有一点小失落的。那真心话小屋今天我还是对自己说，好好睡一觉吧，加油。
12: 下地的名字我想叫它小梦观美梦事务所。
13: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时间到6点钟之前，它到底能落地到多少？
14: 现在这台打印机是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落地需求的。
2: 哥，咋了？
3: 东西送不到了，跑腿那司机没了。
13: 其实衣服是我们最高的销售额，
3: 你有没有想过衣服成本也是最高的？
2: 别录了啊，烦死了，真的。
3: 你之前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那我们纽带还用吗？那牌子也不用摆了。
13: 你。我天哪，我不是。
15: 先东西都拿出来，
13: 这个就直接按照这个形状，这样一个梯形这样剪下就行了。
15: 老板，我要在这里。老板，
13: 好的，
2: 伺候。
11: 我们这个 IP 是小梦观，就是只要你拥有它，它就可以守护你的梦境。
16: 那这好多人啊，
13: 我要去拉客了，只有1个小时了。
15: Hello， 小朋友。

0: 想不想过来看看？
1: 我们有插画，然后那边有我们手做的一些戒指呀，或者是饰品，可以去看看。好，下一题。
2: 四个字，成语。
1: 成语，泪流成河。
3: 好有文化，有这就是有文化的吃亏的地方。
4: 第三个字换一个，
1: 泪流满面。哎。
4: 哦，这个可以。
2: 四个字，
4: 四个字
1: 是什么呢？
4: 成语。
1: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四个字。
5: 四个字，游乐园玩的。
3: 玩的。旋转木马。
5: 三个字，玩的。
3: 风火轮。那个摩天轮。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
2: 你瞅什么呢？哎呀，没有人会想到我会在你家里坐着的，你不会，共产党也不会，放心吧。
1: 嗯，明白。
2: 怎么说，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好事。
1: 市委、公安局、指挥部，还有军管会，全都畅通无阻。
2: 不容易啊，卧薪尝胆整整两年，就为了这么一张纸啊。怎么样，市委后院的澡堂子跟咱们想象的一样吗？
1: 跟公安局的一模一样，连浴池的尺寸都一样，分毫不差。
2: 再有3天，我们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哈尔滨漫天飞舞的梨花了。怎么，你有别的事儿？
1: 先生，那个曾经差点被我挖出来的人，这几天好像正在调查我。
2: 那个法医，他知道什么了？
1: 伊万诺夫医院，还有是公安局后面的澡堂子，他好像都挺感兴趣的。
2: 哎呀，这么说，他非常有必要在哈尔滨消失了。
1: 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个人不能动。还是那句话，黑户行动之前，什么岔子都不能出。现在有必要要让高阳知道，公安局暂时还是安全的，否则的话，小麻烦避免不了，大麻烦也会来的。一个小小的法医倒是挺能折腾，
2: 身后有眼睛，动作就要更小心呐。从今天开始暂时不要见面了，如果需要就启动紧急接头的程序。
1: 明白，先生。
0: 丁美熙的话像一只手，在迷雾里推醒了李春秋。李春秋明白过来了，他被丁战国利用。他先用洗冷水澡的方式导致感冒，让去医院的这件事就在李春秋的佐证下变得顺理成章。丁战国早就知道向庆寿会出现在医院。他杀死向庆寿的目的是什么？黑虎计划马上就要实施，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现在对丁战国不能轻举妄动，李春秋必须利用丁战国查出黑虎计划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小汉，
4: 嗯，
3: 你说咱这活能提前干完吗？这啃着骨头就着油，都快一个月没能这么吃喝了。要是天天能这么闲，你说咱能几天回家吗？
4: 你什么意思？
3: 哎，三哥，不瞒你说，我爹他腿摔坏了，我想早点回去瞅瞅。
4: 应该的，照顾父母应该的。这样，我去帮你说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争取让你回家吃上三成那顿饺子。
3: 行，谢谢三哥。你知道的，这做儿女的尽孝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4: 应该的，应该的。知道吧，李春秋做的炸弹通过试爆了。
3: 哦，是吗？
4: 嗯，你说他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碰到什么天灾人祸，魏院长应该不会在意吧？
3: 你是说

心里还难受吗？一晚上，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你还在想赵姑娘。我和你在这个家10年了，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就算猜错了，或许也差不多。快过年了，以前的所有事情，就让他们都过去吧。我还有你和孩子，你还有这个家，我们还得接着过日子。我今天和院长聊过了，他们答应把我调到镇上的医院去。就依你的，过完年咱们就不回来了。啊，找个时间咱们回来搬东西，该搬的搬，该留的留。你不喜欢哈尔滨，咱们就换个地方生活。都听你的。

0: 怎么的？不想帮我？
1: 行，我干了三个，你说吧，咋整？

0: 还早呢。
1: 我得起了。
0: 去哪儿啊？
1: 去单位，有点事儿。
0: 你一个法医，又不是老丁在侦查科，还这么忙。
1: 我们俩是各忙各的。
2: 这不是我们徒弟做的，这和面的手艺也不对呀、啊。
3: 这不是起死火烧吗？
2: 汤山我们赵家，在黑龙江做这个七字火烧的，就我们一家。

1: 这样，赵师傅，我们要是把哈尔滨所有的起子火车都找来，你能不能根据口味辨别出是哪一家做的呀？
2: 没问题。
3: 爸爸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出去了？
2: 他去上班了，单位事儿多。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都要上火车了。
1: 他下午就回来，咱们一起吃个晚饭，然后他就开车送我们上火车。
2: 对，是我本人借，私事儿，啊，油钱从我工资里面扣就行。那辆雪佛兰还在吧？主要是有孩子，怕他冻着。好，我这就过来拿钥匙。

0: 这个我可以用脑袋保证，我这儿的伙计啊，绝不敢偷懒。说刷了三遍漆，就一定是刷了三遍。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活干得都非常地道，我就想知道刷一遍漆需要多长时间。
0: 起码要20分钟。

同样的一辆车，同样的线路和同样的时间段，尽管李春秋故意把车速开得很慢，他也只用了10分钟就到达了伊万诺夫医院。这还没有把前几天李春秋徒步从棺材铺走到这家医院的时间算进去。不对，时间差得太离谱了。那一天丁占国在到达医院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0: 你在哪儿？
1: 约万诺夫医院，他进了对面那条胡同，那里人太少了，我没敢跟进去。不过他的车就停在门口，一会儿肯定回来。
0: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马上过去。来，给我，跟我出去一趟，回来让你吃个够。
2: 在向清手摔倒之前，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李春秋没有亲眼看见，不能妄下结论。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丁战国是如何领先于社会部的侦查员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早就有意跟在向清手的身后。和打扮来看，那个孩子无疑应该来自于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母不可能对他那一口露出的牙根视

那个压低帽檐的人到底是谁？他和今天那个孩子有关系吗？接近自己到底是偶然还是有所企图？是什么人要对自己下手？会和今天的调查有关吗？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李春秋感到一丝丝的寒意。

0: 喂，
1: 姚兰，我儿子呢？
0: 在卧室写作业呢，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刚才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孩子，穿的衣服特别像他，我以为他又跑出来了呢。我中午就去买票，咱们还是老地方见，等礼堂吃完草莓蛋糕，我送你们上火车。另外，他不是临走前想见见美希吗？那你就带他去趟医院。
0: 好。
1: 啊。
2: 当时你也在附近，你也瞅见了，那心里他大有后眼呐。我当时连鞋底都刮干净了，就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可林亮还是让他给知道了。两秒，就差两秒钟，我当时连刀都拔出来了。要是能再多给我两秒钟的话，我就……
3: 那你去教堂，让上帝给你两秒钟。
4: 也不全是你的错，是那孩子的问题。给他的衣服太新了，也只有这一点能让他看出破绽。
2: 三哥，他认出我来了，我觉得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这活我不能再干了，要是万一站长知道，我就……
4: 彪子，你放心吧，站长不会知道的。
2: 为啥？
4: 李春秋不会有机会再见到站长了。

0: 这个多少钱啊？
1: 50。
0: 好，你给我包上。
1: 好。
2: 怎么样，张师傅？今天又麻烦您了啊，辛苦啊，谢谢。
3: 告辞。
2: 哎，慢走啊。
3: 来。
2: 怎么搞的？这么多人，怎么连个火烧都找不齐呢？
1: 我们把所有店铺的火烧都买齐了。我给工商所打过电话，他们说除了店铺，还有不少流动的摊贩走街串巷。那烤火烧的饼炉就架在手推车上，工商所刚成立，他们也没有确切的数据。
2: 那就一条街一条街的找，这个卖火烧的他肯定出不了哈尔滨，我就不相信找不着。
1: 是
4: 是。姚兰，李唐。

0: 忙吗？
1: 要是喝酒，我还挺忙的。
0: 不，有正事儿。
1: 电话里说得清楚吗？
0: 恐怕说不清楚。
1: 那你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一整天都会在这儿。
0: 那儿说话不方便。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0: 外面吧，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你和我的地方。
1: 这么郑重其事的，是要借钱吗？
2: 下午1:30，果戈里酒吧，吧台见。
1: 那么乱糟糟的地方，我说话你能听清吗？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是没有消息。这时间越来越紧，真是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这李春秋那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哎，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滕达飞的黑虎行动会不会把魏一平这边的人给彻底抛开了？你想想看，他已经从哈尔滨保密局人那儿把人和东西都拿到手了。如果我是滕达飞的话，我既然都已经得到我该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还要把魏一平请在轿子里？仗义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更何况他这个有奶就是娘的汉奸呢？
2: 对呀，魏一平这么重要的人，连炸弹的试爆都没有参加。
1: 这样，把监视魏一平的人撤下来一部分，全部投入到棋子火烧这条线上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是。

0: 另外碗馄饨，荤的素的。
1: 人不多啊，
0: 快过年了，没什么人出来吃饭。再干几天啊，我们也都歇了。
1: 凉天喝碗热汤挺好的，过了年就好了。给我煮碗素馄饨，不要虾皮。
0: 好嘞，您稍等啊。

0: 要是山里有认识人，找个猎户，弄得是有抹在冻伤上就好了。抹过，抹啥都没用。老毛病了，干这活儿啊，好不了，谢谢您嘞。
1: 客气什么？我就住在对面楼上，算邻居。
0: 楼里啊，可少有人来我这儿吃东西，又冷又冻的，真是委屈您了。
1: 冬至馄饨下汁面。
0: 我也没什么本事，就爱吃这一口。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好吃的东西不一定非在餐厅，就是小地方也能做出非同凡响的味道。我昨晚晚都来过了，你这里边是藏龙卧虎啊！
2: 嗨，您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给您上馄饨了。
1: 手指头怎么了？
0: 干活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
3: Да, все, иди. Все, все хорошо.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0: 先生，
1: 先生，先生，怎么了，先生？
2: 救命啊！救命啊！
3: 白天也跟着，夜里也跟着，还真让他们给跟着了。今天也是我大意了，我来的路上，我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有这么一个人。多亏用的是把刀子，要是枪的话，十个我都没了。
4: 其实他们也害怕，怕枪一响，自己就跑不掉了。抱歉啊，路上有些事情耽搁了，我要是早点来，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3: 对付不了子弹，对付把刀子，我这身子骨还能凑合。他用的是弹簧刀，之前我听过这种刀子的声音，日本人在的时候，俄国间谍就喜欢用这种刀子，声音又轻又脆，崩出来的时候就像是剑一样，划在人的皮肤上就像切豆腐。
5: 李春秋早就应该想到对他下手的是郑三，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那个用孩子当幌子的神秘跟踪者来自于丁战国的指示，正是因为对方用李唐常穿的外套做障眼法，才让他想出了这么一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办法，用丁战国的外套将杀手引到这个酒吧里来。李春秋本想看一场谋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见面的好戏，没想到的是他无心插柳，意外地除掉了郑三这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3: 你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想让我在这喝杯咖啡吗？
5: 李春秋意识到任何谎言在丁战国面前都有弄巧成拙的可能，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单刀直入也许是破解僵局的最好办法。
6: 你站住！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7: 你刚车队借了车，一上午都不在单位，你专门跑到伊万诺夫医院去监视我、调查我。干脆，你也别跟我说了，你去找高阳，直接跟他说，要不要给我戴上手铐？啊？
6: 我认识你那一天，咱俩就是干这个的。换一换，你要是我，你怎么想？无论如何，你的那些说辞都对不上。我开着同一辆车，放慢了速度，从棺材铺走到医院，才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你知道给棺材上一遍气要多长时间吗？20分钟。总共刷多少遍吗？3遍。这还不算我后来去找你，从棺材铺走路走到医院的时间。按理说你早就应该回来了，你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赶上围捕向金寿的关键时候。老丁，但凡我想到这一点，我能不查吗？你摸着良心自己想一想，我要这么做，你能不查吗？你以前难道没查过我吗？
7: 2天前，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问老好被杀的那个案子，还扯上了杀向庆寿的那把刀子，两件事合在一起，你早就怀疑我了。你觉得是我杀的老好？
6: 老好是谁杀的，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只知道在哈尔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了他，就算是高局长，我也同样会去问。如果有一天你让人杀了，也同样是死得不明不白，我也同样会查。姓丁的，我告诉你，我心里要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我找的就不是你了，我找的就是局长。整个公安局换了任何一个人，我也会这么去做的。我找到你，把你叫到这儿来，面对面的跟你说这些，我就是害怕真的是你。我害怕你出了什么事儿，脑子里进了稠米汤，害怕你做了什么傻事儿。要是那样，我就得替你管着丁美希。她没了妈妈，你要是再没了，那谁去照顾她呀？
0: 你说完了吗？
2: 没敢贪污一个字，站长。我要是瞒了什么，您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0: 郑三要杀李春秋，我明白。我不明白他怎么能死在丁占国的手上。
8: 三哥本来要我动手，说我要是敢露半个字，让我连这个年都过不了。他嫌我手脚不灵，自己什么时候去的骨科里，我也不知道。
2: 要不是听您说，我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0: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以为他们看着我在这儿，能挨到过了年。一窝的耗子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下好了，等着党同局看笑话吧。
5: 魏一平一直回味着郑三为什么多次跟彪子说李春秋的脑袋长着后眼，不打死他，保密局迟早会垮。同时，李春秋已经感觉到自己和丁占国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这次再没有缓和的可能了。他知道，他必须把妻儿送上火车，这是唯一能让他安心的事情。此时此刻，猜不透李春秋的还有丁占国。

0: 魏一平这么快就知道了？嗯，有个叫彪子的特务告诉他的，他也提到了你。后来魏一平的声音就消失了，所以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死的毕竟是保密局的人，我怕你脱不了干系。他们怎么说的？
1: 听上去没有什么具体情况，还在猜测。丁占国想必也一样。
0: 他还不知道说故意把郑三儿引过去的。丁占国，我怀疑他是个特务。啊？向庆寿慢慢跪倒在地上的姿势，和赵不林当年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但是丁占国用大拇指挖耳朵的动作，跟10年前杀死老赵那个人。 没有任何区别。我查过向庆寿的尸体，跟老赵一样，他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只有医生才知道那种疼痛会让人连喊叫的声音都发不出来。由于避开了主要的血管，只要动作够快，刀刃上连血都不会沾。他们两个都一样，这不可能是巧合。
2: 你说的这些，可都不是直接的证据啊！
0: 我已经顾不上证据了，我只要证明丁占国有问题，哪怕是直觉，只要确定这个，那这段时间一系列的谜团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2: 什么？
0: 老郝、陈兵还有向庆寿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老郝是怎么死的。这是意外吗？还有陈兵。 我一直觉得，那个凶手就是丁占国。杀死老郝的那一刀又快又狠，普通人根本做不到。我已经确认了，老郝的第一死亡现场不在车队值班室，而是在警察局后院的澡堂的门口。前两天我又去转了一圈，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1: 刚才说澡堂子门口，一个日式浴池，应该是日本人留下的。嗯，社会部，我在社会部的后院里好像也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澡堂子。社会部，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去趟社会部，等冯部长开完市委的会，我立马向他报告。
3: 如果真是丁占国有问题，我们必须和他争分夺秒。
4: 是啊，我们都在赶时间，希望我能尽快找到丁占国的证据。
1: 有把握吗？
0: 试一试吧。要是没有把握，我也不会这么说。
3: 李春秋谢绝了陈立业紧急转移姚兰母子到一个安全地方的好意，回伊春老家过年。 是姚兰和李唐盼望已久的事情，也是李春秋对姚兰的一种承诺。好吃吗？好吃。好吃吗？好吃。
5: 哎，爸爸，走。
6: 你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谁能想到啊，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出门之前你打死我都想不到，能遇到你的家人。是吗？
5: 慢点吃啊。说来惭愧，我都认不出魏教授来了。
6: 生了孩子我就越来越笨，6年前的事儿怎么都记不住了。<笑>离开医学院好几年了，就这么忙？快过年了都不说去看看我？
7: 实在是琐事太多，忙的一步也走不开，要不早就登门拜访你了。
6: 忙点好，这年头就把没事做，闲在家里发毛，就像我一样。
7: 哎，怎么现在才去买车票啊？
8: 这不年根儿了吗？
1: 票有点紧张，
2: 他们晚上要上火车。这边买到了，
1: 买到了。
2: 票给我，我看看几车厢。我有两个学生，
3: 也坐这趟车，
2: 路这么远，也许会有个照应。

0: 怎么又座位啊？
1: 啊，是啊，年根底下票有点紧张。
0: 不，那怎么行啊？大人好说，那孩子呢？
2: 没事儿，也就半宿的事儿，站不了多久就到了。
0: 这样吧，票的事儿交给我，我给你们换两张有座的票。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该好意思的时候不好意思，那有什么意思啊？我有个学生在车站上班，这种小事儿他们有办法，今天没有票，明天也会有，终究会有的。早就想和你们一块吃顿饭，就是没有机会，今天巧了，在这儿碰上了，这顿饭我请客，不许跟我客气。
1: 点菜吧。
0: 慢慢吃，还有呢。
3: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4: 你根本就没死。
5: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6: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3: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7: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8: 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
8: 接下来是面具。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2: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4: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5: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门一起公审孟心荣。
16: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5: 说是他唱出了。
16: 说话呀。
15: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6: 有点意思。
17: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14: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啊，
2: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0: 你今天怎么了？
1: 怎么？
0: 你有心事？你既然不喜欢那个魏教授，干嘛要跟他一起吃饭啊？
1: 人家那么热情，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0: 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也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个人。
1: 那还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俩合写过一些论文，但是到发表的时候，他把我的名字从上面拿掉了。也许今天的热情就是在弥补当年的亏欠吧。
2: 既然这么说，他也不算坏到家了。过去这么久的事儿了，你就别想了。得靠人家买坐票呢。
1: 怎么了？
3: 前面出事了，
1: 我去看看。
3: 李大夫，
1: 出什么事了？
3: 有人报警，前面垃圾堆啊，发现了具尸体，是个孩子。
1: 孩子？
3: 是。

0: 一个流浪儿，是啊，作孽啊！你们在说谁啊？
1: 没谁，另外一个人。流浪儿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是吗？是啊。
0: 那美希算吗？他没有妈妈。傻孩子，他当然不算了，他有爸爸，还有家。哎呀，
1: 怎么了？
0: 处置室的钥匙还在我这儿呢。
2: 晚上小李要加班，我去一下。李春秋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这些话？从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可以肯定，他已经怀疑我很久了。先生，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3: 李春秋是被批评的人，这个已经确信无疑了。问题是，在黑虎计划马上开始。

0: 现，难道是卫一兵让他来试探你吗？保密局并不知道黑虎计划的具体内容，我知道他们是不甘心做绿叶的建功正立，是挽回保密局名声最后的方法。难道他们要用这种方式逼你说出更详细的黑虎行动内容？
1: 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从保密局那里去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内容。
0: 你太幼稚了，我就是问黑虎计划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就是我的杰作呀，计划的核心我是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保密局这群顽童从心里边就瞧不起我们这些为大东亚工农做事的人呐、啊，行前功还要我点头才行啊。
1: 先生的丑谋确实让我钦佩不已，您不仅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您连我都骗了。如果如您所说，保密局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黑虎计划的话，我倒有一个办法。
0: 说说听听。
1: 不妨暂时先稳住李春秋，任何的闪失都可能对黑虎计划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不如咱们就拉拢李春秋，以此分解卫一平我们寻的战功，寻的金条，让他为我们卖力。
0: 这一个月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他对卫一平是忠情耿耿啊。老弟呀、啊、我们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个需要慎重考量。
1: 明天我再去摸摸他的底，我看看他知道我到底有多少底细，如果能争取那咱们就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我就地做了他。
0: 好吧，你见机行事，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你告诉他，我会将将上峰请示给他立大功啊。
1: 好，我一定把先生的话明天带给他。先生，孩子不在家，我这儿就是您的大本营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呀，不过这里也不是长久之地，狡兔

0: 再过几天呢，就整整8年了。那群孩子里头，就数他最漂亮。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好赶上施粥过年嘛。他饿了整整一天，太着急了，让粥把嘴给烫了。他就在我屋里头哭了整整一宿，哭着哭着，这孩子就睡着了。
1: 他拽着我的手，天亮了也不肯松开。他这是把我当成他妈妈了。等他醒了，我才知道他叫丁美熙。是他爸爸送他来的吧？
0: 不是，他是被他爸爸给接走的。送他来的是他妈妈。来的时候啊，我都没发现，我没发现他们是娘俩。 美希长得跟她妈妈一点都不像，
1: 不像吗？
0: 她妈妈皮肤黑，个子也不高。哎，你说这孩子投胎可真会挑，长得全都像她爸爸。这是她妈妈跟我说的。

0: 天儿这么冷，不在家里好好的待着，忙着办年货，
1: 有什么事儿吗？
2: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两天之后，你可以带着家人去南京，非要他们站一宿火车，去乡下。那里比南京暖和吗？
1: 姥姥想孩子，年前回去看一看，大年初一早上回来也来得及。
3: 你不想跟他们一起走吗？
1: 我只买了两张票。
4: 郑三的事我不想多问，自己有自己的命，我就当是一次意外吧。我只想提醒你，现在的活还不算完，如果那几个礼花要是哑了，你得负责。
1: 放心吧，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没有一个不响的。

0: 小兰，你要去告发我吗？
1: 对。
0: 告我什么？
1: 你是个特务，你是个做炸弹的特务。医院的炸弹是不是你弄的？是不是？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现在已经不用怀疑了。
0: 我是你丈夫，你有那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来问我？你要去找谁？去找丁占国还是高阳？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你知道吗？丁占国为什么对我们离婚的事情那么伤心？
1: 因为他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0: 不是的，他。你为什么还那么记恨我呀？
1: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去举报你，让我找人把你抓走吧。你为什么要当特务呢？放着好好的日子，平平常常的日子，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过呢？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你了，杨兰。你听我说，我是有事瞒着你。我现在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那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相信我。 两天以后，到了年初一早上，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等过了这个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坎儿都可以过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干，我陪着你，陪着你和李唐，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等过了这个年，我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0: 一点一点的都告诉你。
1: 卖火烧了，唐山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了，唐山正宗旗子火烧，卖火烧了，卖火烧了，卖火烧了，
2: 买火烧，旗子火烧，
3: 哎，怎么卖啊？
1: 两个一块。
4: 不是已经找到那个做旗子火烧的人了吗？怎么还确定不了他的位置啊？
5: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麻烦，他是个流动摊贩。
4: 李春秋记得那个日本人上车是10点左右，你们问问他，那天上午10点左右他在什么位置不就清楚了吗？
5: 问过了，他不识字，也没带过一块表，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全凭太阳，可那天是个阴天。
4: 怎么会这样啊？
5: 这就是我们能问到的所有范围。这根据他的描述，这是那天他上午卖火烧所有走过的地方，这是那个日本人住的区域，这片区域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4: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样，通知所有人啊，把监视魏一平的，不管是监听的还是监视的，全都参加搜索行动。只有这么卷地毯了。
5: 是。

0: 又去火车站啊？
1: 越到年根儿越不好买票，今年买的教训，来年得赶个大早。
2: 这么急去哪儿啊？
1: 你呢？这是
2: 找你啊？
1: 有事儿？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跟我走。
1: 去哪儿？
2: 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1: 面对面的不能说吗？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
2: 带你去看一样你感兴趣的东西，走吧。怎么了？
1: 你带我去看的东西时间长吗？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我得跟小李去打个招呼。年底了，大家都在加班，别让人觉得我偷偷开小差。

0: 很老了。艾洛米斯餐厅，好啊。
1: 我最喜欢他的奶汁肉丝了。
0: 好，我马上动身。

0: 喂，紧急情况，再说一次，紧急情况。
1: 他们会在艾勒米斯西餐厅见面，你要在他们前面赶过去，死盯和他接头的那个人，那是一条大鱼。备用车辆在楼后面。
2: 喂，
3: 我找一下李大夫。我是他儿子李唐的班主任。你让李大夫听电话。
2: 他出去了，要不等他回来，让他给您回个电话吧。
3: 也行。那他去哪儿了？
2: 说是跟丁科长一起出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石头怎么了？
1: 干活不小心啊，烫了个泡，冷水这么一激，破了。

0: 老丁，别试了，再往里陷进去就更麻烦了，退都退不回来。还远吗？
1: 也就几百米吧，要不咱们走过去。
0: 好。

0: 看到那山坡了吗？那山坡上有座枯井，南方的尸体啊，就在那座枯井里。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前两天我一个人开车来到这儿，坐在车里我就想，我琢磨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如果我是凶手，我会怎么做？局里的人知道吗？
2: 除了我以外，你是唯一的一个人。高局长也不知道。到时候他就会知道的。他怀疑的那个内鬼，不是你。怎么？ 连我都醒过了。非常时期更需谨慎，这是您的话，我全当至理名言了。只要魏先生不怕麻烦，啊，别说是换一次见面的地方，就算从现在换到晚上，我也一定会陪。

看见了吗？你扒拉掉那上面的一层薄雪，就能看见了。行了，我不跟你搅和了，你自己去吧。

0: 猜出来了，这是个圈套。
1: 开头猜对了，接着说。
2: 你一直在表演，这就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目的。所有的谎言都是勾着我一步步往前走的诱饵，因为在这儿把我干掉，不会有任何人发现，对吗？

我跟你说过，和聪明人打交道啊，我只要说出个开头，剩下的你全都能猜得到。你比我想象中猜出我用意所用的时间整个提前了。我想想啊，整个提前了3分钟。我原本以为你只有等我掏出枪来的时候。 你才能反应过来，了不起！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公安局，我们俩要是一对搭档，那该多完美呀！啊，你还没说完吧？抱歉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嘴碎，老是不让人家说完。哎，你接着说。 我为什么在这打死你，不会有人知道。还是那句话，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你，我也这么干，我一枪打死你。动手吧。

0: 上车吧。要动手，我早就动了，不会等到现在的。别在那杵着了，怪冷的。
1: 发电厂，这一个月我们拼死拼活，死了多少个同志？我们的乡镇呢，为此一身殉国。为了一个发电厂，你们的黑虎行动就这么小儿科？国防部怎么会相信？怎么会相信你这么一个汉奸呢？魏兄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现在咱们是同志啊，你想想。 只要把发电厂给炸了，整个哈尔滨就是一片黑暗了。快过年了，老百姓忙碌了一年，就盼着热热闹闹的过个新年呐。你想啊，大年三十晚上突然停电，老百姓他会怎么想？他会骂娘啊！对共产党的政权还有信心吗？ 一旦爆炸成功，想想看，到时候除非端着一盆火炭，否则你什么都看不见。包括从哈尔滨外围同时冲进市中心的几支队伍，趁着黑，他们会攻占市政府等重要场所，这个影响力多大？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跟我联手。 从东西两侧攻击发电厂，
0: 人和武器。

0: 问题。人怎么聚集？你想过没有？天黑之前，把一个足以打垮一个发电厂的人怎么运至哈尔滨？
1: 还记得那个日本人吗？东京投降之前，他是关东军工程部队的一个少佐。几年前，参加修建那条秘密的地下通道啊。
0: 在哪里？
1: 就在你我的脚下。这是那个日本人的地址，他会告诉你怎么找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威兄啊，还有一句不该说的废话。
0: 您是总指挥，您的话就是命令。
1: 现在是黑虎行动的关键时刻了，你的人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啊。那只黑色的老虎再有一天就要醒了，我们得保证在此之前没有人去吵醒他。有的时候重视保密比保密本身更重要啊。
0: 我魏一平从蓝衣社就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边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比你更清楚。
1: 为蓝衣社干杯。
2: 魏一平现在还不能把自己被跟踪的消息告诉滕达飞，那代表着保密局的致命疏漏。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判定自己的行踪究竟是怎么被迅速破获的。
0: 彪子，我是老魏。
3: 是改主意了，还是我猜错了？
4: 你没有猜错，丝丝入扣。你连我什么时候拔枪都猜得很对，所以，我突然不想这么做。你想啊，你想干什么都让别人给猜对了，这事儿我就觉得不好玩了。
3: 所以你要带我去另一个地方。
4: 猜猜看，我要带你去哪儿？
3: 总不会是高阳的办公室吧？
5: 对，魏一平没有出现在艾勒密斯西餐厅，目前还不清楚，他现在还没有回来。等等，

0: 哪位？
1: 魏先生，是我，听出来了吗？
0: 今天唱的什么戏啊？捉放曹吗？我人岁数大了，出一趟门不容易。半路上他通知我不吃饭，不知道我一个人住吗？午饭没找我。
1: 你说什么？抱歉，您能大点声吗？
2: 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一家餐厅，只能找着这么一个有电话的地方，附近连一个电话亭都没有。您多担待啊。喂，喂，魏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实在很抱歉。喂，喂。

0: 告诉你们掌柜的，今天的饭不吃，也许明天就没胃口。
1: 明天一早我来接您，今天实在对不住啊，咱们明天一

0: 他竟拿电话砸的我。
1: 冷静了吗？

0: 不，我确实是真心话，真的。我不如你。你知道吗？在雪坑的时候，你要是软骨头了，跪下来求我，哭着让我不要开枪，也许现在我们喝的就是阴阳酒了。就算是我想跟你敬酒，估计我也得把酒泼到地上了。 我明明要掏枪，但是你没有半点害怕的，临危不惧，就这一点，我不如你。有很多事情我一直搞不明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问问你，那个姓孟的猎户，他的尸体那天是不是？ 一直在那辆轿车的后备箱里。当时他只是昏迷，没死，是别人杀的他。这么说，他跟我们走了一路，随机应变，我不如你呢。在抓捕田刚和武侠的行动里，栽赃面包师给田刚报信的是你，对吧？是我。
1: 那你为什么不利用那个公用电话通知他们？
0: 那几天是你怀疑我最厉害的时候，不盯着我，还放我独自离开，而且还故意把车停在电话亭的附近，我想的是个圈套。设计巧妙，判断准确，我也不如你。那天在徽州酒楼，给魏一平预警的，也是你，对吧？
1: 你怎么发现我们后院的那个澡堂子？我想去找老郝死在哪儿，一步一步的找到那儿的。车库有辆车后面，有一个人盯着我。那个人是你吧？是我。老郝是被你杀的。是。我说过，中年男人嘛。 有很多的不得已，他看到我干了什么，我要不杀他，我就是个死。我会让他离开哈尔滨，就此不再出现，那可是条人命啊！当然了，你是菩萨，我不是，我是魔鬼，我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这我知道。其他的呢，还有什么发现？说说看。
0: 那是你的一个机会，所以你没日没夜的钻了进去，你要演好这出戏，让高局长看。目的呢？引起他的注意，取得他的信任，在最需要用人的时候，从治安科出来，进入侦查科。
1: 还有吗？
0: 你从别的渠道得知，尹秋平和他一个保密局的同僚刚刚接过头，所以你想通过他。
1: 把那个刚刚被唤醒的人挖出来，那个人就是你。如果能把你给挖出来，我就可以顺利的得到升职，搬走所有的绊脚石，顺顺利利的实施黑虎计划。
0: 可是你又不杀我了，
1: 我不杀你，一样可以待着。那么咱俩为什么要争个你死我活呢？
0: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愿意吗？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放着最好的机会没有去杀你，我的态度难道还不够诚恳吗？如果你同意了，事情办完以后，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帮助你离开哈尔滨，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如果你不同意，去告发我的话，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2: 丁战国是想利用李春秋，还是他真的想合作一次，为黑虎计划加个顺利实施的砝码？李春秋飞快地想着。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面具。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4: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东庙呢，和庙守们一起公审孟欣荣。
15: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4: 说是他唱出了。
15: 说话呀。
14: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5: 有点意思。
16: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飞呀？
5: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听台楼阁，登天阙，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老陈，是我。
1: 从监听到的电话内容来看，滕达飞在接头途中突然变卦，他和魏一平重新做了约定，再次接头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
2: 他们为什么会取消今天的见面啊？这我很好奇。
1: 会不会是谁遇到了什么麻烦？
2: 他们会不会发现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李春秋？
3: 不，是他同事，侦查科。

0: 运动。
1: 哎，李唐，
2: 哎，别管他，别慌，吓着孩子。
1: 你就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
2: 我有事儿，后天一早我就回去，我一定回去。
1: 你会有危险吗？
2: 要有，早有了。放心吧，你回去跟爹说，我在单位值班，顶多大年初一下午就回去了，啊。
0: 走吧。
2: 走。

0: 麻烦你了，这么晚还得跑一趟。
1: 嫂子别客气，一脚油的事儿。
2: 别看他一脸仗义，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
1: 外头跑了一天，被我硬拉回来的。
2: 换你自己我就得骂了。嫂子和孩子天天接送我也乐意。
3: 上车，
4: 上车吧，上车。

0: 报告，
1: 进。
0: 丰副部长，人来了。哎呦！
2: 哎呀，丰副部长！
0: 哎呀，高局长，高局长，辛苦辛苦啊！
2: 我心不苦，什么事电话里说不清楚，非把我拎到这儿来。我跟你说，我就十分钟时间，多一秒我都不给。哎呦，
0: 十分钟就够我给你讲个故事的了。来来来，坐坐。
2: 故事。哎呀，什么故事？悲剧还是喜剧？
0: 甭管是悲剧还喜剧啊，这得由你来定调子。
2: 怎么讲？
0: 在你们公安局，你的手下那么多人，谁最能折腾啊？
2: 丁占国。
0: 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他。
3: 我先上去放东西啊。啊。
4: 到家来个电话。睡一宿，一睁眼就到老姥爷家了。你长大了，是个大男人了，你要记着，保护好妈妈，嗯。
5: 我知道。你早点回来，
6: 旅客们快点，车就要走了。
5: 我等你带我去滑冰车。
4: 一定，
6: 快点来，旅客们快点，车要走了啊。
4: 走吧，
6: 来小心点，
4: 慢点。
6: 旅客们快点，

0: 哦，李大夫，真巧。魏先生，啊，这是我好多年以前的大学老师，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这是我同事小唐。你好，你好。
1: 魏老师好，
0: 我是来送魏老朋友。你们是？
1: 我有车，我送您和李大夫先回去吧。
0: 哎，不用，我跟魏先生也好多年没见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
2: 你赶快回去吧，也耽误你一晚上了。
3: 那也行，魏先生，回见。
2: 好，回见。丁战国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未雨绸缪，我早就对丁战国说过。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这件事情呢？ 得从车队老郝被害说起。按照李春秋的观点，杀死老郝的凶手一定是他的熟人。
3: 丁战国，
2: 我们调查了那天所有人的出行记录，只有丁战国时间对不上。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让小唐跟在了他身边，直到九天以前，我们才终于看到了丁战国露出来的尾巴。

0: 时候呢，我自己去了一趟档案室，那里唯一被动过的东西呢，就是金科姐从长春发来的那份情报。冯部长，国民党的黑虎计划保密性是很强的，金科姐呢一直想弄到这份情报，在丁占国这个问题上报以后，组织上经过权衡，决定呢先让金科检撤出来，暂时不碰丁占国，以期呢挖出他背后的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金科检竟然以诈降的法子舍生取义，引出了向庆寿。结果呢还是让他把这些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了。对付丁占国这样狡猾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出我们对他的跟踪，所以我们必须要外松内紧。在向庆寿死了以后，我们不但没有退，反而进，给丁占国提升了职务，还把他最看重的特别通行证颁给了他。果然沉不住气了，
1: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是啊，他借着顺路用车送人的机会潜到了市委的后院。
1: 那他都做什么呢？
0: 那是我们唯一的盲区，距离远又没有看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后院的那个澡堂子非常感兴趣，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奇怪了。
2: 丁占国带我去酒厂的时候，姚兰自己买的车票，刚才那个同事是巧合，下班的时候刚巧就碰上了，他听说我要来火车站，执意要来送。我一直在等那电话，一直也没有消息，我怕您弄不着车票了，所以我就先出来了。
3: 站台上你太太的情绪很脆弱，多愁善感，像分别一样。
2: 女人嘛，每次都这样。
3: 不会是知道你别的什么事情吧？
2: 不，她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毕竟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她也就是怀疑，也就仅限于怀疑。我是说她担心我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3: 倒是对的，怀疑、不安、忐忑，也许还有一点内疚。每个回心转意的女人都会有一点内疚，毕竟她背叛过你，背叛者的眼睛里都有一种内疚，你说是吧？
0: 十年前呢，丁占国阻止了李春秋的同党老赵刺杀滕大飞，李春秋由此断定他是滕的人。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就意味着这个丁占国和黑虎计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计划里边的核心人物。
0: 他曾经两次深夜出去，怕跟得太近，小唐两次都跟失败了。现在回想起来，丁占国半夜出去接头的这个人一定是邓大飞。
1: 还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丁占国今天找到了李春秋，还向他提出要合作的计划。
0: 嗯，怎么合作呀？他让李春秋干什么？
1: 我们也想知道啊，偏偏他卖个关子，明天年三十儿他才会告诉李春秋。
4: 李春秋同意受自己的指挥，是心甘情愿还是另有他图，丁占国吃不透。杀掉李春秋也是一种冒险，不去触碰他，任由李春秋去调查自己更是一种冒险，而主动示好去提出合作的可能还是一种冒险。这件事把丁占国折磨得苦不堪言，好在 距离黑虎计划只有不到24个小时了，他决定赌一把。
3: 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在这看到刚刚送你去车站的那个同事。
2: 站长，
3: 快过年了，咱们俩聊天的气氛不能那么沉重，开个玩笑啊。明天的现在我们就要吃饺子过年了，多一天你可以随时回南京受训，回去好好躺躺脚，睡个好觉，厉兵秣马等我的电话。
2: 立功的关键时刻，那些人还能让我们参与吗？
3: 我相信上面让我们留到今天，不仅仅只是让我们给哈尔滨贴几副对联吧。
2: 那我回去了，站长。
3: 嗯。

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叫陈老师，他是我们班的老师，他今年已经33了。陈老师，是我，李唐的座椅被忘带了，他今天坐火车回宜兰了，过年以后才能回来，怕是。

叫不上作业，学校能关照一下吗？对，一个小时以前开的车，如果中间不停的话，天亮就应该到了。

0: 实在对不住啊，到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呢。这魏一平他是怎么知道他被监听的呢？这个魏一平他还在哈尔滨，他没跑多远。我要是魏一平啊，也不会伤害姚兰和孩子，因为他们是筹码，筹码是最安全的。离大年三十还有整整一天，我们还有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不管谁赢，我已经输了。
0: 这底牌还没亮呢，你怎么就知道你输呢？魏一平为什么要绑架姚兰和李唐呢？威胁呀，这说明你对他们还有用。相信我，他迟早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在找那个日本人，找到他也许就会找到魏一平。
2: 来吧，炸糕。
3: 对。
4: 你说这炸糕啊，怎么不可以弄个肉馅的？
3: 肉馅儿，都是豆沙红糖拌馅
4: 儿。哎，走了。
3: 哎，常来啊。
4: 哦。
0: 春秋啊，你再吃点东西啊，啊？人呢，吃东西的时候，时间过得老快了。哎呀，试一试嘛，啊？
1: 老陈，
0: 嗯，
1: 你说，我们就在这电话机旁边守着，耗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会不会，恰巧是魏一平的目的啊？
0: 嗯，是不是他觉得你是在牵制他什么呀？
1: 我有点乱，什么也想不明白。
0: 这人呐，心里有时候一乱，脑子就乱。咱们呢，都平静一下。人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一是受到威胁，二是生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是脆弱的。哎，这两天啊，我老婆总是发烧，她以为自己啊得了肺炎了，夜里烧糊涂的时候都留遗言了。那丁占国没再找你啊？
1: 是啊，怎么连他都没消息了呢？
0: 是不是他觉察出什么了，不敢再伸手了？
1: 不可能啊，今天已经是除夕了，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啊。平时那些在我眼前晃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0: 耐心点，会有的。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我说你耐心点，肯定会有消息的。
1: 不是这个，前头那句。
0: 前面那个啊，丁占国没找过您？
1: 在前面
0: 那是啊，我老婆留遗言，
1: 她生病了，发烧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1: 还害怕自己是肺炎
0: 啊？啊，
1: 快
0: 啊，
1: 你给我画出那个棋子火烧的范围。
0: 啊，根据你提供的时间段确定了搜索范围，这儿。
1: 这么大一片地方啊！
5: 听到陈立业太太可能患上肺炎的一瞬间，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一条重要的线索：那个日本男子被赵冬梅刺伤不久，这几天正是他伤口恢复的关键时期，他一定会把西药作为治疗的首选。因此，在陈立业提供的区域范围内，只要找到一家敢于偷偷售卖本属于处方药的抗生素药类，就能找到这个人。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找到他， 继而顺藤摸瓜找到魏一平。
1: 老陈，我要出去一趟，你就在家等着。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魏一平暂时不会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要把我困在这儿，让我哪儿都去不了。等他把要紧的事情办完，确定我不能给他的计划造成任何麻烦之后，他才会联系我。还有，你帮我联系一下小李，就说我上午不能去办公室，说李唐失踪了，我出去找他了。丁占国应该知道我的情况。不管怎么说，中午之前我就能赶到单位。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我不在家，没接到这个电话也能说得过去。所以别的电话你不要接。如果是我打来的，我会在铃响三声之后挂断，五秒钟之后再拨回来。
0: 总监，帮我接一下玉明路33号。我是陈立业。
6: 昨天夜里他一直在家，今天早上出门，除了吃炸糕，一路上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刚刚和炊事班长聊了一会儿。
7: 聊什么？
6: 食疗的方子，治贫血用的。
7: 不错的理由，孩子身体不好，谁也无法拒绝。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差不多应该快到了。
6: 赵年，
7: 以进为退，这也算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办法。如果换作我，我也会这么做。
8: 报告。
7: 进来。
6: 丁科长。
8: 哎，高局长。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孩子有点贫血，我想请2天假。平时我也不知道，要不是这次孩子住院呢，我还迷糊着呢。今明2天，有事儿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哎，哥，想要点什么药啊？盘尼西林有吗？

0: 我就在药铺和屋捡的，
1: 除了我之外，还有人买过这个药。谁？
0: 这没有。我从来没卖过，就这一次。哎哎哎，别去哪儿啊！我真没卖过几次，我不知道你说那是谁。你要干嘛呀？
1: 我找人。
0: 谁呀？
1: 男的，个儿不高，话不多。
0: 你早就盯上我了吧？
1: 告诉我他住哪儿。钱，你带着回家过年。

0: 我只问一句话，钱我可以不要，把船票给我，把我送到大连，让我回东京，我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
1: 你是个聪明人，钱的事儿，他们许诺了你多少，没人交代过，这我看也给不了。至于船票的事儿，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哦，对了，这个图上标的北郊厂是唯一的入口吗？少抽点吧，再这样抽下去，就算你上得了船，你也得死在海上。

0: 你们的人来过了，组织也拿走了，你还要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记得赵冬梅吗？赵冬梅，我是她丈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你太太，都是他们安排的。你不该来找我，你应该去找他们。
1: 他们在哪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去死吧！我已经确认过了，只有一张通知。对，路线我也已经搞清楚了。能用枪吗？我手还没有好利索。行，我知道了。
2: 刺激吗？那就尝尝这个吧。海棠吗？舒服吗？你现在在哪儿？

0: 黑虎计划是什么？我是你的朋友啊！
1: 我要是说，他们就会损毁日本。
0: 显然，黑虎计划这四个字被他用固有的保护形式固定在意识里。想问出有用的东西，必须要换一个方式。

0: 在这儿最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
1: 没有隧道，通往很多地方的隧道。
0: 通往哪儿？
1: 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
0: 最重要的出口在哪儿？

0: 民主联军去独山子剿匪已经是前年的事儿了，现在那边的货场是一片废墟，至于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残余土匪，谁也不知道。
1: 李春秋现在只能查到这些东西了，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加快步伐，自己去找。
2: 唐达飞既然能把那儿作为炸弹的试爆点，就说明他会有所行动，具体的有多少人多少枪都不清楚，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林翠，
0: 嗯，
1: 你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李春秋要是发现什么东西会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到这里来。
0: 放心吧，我不会离开半步。
2: 这样，你呢再派两个人啊，跟随陈立业同志到独山子去。
0: 都安排好了，他们在院子里等着呢。
1: 那就等我好消息。
2: 好，一定要小心。

0: 这三十天，你辛苦了。家里人跟着我，他们比我更辛苦。特别巧，也许你不会相信，保媒局的一个朋友也在这趟列车上。那天宋战，我托他在路上多多照看。快到宾县的时候，火车上有人抢东西，身上还带着刀。 他担心你的太太和孩子的安全，就用火车站的电话向我请示，以防万一，我还是让他们回来了。毕竟留在你身边会更安全。你说呢？我能见见他们吗？他们现在很安全，你放心。一个连共产党都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1: 明天一早，我送你们一起走。南京比这里暖和，他们会喜欢那里的。我要不是来这儿，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在哪儿，还以为让土匪劫走了呢。
0: 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在电话亭里一直举着话筒，就是给一个人打电话，可惜他家里没有人接。他要是在家。
1: 他不会误会我把他的太太和孩子劫走。抱歉，
0: 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在家实在待不住了。很快了，相信我，你们一家人团圆的时间，比你想的更快。
1: 谢谢站长。

0: 这边的人似乎刚走了多久，那边的屋子也是空的。
1: 那边还有间屋子。
2: 站长，你先坐一会儿。

0: 站长，这儿的前前后后，还有附近的几条街道，我都查过了，没有别人跟到这儿来，也没有埋伏。不过我来的时候，确实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街上留几个眼睛，别让人给围住了，还以为是看热闹。每个路都留了人了，放心吧，站长。腾出空来，好好的陪陪屋里的客人。
2: 您是说，
1: 晚上一起带他去发电厂。炸弹是李大夫做的，只有他会安。一定要看好这个宝贝的工程师，不要让他再出任何乱子。
3: 今天晚上第一声爆竹，就看他的了。孙小生，
4: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我怎么死的？
3: 你根本就没死。
1: 我可以送你上去。
4: 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面具。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7: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都庙呢，和妙手门一起恭神孟心荣。
8: 那也不是什么呀，说是他唱出了。说话呀！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7: 有点意思。
8: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要？今晚8:40。
9: 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面具。
10: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
12: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13: 新康泰克安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1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
1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17: 放空一下，
18: 眼睛呢？海陆一下，
19: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看到这个爆炸后的日式澡堂，陈立业确信滕达飞的目标就在澡堂。前几天李春秋曾经提到丁占国对公安局的日式澡堂感兴趣，据查哈尔滨的政府机关都有这种日式澡堂。联想上午李春秋的电话中提到日本人图纸中的各种通道，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澡堂啊，浴室，隧道，隧道好几个出口，代表什么呢？
2: 国民党进攻的地点我整明白了，赶紧报信。
3: 枪给你，掩护，
2: 小心。
4: 开饭了，
5: 这边。

0: 这个时候了，一个电话都没有，老陈没打，李春秋也没打。
1: 要不这样，你在这儿值班，我到高阳那儿去，把所有来的电话都给我转到他那儿。
0: 是，

0: 你带我还没回来？
1: 急死人了，到现在没来个电话。
0: 那等他回来以后，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我这要是不值班的话，我现在就跑出去找去。
0: 这是美西送给李腾的一封贺卡，等李大夫回来以后，你告诉他。
2: 好的，好的。啊。
3: 丁科长，连美西炖的汤好了。哎呦，
4: 真的不好意思啊，还让人亲自给送过来。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样，等过完年上了班，我请你和你们班长一起吃土豆炖大鹅啊。
3: 好，
4: 好，谢谢啊。

0: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出过办公室，除了找李春秋，他没有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电话。另外我们还调查了白天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卖炸糕、卖鸡、卖枸杞的每一个小贩，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嗯，你去吧。
0: 是，冯部长。
2: 哎，
1: 哟，冯部长。
2: 高局长，我看丁占国这开车出去了，这都几点了，你还这么放任他呀？
1: 冯部长，李春秋和陈立业有消息吗？
2: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沿着李春秋的线路去查找了，他应该没事儿。
1: 冯部长，丁占国在留给李春秋的贺卡里有一封信，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两个要在铁道俱乐部见面，所以啊，我把丁占国放出去，这次他应该去见面吧，一旦李春秋安全了即可逮捕。
2: 那要保护好李春秋啊。
3: 金玉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就会有一座木房子。

0: 这是什么呀？好，这是发电厂的工作服，分发下去吧。
1: 哎，
0: 怎么了？马上准备出发了，我也去收拾一下。

0: 那么多眼睛盯着你，天罗地网，有办法逃脱吗？
1: 你为我准备一辆吉普车，把车停在医院后面的门口，把炸弹装在车上。我需要这个车牌号码。

0: 胜利的第一枪，你来看。
1: 要是这枪哑了，别告诉我儿子。
0: 这一枪哑不了，相信我。要是哑了，咱们这个年谁都别想过好。出发。
2: 是。

关东军利用哈尔滨地下的下水道修建了一条条隐秘的地道，而且在每个首脑机关都修建了类似的洗澡堂子，浴池的底下都有日本人当年设计的地道出口。你在市政府的地道出口安装完定时炸弹后，我告诉你，先不要设定引爆定时器，因为我们第一攻击目标是军管会和公安局。等我们占领了军管会之后，我们的地面部队对市政府展开佯攻，吸引共军的主力，而我们的主攻部队呢，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地道口对市政府来一个内部开荒。

报的时间定在9点整，是因为保密局的魏一平在8点半就会打响进攻发电厂的第一枪啊。魏一平还有他带去发电厂安装炸弹的那个李春秋，都是一只只不知情的诱饵啊。

0: 我们现在位置在这儿，这儿电厂的核心部分，发电机房就在这儿。
1: 这里有多少人把守？
2: 在发电机房呢，有至少有一个班，不太好往里攻。
1: 所以，我们才带来了礼物。春秋，带着你这炸弹，动身吧。8:30，点燃这颗礼花，记住了，不能早于这个时间，要准时。任务完成之后，我给你准备了一辆车，不会耽误你跟你太太孩子吃年饭。彪子，
0: 走，
1: 好好的配合李上尉。
0: 是。
3: 妈妈，妈妈在，这好像是我们学校。
4: 不愧是李大夫教出来的孩子，聪明。
5: 你给我干什么？
3: 给我
4: 拿过来。
3: 你们是误会了，我们只是回乡下，什么都不干。不信你可以去问那个魏先生，是他叫你们来的，是吧？
6: 研究透了吗？快出发了。
7: 差不多了。你看这儿。
6: 怎么了？
7: 这道门的后面，不出意外的话，会有一个阀门。发电机房的阀门刚才不同一般，所以安炸弹的话，我们得避开这儿。我们还得往上多走几步，虽然这样做有点危险，但是这几步非走不可。
6: 动身吧，
0: 走。

0: 完了，怎么了？我现在才想明白，安炸弹谁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我？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啊。张冬梅是你杀的，对吧？牛哥手，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怎么回事？哪里爆炸？汉煤道事件怎么会爆炸？
1: 不知道。
0: 这样会引来周边的解放军。走！
2: 敌人开始对发电厂发起了攻击。

是哈尔

0: 报告局长，找不到丁振国和唐大飞，任何尸体都找不着。找，翻遍哈尔滨，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1: 是，仔细找。
2: 往那边走啊！咱们去学校，把人质带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管人质干什么？等会儿啊，
1: 你先走，等你安全了，我再走。
2: 长河兄弟，等我们再见面的那天，你我就是亲兄弟啊！这句话我放在这儿，假如我负了你。
1: 就让我死在月光下，喂狗喂狼。拿着，天黑之前呢，我确认过，这巷子口只有一个解放军守着。待会儿您出去以后，见人你就开枪，把人打死了，抢了车你就走，我在这替您拦着。也许以后啊，我们能见面；也许以后，我们就见不到了。
2: 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兄弟，等着我。

0: 你去哪儿啊？
1: 我以为你把你自己炸死了。我在想一个理由，想一个让他们不伤心的理由。现在好了，你还活着，我不用再为难了。

别急，你总是着急。在学校里，在李唐的学校。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我对看着他们的人说，9:30听不到爆炸声。我让他杀了你的太太和儿子。

0: 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过年了，又长了一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人一到中年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就是一年，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
1: 他们在哪儿？
0: 一个月了，你从来没有哪天像现在这么着急过，这不像你。我跟你说过，干我们这行的就不应该有家，更不能要孩子。
1: 他们还活着吗？
0: 当然，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1: 我想见一见儿子。
0: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1: 我就是李春秋。
0: 我不是丁占国。
1: 老丁，
0: 我说过了，我不是老丁。
1: 我用我自己的命换他们两个，
0: 打死你，那我成什么呢？啊？啊！一个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孩子，可以舍生忘死的英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叛变的？是陈立业把你策反的，对吧？
1: 就算没有陈立业，我也一样会离开保密局。
0: 有意思。继续说。
1: 我进军统是为了抗日，是为了理想，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自相残杀。那个爆炸案是你破的，死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家人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个年？
0: 说得好，我本以为啊你不是在这儿，还以为你是在公安局政治科思想教育的讲台上呢。
2: 你问什么我答什么。那姚兰他们在哪儿？
0: 高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老丁，
0: 别叫我老丁，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丁占国。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我竟然都没有发现你，我还好意思说我在侦查科干过，真是开玩笑。
1: 你藏的可比我深多了。
0: 你身上有几层衣服？
1: 就一层，保密局发的。我现在把它脱了，我就是个老百姓。
0: 过分的谦虚可不是什么美德呀！啊，你才是排异最好的赌徒。
1: 我就想过几天平静的日子，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
0: 李大夫，那我恭喜你，从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我就怕你不适应，从光明走向黑暗，眼睛不会适应，懂吗？
1: 我不想跟你再说这些废话了。你告诉我姚兰和李唐在哪儿。
0: 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赌，我还是想跟你再来一把。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来找他们。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记不记得你亲手做的炸弹，除了试爆的、用过的，最后还剩下一颗。我把它绑在药护士的身上，1到10点钟就准时爆炸。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了。
1: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0: 10点钟。索菲亚教堂的钟声就会敲响，你现在还有不到4分40秒的时间。别着急，看在我经常到你们家蹭饭的那个份上，我可以给你提个醒。他们所在的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一下心细如放，那不是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想想看，想想看，他们会在哪儿？

我就是想看看，等他发现他电死你们娘俩的开关，我就是想看看，等他发现他电死你们娘俩的时候。 痛苦的连话都说不出的那种表情，太残忍了。

0: 谢谢你的提醒。从光明一下子进入黑暗，确实需要适应的过程。
1: 在生和死的一瞬间，李春秋一直绷到最后的一根弦，突然再次收紧了一下。

他回忆起在发电厂的时候听到来自市区的四声爆炸，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自己一共做了五枚炸弹，除去试爆的一个还有四个，不会有炸弹了，丁展国在骗他。此外，学校也不会把这么一把适合撬锁的螺丝刀这么不负责任而无比巧合地放在了消防柜里，除非是有人故意给他留在这里。

春秋，1911年出生，祖籍山西定襄，少小离家，几经颠沛，27岁从北平来到哈尔滨，任职市公安局法医科，真实身份为前军统潜伏特务，建国前被我方侦查员策反，因在评判哈尔滨暴动事件中有重要立功表现，获得特别减刑，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1年执行。李春秋，我的父亲，在有生之年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安宁。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探西游，
3: 改日再续。
2: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4: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出发，
6: 冲啊！
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7: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1: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0: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1: 哎，她怎么停住了？
0: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1: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0: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1: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上一集，两位青年厨师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发，一路探寻汉代风味。他们跟随厨师贺俊贤，学习牛白羹的制作技艺，然后在王浩工作室尝到了用马王堆香料还原的汉方炙烤风味。接下来，他们要亲手学习制作汉方烧烤，还将走进余宗义工作室，探访学习马王堆美食的创新思路。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试一下，
1: 跟西社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我就教你做道菜，
1: 成交，
0: 成交。现在我们先从切肉开始，去掉筋膜，切薄片。我看看，可以的。
2: 啊，这一款是什么？
0: 这一款切成粒状。
1: 漂亮。好，肉都切好了，
0: 下一步开始腌制。盖过它就可以了，对对对对。腌制完我们就是串串。

0: 这个的话就需要一粒瘦一粒肥。我们工厂阿姨每天都是五六千串，
1: 五六千，
2: 不是，
0: 看你们今天能够完成多少。你们太棒了，熬猪鱼酱。
3: 石猪鱼，中国本土最古老的辣味之源。在辣椒到来之前，中国人获取辛香滋味的核心就是这一颗红色小果。《本草纲目》记载，它味辛而苦，古人八月采摘果实捣汁制成辣米油入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古籍中同样留下了石猪鱼的记载。
0: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的结论由专家教授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结论。这个过程中间找调料是我们最花时间花精力花的最多的，最后就查到中国猪鱼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荷兰，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地方的猪鱼酱猪鱼全都把它采购回来，就最后找到其实最好的猪鱼就是那种绿色的，还带水分的，只是它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小颗粒不能够一起炒，它会泛苦，有苦味，所以说我们只能要外面的壳。第一步，先要把猪鱼中间的颗粒剥出来。
2: 这么小一个东西也把它剥出来，
0: 都有一个小颗粒。
1: 这是一个细活，
0: 这是个细活。
1: 剥完，我说天就黑了。
2: 不好弄呢，是不好弄呢。
0: 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石臼，我们把它倒进去打，它一打就会炸开。对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倒出来看看。熬酱了哈、啊。

0: 啊，这么慌？
1: 起锅。
0: 哇，香喷喷，
1: 香喷喷。
2: 只注意这种辛辣味儿、香辛味儿是浅浅的，啊，浅浅的比较淡雅。
0: 茱萸，我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食材，又是有点花椒的麻，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麻，又是这个白胡椒的那种辛辣的香味。
3: 两年前，王浩成立烧烤研究院，起初只想把手艺再往前探一步，而马王堆汉方烧烤吸引了他的目光。可等他真正开始研究汉方烧烤，才发现跟现在的烧烤完全是两回事。
4: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去了5次博物馆，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板块都帮我们去做讲解。我们也是很大胆，中国传统的烧烤都是腌制型，要么是蘸酱料桶的，我们全都是用天然的，就是用了马王堆里面的所有的植物去提取，去熬酱，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它一定要好吃，这是摆在第一位的。
3: 现代烧烤的味型多元复合，汉方烧烤则更依赖食材的本味，什么部位配什么香料，先腌还是后复味，文献没有记载，王浩和团队只能按现代厨房的逻辑一轮一轮试。每一款酱料背后的调配比例，每一种食材与香料的搭配方式，都经历了反复的测试与失败。
4: 什么部位配合什么口味最好，一轮测试二轮测试，把我们做的新品给客人试，每一天都会有好几十种意见，对吧？我们第二天开始开会研究，研究完以后再做测试。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108，我们要做出108款味道。
1: 开烤，先不刷油，先把两边烤干，再刷油，再刷点油，用菜油烤。
0: 现在已经上色很漂亮
1: 了。对，非常漂亮。
0: 在这个阶段就刷酱汁了。
4: 对的，刷酱了。
1: 哇！
4: 来，好了，
0: 出菜喽，漂亮。
1: 好香好香。
0: 这个茱萸的香味也出来得很。
1: 我们自己烤一个。
0: 好的，
4: 可以啊。这是牛层子。
0: 所以这个我们刷的酱汁是
4: 三胡椒，先把两边烤白，两边一变色就可以刷油了。

0: 网络。哎呦，网络，耶、哎！
1: 哇、yeah 哦，断了！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搞砸了，
2: 浪费了食材心里痛。烧烤的话就千万不能够放在上面不动它，一个手一定要拿着，一个手给它点油，翻过来点油，觉得温度太高了，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黑的时候就要离开炉子，翘起来。
1: 好的，知道，我现在有信心了。
2: 那一人先分两根先烤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好，我们可以开始刷酱了。
3: 对，哇，
0: 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2: 对，嗯，加点薄荷叶，薄荷叶一加热就可以上桌。
1: 哎，漂亮。哇，嗯，香，
0: 香得很。
1: 还是由师傅指导一下，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啊。
1: 来，可以。
4: 来喽，
0: 我们都饿了。
4: 哎，这对我们这肉食动物来说太友好了。
2: 广坦老师跟开贵老师做的东西，你们来帮他们品鉴一下。
4: 这个是学的咱们的汉方烧烤啊。
5: 我觉得这个跟上午尝的，跟之前尝的一模一样。
4: 嗯，那就是还原度相当高，是吧？
2: 他们对于这种酱料的理解的上手了都特别的快，挺棒的、
4: 嗯、棒棒的，
0: 还可以的。
1: 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就是今天那三个酱汁，这三个味型，因为跟我们西方的这个烧烤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味型。我今天也挺喜欢王师傅的这个理念，他不会过于调味，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是完全能吃得出来的。
6: 古人可能会经常吃到一些轻微变质的食物，它要压制住这种食物中间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吃得要口重一些。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都在走向健康，我们今天也在提这个健康香菜，这些理念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着比前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我们才会更加讲究健康。

0: 如今，马王堆的炙烤手艺早已化作长沙街巷的日常烟火。那么来自马王堆的其他古法菜式又将如何适配当代生活节奏传承发展下去？带着这些疑问，青年厨师们出发前往游学的最后一站。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月空间。
0: 于宗义，长沙君悦酒店行政总厨，他长期深度钻研湘菜体系，形成淮扬刀工加传统食材处理加湘式风味表达的跨界烹饪风格。在马王堆美食的古法复原中，他不断进行现代解构，用当代烹饪手法复刻汉代精神诉求。
1: 哇，我们酒店呢做了一个创新空间，依托全息的光影，将马王堆这个梯形薄画植入在这个上面了。
2: 这个是什么？
3: 象剑马蹄糕。
1: 在汉式的时候，点心米糕很常见，所以我们用马蹄结合米糕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4: 还有点焦糖化的感觉。
5: 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了。
6: 好吃的，确实上面有点脆脆，里面那个马蹄的这个口感是蛮有嚼劲的。这个
1: 你现在吃到了2000年以前的美食。
5: 于老师，你手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呀？
1: 我手上的是一本菜单，来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7: 我们连菜单都有这么浓烈的这种汉代的气息啊。
1: 今天会让大家品尝到这里面所有的菜。
5: 这么多，今天有口福了。
7: 准备开席。

0: 岳麓山、杜甫江阁，我们入住的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烹饪手法，比如说淮扬菜呀、粤菜呀，还有西餐的，把我们的马王堆的美食用现代的烹饪工艺给它呈现出来。首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品，绝饮焦香爆身脯。左上角的牛肉干、牛肉脯，我们用了现在湖湘的香辣风味做的。然后这个猪肉脯呢，我们用了江浙的荔枝的风味。藕片就用了川菜灯影牛肉那个汁，做了灯影藕片。
1: 这一层就已经是湘川浙都有了啊！来来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牛肉明显，这个味觉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这个藕片特别香，
3: 好吃。
1: 于老师，你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一层都吃完了。您说这个还有谜底要揭开，是不是？开宝盒了，
4: 作为一道精美的马王堆美食造型菜，雪影焦香爆身脯，上层以立冬节气为意境，借雪影呈现，搭配参考马王堆汉墓竹寺木牌浅册中记载的熏腊制品贮藏法，干制的各类肉脯，下层以马王堆锦盒为形，内藏糖制珍珠，搭配即食海参、鲍鱼等烹制食材，以发簪串联古今。
0: 这个里面的理念就是一根发簪串联着古今时味。
1: 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5: 鲍鱼的脆干也很好的。哇，
1: 这一个前菜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啊，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期待后面的菜肴了。
0: 好的，上菜。
1: 哇，好有仪式感啊！
3: 烟雾缭绕，
4: 珊瑚礁清汤灼猪肉，选用优质黑臀肉，参考马王堆养生方，将薄片肉三沸汤浸，最大程度锁住肉香，尽显汉食烹饪之法。再将清水升级为老鸡排骨调制的醇厚清汤，融入本土珊瑚礁的清新馨香，让马王堆古法菜式在当下焕发新味。
2: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那个浅册也就专门写了一条叫灼臀一丝，丝就是一个竹筐装着，它装着这个灼好了的、穿烫好了的这个猪肉。
1: 于老师，你是最开始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马王堆美食的活化的呢？
0: 来到湖南就要研究湘菜，你研究湘菜，你就会追溯到马王堆的美食，
1: 所以这是文化根脉。
0: 首先，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对于餐饮的消费需求啊，它早已经不再是只是解决温饱啊，更多的是开始追求健康饮食，追求本源的饮食方式。所以我来到长沙呢，深耕湘菜，研究健康湘菜的时候呢，便顺着文脉的追溯啊，找到了马王堆汉墓所记载的汉代食方。但是呢，我并不是原样的复刻古时候的菜谱，而是取饮食理念，以古时精味的这个思路，把2000年前的湖湘饮食里的清简本味的智慧，用现代烹饪手法重新的活化呈现。上另外一道菜，羊排。
4: 草绿酒香，原汁羔羊排。马王堆原方将羊排用白水慢火炖煮，搭配韭菜花酱，今时复活创新，借鉴西式香草羊排的烹饪手法进行工艺升级，并保留羊排配韭菜的核心搭配，以多层次烹饪激发食材鲜香，实现古味今做的文化延续。
1: 这羊排很像那个法式羊排，
5: 感觉很西式的。我们的香草羊排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种我们叫熊葱，跟韭菜是很像的，
1: 味道也很
5: 对。他们当时就吃很多肉啊什么的都会搭配这个，就配菜或者辅料。
1: 这个跟法式羊排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吗？
0: 这上面的这个香草料啊，我们把香草和迷迭香继续保留了，把百里香给替换成韭菜，
5: 风味就完全不一样的。
1: 赶快尝一尝吧。
5: 好，又加

0: 这样的感觉。
1: 一个以马王堆为灵感的一个菜品啊，居然让广坦吃出来了家乡味。
2: 我觉得于师傅在这儿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把这个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用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各大菜系的技法，还有中西的这种融合，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群来接触，来喜欢啊我们有关马王堆美食的这个活化。
3: 复刻马王堆汉墓记载的美食，首先他得深入的了解马王堆当时的时期的饮食文化知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信息记载呢它是有一部分缺失的，那么只能结合当下的烹调技法和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重新表达。比如我们拿山胡椒清汤黑豚肉这道菜来说啊，汉方只记载了三沸三浸的烹饪技法，我们用当下湖南香辣的风味去做，但是又跟川菜的火锅又接近，所以又重新的去推翻它，把汤底做成了清鸡汤，但是它又少了一点湖南的味道，所以山胡椒的风味的进入，这就是湖南独特的这种。就光这一道菜我们做了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推翻差不多将近20次。
0: 其实听见友好这个菜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呢，之前没接触过了。你下午有没有空叫我们一下吗？
3: 好的，没问题。欢迎光坦老师、开贵老师来到了我的厨房，我们就开始刚才我们午餐吃的香草羊排。那么在做之前呢，两位有没有新的想法？
0: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我想就用部分的这些羊的边角料做一个慕斯，里面加这个韭菜，然后去低温慢煮，造型就会更完整更漂亮一点。
4: 中午我们吃那个羊排，我感觉就搭配了那个叫韭菜花酱、就特别的不错。其实我想说，如果说韭菜里面是不是给它加点青花椒，提升它的这种风味，
3: 把我原来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升级，
0: 试一下。

0: 这个机器打不起来了，
1: 韭菜颗粒了，就不是。
2: 我觉得要细一点，这个有点像包饺子了。
3: 韭菜太长，它有韧性，不方便吃。你给我个机会，把饭上面，我要把你剁碎。
1: 可以啊。
2: 它叫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它这个叫马蹄。

可以去地温呢？40分钟吧，59度就这样有分分了。好，我们稍微靠一下。

0: 你尝一下，
1: 尝一下，
0: 香是蛮香的，
1: 韭菜香的咸鲜，嗯，突出来的同时，回口有点鲜麻的风味，比较
2: 它的油脂香弱了一点点，
1: 满意吗？
2: 没有想象那么好，就100分的话60分，
1: 我觉得蛮好的，开贵老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现在酱汁有了，肉有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摆盘。
1: 我们可以这样吗？这四款食材，我们做三个装盘，看哪一个装盘是最出彩。
3: 三位大厨开始了精心的摆盘，成品完成后，谁的摆盘会更胜一筹呢？
4: 哎呀，我们顺着香味儿就来了。
5: 我喜欢中间这个，哎，因为我喜欢颜色要简单一点的，这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做出来，感觉比较集中。
4: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美，会让我有一种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感觉。
1: 那答案揭晓。对，
6: 承让了，
5: 还是师傅技高一筹。
1: 没，那么尝一尝。
4: 嗯，它不仅很嫩，而且呢，它又保持了这个羊肉的基本的嚼劲，嗯，口感很好，而且这个韭菜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刚刚好，
5: 而且好像还能吃到一点西北的味道，
1: 是吧？
0: 秘制的酱料，
4: 哇，这个酱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它迷住了，
0: 确实这个藤椒和那个韭菜的搭配还蛮和谐的。
7: 首发，下节更精彩。
8: 崔小胜，
9: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0: 你根本就没死。
11: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2: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9: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3: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7: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
14: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都庙呢，和庙守门一起恭审孟心荣。
15: 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14: 说是他唱出了。
15: 说话呀。
14: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5: 有点意思。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你为什么非呀？
7: 今晚8:40，云雀叫天路。首发，现在继续。
4: 我们三站的学习打卡已经顺利结束了，哎，我不知道两位学的怎么样啊？
0: 学的很多很多的，
2: 还可以，
0: 含金量很多，
4: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
0: 有。
4: 嗯，那我们的品鉴宴可马上就要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喊个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16: 古神精卫，我

汉享越千年，马王堆美食的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迎来最后的终极挑战，复刻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将登上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赴宴品鉴。这场精心烹制的汉享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汉享越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0: 乘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湖南美食给了他们创业灵感。
2: 那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3: 所以你最开始是因为喜欢吃酸菜所以想入酸菜？
4: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可以自己做一款啊，我自己做了我就很安心。
1: 比别人多坚持一点，路就能走更远一点。
2: 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我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4: 我拿到了我们酸菜的亚硝酸盐的检测报告，亚硝酸盐检测是为零的。
2: 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4: 是在湖南嘛，我们现在大力推崇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我想着在湖南这个好平台上我就可以大放光彩。
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第四天，景区用暖心服务、优质服务让游客感受到湖南温度。
1: 我的城正青春，今天走进怀化，看新潮业态焕新带来的文旅活力。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和公务员集体桑植县人民检察院。
1: 2026湘超第九轮迎来焦点大战，长沙主场3-1胜邵阳，郴州客场3-1胜湘西，益阳主场1-1战平常德。
0: 国庆假期，三湘大地迎来八方游客，从景区里的贴心服务到高速公路上的及时救援，一幕幕暖心故事让旅途更安心，也让游客感受到湖南的温度。
1: 在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内，每逢节假日，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形成一道独特的行李墙。这里无人收费，游客自行存放，自行取走，志愿者在旁引导有序摆放，一上午就有200多个行李包裹存放在这里，
2: 真挺好的。包括我们出去玩，这些可以不用带着我们厚重的行李，然后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出去玩、出去吃饭，
3: 挺有必要的。因为我是晚上9点的车嘛，然后白天还可以出去玩一下，很有人性化。
1: 放下行李，轻装游览，这道被网友称为“无人行李墙”的特殊风景，承载着游客对长沙的信任，也折射出城市服务的温度。在湘西凤凰古城，为了

0: 帮助境外游客顺畅游览，深入了解民风民俗。凤凰县高级中学组建教师志愿服务队，提供外语咨询、出行指引和文化讲解。
1: It's my first day in Panguang, so I just start to discover the city. It's really nice.
0: 暖心守护也在出行途中。在9月30号晚上11点多，长江高速往东方向154公里处，一辆小车行驶途中起火，车上是一名母亲和3名孩子。接警后，高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车辆最终被大火烧毁，所幸1家4口均未受伤。险情解除后，一名执勤民警蹲下身，将熟睡的孩童抱在怀中，静静守护。10月2号上午10点48分，高速交警接到转警，徐广高速南往北方向，一名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急需送医。接警后，他们立即赶往现场。民警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并驾驶张某的小车驶出高速，协调救护车前往南谷收费站接应。救护车到达后，民警与医务人员合力将张某扶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国庆长假期间，全省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从晨光出露到华灯璀璨，湖南用全时段的文旅产品让游客们感受一个全天候的精彩假期。
2: 这个假期，张家界依然是大家假日出行的热门之选。夜幕降临，土家罗戏、白手舞等特色民俗表演接连登场，欢快的乐曲响彻整个广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们一起踏着欢快的节拍舞动，感受原汁原味、热情奔放的土家风情。
3: 氛围非常的舒适，让人很容易投入进来，我觉得太精彩了，看得非常过瘾，就是一阵一阵的欢呼。
4: It was very fun. I enjoyed it. I'm very happy to be in China. I really like it. I like the people. I like the weather. I like everything in China. Very good.
2: 在淄行东江湾畔，十一期间，无人机搭载着五星红旗飞越江面，岸边的游客们挥舞国旗，齐声歌唱，在山水夜色间用歌声祝福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衡阳南岳里全天准备了超过30场演出，把国庆的热闹铺满街巷。在这里，灯光秀、烟火瀑布与火湖、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技艺融为一体，为华诞之夜献上最炽热的礼赞。街区各处国潮奇遇、仙缘奇遇、NPC 游戏互动，让游客转角就能遇见演出，随时可以参与。国潮和烟火气在街巷间撞个满怀。
5: 我们把国风快闪、飞展演和民族团结元素融进街区的每一个角落，游客走着走着就能遇到一场演出，参与是与演员之间的互动。
2: 假期的欢乐不止在景区，也在赶路的每一程。继5513长张高速清水湖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补给功能，增添暖心设施，引进地域美食。10月2号至5号，常德思贤花鼓戏非遗展演天天开唱，让赶路的游客们停一停，听一段，感受湖湘传统文化。
6: 照顾好咱这个旅途的这个旅客，包括司机们，能更好的体验服务区的这些品质，更好的休息。
2: 这个十一假期，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今天我们用年轻视角讲述怀化故事，看看新潮业态焕新带来的文旅活力。
7: 来怀化市区首站，必先打卡怀化榆树湾。曾经沉寂的老街，如今被一群年轻人爆改成了潮玩聚集地。
2: 国庆期间，榆树湾上演系列庆国庆主题活动，多民俗歌舞大联欢、星火光影演绎等接续登场。街区内国潮巡游、非遗体验、特色市集同步开启，游客边走边赏，拍照留念。
3: 淘到了很多的民族纹样的笔记本，不管是来休闲放松，还是来体验民族文化，都特别的对味。这回出游真的太值了。
2: 怀化盘活闲置废弃地块，融合侗、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及民族文化展示、餐饮美食、文创零售、沉浸式场景演绎于一体，让这里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8: 让沉寂已久的废弃地块变成充满活力的城市青春新空间。每到周末节假日，日均客流均能突破10000人次。
7: 走，咱们继续穿越，下一站洪江芳华大道。父辈的青春记忆，现在成了年轻人抢着打卡的新潮地标。
2: 依托萝卜湾老旧工业遗存，芳华大道复刻80年代工业风貌， 保留老厂房、旧机械、复古景观符号，曾经沉寂的工业锈带带动起旅拍休闲新业态。
9: 我觉得这里的怀旧氛围特别浓，随手一拍都可以拍出复古大片，所以既能感受到老一辈的奋斗岁月，又有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潮玩法，游玩体验是特别新颖的。
7: 拍完复古大片，你以为红江谷商城的老底子就逛完了？别急，他们还有一手绝活，陶瓷。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江陶瓷年生产能力达6000余万件，年销售突破上亿元，每年为国家创汇800余万美元。精雕细琢的九龙花瓶入驻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属于红江谷商城的高光印记。
10: 我们深挖红江陶瓷文化底蕴，改良工艺，创新文创产品，用年轻视角活化传统非遗，让古老瓷文化可看可赏可带走，焕发持久生命力。
7: 最后一站到芷江，请你喝杯咖啡，看看一座废弃水塔如何逆袭成为网红咖啡店。
2: 在芷江镇桃花溪村，1972年的废弃水泵房老水塔经过创意改造，保留完整工业机理，成为网红咖啡店，注册水厂1972商标，让老旧资源变网红新景。
3: 我们通过年轻化改造盘活老旧资源，把本土的物产和新业态相结合，让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龙海燕。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在基层审计岗位一干就是30年，不只是埋头核对账本，他更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推动一笔笔公共财政资金、民生资金落实到位。
1: 这座污水处理厂是芷江侗族自治县的重点环保民生基建工程，工程总额达1.35亿元。2022年5月，该项目正式送审，被审计单位提交了全套竣工结算资料，图纸、签证单、台账手续一应俱全，
2: 初看没有任何问题。也正是因为资料太规整，项目成效太好，更容易让人忽略结算里的水分。
1: 该项目营壁工程占比高，不少管线施工完成之后便被覆土覆盖，是高估冒算、重复计费的高发地带。龙海燕深知纸面资料可以修饰，但工程实体不会说谎。2022年5月开始，龙海燕带队开启为期2个多月的现场核查，多次往返施工现场，对池体、管网、附属设施逐项实测、逐项比对。实地取证结束后，经过初审、复审，历时5个多月，芷江审计部门最终查实项目存在结算不实、高估冒算近1300万元。
3: 不是我们审计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这是审计该担的这个责任，是国有建设资金的这个守门员，能够促进有限的建设资金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项目上去，确保这个民生工程建得好，钱花得值。
1: 不管是大体量的重点基建，还是小型民生工程，龙海燕始终坚持真相来自现场，不只看书面资料，还看实物证据，推动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自2021年以来，芷江审计部门累计开展各类工程建设投资审计项目323个，覆盖农业、交通、水利、医院、学校等大量民生领域，累计节约财政资金2亿多元。要紧盯财政资金，更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为防范因病返贫，芷江县2022年到2024年由财政买单，为全县农村群众投保防返贫保险。2024年，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的母亲生病住院，前后花费近20万元，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然而，邓明秋提交的防返贫保险理赔申请却迟迟没有回讯。在2025年6月的某项上级专项审计过程中，龙海燕和团队发现，不止邓明秋一户，还有部分群众的防返贫保险理赔存在延时赔付的情况。为督促审计整改到位，龙海燕带领审计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对接主管部门以及承保公司，反复沟通，推动一批滞留的理赔资金陆续兑现。2025年7月，邓明秋家拿到了1.86万元理赔资金，实实在在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压力。
4: 我们去理啊，去问啊，确实我也是1万多块钱嘛，对是民的农村家庭来讲哦，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哦。反正我们拿这个钱是放牛啊，或者吃药啊，那些都有个。
1: 30年审计生涯，龙海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审计不能只埋在凭证报表里。账本之外的田间地头才是获取真实审计证据的第一现场。人民满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群众该得的每一分钱都落实到位，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
5: 他带着我们走村入户，面对面询问情况，让我学到审计不只是看财会资料，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看到账实相符才是真正合格的审计。
6: 我们审计人员心中一定要装着一个公家和人民，围绕群众的疑难筹判开展这个审计，查出问题以后要紧盯这个整改，俯下身子听群众说话，就让每一件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满意。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他们通过办理红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保护等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人民利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7: 汝池河是长江水系勐洞河的重要支流，全长 18.58 公里，地跨张家界桑植和湘西龙山，滋养着沿线数万群众。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早年流域内无序开采煤矿，遗留了河道矿渣堆积、水体重金属超标、土壤污染等一系列后遗症。而属地分段管理、上下游治理标准不统一，跨界区域成为生态监管盲区，污染问题多年悬而未决。
8: 之前河水常年浑浊，有时还有别的味道，河边堆满垃圾杂物，农田管个也不放心，也不敢让孩子靠近河边玩耍。
7: 为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桑植县检察院联合龙山和怀化铁路的检查部门搭建起跨界检查联动治理平台。汝池河沿岸群山环绕，山路崎岖陡峭，办案检察官就翻山越岭，一个个核查污染源，反复踏勘比对。
9: 这条流域污染问题历史久，跨度大，情况复杂，加上跨界区域监督线索零散，排查难度远超普通案件，我们几乎走遍了沿路所有河道、村落和旧址。
7: 办案组勘查发现，桑植县境内虽建成两座矿涌水处理站，但长期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设备未正常运行，导致矿涌水直排，河水金属污染超标四倍。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多部门专题磋商，哪些部门消极履职、整改推进慢、不落实整改的，检察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固定履职缺位证据，开展专项监督，倒逼部门主动履职，协同攻坚。
10: 跨区域生态治理的核心难点就是行政边界模糊、监管责任悬空，我们通过全域沿河摸排、跨域多方对接，补齐分段治理的短板。
7: 历经两个月专项攻坚整改，桑植全面完成流域污染问题清零。两座水处理站配齐运维人员，24小时专人值守，规范污泥收集、转运、处置全流程，杜绝固废二次污染。全面疏浚整治河道2000余米，修复塌陷路基，清理河道侵占乱象。
11: 河里的水是很干净的。二面河堤坎上的一些垃圾都捡完了，田里灌溉呀那些都是没得捡的，都搞得很好。
7: 生态护绿，民生护暖。近年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在深耕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还从严打击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各类违法犯罪，创新未成年人精准普法、一站式办案机制，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主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我们将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以精准、能动、高效的检查履职，守护老区洪脉永续，绿水青山常在，万家平安喜乐。
0: 30年基层审计，龙海堰从一笔1.35亿元的工程款里核出近1300万元水分。另一边，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用了两个月走遍18.58公里的汝池河，让一度浑浊的河水重新清澈。一个守着一本账，一个护着一条河，守的都是老百姓的东西。守好公家的钱袋子，得走到账本之外去。资料可以修饰，实物不会说谎。把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被覆土盖住的水分才无处藏身。守好一方山水，得跨出地界去。河不分你我，管理却分段。交界地带容易成为监管盲区。桑植县人民检察院联合林县和铁路检查部门，全域摸排，跨域对接，把盲区一寸寸照亮。群众满意从来不是等出来的，是一件一件办出来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账算到现场，把法送到河边，把群众的每件小事办实，这就是让人民满意最实在的样子。
1: 今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体育场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创下境外参赛最佳战绩。 奖牌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突破与传承。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王瑶从闭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的闭幕式正在我身后举行。随着各国体育代表团的入场，本届亚运会也将迎来结束。在我身后，本届亚运会的圣火已经燃烧了16天，再过一会儿，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后，它将缓缓熄灭。回顾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169金、89银、83铜，创下了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咱们湖南选手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14名选手参赛，夺得11金、1银、2铜，人均1枚奖牌。在这些奖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实力与突破并行。游泳、跳水、体操等优势项目稳定发挥，攀岩、自行车等新兴项目突破壁垒。即便过去常常被人诟病的男足，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新生力量的崛起，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0后的小将扛起大旗。我们记住了13岁的小将于子迪游泳赛场打破多项赛会纪录，也记住了17岁的小孩姐陈瑜杰勇夺3金1银。这些年轻运动员们不惧挑战，敢打敢拼，展现出了青年一代的自信和锐气。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时代在变，但是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希望我们

0: 客场率先拿下一球，打出惊艳开局，让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随后强韧性步步追分，第19分钟李章玉成功扳平比分，稳住赛场节奏。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杨科多次撕开对手防线，第78分钟杨科送出一脚精准绝佳传中，助攻队友黎月宁弹射破门完成反超。短短三分钟后，长沙队再下一城，彻底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3-1，主场逆转拿下胜利。
1: 全部的难度不来自于天气，是来自于邵阳队，我感到很幸福吧，因为他们每一次拼搏把球权都交给了我。
2: 长沙队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我们确实踢了半场好球吧，后面体力跟不上了，需要总结的地方还很多。
0: 当晚的贺龙体育场国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比赛中场环节，巨幅国旗在看台飘扬，歌唱祖国响彻夜空，整座球场化作一片热烈的红色海洋。不少市民游客、球迷朋友专程前来打卡观赛，将对足球的热爱与国庆的喜悦完美交融。
3: 我平时很喜欢看香超，这次来到现场看，感觉气氛特别好，我觉得会因为香超爱上足球。
4: 我今天就特别来支持邵阳队的，感觉更加的喜庆吧，与国同庆的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闹。
0: 昨晚湘西队主场对阵郴州队，第54分钟郴州队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取得进球，客场1-0领先。第62分钟湘西队利用角球机会，14号石中仁射门后门将脱手，27号彭振豪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也取得了本赛季湘西队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第74分钟郴州队再度进球，比赛来到第90分钟，郴州队再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3。
5: 感谢湘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人民的热情，还有他们球迷的热情，然后给我们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充分。
0: 昨晚益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当晚虽然天气不好，但场上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比拼激烈。身穿橘红色球衣的益阳队接连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遗憾未能成功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维持0-0持平状态。下半场开场不到两分钟，常德队就凭借一记精准定位球破门得分，益阳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不断冲击对方防线。第76分钟益阳队51号球员杨逸轩一脚劲射成功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
6: 很激动吧，就是没有辜负教练员和队友对我的希望。
7: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虽然场地很恶劣，但我们都拼尽了全力，双方都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邵阳、长沙、湘潭、株洲暴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局地阵风7到9级，大部地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今晚开始，全省自北向南逐渐转晴，各地需防范降温、风雨天气对国庆假期交通出行、景区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8: 晚上好。国庆假期前半段，湖南阴雨频繁。2号早上8点到4号早上8点，出现了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过程以来，全省共46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昨天，花园国家站、桃江国家站日雨量都是突破了1961年以来当站十月日雨量极值记录。今天白天，全省大部依然有降雨，不过强度已经有所减弱。明天开始，全省雨停转多云。假期后半段由阳光主导，但是湘北晨雾伺机上线，有早间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查看实时路况，注意出行安全。今晚到明天，湘北是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小雨转多云。5号清晨，湘北局部有雾。明晚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清晨湘北的局部地区会有雾。长沙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岳阳晴，15到24度。湘潭小雨转晴，16到22度。株洲小雨转晴，16到22度。衡阳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益阳晴，15到21度。常德多云转晴，16到23度。张家界晴，14到26度。吉首小雨转晴，13到24度。怀化小雨转晴，15到24度。

0: 底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邵阳小雨转晴，15到22度。永州小雨转晴，15到22度。郴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5到1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29度。长沙明天雨水渐停。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晴，12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月，舞，仙，宴，品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1: 改日再续，
0: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6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

0: 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5: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6: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7: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8: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9: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0: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

0: 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3: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4: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6: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7: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8: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9: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0: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9: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 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9: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1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9: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9: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6: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 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豫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8: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14: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6: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15: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16: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6: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14: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
16: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

0: 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名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5: 崔小生，
6: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跪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7: 你根本就没死。
8: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9: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6: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

0: 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讲，有一个点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讲两个月亏100万，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有这么大商机。你能两个月亏100万，说明你也有机会两个月赚100万。
2: 从半工半读借钱起步，再到逆风翻盘年入3000万，陕西小伙蓝伦伦在湖南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创业人生，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3: Hello， 伦伦哥。
1: Hello，
3: 我是天意，跟今天
1: 打个招呼吧。Hello，
3: 怎么今天在学校里碰到你了？
1: 我基本上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有时间，我都会回来一下学校，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创业的起点嘛。
3: 听说你从大一就开始创业了，为什么从大一刚进校就准备要创业啊？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呢，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商机，所以呢，我就开始呢走上了这个创业的道路。
3: 所以哥，你发现的第一个商机是什么呢？
1: 有一次取快递，当时取快递呢它是要排队的，所以当时这个就很浪费大家的一个时间。当时呢他们快递没有点，快递小哥呢他中间呢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过了2个小时你没取他就回去了。所以我就在想，那如果我在学校里面设一个点的话，那大家就不用去排队，然后你想什么时候来取就什么时候来取快递就行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就跟快递小哥去谈，直接被拒绝了，他就必须得有一个门面，还要交押金。所以当时呢我就去整个学校旁边去看，我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这种车库，当时呢就把它改造成了门面。最核心的点是它这个地方的租金很便宜，它一年才2000多块钱，所以当时呢我就把这个门面呢租了下来，我就又去找快递摊。结果呢他讲你还得要给我们交押金啊，这个押金一交就是20000块钱。所以我们第一个快递呢被拒绝了，拒绝后呢我又发现了第二个快递，就是有一个快递它不多，它每天可能有30-40件，所以我就想着，哎，那我每天去帮你来一起派送，帮他派了1个多月吧。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当时呢我就发现了快递小哥呢他也是有痛点的，他每个月也有 KPI 指标的，他收不到件的话呢他这个业绩就完不成。所以呢我当时在想，我说那如果我每天能帮你收很多这个快递的话，你能不能把这个快递业务交给我做？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开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板啊还有这些东西啊当时都没有了，后来全部还把它装修了一下，然后也是我们自己粉刷。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钱，好多东西基本上我们都是二手的。电脑的话就在这一块，这一盘全部我们都是放那个架子放快递的。学生进来之后按照编号取快递，来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寄快递的也越来越多了。就这样从1个、2个、3个、4个，最后呢我们整个淮学院快递收发中心呢当时呢累计起来大概是有8个快递，每天的派件呢大概也有个300-400个。哇啊，就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创业的这个项目呢就算是正式成功了。
3: 从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
1: 就1个半月左右吧。最开始派件比较少，有点略亏了。但是当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快递都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盈利了。整个4年下来的话，那大概也有10万吧。
3: 那你又挣这么多钱，那同时要兼顾学业，这个怎么平衡呢？
1: 一般学生呢，他也是集中在中午跟下午放学，所以这个中间时间阶段呢，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其实学生们也都在上课。有时候有些学生呢，他也是零零散散会过来拿这个快递嘛。所以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招了很多这种勤工俭学嘛，轮流上班。
3: 当时的启动资金是从哪来的呢？
1: 说实话，我们家里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我就在想怎么解决，那就只有老师了。我们院呢就有个辅导员，就平时人特别好嘛，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能借我点钱吗？他说我知道你在做这些，你这些要很多钱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大概可能需要10000。结果没想到他问我的第一句，10000块钱够吗？哎，我一听这话，我说估计有戏，我说够了够了，我1个小时都不到，他就把钱转给我了。后面我在跟老师去聊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他说，哎，当时你说的时候呢，说实话，这10000块钱我就当给你了，没了也没关系。作为老师来讲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学生创业啊，我觉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就这10000块钱就成为我的这个启动资金了。这是龙老师。
3: Hello， 龙老师好。
4: 小张导好。
3: 终于见到天使投资人了。当时是怎么想到给大一的同学，而且还是没有任何创业经历的同学借这么多钱的？
4: 因为确实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对教师这个职业也是充满一个向往的。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这种希望之光能够点燃他的一个成长之路，不管成功与否，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3: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第二块事业版图。
1: 好。
5: 很多人说大学生创业难，他说需求天天都在眼前，只是没人看见。大一考快递站赚了10万之后，他又在学校里挖出新商机，越赚越顺。他到底长了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
3: 想问一下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
1: 最开始我的人生理想很简单，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好好学习，学习完之后呢去找一个工厂去打工就行了。但是后来当我做了快递这个业务之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理想还可以再更大一点，目标再高远一点。所以后来这个大学快递搞完之后呢，我又在讲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有意义呢？哎，我就发现了教育，它不光可以影响一个学生，甚至还可以改变一个学生。所以当时我们又创办了怀化学院家教服务中心的平台，这栋楼就是我们当时做教育的时候呢，学校就支持我们给我们的提供的办公室啊。当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平台做起来后呢，反响确实很不错。当时呢，做快递啊就比较顺嘛，所以当时扩展速度呢就比较快，在两年多呢扩展到了湘潭株洲。整体投入不到20万，赚了40-50万左右吧，但是区域呢太大了，所以我们后续在管理上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上一些其他客观因素呢，我们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整个公司呢就全部关了，损失了大概100多万。当时呢，这个对我的打击呢也是非常大，
3: 相当于把所有的积蓄都亏完了吗？
1: 对，基本上前面赚的都亏在这个教育上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开车，本来开开心心回家过年的。结果在路上呢就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我的车都不知道怎么开了，所以呢就找了个服务区静坐了3个多小时吧，整个人当时的脑子呢就是懵的，手机呢消息很多，当时也不敢看，既然遇到这种问题了你就总得去解决吧。所以呢当时呢平复好心情之后呢，就开始跟大家就商量对策吧。
3: 有欠下债吗？
1: 有，当时搞完之后呢就卖车嘛，也找身边的朋友借了点钱嘛，欠了一点外账，不过也还好，都是在当时可接受范围之内了。
3: 那你最后是靠什么再一次绝地反击的？
1: 一次偶然的回家，哎，我又发现了商机就来了。
3: 又发现
1: 从小到大我们家是种辣椒的，有一次回家我就在那里听我爸妈他们聊天，他说不赚钱了，几毛钱。我脑海中第一反应，几毛钱不可能，我在湖南读大学读了这么多，然后创业也在湖南，湖南人对辣椒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超市卖的也很贵啊，你们怎么可能只卖几毛钱呢？然后我脑袋中创业的那种灵感马上就来了，就返乡创业，跟着我爸妈去学种辣椒。
3: 那当时怎么对接到湖南这边的收购的呢？
1: 其实第一年呢我们辣椒呢也是非常成功的种出来了，但是过了不到半个月根本就卖不掉了，我就找人去代卖嘛，最后卖完之后呢一算账，因为我当时拉投资就拉了100多万嘛，一下子就全部就亏完了，就去复盘嘛。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我没经验，中间商太多了。其实我们辣椒到了市场也卖的价格很高，但是中间商就赚了很多钱。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讲有一个点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我当时2个月亏100多万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就好像有个声音在呼唤着我，就是讲2个月亏100万，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有这么大商机，你能2个月亏100万，说明你也有机会2个月赚100万。我又回到母校嘛，我又回来找我们的老师，第一个事情就还是借钱。
3: 对，还是罗老师吗？
1: 对，我就因为跟罗老师关系好嘛。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求助一下学校的这个老师，看能不能帮我对接一下当地的一些终端资源。然后我就知道家辉超市连锁，他对辣椒的需求量非常大，我直接把辣椒卖给他，不经过任何中间商，
3: 绝地翻盘点找到了。
1: 对，
3: 那带我去看看你那个绝地翻盘点。
1: 没问题。
3: 之前在怀化学院看到有蓝轮轮奖学金。
1: 嗯，对，
3: 这是为什么当时想设立这个？
1: 还想感恩一下母校，所以呢现在有能力呢我也就想设立这个奖学金嘛，让更多的人从大学里面呢也能去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和亮点，然后呢也能去创业成功，或者说做一些其他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3: 虽然在学校里面是4年，但是您跟学校的联系是一直都有，并且还在延续当中的。
1: 对对对，也会经常回来，因为学校有时候也会让给学生搞一下讲座啊，分享一下创业经历啊，再给他们普及一下现在国家的政策啊。
5: 他说怀化是他的起点，也是他跌倒后最先想起的地方。亏完100多万他回到了这里，但他能抓住这一次机会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合作的第一个订单，佳慧超市。我们当时的第一车开始赚钱的辣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呢佳慧超市也很支持我们大学生创业，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给他们发一车辣椒。但是在发第一车辣椒中呢就出了个问题，当时呢我们就是已经谈好的第二天下午6点前辣椒已经到，一直到晚上9点钟了，司机一直说2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过了5、6个2个小时呢都还没有到，采购呢就一直催我问我，然后我说可能今天晚一点，但是为了表达这个歉意呢，这一车货20000多我不要了，我退给你，我希望你下次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再发一车货。也正是因为这一句话，后来他们采购给我讲，我们老板说你这个小伙子创业 还是不错，再给你一次机会，得到他们老板的这个认可了。后来呢，就给了我们很多订单，同时还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销路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把商超做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想怎样能让我们的辣椒呢能保证一个品牌效应。我又发现了湖南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辣椒炒肉，哎，我发现它不光在长沙有，它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而且它的头道菜就是辣椒炒肉嘛。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能把辣椒卖到他们这里去，那说明我们这个辣椒的品牌效应也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寄样，寄过去的第一份样呢就被退回来了，说你这个辣椒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就这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前前后后总共邮寄了73件，一年时间基本上除了到他们家吃辣椒炒肉之外呢，其他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300多个辣椒基地，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辣椒品种呢都全部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最后呢，我再拿着按照之前他们定的标准的要求再去测试，每一次测试全部通过。
3: 但是辣椒是季节性的，你是怎么保证全年都有稳定供应的呢？
1: 我们在全国都有辣椒基地，就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不同的月份，我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去进行种植，才能满足这个365天的一个稳定供应。
3: 现在有多少个辣椒基地了？
1: 我们全国大大小小现在有19个左右，也带动了300多到500多名的农户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种植。
3: 说的我很好奇，那个辣椒基地长啥样啊，哥？
1: 那我们就到我们湘潭基地看一下。
3: 好啊，
1: 好
3: 啊，
1: 好好好。
3: 这个基地有多大呀？
1: 这个基地总共面积大概有120亩左右，差不多下来就是11、12个足球场那么大。
3: 那这个基地主要是负责什么方面？
1: 我们这一块算我们的一个实验基地，我每年都会有新的品种来，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基地做一些辣椒种植的实验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种的。去年啊，湖南农大到我们富平那边挂了一块这个产学研的这个基地牌子之后呢，筛选的这个辣椒的新品种，再加上这个农大的科技支持，今年的辣椒的亩产量跟我们合作的今年那几户每亩的亩产量全部都过万了。他们确实感受到了有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支持之后呢，品种的产量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种植业也是特别看天吃饭的，有没有遇到过老天不给力的情况？
1: 我们每年都会有几个基地啊，由于这个暴雨或者说由于高温导致基地呢出现一些严重的损失啊，所以我们的基地比较分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即便有一个两个基地它出了问题，我还有其他的基地能保供应。
3: 那除了跟基地合作的话，咱们会不会跟那些普通农户合作收他们的辣椒？
1: 我们现在的种植模式呢有两种，一是公司直营，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跟当地的种植户，如果愿意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和我们的品质来供应的话，我们就会把订单给到农户，带动农户一起来种植。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全国呢去推广订单农业，那对农户来讲呢，它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辣椒的供应。我们现在每年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给农户分红的时候。现在每年呢，我们在7月份和每年的年底12月份会进行2次大的分红活动。
3: 那您现在整个商业版图产值能有多少？
1: 19个基地的话，我们大概总共累计面积是1600亩左右。然后我们的整体的亩产的话大概在1300万斤左右。
3: 年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1: 去年我们是在2200万左右，今年的话截止到上个月7月份的话，我们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有900多亩吧，再加上我们下半年呢，我们基本上今年会突破1600亩，那我们的流水大概就是在3000多万左右。
3: 来湖南创业有没有获得什么样的你印象很深刻的政策支持？
1: 你就像这个湘潭这个基地，这个基地呢就是团省委在23年举办的青马工程培训班上，我跟这个基地的合伙人呢陈总，我们俩都是在这个青马工程班培训上认识的。入到我们园区之后呢，那除了一些基础的设施呢，我们还会给你提供一些资金，
3: 欢迎的资金，
1: 对资金的扶持帮助啊。团省委也会带我们到全国呢去做一些宣讲，当时我们就认识了江苏的团省委，所以在江苏呢我们现在也发展了700亩的一个辣椒基地。我们在湖南创业呢，确实呢能感受到这个湖南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啊，非常的好。
3: 那作为在湖南创业的前辈，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对来湖南创业的年轻人们说的？
1: 大家来湖南创业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去了解和研究一下湖南对大学生创业的一些政策。创业呢，它是一个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去坚持。然后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去引进你的这些单位啊，政府啊，多跟他们去沟通交流，对大家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的帮助的。我呢也非常祝愿呢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湖南呢也能创业成功，也能呢落地于湖南，
3: 跟您一样，跟我一样成为新湖南人。
1: 我现在都已经在定居长沙了嘛，我也非常喜欢长沙这一座城市，啊，我觉得在长沙这个生活呢很有幸福感。
5: 伦伦哥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只是擅长在别人觉得麻烦的地方发现机会。取快递要排队，他看见了。辣椒卖不掉，湖南人又买得多，他也看见了。每次他就顺着那点光把路一点点凿开。他说这本事是在湖南练出来的，在这儿待了13年，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先做再说。他在这儿跌倒过，被拉起过，又再一次跑起来过。他学会的不只是赚钱，更是每一次摔倒后还能像第一次那样往前跑的能力。
3: 那么就有请伦伦哥加入我们的你好湖南群吧。
1: 大家好，我是湖南青小腾农业的蓝伦伦，非常开心认识大家。我在湖南主要是做辣椒的全产业链，在湖南已经创业13年，非常喜欢湖南，现在定居长沙。创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希望我们在这场旅行中可以一直保持初心，勇往直前。
6: 我其实没有承担太多的家庭责任，当然啊，我的工资是传不上交的，就除了我为家庭做了一点经济贡献之外。
3: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在公园里的机器人公司，这一次故事的主人公他在北京的大厂干了13年，今年决定举家返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林哥好，我是天意。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林，今年36岁了，我是湖南常德人。
3: 林哥想问一下，咱们公司的话是做什么样类型的机器人？
6: 我们是做外骨骼机器人。
3: 外骨骼？哦，
6: 跨过来，
7: 哦，腹根这样对吧？
6: 对。好，可以行走了。哎，
3: 穿上之后真的感觉完全不费力的走路，被它带着走。哎，
6: 哇，会有明显的助力是吧？
3: 真的。啊。我感觉整个人要跳起来了，
6: 所以我们爬楼梯或登山的时候会特别轻松。那其实外骨骼机器人呢，就是像一个骨架穿在人体的身上，也是为我们的人体来提供助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它也有一些细分啊，比如说我们有工业级的啊，有消费级的，有这种医疗级的。
3: 咱们公司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6: 就是我们的算法。我们其实跟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院啊联合成立的叫人机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所以我们的算法实际上是中科院的，就是科研成果的一个商业化的转化，还有就是我们整体的供应链的优势。我们公司的整体也是属于排名在 ET 队的。
3: 那想问一下林哥，咱们现在长沙是有几家这样的外骨骼公司呢？
6: 长沙现在是独一家，就我们独一家，
3: 独一份，
6: 具备自己

0: 林哥，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了解到咱们这个产品，联系上你们呢？
1: 一个就是有一些从报纸上看到，还有就是我们会平时会做一些短视频这样的传播，包括还会有一些人通过身边朋友的介绍啊，也会来舔我们的产品。我们邢总老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解决老年人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就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接下来可以去我们展厅看一看，也许我们就有客户现在正在体验我们的产品
0: 啊。好啊，贾阿姨好，您老伴怎么称呼？
2: 姓于。
0: 于叔叔平时就是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出门最不方便的是什么？
2: 他因为是老年血的后遗症，有14年了，就走路这个脚尖抬不起来，用了2年了，他自己能够拄着拐杖围着我们小区走1-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了。
0: 那您自己也轻松一些？
2: 我也轻松，而且我也放心，他还可以跟我出去旅游。这个是完全改变了生活。
0: 是啊，出去看一看，对心理的状态也稍微好一点了。
2: 对对对，感觉非常好。
3: 试穿了一下，我本来是扶拐杖的了，我就感觉确实还有很骤力啊，有同学邀啊，什么去旅游啊、旅居啊，就不敢去，就感觉什么呢？也给人家麻烦，自己也觉得不怎么体面了。但是这一次就试穿这个东西以后呢，就给了我信心还是，所以我就准备。先租用10天就出国去旅游了，我而且是带上我的外孙女，
0: 好开心，好幸福哦。那林哥，您在公司里面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
1: 我是公司品牌营销部门啊。今年6月开始到长沙找的工作，最终为什么选了这家呢？是这个赛道我特别看好，因为我过往的经验也是在科技行业，所以跟我过往的经验也有是一些承接。我其实每一家公司我面试的时候都跟有公司的老板在聊啊，这家公司我跟邢总聊到啊，其实他是特别理解我，就是我们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至少老板懂我。
0: 在那边那么久了，肯定也有很多的资源也好，还有一些机会也好，人脉也好，都在那边，为什么又选择要回来呢？
1: 我好像只有工作了，没有生活了，家里对我的状态是特别不满意的。我老婆跟我说，我在家没有笑容了，全是愁眉苦脸，每天回到家一言不发，因为孩子睡了嘛，跟孩子没有交流，跟他也没有交流，而且这个状态维持了特别长的时间，曾经我们闹到了要离婚的这个程度，提出李林，要不我们考虑一下分开一段时间，这样我们互相调整一下状态，看有没有可能还能走下去，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老婆下半夜，特别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3岁以前基本就没有睡过整觉。我老婆也是大厂啊，我其实没有承担太多的家庭责任，当然我的工资是传不上交的，就除了我为家庭做了一点经济贡献之外，其他家庭的所有的责任我全部没有尽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确实在最难的时候我想过放弃，直到今年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希望说给他更好的一个家庭氛围跟学习的氛围。今年是3月回的长沙，我当时在怀疑自己，我说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吗？因为我们在北京10多年，在长沙突然回来，如果发现不属于这儿，觉得自己如果还是一个异乡人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有回去的余地。后来感受了3个月，让我现在坚定的就铁了心了，结束我的漂泊的状态，
4: 结束北漂生涯，
1: 我要回归扎根在长沙。回到长沙之后呢，我们全家所有人特别开心。再说到我老婆，她会比较平静一些，她觉得在长沙又能尝试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来感受长沙的这种慢节奏。
0: 那你自己呢？
1: 我终于不用每天通勤4个小时了，可以带孩子在湖边走一走啊，看看音乐喷泉啊，跟我的这些同学啊朋友啊天天都在聚会，周末的时间，10多年啊，前所未有的感觉，能享受生活，享受生活的状态。
5: 聊工作时，林哥每句话都要停下来想一想再说，但聊到生活，他根本刹不住车。我感觉太幸福了，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后来我见了公司里好多外地年轻人，发现这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
6: 从哪儿回来？
7: 湖北黄冈那边。之前就是在外面漂泊了12年，到处全国各地都在走。然后呢，就是去年跟谈了个女朋友，就是在长沙啊。然后漂泊的时间也太久了，所以想有个根，就来到这里了。
8: 我是从山东，
0: 山东聊上
8: 的。

0: 远的。
1: 然后我在北京待了有四年，觉得可能是一线城市节奏太快了，感觉不太适应。然后当时正好我女朋友她是咱们湖南人，对，所以
2: 刚刚那个哥也说
0: 你是哪里的
3: 啊？广东韶关。
0: 当时是为什么来到湖南这边啊？
3: 长沙这个地方让我就是很心安。首先是在长沙这边读书，之后自然而然的就被长沙这个地方说话的腔调、小吃都把我给留住了。其实长沙是一个非常值得创业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4: 虽然说我本人是外省人，但我觉得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大学毕业就到公司，然后在北上广深又各个地方回来到长沙的这些年轻人，我认为运动机器人今天的发展是得益于这些外省的年轻人把我们公司托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5: 想问一下，到长沙这边，到优龙这边之后，感觉整体工作氛围有什么不同呢？
6: 在这边做好工作计划，定好我们的业绩目标，有序的进行工作推进就好了。大家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之后就可以准时下班。我三月份买完房子了，在长沙买了140多平，我们现在三口人住，我爸妈自己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嘛，他们也很幸福，也不愿意跟我们生活在一块，各自过自己的小家庭，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
7: 现在也回来有快半年了，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对当时做出回来的决定的你自己说的？
6: 李林，你的选择是对的。这个答案不是我自己给的，是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我自己的所有的家人共同给我的答案。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去陪伴家人，这就是我回长沙最大的动力，也是我坚定在长沙扎根最大的动力。我现在开始就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地地道道的长沙人。
8: 我以为林哥回长沙只是换了一座城市，聊完才知道他换的是整个人生。他回了长沙，找到了一个能同时放得下事业和家人的位置，依然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还能把日子过出温度。生活的选择没有对错，但一座能让他把家当回家的城市，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9: 请林哥加一下我们的群吧。
6: 好的。
10: 大家好，我叫李林，属于北漂返乡，之前在北京上学工作共17年。送给大家的话很简单，愿大家被长沙的烟火温柔以待，幸福安康。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后西游记第一季。

修正药业，后西游记马上开始。我是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为后西游记冠名。

怎么了，小胜？孙小胜。

0: 孙小胜出场恐惧。
1: 孙小胜出场恐惧。
0: 持天命，承师恩，习棍柳，历磨难，破心障，破惧，见长。
2: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你都要记住，你是花果山的孩子。
0: 这不是凡人啊。

0: 我这是在哪儿？阴间幽冥之界。我死了？我怎么死的？
1: 每个人死时都是一场雨，从人间落下的每一滴雨都是因果。落入此处，我们便观乎记录而已。目前还没有看到你具体的死因，就按猝死记录。

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阎罗王。阎罗王在哪儿？

0: 婆婆，真的是你？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在呢，都在呢。

0: 我真的太高兴了。
1: 你怎么也来了？谁伤了你？
2: 没有人伤我，老祖，我把明鸿王打死了。
1: 死了？
2: 用的是大圣爷留给我的金箍棒。大家都说我跟大圣一样厉害，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本事。都让我当大王，可我没想要当大王。这些来得太快了，我脑子很乱，再睁眼就到这儿了。我是死了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明鸿王是大圣爷的兄弟，可他骗了我们所有人。
1: 走，慢慢聊。

0: 小生，这是守了花果山一千余年的老祖宗们，你没见过，他们走得早。
1: 见过长老。
2: 坐吧，都是自家人。
0: 当年你们突然离世，我一直没想明白。
3: 我们几个活得够久了，原本也没什么遗憾，
4: 可生死簿上没了名字，本该与天同寿啊。
0: 更古怪的是，小圣怎么也来了这里，还有花果山遭受的大劫，总感觉是有人在安排这一切。
5: 如果真是有人安排，那目的又是什么？
6: 要查，
7: 必须查明真相。
8: 记得查，
9: 必须查，
10: 谁去查？
11: 太平在身啊！
12: 哎呀，知道是什么？
13: 这家
14: 伙王哪有那么人？
1: 阎罗王，又是阎罗王，我去找他问个清楚。
5: 算了，拦不住的。

联络网。

你。

0: 怎么又是你们？我问你，你们谁是炎龙王？我还有我的老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1: 一案归判官。
0: 那是我的。

0: 哦，难道你就是阎罗王？
1: 我是幽冥之界的判官。
0: 判官是干什么的？
1: 执掌生死簿。
0: 执掌生死簿？那找的就是你。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 哦，你是花果山的。他们十二个会有大福报，只是在阳间逗留太久，乱了因果，要在幽冥之界多待些日子。至于你，你根本就没死。
0: 我没死？那我们的名字到底在不在生死簿上？
1: 你们既然来了，生死簿上自然有名字。
0: 所以是你写上去的？
1: 不是。
0: 那是谁？
1: 我不知道。
0: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行，你不知道，我不为难你，让我过去，我找阎罗王把话问清楚，把老祖他们带回去，问完我就走。
1: 阎罗殿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0: 我就进去问几句话。
1: 不行。
0: 为什么？
1: 规矩。
0: 怎么那么多规矩？我过去把话说明白，很快就回来。
1: 这里也是你撒泼的地方。
0: 我没撒泼，我就过去问句话。
1: 不行。
0: 你怎么这么死心啊？
1: 职责所在。

Christ!

0: 真的，
1: 这里也不是你想闯就闯的。
0: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
2: 别闹了，让他进来。
1: 你倒是有点意思，这地方能像你撑这么久的不多。罢了，你的问题我的确不知，你一定要见阎罗王就去见吧。

0: 来了，坐，坐。花果山的齐天小圣，火气不小。来，喝杯茶，消消火。
1: 我们的名字被写回生死簿，是不是你干的？
0: 误会，误会。生死簿上的名字，判官落笔，我审定。但我不能写，也不能删。这是铁律，千年没变过。
1: 千年没变过。我大圣爷爷来的时候不就改了？
0: 当年你那个不讲理的大圣爷爷就爱胡闹。拦也拦不住啊。可名字怎么添回来的？还多加了一个你。我是真不知道啊。
1: 判官管生死簿，他说他不知道。这地府归你阎罗王管，你还说不知道。
0: 你有所不知，当年孙大圣闹那事儿，我是受了处罚的。如今，我要是私自再改，那是又一次违反天条地规，我何苦呢？咱俩捋一捋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那就是说，是别人写的。
0: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地府人来人往，笔迹千千万，我哪能一笔一笔都记住啊？
1: 既然你也不知道，那我就把人带走。
0: 哎，这可不行。进来了就不能走，这也是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到了幽冥之际，要么投胎，要么受罚，要么等候发落，没有原路返回这个说法。你要是把人带走了，我这簿子怎么记？天庭过问起来，我说什么？说我放走了？小圣，我也是做事的，上面有上面的规矩，下面有下面的眼睛，我夹在中间，难做呀。
1: 我听不懂你们的规矩。
0: 哎，真打呀？咱俩无冤无仇的，至于吗？
1: 至于。
0: 哎呀！小圣，你冷静，你想想，就算我把人给你，你也带不回去。阳间和阴间隔着一道界，你人魂分离，怎么回？
1: 那是我的事。
0: 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怎么都爱打椅子？那是我的宝座，上一把就是被孙悟空打烂的。
1: 废话不必多说，我要带他们回花果山。

0: 这里是无间地狱，幽冥之界的最深层。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看这个？因为我想让你明白，红碧仙、青罗、石长老，
1: 他们不在这种地方，这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安排了。
2: 小生，闹来闹去，对他们没有好处。
0: 天庭有天条，地府有地规。你破坏了规矩，最终伤的是你自己。
1: 定规矩的是你们，不守规矩的也是你们。把老祖他们的名字写回生死簿，这是规矩吗？把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弄到这鬼地方，这是规矩吗？你说破坏规矩的是我，那好，我就让这规矩看看，伤的是谁。
2: 黑气！

0: 一点，对，花环再密一些。老祖说过，送魂船要扎满108朵花，少一朵都不行。
1: 小豹哥，小生真的回不来了吗？
0: 谁说他回不来了？他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等他办完事儿就回来了。
1: 那还送魂吗？
0: 这是接魂的船，小生一定有重要的事，做完就回来了。

0: 小圣不会有事的，他有金箍棒，有大圣爷的神通，他不会有事的。
1: 再看看这个

0: 见过下大雨那天。
1: 这就是你心目中威武的齐天大圣。当年他为了去天庭讨个公道，大闹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引来十万天兵天将血洗花果山，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这无形山下整整500年。
0: 骗我的，老祖没有讲过这一段。天兵天将来花果山，我大圣爷爷一个人打败了他们。你说的是假的？
1: 这是真的。我再问你一遍，还要不要看生死簿？
0: 要看。
1: 后果不一定是你能承受得住的。你不怕？
0: 怕，怕也要看。
1: 看好了，这是你们花果山12个人的簿册。

0: 你看得见？
1: 有一丝金光。
0: 这叫玉墨，天庭专用，只供玉帝和极少数上仙。地府的判官笔只用凡墨。
1: 所以，
0: 在天上。
1: 天庭，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天庭的规矩不是用棒子能砸穿的，你想好了？
1: 没什么好想的，想也没用，去了才知道。
0: 拿去吧，这里上天庭，孙大圣当年也是这么走的。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0: 想法。
1: 感谢今天的时光，让这个
2: 七月份成为身边的约炮山人带来哪些收获？
3: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到
6: 注册账号
7: 是免费
8: 的，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一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3: 我解答，
14: 告诉我答案，
15: 给我正确答案，
16: 生成答案。
17: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生成正确答案吗？
18: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7: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9: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 宝宝吃饱了吗？
20: 吃饱啦。
1: 好，
2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0: 谢谢。
21: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0: 找到景三了吗？五爷的人说，玉渊潭的狐仙子里边新来了个风起，很像他。咱们得赶紧找到景三，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小相师哥。你真怀疑他？但愿是我多疑吧。那干嘛不让角天知道？ 跟他商量商量，他办法多主意快。他是咱兄弟，但现在已经不是星辉班的人了，这个还是要分得清的。再说，二哥嫉恶如仇，这要是万一，咱也得替大老板考虑。毕竟小香是师父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了。
1: 要我说呀，你就是疑心生暗鬼。

0: 这是
1: 你红颜知己给你写的，托我转交。
0: 他人呢？
1: 已经上船了，从天津坐海轮回上海了。
0: 他还说什么？
1: 要说的都写在信里了，自己看吧，用不着我来传话。你要是舍不得你那红颜知己，就追回去。但是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一妻一妾的梦在我这是做不成。不能让一个男人得意了，两个女人都跟着不痛快。失去是留，你自己做决定。

0: 他这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属于沈月的梦想。
1: 差不多得了啊！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咱家俩光棍呢，不也没怎么着吗？
0: 你要是会劝他，就好好劝；你要是不会，

0: 受累，奔趟茅房，找个东西把自个儿嘴堵上。
1: 我不跟你计较，啊，这儿女情长啊，就是小打小闹。兄弟，你得好好琢磨琢磨过两天的疾风骤雨。

0: 对，明日就是大老板受封之日，我们要在京中庙恭祭老恩师，还要公审一个大逆不道之徒。烦请各位相互转告，凡是爱皮皇、自认是大清子民的，均可参加。
1: 谁让你擅作主张？我是先任庙首，怎么不能做些主张？
2: 你，
1: 苏生
2: 跟我们商量过了，不算擅作主张。
1: 为什么不事先与我说明？
2: 有文说了，你一定会通知教天，让他早做准备。这件事儿，你不能知道。
1: 怎么？难道你们真的把师傅的死都算在教天的头上了吗？啊，师哥。
2: 这件事，见仁见智，大家都平心而论吧。我和教天情投意合，这样偷袭确实是有愧于心，但是为了皮皇大计，我只能是有愧于故交。
1: 什么皮皇大计呀？
2: 明儿个，只要教天在圣元的牌位前发誓永不杀老生。
0: 绝不让这亡国断魂之音在菊坛蔓延，京中庙就不会断了他的生机。
1: 师弟，你去劝一劝教天，叫他不要过于刚直，早早的回心转意。
3: 我是不能瞒着他。
4: 钟山，钟山，
0: 哎，你今天就不能走，你就不能离开四人堂？
1: 你这又是干嘛呀？
2: 那姓孟的奸诈百出，早一刻知道，咱们就少一份胜算。
1: 胜算，有理说理。你们到底想赢些什么呀？
5: 赢他个世道人心，邪不压正，必须在气势上先声夺人。
2: 哼，金爷，您是天皇贵胄，天重英才，心思缜密，语言犀利。我看。
0: 明儿个，你就代替小香主审教天吧。这，穆叔
6: 说的极是，
0: 我们是多年的友人，难免我会一时心软，徇私护短，辜负了先父在天的英灵。
6: 嗯，那就勉为其难吧。早就想会会他了。
0: 你来最好，都知道你金贵生同垂花脸第一，可跟你的能言善辩相比啊。 那也得帮衬着我点儿，绝不能让妖猴翻上天去。
7: 奉天承运，皇帝。

0: 之亲，君臣之义，有违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西庆名言之妙，上资神话，作我皇源，千岁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册封是册封大典。
3: 册什么封？
2: 你拉新你不知道，咱大老板封灵圣了，这不谢恩呢吗？
3: 嘿，审我非得选今天，够会挑日了。
4: 为了对付你这么一个小戏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叫天啊叫天，你真是把天给叫开了。
2: 哎呦，我看爹，咱这是叫天天不应，这是。
3: 哎，爸，您就甭去了，加歇。
4: 我得去看看，百年不遇的热闹，为我儿子。不去可惜了。
2: 哎呦，我干爹！哎呦哎呦，老爷子，一人一口唾沫星子，给我师弟淹死了都得。您就别跟着我乱了。
5: 也好，
3: 老将军，
6: 那您就替我观敌疗阵，看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7: 禀太后，禀皇上，册封大典已经开始了。
8: 热闹吗？
7: 回太后。人山人海，山呼海啸，奴才这辈子听过的最有气势的谢恩就该是这回了。
9: 尚书上说，天听做民听，天事做民事，讲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8: 咱们再给他加上一句，天圣自我民生，这戏子啊可是小看不了的，用好了那是会给你带来天赏。
9: 亲爸爸教训的是，趁着今天兴致好，您听听儿子这古迹练得如何了。
8: 行。

0: 坐。哎，本主来了。
1: 这个，把他给我摁住了，别让他飞起来。
0: 去吧，师弟，我护着你。
2: 再次等候。
3: 烫啊烫啊烫啊烫啊，哎，烫，
4: 真齐整啊！不打算让我进去祭拜一下新圣人？
5: 你还没这个资格。
6: 不过公审过后，你倒是可以进去谢罪。
4: 今儿个我孟某就好好陪着你们这些人唱这出活人大戏，以娱京城父老。好，怎么大老板前脚刚走就蹦出这么些个妙手来啊？这台阶可地儿小啊，你们晾着台下吗？咱们奔前门外那儿宽敞。
5: 东大胆草民，妙手断案，岂容你戏谑嘲笑？
4: 历来妙手断案都是在京东庙里头，也算是梨园公堂了。你偏偏要篡改礼法，跟这儿哗众取宠。大胆草民，
5: 你可骂我吗？我可是皇家血脉。
4: 你奉旨下海就是自降为民，以后这臭毛病可得好好改改啊。金贵生

0: 你是羊毛刚刚改行，棒槌头一次下水，撑不住这么大的台子，后脊梁直冒汗吧。下一位。
1: 你本是一块欺负九爷，
2: 是不地道。
3: 贵生出入梨园，一时张狂，咱还是按规矩来，进殿断案。
0: 老爷子，都上来了，这台可就谁都下不去了。您是长辈，就别陪着我们这帮小辈跟着出洋相，您歇会儿。大头，你为人最实诚，你来。
4: 师父，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我，助我降妖除魔。李金荣，你可知罪？
0: 不知。
4: 师父可是因你而死？
0: 不是。
4: 那为何师父听完你的唱腔之后，当夜就吐血而亡呢？
0: 是，为什么呀？
4: 师兄，您给大伙讲讲，当夜都发生了什么？
5: 师弟，白天的时候我不在场，请问白天都发生了什么？
4: 那天我陪师父听完他唱戏之后，老人家长久未语，最后慢慢起身长叹一声，只说了一句，这亡国之音终于让他唱成了，然后转身就突然昏厥不醒。赵先生，赵冠世，
6: 我方才所说可有一句虚言？
7: 没错，句句属实。
4: 师兄，那夜我未能床前尽孝，已成终身憾事。您给大伙讲讲当夜的情形如何？
5: 请京城名医亲手秦老先生。
8: 恭候多时了，
4: 老先生，我师父临终之前。可是您去问的诊，
8: 正是大老板气血两虚，脉象极是混乱。
5: 秦先生离开以后，家父昏迷不醒，我一直守在床前，直至深夜，忽闻家父大喊一声：“苍天怜我大清！”口吐鲜血而醒。家父跟我讲，他在梦里看见烽火连天，尸横遍野，满耳尽是孟兴荣的亡国之音。
4: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5: 这是李元的私事，不足以外人道。
4: 不说，你必须说。
9: 不说不足以探实情，
3: 直言者无过。

0: 家父还说，这亡国之音不守正法，外造邪魔，长此以往，千巧之风盛行，阳刚之气会衰退，我大清的雄风便会在子民中消失殆尽。值此家国危亡多时之秋。 此亡国之音将会遗害千年。说罢，家父再次口吐鲜血，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孟新荣，你都听明白了？
1: 清清楚楚。
0: 你还敢说师父不是让你唱死的？
1: 秦大夫，您以前还为大老板瞧过病吗？
2: 20年来，一直为陈老板诊治。
1: 大老板先逝之前，身体如何？
2: 一年两场大病，身体非常虚弱。
1: 您为他诊治当天，
2: 脉象不好，
1: 致命吗？
2: 绝不致命。
1: 否则，在下也不敢擅自离开。您可曾听说过因梦而亡的事儿？除非是神鬼附体，但这不是医家所能通晓的了。多谢，小乡兄，你可否回答我一个疑问？大老板口吐鲜血，生命垂危。 但你为什么不请大夫？我孟新荣，在大老板身体不适的时候，请贪老人家赏戏，是我的错。可你苏有文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师傅悲痛欲绝，但你为什么不守在病榻前一直照顾？你也有错。可是现在。 你们是推得一干二净，把所有的错全都扣到了我孟新荣一个人的脑袋上，你们这是含血喷人，也是自欺欺人。说得好！至于说这亡国之音，在场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不管是他们立在台阶上的，还是咱们站在台阶下的，那都是子民。 草民、贱民，大清的兴亡，什么时候轮到咱们说了算？更何况我孟某的一句差，
3: 不能。

0: 筵席多日，日渐精进了。要不然，咱今儿个得上个台。
1: 亲爸爸说的是，那就让他们传戏吧。
0: 好啊，我这大总管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2: 左永文，你干什么吃的你？你还埋怨我？
3: 好了，看看怎么收场吧。
4: 那按我的意思来，
5: 现在一个小戏子闹诈，我们荆州庙是管不了他了，现在只能请官家出面了。

0: 草，上起天的子，下呀群鸟。
1: 盖牌吧。
2: 这有失公允吧？
3: 你们俩是把兄弟，你为他帮腔才最有失公允。小香，你说句话呀。
4: 诸位，谦在我，听在您，听戏如饮酒，有人爱白的，自然就有人爱喝黄的，这全天下的馆子要都一个味儿，咱还上街吗？没准啊，哪天您想换换口得，那就来听听我的。
2: 哥，
3: 他们让你出来挡横，真怂啊！要想摘我的牌吧，
5: 我们是妙手，想摘谁就摘谁。
3: 想当年，大老板摘我的牌，摘的我是口服心不服，这回我是自个儿摘我自个儿的牌，你们呀不配。徐妙手，我问问你，如果以后我还想唱戏怎么办？
2: 唱抽班吧，除了金经直隶，大清朝的天下任你驰骋纵横。
3: 说得好，从今往后，大清朝的天下就是我孟叫天的周鹏，这亡国之音我要唱遍大江南北。
6: 大胆，造反吧你！
3: 咱就让全天下的人评一评，我孟叫天唱到底是亡国之音还是盛世元音。咱哥仨一块儿走，在这么个阴阳不分、人鬼共存的地方唱戏，凶多吉少。
2: 咱各按天命吧。青山也是受着托付的人。
3: 那就好好的唱。祝你们步步高升，
2: 祝您鹏程万里。

我不明白咱俩到底出了什么岔子，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

0: 禀太后，禀皇上，大总管还在京中庙呢，和庙首们一起公审孟新荣。
1: 那是个什么主啊？
0: 孟新荣艺名孟叫天，名列盛世元婴图里唯一一个武生。
1: 那这个图又是个什么图啊？
0: 回太后，是一幅名画，画出了同治爷、光绪爷两朝最著名的13位皮黄艺人。
1: 这么好玩的东西，怎么也没人跟我们说起过呀？我再问你，那为什么要审他呀？
0: 说是他唱出了……
1: 说话呀！
0: 说是他唱出了亡国之音，活活气死了陈胜元，陈大老板。
1: 有点意思。
2: 哎，弟妹，坏了，这一样回20年前了。
3: 怎么了？又让人摘牌了，爸。
2: 哎呦，姑奶奶，咱想想办法了，行不行？
3: 20年前怎么着，就还。

0: 二，哎，弟妹的剑，这号跟我如出一辙。哎呦，媳妇儿，接着跟我闯天涯，如何？你要是想好了，咱们就全家一块儿上路。孩子们正好出去长长见识，爸爸呢？
1: 也正好回老家看看。好，咱们一家子又想到一块儿去了。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唱一回探母吗？咱们周班唱。那我呢？
2: 你呀，你看家呀。
1: 我还，你还谈不太我。
0: 师哥，怎么能少了您呢？咱得让天底下都知道啊！咱叫天儿。
2: 就算是唱周班，也得是最有份的。那跟包都不能少啊！
3: 对，要么你俩是两口子呢。缺个古老吧？我来呀。没有拉胡气儿的，什么班都算不上。
2: 没人了。
3: 啊，
2: 够了。
3: 这怎么也不找个下人呀？一个人简单，用不着人伺候。这么大个院子，倒是显得空旷，气荒了呀。就回来睡个觉，没想那么多。
2: 景三有消息吗？
3: 我正在托朋友找。坐。好。 大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师哥，好些个同行跟我说，咱们星辉班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足数的包银了。
2: 去问问赵大拿，
3: 我问过他了，他怎么说？
2: 账上也没有银子。咱们星辉班这几年做卖的一直不错，
3: 怎么可能没钱呢？查查账不就知道了。 这些年一直是您在管账，哎，胡说。其实大老板后来少唱戏了，清闲的时候多了，让我去给他拿账本看看。我拿的时候，赵大拿可能看见了，误会了吧？
2: 那账册。
4: 现在何处啊？你想看看？我想查查。给你查查。手闪开！人在押道。 打入此牢！照您这么一说，在下是半步都离不得您的纳豆腐了。就别节外生枝了。本来你啊，应该关在生根府。我担心李公公对你暗中做手脚，动用了无数的门道关系，这才把你留在我的府邸。
5: 照你的意思。 不管是不是亡国之音，自要是我回了北京，就都凶多吉。不。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0: 亭台楼阁，登天阙，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稍后云雀叫天路。
3: 请张总管说话。
4: 知道了，下去吧。
5: 小哪吒，
6: 瞎叫我什么呢？
3: 道魂灵压根没唱过，能换换戏码？
6: 这可是太后点的戏，谁敢换？
0: 稍后云雀叫天路。
7: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
8: 我就是来战斗的，来复仇的。
9: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10: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11: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12: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9: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3: 开始雨林徒步。
14: 要吃虫蛋呐
13: ？Cheers！
11: No no no！
14: 你走开，小薇，
15: 尝一口。
14: No！ 走开，我这样不再爱你。
15: 好痒哦！哎呀！啊啊！好多蚂蚁！哎呀！
16: 什么东西跳来跳去？
11: 怎么跳起来了？
17: 怎么了？
16: 哦，看见了。
17: 徒手抓鳄鱼吧。
16: Kiss kiss kiss！
18: 这好可爱呀、啊！
16: 好高！
19: 好大的一棵树！
20: 好大的一棵树！
16: 小鱼，我替你晃一晃。
19: 哎，你小心点，你还晃，你还……
16: 这真树屋哎！
21: 我超爱抱树的。
16: 准备好了吗，两位演员？
22: 闭眼了，
16: 还很享受。
23: 我们在 disco。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
2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6: 鲜香酥嫩，
2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9: 欧丽薇兰，
30: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大庭广众之下，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0: 那有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说的？能说说吗？师父对我的情谊，青山无以为报。您是师父他老人家留下的唯一亲人了，能为师父做的，青山也能为您做。
1: 你觉着那天晚上还能发生什么？你在质疑什么？
0: 有件事您不知道。
1: 什么？
0: 这些天师父一直在跟我谈信荣唱腔，他已经认可了信荣的唱法，只不过觉得他的技艺稍显稚嫩庞杂，后悔对他过于严苛。
1: 你在暗示我？
0: 明说吧，这一眼

0: 清晨，我能理解你。师父突然离开，悲痛之情，我与你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若是不相信我，你就自己问师父吧。
1: 师哥，请什么鬼钱？咱们先行人事吧。

0: 啊，青山也在。对了，青山想看看账目，去把账册找出来给他看看。
1: 啊，好，
2: 那咱们就结伴而行吧。
1: 我这一路走来有些口渴，我喝杯茶再走。青山，你不必等我。

0: 我去关门，
1: 何时惊慌？
2: 有个马五爷，您知道吗？
1: 小教天的那靠山。
2: 对，就是那个范思九的。
1: 怎么了？马五把景三给找到了，就藏在三清楼的后院。

0: 不是你，只有我能帮你。一把火，杀人，烧炸，毁楼。可三清都是家父一生的心血，
1: 你自己定夺。

0: 起火之时，你正在家中看守疾病的儿子。是。当天晚上，只有一个人守着那疯子。
1: 正是。
0: 人呢？
2: 小的见过大人。
0: 如实讲来。
2: 小的替徐老板在院中看护，正在冲盹儿。 忽然被惊醒，小的急忙跑进屋里，看到病人，大呼小叫，口里还喊着，让大老板带他一起上路。小的急忙将他抱住，本想让他安静，没成想他用木凳将小的打伤，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疯子，他四处放火，小的就挣扎着爬了出来。
1: 大人，这就是那疯子请三儿陈大老板的跟包，您看看。
3: 太宗，为何要将一个疯子放在三清楼？
4: 我想促成您和教天的和解。 景三儿和我交代的都写在这上头了，家丑不可外扬啊！我替您隐藏秘密，我也求您费些心思，说动李总管咱们共同讨行一道圣旨，让教天回京唱戏吧。那亡国之音的口实就能灰飞烟尽，不攻自破，教天的皇皇生涯也不至于损毁。
3: 您瞧官的心血，也不至于前功尽弃呀。所以，让一个疯子在三清楼，放在星辉同仁的身后，时时刻刻的来恐吓我。 只是为了匡得一张能进宫唱戏的圣誉，和您使心计，实在惭愧。使不对才惭愧呢。若使出灾祸来，那才是罪过，罪不容诛。青山。 你真的认定是我害死的师父？为什么不去升平署，京中庙宇我当面对质？
4: 这您就明知故问了？
3: 不，这一把火烧得我有些糊涂了，你还是说清楚。
4: 也好。 第一，景三儿说的话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第二，我珍惜您，就如同珍惜大老板一样，我不忍心毁了您的名誉和前程。毕竟您是师父，在世上的唯一血脉了。
3: 你以为何为血脉？
4: 叔侄。 义子，
3: 错，非叔侄，也非义子。

0: 可怜啊。
1: 古穴尚存人间，心血却灰飞烟灭。

徐青山对不住您，今生今世，我徐青山哪怕骗出这副性命不要，也要为您挣回这三青楼。

0: 大人，您没事吧？
1: 这能没事吗？都他妈流血了，拿煎疮药去啊！
0: 这，麻豆麻豆，快快快快快！大人，您慢点。哎呦，大人，伤成这样了！
1: 哪个高官让你这么大动静？
2: 探波探波，听宋王西迁遭难我耳过。断剑下民夫黄泉我三哥，被骂他师父不见有本宫火把的是罗伯凡我本师娘
3: 晋升。
4: 到了这儿离咱们老家就不远了，要是日夜兼程三天两夜就能走到。当年就在外边这个台上，你太爷爷像抓贼一样的抓住了我，说我要是能够扛着家走回老家去，就答应我唱戏。
5: 您肯定扛下来了。
4: 怎么着？
5: 要不你怎么能唱到现在呢？
4: 是，扛下来了，走了三天两夜呀。
5: 您晚上睡觉前再给我讲吧。
4: 说的对，上台之前不能闲聊，得默戏。
5: 这是爸爸立的规矩，
4: 也是咱们戏班的规矩。去吧。

爷爷，爷爷，爷爷，让您莫信，你怎么睡着了？爷爷，醒醒，该您了。爷爷，爷爷，爷爷。

0: 爷爷走了，爷爷，小点声。爷爷魂儿还没走，让他安心点。
1: 爷爷，伯父起了，您老该上了。
2: 我去把爸爸叫下来。回去。
0: 让你爸爸洗场吧。

0: 大哥，哎，你帮我明儿俩整会儿台子。
1: 好嘞。
0: 小龙，一会儿你扮我的戏。

0: 不是说了吗？现在不许哭。
1: 我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爷爷跟我说一件事，说到一半我不让他说了，现在再也不知道了。
0: 爷爷说什么了？
1: 他爷爷就是在这把他抓起来的。他说爷爷根本就不是长期的，说爷爷是个贼。他让爷爷走了三天两夜回老家，不许爷爷唱戏。
2: 那就再走个三天两夜，让他老人家魂归故里。
0: 那大人，
3: 上圈，先带弟弟妹妹下去。
2: 贤弟，节哀顺变，
0: 家父走得安静，替他老人家高兴。
2: 古人说，缅怀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长歌当哭，这就印在你们父子的身上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这头，
2: 咱们路上慢慢说。来人，
4: 对，
2: 吩咐下去，人穿白，马带孝，咱们并发江夏。
4: 这，
2: 贤弟，咱们这次来个大发丧，
0: 咱就别再生事儿了。
3: 是啊，上次我们成婚就毁了您守皇陵的前程，这次可别再闹出什么风波了。
2: 我们哥俩有缘分，哎，人生中两件大事儿，白事儿、红事儿都让我赶上了，这就是你叫天的运数。没有风波，就不够动静，这动静小了，又怎配得上叫天这个称号？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咱还是让家父安安静静的回乡吧。
2: 那可不行。就得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看看咱们唱戏的光芒荣耀。再说了，你也不能替人老人家做主啊，是不是？
5: 那也说得对，师弟，那要不
0: 也罢。家父一辈子不是张扬，这次就让他老人家风光一回。

0: 姐，您得教我。每年我姨祭奠我姨父的时候，总觉得缺一出好戏，能让他老人家睹物思人。哎，这下您帮他老人家找着了。
1: 你姨和你姨父是谁呀？就是西太后和咸丰帝啊。嘿，我说呢。 您是要跟我学这出戏，《笑笑西佛》呀？哎，
0: 您圣明，
1: 不教。哎，那别呀，大兄，这唱戏唱的是性情乐，您没经历过家破人亡、孤身天涯，您唱不出我这味儿。要是一味的跟我学，只能毁了戏，而且还玷污了你老姨和你姨父的夫妻之情了。那。
0: 您再给我唱一遍也行。哎，
1: 算了吧，您就让我们老家啊清静会儿吧。再者说了，明天你不宜大早还赶路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
0: 您真的不跟我回京了？
1: 古人都是守孝三年，您怎么着，也得让我守孝仨月吧？啊，那倒是。京城那地方啊，我还是离得远远的吧。这些日子。
0: 我也琢磨着，要不把家母的坟也迁回来，一家人总归还是要在一块儿的。
1: 但是不管是唱戏还是做官，这京城可都是荣华富贵的首选。可这些日子走下来，我倒是觉得，这江南风土人情也挺好的，离着上海也近点，坐火轮。 2天1夜准能到，居家唱戏是2不误。况且，在上海，我是皮皇天子，在北京，我可是祸国殃民的妖灵啊！
0: 什么妖灵？什么亡国之音不亡国之音的？你放心，有我在。西太后是我们本家没出五福的老姨，最爱跟我谈心聊戏。就您这么好的玩意儿，不让天底下头牌的行家品鉴品鉴。
1: 终归是皮皇姐的一大憾事啊！
0: 您可别介了，这辈子我们家的红事儿白事儿，您都帮着我们闹过了，这件事儿，您再横插一脚，那可真就是我孟教天杀身的祸事儿了。
1: 您就放心吧，教天，我不会害你的，咱俩比亲兄弟还亲呢。
0: 那你对天起誓？
1: 行啊，怎么起？
0: 如果孟教天再回京唱戏的话，那同给他磕头赔罪，甘愿为奴。
1: 我那童对天起誓，什么来着？忘了。如果孟教天再回京唱戏的话，给他磕头赔罪，甘愿为奴。
0: 不对啊，怎么回京唱戏甘愿为奴了？这要不是我生事，是别人命里回来，或者你自己跑回来唱戏了，这我也认罪啊。所以说呀。
1: 您要是不想给我磕头赔罪、甘愿为奴的话，不管是谁让我回京唱戏，您都得从中作梗，拼了命了也不能让我回去呀。况且，这起了的事可就随音入天了。我们孟家祖祖辈辈可都听见了。哈哈，也好。那回京之后，我能帮您做点什么？
0: 还真有件事要麻烦您，如果能遇到徐青山，帮我带句话。
1: 行，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
0: 您就跟他说，与人为善是好事，但是不能失了准则，否则害人害己，终生遗憾。
1: 您怎么突然想起来跟他说这个？
0: 现在的京城梨园啊，风云诡谲，我是真真的。 替我这傻兄弟担心。

0: 师弟，你不用每个月都过来祭拜，这里有我打理照顾师傅，就安心唱戏吧。
1: 五房，师哥，随我下山吧。现在班生你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0: 可师傅给我托过梦，让我在这儿结庐守孝，要把没教的戏都传给我，这你不是不知道。也好。
2: 刘娃儿，大老板来过了吗？还是我对师傅的思念，我知道吗？星系大老板的在天之灵是烦你了，把你看得很心灰意冷。告诉如此不测，你却置身事外。
0: 可我发过毒誓，要受孝三年，
2: 可这都已经……好。 你帮帮青山和小象，现在要账的天天登门闹事儿。要账的，要账的怎么回事啊？
0: 这楼不是烧了吗？连那账本一并给烧了。
2: 大老板在世的时候最讲信义，许多事情都是口头约定，并没有留下字据。账算没了，没法对账。人人都说有个借贷，是多是少，有还是没有，无从判断呢。
0: 那就都不认。
3: 青山为了大老板的信誉荣光，全都给认下来了。
1: 这倒像是师傅的为人。
3: 你们先回吧，我请高僧做几天法事，
1: 求师傅给我托个梦，行个名师。柳儿，难得师哥。 这句话。

身上啊！我是微臣，不能保全你的江山。啊，是急。

快去请郎中。

0: 一直想来，不知如何来，求你谅解的话，青山，我刚开口，
1: 不用，师哥，心里早就放下了。
0: 欠您的，来世还了。
1: 瞎说！你的来世还早着呢。
0: 酗酒抽烟那会儿啊，身子骨就毁了，一直强撑到现在，撑不住了。
1: 是，都是好的。

0: 那今儿个起，您可以站着回会儿。
1: 谢太后。
0: 还有什么新鲜的？再给我来两句。

0: 这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学学，好好学学。
0: 草民领旨，
1: 不能再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这小子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0: 草民领旨，
1: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川渝正对味，
2: 比拼的四道菜品：
3: 毛血旺、回锅肉、红烧肥肠、芋儿鸡。
4: 重庆芋儿鸡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就是重庆江湖菜的特点。
5: 什么叫回锅肉？第二次烹调就叫回锅，
6: 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然后就做成了现在的大刀回锅肉。
7: 重庆毛血旺主打流油厚重汤底，所以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8: 酱油肥肠全国闻名，肥肠的汁香裹挟豆瓣鲜辣，口感辣味柔和而不刺激。
3: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现场，川渝正对味接下来要比拼的是趴软入味、火遍街头的芋儿鸡。
1: 说到这道菜，懂行的吃货们应该都知道，川渝的街头巷尾啊，夜幕降临之后，有很多的人会为了它排队。
3: 没错，马上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这两位分别是开店17年、地址换3次、但是老食客只增不减的重庆热门店老板胖哥，
1: 另外一位家里4代传承厨艺，坚守老重庆江湖菜做法，复原90年代经典味践行者裴伟。欢迎两位，
9: 都是老师傅。
10: 胖哥，这家店在我们重庆很火。
9: 晋级之后啊，你有没有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谁？
11: 肯定是分享给我老婆了。我当时没怎么说，我就给她发了一个我当时这个晋级的服装给她看了一下，哇，她说哇，好帅哦。
9: 那跟你一起晋级的抢位人裴伟，你觉得他的实力怎么样？
11: 可能真正的实力。肯定没有我的好，他的功力没有我长嘛，因为我毕竟干了差不多30年了。
12: 裴老幺，我技术是肯定过硬的，放马过来，我不会怕你们。
9: 马上就要面对守卫人了，你觉得所有人有可能会谁？
12: 不用猜，我的技术还行吧，
11: 可以是我吗？
9: 你是抢位人，你怎么是守卫人嘞？
11: 那守卫人我不知道是有谁呀，我不知道。
13: 他是国内最早烹制芋儿鸡的老师傅之一，也是把这道市井江湖菜端上高端宴席的先行者，守得住源头老味，吐得开传承新路，用创新不忘本的底色延续经典川渝风味。接下来有请芋儿鸡守卫人、天府名厨、国家级烹饪赛事评委李雪东。
14: 大家好，白色头发好酷哦，
15: 很 fashion 啊，
16: 好 fashion 啊。
14: 好，你好，
17: 大，他来了，
16: 你跟他认识了一下？
17: 认识，他很厉害，他是中华金厨，他还是天府名厨会里面的一个名誉会长，就比较高的 level。
3: 李师傅有点潮啊。
1: 对，像一个潮牌主理人，
3: 也有点像音乐人。
1: 对，
18: 好帅啊，
10: 比赛高手。
14: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嘛，公平的赛事，那么我们晒出我们的风采，是吧？晒出我们川渝两地的做菜这种匠人匠心，把它做得最好，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谢谢。
3: 谢谢。
1: 那也想问一下对面的两位抢位人，有听过守卫人的名字吗？在江湖上。
11: 没有，真的，我一天就在店里面自己杀鸡做菜，没有时间出去的。
1: 他主要是为了搬店找地址，他换了3次店，
3: 是的，
1: 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些江湖上的事情，是不是？
11: 对对对。
1: 好，裴伟。
19: 也没有。
10: 战火已经烧起来了。
3: 人家是搬店忙着，
1: 你
3: 呢？
19: 我是最近才开始出道。
1: 两位老师都感觉是那种
20: 影视高手，巷子深。
21: 他不认识我太正常了。我996到成都来的时候，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到重庆去工作过。如果他在成都，他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22: 育儿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重庆这边出去，光说育儿机的话哈，肯定不如我。
11: 做育儿机我做17年多了，随时等你们来挑战我。
3: 朋友们，这一场就有的看了，好不好？究竟是我们的抢位人能够抢位成功，还是我们的守位人能守住他的一席之地？比赛正式开始。
23: 冲啊，
24: 有一种舞台大赛的感觉。
25: 这道菜很顶，每个都是一只鸡。
20: 我主要就是看育儿趴不趴，育儿不趴真的就很难给高分了。
24: 育儿是精髓，
20: 育儿是精髓，
24: 它都叫育儿鸡了，它占了两个字呢。
1: 哎，其实像这个育儿鸡和重庆的烧鸡公，很多外地的朋友以为他们是同一道菜，想问一下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哪个？
26: 哎，其实我个人会觉得烧鸡公更偏向于火锅类的东西，然后育儿鸡呢就更偏向家常的红烧风味。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哎呀，好吃就行了，都喜欢，分不出来。
3: 成年人全部都要，
26: 要，对，都要。
3: 中午吃育儿鸡，晚上吃烧鸡公，好不好？
27: 其实重庆还有一道鸡嘛，叫凉山鸡。如果把烧鸡公当成一个坐标，在这个坐标上加上育儿，那就是育儿鸡；加上像党参这样的中药药膳的话，就是凉山鸡。看你想多加哪一层风味上去，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
28: 嗯，但是我觉得育儿鸡近期哈，我觉得它有一个现象，就是年轻的那种社交属性菜，包括叫大学门口的一道菜。因为这育儿鸡呢，鸡里面加了育儿很大一份，特别很多学生啊，他们会 AA 制一起来点这个菜，一个人20-30块钱够5-6个人吃一份哦，然后一人配配米饭，哎，对同学们就非常
20: 友善，对，
28: 是。
3: 那感觉成都跟重庆很多美食其实都有点像，但是做出的味道跟感觉性格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偏差呢？
20: 成都的文气很重，而那个重庆是江湖气很重，江湖气就带来一种很热烈的感觉，所以很多这种菜啊，它就有一种奔放的热烈的江湖感。然后成都就有一种斯文气，比如说你想到成都，你会想到这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然后很绵长很安逸的一个城市。

0: 既然要讲这个重庆跟成都微妙的关系啊，我提前拉了三个外地的朋友来帮我砸钱，来吧，三二一 ，Let's say
1: 五都
0: ，Let's say
1: 五都，
2: 砸钱。哦。
0: 先助威一下啊，助助兴。先讲这个川渝一家亲嘛哈，就跟自己可以骂自己的母校，但别人骂一定不行，一个道理。然后我讲那个成渝世代仇嘛哈，就跟一个妈妈生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孩子一样，一个人的性格呢他比较稳重一点，一个人的性格呢他就比较直爽一点。其实成都的老婢子脾气也很火爆的，那重庆的男人都是帕尔多吗？也不见得啊，他其实性格当中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哦，
3: 说到趴耳朵，都说这个育儿机育儿要趴，耳朵也要趴，所以很想问一下川渝的朋友，就是家里有没有趴耳朵？
4: 我觉得我爸爸十个趴耳朵，听我妈的，都在我妈的掌控
3: 之中，
4: 掌控之中，卷美，卷美掌控之中。
5: 我爸爸就是傻实在傻实在那种，按我妈的说法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直肠子。
6: 我们家倒是没有，我们家更像是这个和平共处，对，就是提个意见出来一半一半，然后算上我这一票，就是我投给谁这个意见就通过。哦，但是我见过很多，就是我姐姐啊或者我哥哥他们结婚之后，男生自动就会进化成这种形态。
3: 进化成
7: 孟晨，你家有趴耳朵没？
3: 我家的趴耳朵就有对，有，我家就是基本是我说了算嘛。嗯，
8: 真幸福。
9: 哇，好香啊。
8: 李雪东老师把他的鸡肉开了花刀了，是不是？
9: 你把那鸡骨就煲汤了是吧？
10: 哎，我把鸡骨煲汤，我把鸡肉切到骨里那种嘛，这样吃起来
9: 方便嘛？
10: 更加方便，
9: 对，方便，对，
10: 方便一些。
9: 而且是酒店出品，都要求少点这个餐余垃圾嘛。
10: 对对对。
11: 育儿机，说实话哈，这么多，从来我还没听说过脱了骨的育儿机。如果说你要卖脱骨的育儿机，像我们的话，如果说提前脱骨，如果说没用吃怎么办？五星级师傅做菜，他有他的规则，我们作为社会厨师。我们有我们的规则。
12: 育儿机这道菜，我觉得它是各有千秋。从不同的定位，对育儿机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酒店菜品，那么它得要精细化一点，口味上融合一点。所以说，我在传统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些创新和调整，只取一只鸡的鸡翅和鸡腿。而且我们把那个骨头也给它去了，这样的话吃起来更加优雅。另外呀，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我觉得口味上呢应该做综合的口味，所以说我就把香辣提高了，把麻辣弱化，那么这样的话口味就出来了，鲜的味道也出来了。
13: 去骨对我而言就是大加分，真的。
14: 真的吗？
13: 我很不爱啃东啃西耶。我不知道你们，
14: 我喜欢。
13: 你喜欢啃东西？
14: 对。哎呦，我觉得比较
13: 啃它原味
14: 香。哦。哎呦，
6: 还有果汁喝，
15: 这是一个清口汁儿，是那个鱼儿鸡很油腻很麻辣，非常可以缓解麻辣的疼痛感，解下油腻。
16: 哎，发现了，像你们这种行政总厨之类的人都特别帅，就特别有气质，
6: 都有点个性，
16: 穿戴打扮都贼好看，贼有品味。
17: 哎，到这儿我就可以吃了。我们湖南人到这一步就已经结束了。
6: 哦哦哇！
8: 最喜欢看这种大火了。
18: 祝你生日快乐！
15: 谢谢谢谢。
2: 来举个愿，来祝我们家乡美食大赛乐播
3: 火火火！
2: 乐啊！哎，
7: 那边有纸巾啊！
15: 啊，谢谢谢谢。
7: 头上
15: 一直喜欢出汗
3: 啊！胖哥是一个艺人来的，但是他现在好拘谨。胖哥，你是一个艺人，为什么今天那么拘谨？
19: 我不是艺人。
15: 哦，他不懂艺人。
3: 啊，你是一个
19: 艺人。

0: 上的。
1: FCDE 的 E 就是性格开朗、
2: 外放的那种。
3: 今天主要是还是有点紧张。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4: 重庆育儿鸡的话，麻辣、泡椒这种味型比较突出。我用的是青泡椒、红泡椒和泡姜，加我们自己炒的一个秘制底料。然后我们重庆都比较喜欢吃藕片，所以说我们就把藕片加进去了。最后加入我们的金阳那个青花椒，浇在鸡上面，形成一种麻辣鲜香的口味。哇！
5: 好，再来一个。
6: 好的，
7: 可以可以，别太累了。
5: 炒完菜回去肌肉肿一圈。
7: 他们胳膊肌肉都很厉害，他们的腕力都特别强。
8: 我做的是我们重庆90年代初的一个最风靡时候的那个味道，主要突出的就是海椒的香味。然后育儿鸡嘛，育儿在前，鸡在后，这也是我的必杀武器。选用的云南这段时间刚出来的育儿，它吃的感觉有一点软糯，冰淇淋的感觉，最后所呈现的就是重庆的老味道。
1: 好香啊，好香啊，
5: 好香啊，
1: 咋没出锅呢？
7: 你知道吃这种川菜，因为你一定要配点米饭，就特别容易上头。
1: 对，
7: 然后再加上它辣，
1: 对，
7: 辣的时候你很嗨，然后辣完了你就开始蔫了。
1: 对，把精力都辣完了。
9: 确实是这样，一般川菜都放在晚上吃，晚上吃完确实该睡觉了。
7: 对对，然后就觉得特别爽。

0: 一号。
1: 哇，好香，
2: 好香
3: 啊！香，
2: 而且你看它的葱就是切成这种燕尾，哇，这个好江湖菜哦。
3: 这颜色最漂亮。
0: 哇，你要注意安全啊！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5: OK， 谢谢。哇
0: 哦，我帮你，我帮你。这个我比较厉害，我在中餐厅天天端盘子，我端习惯了。
5: 哇，小明哥亲自上菜了。
1: 哇，这个好满，小心小心小心掉。
5: 哇哦，满满登登，
1: 稳。哇，
6: 这么荣幸吗，林大厨？
4: 这个非常的烫。
2: 谢谢，
1: 开始吧，好不好？
6: 现在开始吗？
1: 这你忍得住啊？嗯。
7: 我可喜欢吃这个芋儿，
8: 喜欢吃芋头是吗？
5: 嗯，哇，吃芋头能明显吃出来有不同的感觉。嗯，
9: 一号的芋头好好吃，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芋头。
4: 滑酱的，
2: 好绵密，好滑，
9: 是绵的。芋头怎么这么滑啊？要抹防晒吗？
0: 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我又开始要
1: 炫份了。
0: 等我。嗯
1: 嗯，哇哇，三号也好吃，
7: 三号要辣一些。
1: 三号是加了什么脆脆的东西，好好吃哦。是这个吗？
9: 这蒜很重我的胃口。
2: 三号其实适合年轻人，因为它比较辣一点。
4: 哇，这二号好辣。三号是最辣的。哦，你也是被辣到了。
0: 就这种辣后劲儿特别大，嗯，就你吃完了之后，你有一段时间都会不停的出汗，
5: 但你一直吃的时候，它就还好，停不下来。
7: 好吃啊，鲜品。
0: 好吃啊，泡椒味好足。
2: 胖哥，这个是最特别的，他用泡椒去烧的哎。
4: 喜欢的就很喜欢，能不喜欢应该很不喜欢。
0: 他是种那个花椒。嗯，哇
5: 哇哇，这麻太爽了。哇哇哇
0: 哇。我发现我怎么会一直发出的声音？啥意思？
5: 吃到好吃的，哎，这是几号？停不下来了，
0: 有点意思。
4: 我们这还有的是呢，你还想吃啊？我们还有的是呢，基本上没怎么吃。
1: 快去拿去。
2: 好，
1: 好，
4: 小心点啊，烫啊。
1: 谢谢了，
0: 谢谢。
5: 别，这别客气，咱们您不吃了吗？
10: 不吃了，吃不了。
1: 他们完全不够吃。
0: 咱们是
2: 就爱吃，
0: 就爱吃，
4: 爱吃，
2: 纯爱吃。
4: 看来还是辣的招年轻人喜欢。
10: 是。
11: 我宣布，我爱上这道菜了。
12: 我宣布，我根本就停不下来这道菜。
11: 因为停下来就会有一种回辣，就会让你
12: 更辣，所以还不如接着吃。
13: 其实一个菜品好不好，价格可能也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那当然了，
13: 这个菜明显会售价高很多，你要去骨什么的。
4: 那是，就是看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去评审这个菜。
11: 是的，但是没办法，大家还是要慢慢的品味，你会把最重要的这一票投给哪一位师傅做的芋儿鸡？
12: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2: 哇，这个真的分不出，我觉得都好吃，三个都好吃。
12: 好，投票结束。
0: 首先三号我为什么排除呢？三号也好吃，但三号的问题芋头块太大，它不容易入味儿。然后二号胖哥的鸡肉特别的软嫩，又特别的香。唯一呢就是我单吃芋头的时候，我觉得味道稍微的冲了一点，重了一点点啊。当然这跟可能个人口味有关。然后当我吃到一号的时候，我觉得首先鸡还是不错的，然后吃到芋头的时候，尤其是带着这个汤汁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口感特别好，特别的香辣甜，也有麻的感觉。而且李大厨的这个因为它脱骨了，所以很适合很多的不愿意带骨头吃的朋友们，
11: 吃起来贼方便。
0: 对，
11: 贼爽。
14: 我投给的是三号老师，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更加有烟火味的，就是那种更街头的感觉，
12: 就跟你的今天的打扮一样，很街头，很潮，对不对？
2: 我觉得二号的鸡肉是最软嫩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它的花椒会太麻，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如果我是在大学外面一整条街都是这个育儿机，然后其中有一家它的育儿机是有这个花椒的香味在里面，这个是让我唯一一个有记忆点的一家店，所以我想我会一直回去吃它。
10: 我非常认可蒋怡说的，因为我的评判的话是大学门口的一个菜，所以呢它相对来讲呢这个二号胖哥我觉得更有那个气质，还有这个麻的味道对这个芋头非常入味，虽然我也吃得非常麻非常辣啊，但是我觉得挺爽的，这个我投了二号，谢谢。
4: 我不认同他们说的，我觉得就是减少餐饮垃圾是餐饮发展的一个明确的要求，去骨的话就特别方便让这个菜变得更干净更高级，那显然李雪东师傅做到了，其他两位选手没做到。
12: 好了，我们要公布最终的结果了，这个育儿机啊，
11: 金字招牌到底属于谁呢？请看大屏幕。
15: 三号，
16: 哇，这个精彩！
17: 三个都是，不相上下。
18: 这是吃了会开心的育儿机，一号。
19: 二号的芋头太好吃了，
20: 这个芋头绝了。
21: 我觉得这三家都是值得去
22: 打卡的，是吧？嗯。
11: 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恭喜李雪东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育儿机冠军，请李雪东走上主舞台享受你的荣誉吧。再次恭喜李雪东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川渝招牌菜的金字招牌。呜呼，
23: 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有收获更有责任，冠军他只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里程而已，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好的味道发掘出来，创新，但是也要守正。我觉得做菜，丝扣遮针，食物定位。
24: 我不服，育儿机它是比较粗犷的，再怎么升级也要达到粗犷的感觉。就说你五星级你可以座位上，当然我们就比不了，
25: 肯定是不服啊。正宗育儿机的话肯定是简单粗犷那种感觉，我还是比较坚持我自己的做法，我的味道在我们那里是被认可的，我不可能为了外面的人去影响我改变我。
26: 我们是在福州，他说了我肯定服。

0: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这道菜呢，是百吃不腻也是肥而不腻的回锅肉。
1: 回锅肉是一道入门很简单，但是要精通呢是很难的一道菜了，而且是百人百味各显神通。如果要把回锅肉片片炒得起灯盏温儿，那还是需要点功夫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道菜终极对决的朋友们呢。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
1: 一位是性格够稳、厨艺够硬、用心钻研大刀回锅肉、十余场赛事历练夺冠、一飞冲天的向逸腾。
2: 哇，这么大一块儿，
3: 就是那种甜甜的那种，
4: 大口吃肉，肆意生活，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
0: 另外一位是年纪不大、心气很高、四年冲上厨师长全靠敢字当头，凭借一手甲鱼裙边回锅肉杀出重围。他就是飞龙在天的朱飞龙。
5: 放了甲鱼的回锅肉，是不是多了一种河鲜的味道？
2: 嗯，辣椒好好吃，
6: 而且它那个椒，它那个肉煎得很焦，不腻。
1: 大块吃肉才够痛快，欢迎二位。
7: 这个是五年厨师长，这个是四年就升厨师长。
0: 好，接下来他们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回锅肉的守卫人。
8: 他是荣派川菜第三代传人，
9: 哪一个不来那儿点回锅肉，那就是没来成都的。
10: 非常正宗，是我吃过四川最正宗的回锅肉。
11: 分量啊，味道啊，品质啊，做得越来越好。
9: 他一年卖几万份，那个不是吹假的。
12: 作为四川老字号，非遗回锅肉，那我们年销量40万份。
13: 我是荣派传人，荣派川菜是现代川菜体系重要的奠基流派，培养出上百位川菜大师，也为国宴川菜的成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12: 我的师傅王开发今年82岁了啊，我们回锅肉，那我们要代代相传。作为我们四川人，我相信不管再过20年、50年、100年，川菜第一菜，它永远都在。
8: 接下来有请回锅肉守卫员王家强。
14: 大家好，我来自成都，名叫王家强，川渝回锅肉拉家强，就到成都找我王家强。
1: 扛出来，扛出来，
15: 很有气势，
16: 压上了，可以。
1: 欢迎我们的守卫人王家强。
17: 前面好，
18: 掌声好，
17: 前面
18: 好，大家好。
15: 王老师，王老师，
18: 是啊，
15: 王老师，
18: 加油啊！
19: 那你要不要猜一下，就是守卫人有可能是谁？
15: 我猜的话是百年神厨的老板王家强。他们这个回锅肉就是相当于来说在成都出名一点。非遗回锅肉嘛，几乎成都人都吃过。
6: 王师傅呢，也属于咱们餐饮的前辈，我们能互相去交流切磋，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0: 飞龙，你的这个年龄还没有别人的厨龄长，
1: 对，
0: 那请问你的自信源自于哪里？
7: 厨龄只是刻度，功夫才是实力。
18: 哎，好，
1: 好了，
12: 你这火药。
6: 我做的大刀回锅肉，无人能敌，无人能比，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的对手。
12: 川菜本来就百花齐放。放马过来，我们共同让我们的川菜回锅肉走向世界。
1: 哇哦，好有自己的底气哦。
7: 好看了，今天
12: 打起来。
1: 好了，来看看这三位到底哪位能够守住这个席位，获得这道菜的冠军呢？
0: 是的，我们比赛开始。林大厨，我问一下，我们的川渝回锅肉这是有101种，这么多的做法是吗？那哪种做法才是正宗的回锅肉啊？
3: 我觉得101可能都不止哦，各种版本的，有加什么青椒的、豆干的、芹菜的、蒜苗的、各种辣椒的这种的。然后呢，其实回锅肉业内啊比较认可的一种

0: 就是灯盏回锅肉，因为那个肉你切得够薄，炒完以后它容易卷起来，也是很考验师傅的这个刀工的。
1: 林大厨，我记得是你跟我说回锅肉是检验厨师最基础的菜。
0: 对，像川渝一带他们做一些这个厨师的考试啊这些的，都会考这个菜。你看川渝一带有很多门派的，看这个师傅呢，他应该就是大刀的这种切大片的这种。
2: 是的，
0: 你这个是连山回锅肉对不对？
2: 是的，广汉的大刀回锅肉，
0: 他们那个刀很大。哇
1: 哦，像机器切的一样整齐。
0: 他再修一下。
3: 哦，还要再切，
4: 把瘦肉全修掉。
5: 那我想问一下夜游神，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回锅肉的做法？
6: 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爸炒的回锅回锅肉啊。
3: 回锅回锅肉
6: 二次轮回，我们会炒一大锅，然后今天这一顿呢就只吃一盘，其他的就放凉以后冰进冰箱里边，第二天再加热，就是要回锅回锅肉。
4: 第二顿算不算预制菜？
6: 那我们家一般一锅的回锅肉。
5: 你们家都吃预制菜是吧？
6: 啊，那不是，那你也可以这么讲。
7: 好坏啊！
6: 自己炒的预制菜。
5: 自己炒的。
6: 对。
5: 这样比较方便。那我们都知道，像川渝的说唱文化是非常有名的，而且都说这个川渝人人均 rapper。连就是这种吆喝声都很像那种说唱 ，the flow。
8: 对呀、
5: 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
8: 加强师傅就是这样的呀。
5: 对、啊，加强师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
8: 一出来就已经展现了。
9: 川渝回锅肉，拉加强，就到成都找我王加强。
3: 糖吃来都来了。
5: 对，是的，大家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这种吆喝声吗？哦，你们那儿？
3: 我们那儿就是小时候会听到那个肥肠。他会拿喇叭，会把录下来，一直在重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1: 常好洗脑啊，这个
10: 洗脑洗脑。
1: 我们小时候老听到就是磨剪子的那个
4: 枪彩刀，
1: 磨剪子嘞，
11: 枪彩刀。
5: 好像是全国通用语，
3: 通用了，
1: 特别余韵特别强那种。
8: 你小时候听哪个？
4: 我小时候听的那些就跟家长里短有关，比方说，小子吧，小子吧，啊，爸爸死了上大学，他的意思就是你吃了这个，你孩子就可以考大学。
5: 那大表哥呢？你们那边？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是这样哎，有些那种夜市，然后是阿公阿嬷，他会说修修修巴掌哦，哦修就是烫烫的意思，烫烫的肉粽哦，这样哎，对，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吃的东西是热热的。
8: 东北呢？哎，方方婷婷，
5: 方方婷婷，
14: 耶，虎年苞米啊。
15: 我是贵州人，我们这边吃包谷饭，我们的叫卖声有点像山歌，我们这边叫的是卖酸汤包饭，还有炒饭，是不是蛮动听的？
8: 今天的王者出现，
5: 这真的很山歌，而且真的很贵州，
10: 还要炒饭，
3: 炒饭。
0: 王师傅，这个配的是什么泡菜？是不是？
9: 这个天呢，宣纸浆出来了，配点宣纸浆和那个黄桃。哦，
0: 黄桃的一个泡水果泡菜。
9: 对。哦。四川说回锅肉啊，也是熬锅肉啊。
16: 来，王师傅来展示一下你的灯盏来。
9: 这次做的我们非遗回锅肉，
17: 今天我要把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完整展现在赛场之上。煮肉煮至八分熟，肉片切至铜钱厚薄，回锅肉要中小火，慢慢将二道肉的油脂吐到七分，再加上郫县三年以上的豆瓣酱，
9: 大火一急，最后加上我们的蒜头，把香味爆发出来，这一瞬间回锅肉的味道才能形成家常之王。
18: 这是甲鱼裙边，
19: 对，甲鱼裙边，对。
18: 为什么要加这个呀？
19: 因为它口感上能够做一个结合，因为甲鱼裙边它还是比较偏糯的嘛。
7: 今天我做的这道回锅肉是甲鱼回锅肉创新菜，这次我也有备而来。在我们四川吃回锅肉是要喝米汤吃泡菜的，滚烫出锅的回锅肉突出浓郁油香，希望能在

0: 次打中各位评委的味蕾。
1: 您这个肉是我见过回锅肉可能最厚的。
2: 它厚，待会儿你吃就知道，它不腻，而且它的皮是糯的，糯香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汉连山大刀回锅肉，别看我切的二刀肉又大又厚，照样能炒出奔斩窝。除传统调味外，我还加入了独门酱料，升华整体酱香层次。大刀回锅肉讲究肥肉油润不腻，瘦肉入口不柴，希望能给每一位评委不一样的回锅肉体验。
4: 好，比赛时间剩最后一分钟，
5: 一分钟倒计时。
6: 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
7: 就王师傅加热了是吧？
8: 快，
7: 很细节很细节。
4: 好了，三位的菜品呢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各位是不是迫不及待了？
9: 是，
4: 上菜吧，
10: 上吧上吧。
11: 回锅肉，回锅肉。
12: 来喽来喽。
1: 哇，这个很漂亮，
13: 这个最正宗的感觉。
14: 那的红油好清澈啊，
12: 一眼望穿。
15: 哇，这个泡菜好好看，这个摆盘我要给它满分，
16: 专业。
17: 他还做了心形的。
16: 哦，立体的心。哇，
12: 点赞的心。哎呦，
18: 哇，贼厉害，
7: 好鲜艳。
19: 他把肥肉处理得很璀璨。哇哇，
14: 剪到那个 QQ 的肥肉上面，那个感觉好好。
7: 我们来表演一个一口焖肉，来，三二一，走。哦。
17: 你还好吗？给范一表演一顿顺口溜吧。包板包边吧。
7: 他这个其实比我想象中没这么腻耶，肥瘦相间的。嗯
1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0: 嗯，它有点清新，
21: 好香啊，我非常喜欢。
19: 入口即化，肥肉是爆浆的，
7: 它的瘦肉部分会竟然有带有一点粉感，
1: 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在另一个路子。
14: 来试试甲鱼裙边。嗯，哇，好 Q 啊！
13: 我的妈呀，我以为准备试甲鱼了，
21: 哇，胶质感很多。嗯，
17: 它中间的那个甲鱼，咬起来很特别，还好创新。
21: 对，
16: 灯盏窝，吃一个灯盏窝。
17: 开心了，
13: 我选一号，味儿太正了，
17: 而且它的配菜特别好，
14: 猪肉的干香跟它的肥肉的那种脆嫩，
13: 我觉得是最搭配的。吃了一口还想来一口，
4: 原本以为不吃了，
14: 结果
4: 又吃了好多，
14: 三号，
4: 谁在打嗝？
14: 是我。
21: 陈梦辰，
4: 那个嗝简直是对三位厨师最好的尊重，这是最高礼遇。
14: 我争取每一个打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投票了。一号守卫人王家强，二号抢卫人朱飞龙，三号向立恒，请投票。
22: 这次应该没有意义吧？
14: 毫不犹豫。
17: 我觉得二号很好，
23: 我只 pick 三号，
21: 必须一号。
12: 投票结束。
14: 好，投票结束了。
4: 我们首先来了解中间这一排结果是怎么样，请看大屏幕。哇！
17: 哇！加强老师。果然就是强啊！首先，它的豆豉跟花椒的这个配比度是刚刚好的，而且肉该干的地方很干，肥的地方也是一咬那种汁水爆口的感觉，还有那个皮那种非常的有嚼头的感觉，都非常的强。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里边的配菜非常好吃。我就想说，如果把它的配菜都吃了，那证明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4: 而且我觉得最贴心的一点是它会一直有这个火候去承载这个温度，会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会有一个口感的一个变化。
8: 它煮到后来越来越干香，哎，它调味没有那么浓，所以它就算一直煮下去它也不会越来越香。
9: 我以为过程
10: 是吧，毫无疑问的一号。
23: 三位师傅都有用配菜，但是王师傅这个泡子姜特别体现了中国饮食哲学里面的不时不时，这个时令掐得特别好，这细节用心了。
1: 所谓人的回锅肉有一点那种嫩，然后带着油，是爽口的口感，
19: 就是温度包括肉的选择，豆瓣那些香味确实非常到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的要点它都了然于心了，所以它做起来的东西就是比别人更好，更滋润，更丰满。
24: 另外我想给二号朱师傅提个建议，就直接炒甲鱼裙边更好了。其实不是不好吃，就是从这个成菜的完整性来讲呢还是有点不搭。
25: 它那个甲鱼吃起来就跟肥肉一样，
15: 我感觉会更腻一点，因为都是油的，然后它还用胶质炒。
7: 我感觉甲鱼像是强行加进去的一个小巧思。
26: 对对对，
15: 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道。
24: 其实刚刚董老师讲的那个，就是我会建议，如果再颁一个奖叫回锅裙边，哇，也是非常经典的哈。
9: 对，
24: 真的真的，就是那个回锅肉跟裙边在一起有点打架，因为一个会比较硬一点，那个很嫩啊，但是很有创意，我觉得。看到回锅肉未来可以做很多回锅的这个食材菜品。
7: 我投给了三号一同师傅，完全想不到会是这么个口感和味道，
27: 惊艳，
7: 非常好吃。哇，好吃好吃，爽爽爽。三号师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这种给我的惊喜会更大。
28: 三号老师，它外皮有一点焦焦的，就刚刚好，加上调味非常有味儿，两个字儿下饭。
14: 如果用山歌来表达的话，你会
27: 太好吃了。
14: 好了，那么接下来
4: 紧张的时刻到了，我们这个回锅肉金字招牌属于谁呢？请揭晓。
15: 三号，
5: 我觉得一号太完美了。
15: 朱大厨有可能逆袭吗？
24: 我可以 AKA 一下吗？
27: 好。
24: 要问回锅哪家强，单属成都王家强。
4: 有请王家强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5: 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啊。
29: 我心情特别好，因为真的学了很多东西，打开了自己一些思维跟眼界。
19: 这个是靠手艺吃饭的，因为毕竟王老师他是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深耕的，所以说他能够继续保持第一，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30: 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更大的是责任。我觉得回去应该是带着团队，把心静下来，把我们的菜做得更好，才能回赠于我们的顾客和我们这个行业，还有这次比赛的历程。
24: 哇，这锅气，
27: 可以啊！哇，这锅气啊出来了，家乡菜的味道啊就有了。
30: 现场家常菜，我平时想吃都会点。新鲜小厨，
27: 新鲜小厨啊都是新鲜现炒，大米都是东北一级米，该饭吃就饭吃啊，都超级的香。而且呢，价格也是在美食大赛同款，也已经上线了。七鲜小厨、堂食外卖都方便。
30: 那我也要去下单尝尝其他冠军的同款菜。
4: 各位，接下来要比拼的是咱们国民度超高的川菜馆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毛血旺。哇，
27: 这么厉害！
14: 毛血旺在川菜江湖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可以把普通的食材做成家乡招牌菜。
4: 马上就要进入这道菜的终极对决了，究竟这两位抢位人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毛血旺的守卫人。
0: 他是用川菜连通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川菜推广大使。他将川菜带去了法国、瑞典、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今天他将用一道最原始的豆汤毛血旺带你了解毛血旺的前世今生，穿梭到上世纪的川渝地区。接下来有请毛血旺守卫人，成都工匠庞亮。
2: 请赐教，请赐教。
3: 哎呀，一看就是个高手。
6: 我今天做的是豆汤毛血旺，它是整个毛血旺文献资料里面最原始的一个做法，它是毛血旺的爷爷，所以说不管是今天任何版本的毛血旺，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可畏惧的。
2: 今天是特别荣幸能给我们庞师傅切磋啊，不吝赐教。
9: 我觉得我应该会赢，有这个自信，希望能把评委的舌头打穿，把对面的选手打穿。
11: 火药味儿来喽！
4: 大家看到的是毛血旺这道菜的比拼，三位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毛血旺口味，究竟谁能在激烈的比赛中拔得头筹？
13: 川菜好像特别擅长处理一些下水和内脏，像毛血旺啊、火爆双脆啊、夫妻肺片，全部都是下水。为什么川渝人能够把内脏做出花来？
23: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很少养肉，用牛，这个牛基本上都是退役耕牛，到退役的时候那肉已经非常老了，但是下水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就有很多跟下水有关的这个做法，加上这个麻辣的这个味型哈，加上去以后我觉得让下水变得格外好吃。
4: 那其实我们知道川菜还有一个菜叫做冒菜嘛，
16: 对，
4: 那我想他们是不是一家人呢？
16: 实际上也是一家人，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实冒菜的话呢更多是在街边，它就是什么样的菜都能往里面去冒的。毛血旺会是餐厅酒楼里面的一个高级菜，就加了很多高端的食材，有什么毛不易、李雪琴，还有开个玩笑啊。今天的这个毛血旺我觉得还是蛮期待，刚刚那个谭师傅那个说加了豆汤在里面，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少见了。
6: 这个豆汤毛血旺它是整个毛血旺文献资料里面最原始的一个做法，今天我来做出传统的味道，现做的血旺加入牛奶更加滑嫩，豆汤的融合更加的鲜且有层次。我这一次要守住毛血旺的本味，告诉他们传承才是硬道理。
9: 传统不代表最好，我的理念就是把传统毛血旺进行一个创新，在不失麻辣鲜香的本味上也能体现出一个新字，体现我的风格。
2: 我理解的毛血旺就是要够麻够辣，用四种辣椒爆炒蔬菜打底，新鲜的山猪血旺，传统渝派风味毛血旺，体现重庆本味。
13: 哇，好香啊！哇，香迷糊了。哎，
11: 哎呀，最少就没了。
18: 我要拍个照片，手机先吃。
13: 香喷
20: 喷，这麻辣感很重，
26: 哇，这二号特别麻，很麻，
31: 哇，这个辣惨了，舌头已经马赛克了。
32: 它辣的层次很丰富，它不是那种淡淡的油辣，是不是？美味到说不出话来了。
33: 二号有肥肠，但少。
34: 配合那个加急盛过去，
35: 加急来了一个肥肠。
33: 我不吃肥肠，我就觉得没有灵魂。
31: 尝尝这个清淡的。哇，这个一号的这个豆花毛血旺确实有不一样的那个鲜。
36: 它这个血旺厚啊，
31: 好嫩，那个血旺是滑正红的。哦哟，好吃，
37: 好入味。
31: 喝这个汤，
13: 而且它里面那个黄豆的香，
32: 它豆汤和这混起来很鲜，
1: 有种豆豉的感觉。
5: 三号它勾芡了，会很粘稠，感觉会下饭。

0: 看呢，
1: 所有的菜都更八味了，它的味道非常的复合，它介于冒菜和毛血旺之间，
2: 很下饭，
1: 真的很下饭。哇，
3: 大家看一下，请看我。
4: 刚才出去洗了个澡吗？
5: 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最辣的菜哦，
6: 只是我们这一站川渝站算是清淡了吧。
7: 好，在大家炫饭和嘶哈嘶哈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出你们的选择了，只能选择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2: 一号老师的是我吃到过最特别的一个毛血旺，很鲜，
8: 我觉得他用的挺好的，他用豆汤跟毛血旺融合得很好，出来的鲜口很高级，
9: 它里面有那个黄豆的香，
1: 它豆汤和这混起来很鲜。
6: 口给袁隆呢，是因为它这里面呢这个牛筋牛腩都处理得很好，挂芡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一种，它会让这个味道更好的包裹在这个血啊筋上面，风味什么都是有的，这是我喜欢的原因。
10: 二号严老师的这个菜，这个肥肠真的太好吃了，在这里面，然后尤其是当你不小心掉到了一颗花椒，那整个嘴里爆发的那个香味儿，真的就是刺激到我的整个的味蕾和脑子，我觉得特别好。
6: 好，毛血旺金字招牌究竟属于谁呢？我们立马为大家揭晓。
2: 二号，二号。
11: 三号，三号。
12: 好紧张。
6: 成为家乡美食大赛川渝站招牌菜毛血旺的冠军，
13: 厉害厉害厉害！
14: 作为一名川渝川菜传承人啊，希望我们的川菜继续传承发扬下去。就像最近南明诺大师所说的，川菜不只是我们川渝人的川菜，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川菜，更是我们世界人的川菜。谢谢大家！哇，
1: 升华升华升华！
6: 请我们的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吧。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毛血旺的代言人，功夫别丢，味道别变，以后大家想要吃到最地道的毛血旺，认准你的手艺准没错。
15: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7: 崔小胜，
18: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9: 你根本就没死。
9: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10倍100倍。
1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8: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7: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这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草民
2: 领旨，
0: 不能再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明晚8:40，云雀叫天路。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京东超市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乡酒，为你的家乡。

0: 族的双非遗传承人，深耕民间爸爸宴30年，将民俗乡土技法与传统川菜融合，把这道爸爸宴必不可少的红烧肥肠做出了川渝最地道的烟火气与乡土魂。接下来有请红烧肥肠首位人明堂川菜匠人熊阿斌。
1: 上上烤饼，云白带把饭堂就走起。
2: 说唱，
3: 他还是蛮有自己的一种民间的那种腔调，
4: 真的很有名堂啊。
5: 对，
1: 我们一起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让更多人喜欢上成都，爱上成都，幸福的成都。
6: 在我的酱油肥肠面前，我只能说承让了。
7: 作为重庆人，我一点也不虚，今天的红烧肥肠
8: 一定把它打下，把它 pass 下去。
1: 我熊阿斌一直深耕川菜的传承，同时也是纽约时报报道过传承川菜的手艺人。
9: 我也很自信的，我不怕他们挑战。
10: 重庆有一种肥肠叫那种挑挑肥肠，就是它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店里面，就是可能它有一条固定的路线，比如说下午3点到它卖完，然后它会有一个棍子或者扁担
11: 挑过来，
10: 对，一桶里面是红烧的，一桶里面是清淡一点的，然后挑过来自己要买什么就买，然后卖完了它就回家。对，
12: 就类似于卖担担面的，把担担面改肥肠了，
10: 可能之前是卖那个的。
4: 哎，我看李师傅这边加的是那个黄豆在里面焖这个肥肠。
13: 黄豆烧肥肠是重庆江湖菜里面标配。
7: 黄豆烧肥肠起于重庆70-80年代的长江市井码头，首先将肥肠多于水汽煸出，加入豆瓣香料下锅炒香，再与提前泡发好的黄豆一起小火慢煨，煨到肥肠爬落带韧，黄豆吸饱红油，麻辣温和不燥，酱香浓郁，回味悠长。
14: 咱俩一个姓，一家子。
15: 对，一家子。
14: 珍妮感觉像我妹妹，颜值跟实力并存的典型的川妹子。
6: 做肥肠还是得看酱油肥肠，酱油肥肠是师承烟火里藏不住的人间至味，以多种香料文火慢煨，入口软糯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弹韧，香辣醇厚却丝毫不利口。我相信这次依然能够征服各位评委的味蕾。
4: 哎，熊师傅啊，你这个辣椒现场炒出来的，就是要待会是泼在上面的吗？还是？
1: 对，这个叫四川的倒扣辣椒，就很多人不用了，都在加工厂里面做。
4: 就是炒的人真的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保证这种地道的味道，很多师傅们都是坚持自己炒的。
1: 我做的红烧肥肠就是传统爸爸宴那种，我特意选了自制的刀口辣椒，它比工厂版的刀口辣椒多了一种锅气糊香，热油鸡香的爆发力更强。然后加上泡菜和酸菜熬出来的汤汁，一酸一辣，麻香混着辣椒焦香和汤汁的酸，非常的鲜，相互交融。我相信川东爸爸宴的红烧肥肠一定能够征服大家的味蕾，酸辣麻鲜。
2: 熊师傅是做爸爸宴出身的？
1: 对，我是做民俗文化爸爸宴的，就成都的婚丧嫁娶、逢年过节。
2: 爸爸宴一摆都是几百桌，你最高峰摆过多少桌的？
1: 300桌。
2: 300桌。
1: 300桌。哦，对。爸爸宴就是把以前农村的民俗民风、乡土的人情味带到城里面来，让一代人的记忆传承下去。
16: 爸爸宴主要是乡里乡亲的社交。
1: 对，乡里乡亲的社交，对，
17: 很有意思，很热闹。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爸爸宴的哈，我们上米饭的时候就是，天福天寿天安康来碗米饭，哎，就很有意思。就以前这种礼俗哈，传统的文化很多在爸爸宴里面体现出来。
18: 好，时间到，比赛结束。好，我看大家迫不及待了，我们赶紧上菜。
19: 上菜。

0: 三号非常，谢谢。哇，比万云的这个很漂亮。三号，哇，松手，
1: 。
0: 这个早饭绝对好吃，这三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一个是黄豆，一个是豆腐，然后一个是油淋。你看这个肠，加上这个辣椒，
2: 吃一口，
0: 哇，好好吃啊！这个真的是能上国际舞台的川菜啊。
3: 很丰富，我觉得
4: 很丰富，我觉得
5: 没有 Q 弹，
3: 没有对，给一点牙齿
6: 的咀嚼感，是二号最有嚼劲
0: 的一个，这个
7: 豆腐 perfect balance， 对对对
8: 它在我咀嚼肥肠的时候又加入那个豆花的嫩感，
9: 二号感觉不像在吃肥肠，感觉像在吃红烧肉，
10: 这豆腐烧的好，
11: 这豆腐烧了明天早上它都是嫩的，
8: 好嫩啊，
5: 哇，这豆腐好好吃，
10: 哇，好好吃啊。
0: 三号，憨爆了，
5: 一吃难忘。
7: 肥肠跟黄豆好绝配哦。
12: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地球。等，
13: 简直就是我梦中情，红烧肥肠。
14: 接下来到了各位要行使你们权力的时刻了。
15: 我最后选了黄珍妮，并不是因为她姓黄啊。珍妮师傅的这个菜呢，首先我觉得它豆腐配上肥肠绝配，
5: 豆花又吸入了这个肥肠的这种鲜味，还蛮特别的。
16: 它是烂得来又有一点嚼口的，就是你可以嚼起来还是有一些韧劲的，所以它这个火候掌握的是最好的。
17: 黄珍妮师傅的这一道呢，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手法，这道菜里头有豆腐，但它也有豌豆。其实它用的都是多种氨基酸搭配所产生的鲜味，这个都是很聪明的做法。其实我很期待熊师傅的那道菜，但是它的那个泡菜的酸出来的味道不够。
18: 我刚刚感觉就是，您泼油的时候可能温度还是低了一点，那个油泼辣子的那个可能没有激化出来。
10: 嗯，是啊。
15: 我觉得肥肠本身还是好吃的，但是我一口咬下去，那些配料的味道太重了，一下冲鼻子冲脑。
16: 我选的是三号老师的红烧肥肠，它的豆子炖是最烂的，它的肥肠是最软糯的，是最属于我对红烧肥肠定义的这么一道红烧肥肠。艾云，
19: 一般结束之后会说一句，
14: 唱山歌表达。
16: 太好吃了，
19: 会不会这个吃饭的节目结束之后他就是歌技越来越好？
14: 一定的，那是必然的。好了，三位师傅究竟哪位可以获得金字招牌呢？
0: 黄大厨，
6: 三号

0: 享一下此刻的心情，激不激动？
1: 非常激动。
2: 就没了。哎，还再说一遍。
1: 非常非常非常激动。
3: 非常非常非常。
2: 我们有请黄珍妮走上舞台中央，享受你的荣誉吧。
4: 我今天能够打败那么厉害的老师夺冠，真的没想到，又意外又惊喜。
0: 从今天开始呢，提起红烧肥肠，人们记住的不只是这一口川味，还有你的这份匠心精神。
5: 第二轮川渝正对位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川味野清欢即将开赛，四川的韵味尽在清欢。
2: 各位抢位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0: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场，安全可口，马上打开七鲜小厨预约明天的午餐吧。
2: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野清欢，就是要让大家尝尝川菜的另外一面，有把青做到极致的鸡豆花，把香调得刚好的鱼香肉丝，把慢炖进浓汤的蹄花汤。
0: 对，每一道招牌菜呢，各有九位抢位人来进行竞争，每一道菜品最终只有两位抢位人能够成功晋级正赛，与宗师级别的人来决出最终的冠军。
6: 恭喜，守规矩，菜品才有底气。
2: 好的，抢位人和评委们都已经就位了，
0: 话不多说，
2: 比赛开始。
7: 这边咱们是鸡豆花，
8: 哎，鸡豆花。
7: 关键这豆花啊，出来以后，它这个细滑细嫩的这种口感，吃在嘴里。
9: 对。鸡豆花这个菜呢，能在老百姓的家庭餐桌上可见得到，而且又上得了国宴。一只鸡靠着厨师一手好厨艺，把鸡肉拧出豆花模样。
10: 一提到川菜，不是麻就是辣，鸡豆花就是川菜清汤的代表性菜。
11: 吃鸡不见鸡，已婚访素，就是它的特点。
12: 鸡豆花起源于我们玉山古镇，所以也叫玉山鸡豆花。
0: 你好，你是哪个民族？
2: 对呀，穿的是什么？
12: 我是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玉山镇，我是来自那个地方。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彭水文旅推荐官，平常会拍一些小视频，推广我们彭水的文旅。鸡豆花是我们玉山古镇很有名的美食，只要有客人来上的第一道菜就是鸡豆花。
2: 听说这个鸡豆花的发源就是你们这个地方是吗？
12: 就是我们玉山镇，那我们当地也叫它太子鸡豆花。相传唐朝贞观年间，废太子李承乾被流放到我们玉山，郁郁寡欢，茶饭不思，他的贴身丫鬟将鸡肉剁成细蓉，混蛋清入鸡汤烹煮，意外凝成豆花状。太子吃后胃口大开，这道菜就此流传，又叫太子豆花。
0: 哦，我们上了一堂语文课
2: 哎，谢谢李老师。那语文老师的厨艺是谁教的？
12: 找我们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去学的。
2: 学的。哎，李老师，你就跟他学的吧？
12: 跟李老师学习交流过。
0: 哦，你们一个镇上的是吧？
13: 一个镇上的，我们是专注地方特色的，我们注重当地的特色。
14: 鸡豆花，我们那个地方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15: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这次带来真正的鸡豆花非遗做法。使用我们当地的老母鸡取鸡胸肉，剩下的整鸡文火慢炖成鸡汤，鸡胸肉反复捶捣成肉泥，混入红薯淀粉和水搅匀成料子，再用纱布过滤去除肉渣，加入鸡蛋清打发至膏状，
14: 筷子插在里面它都是不会打的。
15: 冲入熬好的鸡汤，鸡肉受热凝结成豆花状。
14: 我们那个菜是传承千多年的历史，我还是有底气的。
6: 可以，只要有鸡的味道就好。哎，传统的做法固然优秀，但我更想看到选手们能有一定创新。啊，
8: 鸡豆花，什么创新都有，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11: 我的鸡豆花没有选择传统的吊汤方式，而是用蒸箱来蒸汤，不失传统醇厚香味的同时又更加清澈。我认为一个厨师不能永远一成不变，创新才是自我优化、自我挑战的过程。
14: 这次我做的鸡豆花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茄子和皮蛋制作的烧焦酱，增加咸鲜口味。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街边平民小吃。
7: 我今天用西餐的方式来呈现这道菜，借鉴的是鸡肉末。

0: 慕斯的制作方法，汤底用的是花椒奶油调的一个椒麻奶油酱汁，在我们传统川菜的椒麻味的基础上，它又有奶香，这也是我集众家所长完成的作品，希望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1: 我做的是法式紫青汤，它的主料就是整鸡和西芹、洋葱、胡萝卜。我的鸡是烤过的，烤过之后它会更香。
2: 你的甘甜比较重一点，是什么？是由于你的
1: 洋葱？
2: 洋葱，
1: 对。
2: 但是它们是配角哦，因为我要求的是鸡的味道。
1: 是吧？
2: 对呀，所以说我注重的还是一点食物自然的味道。你的蔬菜是配角，鸡肉是主角。
0: 这种做法不对，烤过的鸡会让汤变浑浊，得不到鸡豆花的清亮鲜汤。既然你是纯西餐，你就一定按西餐吊汤的方法去做。
1: 好的。
0: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选手们，既然你说你是干西餐的，您就好好把这西餐的汤给学会了。你无论怎么去改良、去创新，我觉得还是一点，就是创新不要忘了本。
2: 庸派川是，你这个名头有点大。
3: 庸派就是川菜的指引，它只是代表过去，它不能代表现在。而你今天做的菜是把灵魂做出来，你说你是庸派也好，什么派，我都给你个大拇指。
4: 鸡豆花是国宴菜，而我的创新就是想让老百姓吃上这道真正的国宴鸡豆花。我的汤底使用七种原材料，高压锅炖制，能在保留鲜味的同时能大幅提升炖汤效率。我会使用三遍扫汤的工艺，使汤变得清亮。使用破壁机打鸡蓉，它不仅能节约时间，打出来的鸡蓉更细腻。虽然说我又创新，但是我保留了这个传统的根基。造型上用火腿、鱼子酱搭配做了一个小的造型，更迎合年轻人的审美。
5: 哇，好漂亮哦！
6: 小猫，
5: 小猫，月亮，星星。
0: 你看，这就叫创意。我第一个直观，你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汤清色正，实在这个汤做好了，这个菜80%都已经完成了。
3: 对。
0: 汤第一浓郁，不是味精和鸡粉的鲜，一定是鸡肉本身调出来的鲜，所以说调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你好，
7: 你好，
0: 蓝派厨师长，我你看我们这儿又姓蓝的，是一个派吗？
7: 他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
0: 师祖，都不是师爷，比师爷还大一辈是吗？
7: 对，他来了，我的腿都在抖，腿都在抖。
2: 哎呦，你也真那个难排。对，你的肉皮上的油都没有刮干净，眼睛浪不肥肉，你咋个那个？你想把肥肉紧紧提了再来吹噻。
0: 蓝哥，蓝哥，我也叫过来了。啊，他说他看见你了，有点抖。
7: 我的，
0: 必须得给他指点个一二。
7: 老师，我喊你一声，蓝总，尝一下这个鸡汤。
2: 我要你的甘甜和鸡的味道。自然有味，无需调味，这么去理解。
8: 今天做的这道菜是来源于蓝桂军老师提出来的，用食材自然的味道调味。我为了防止砧板的异味进入鸡蓉中，在猪皮上剁制，在鸡蓉中添加菠菜汁，给它染上翠绿的颜色。我除了使用传统的方式吊制清汤，我还在汤里面加入虫草花来提色，无需添加任何调味料，做到自然有味，

0: 做好鸡蓉后，我会点缀上甜蜜豆，做出一朵荷花造型，体现出荷塘月色清鲜的感觉。我会用我的作品守住师门，不会给师祖丢脸。
1: 我要让大家都能认识国宴鸡的花真正是什么样。
2: 鸡的花我还是有底气的，
3: 毕竟我是来自鸡的花发源地。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5: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6: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7: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8: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9: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10: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5: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之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明晚8:40，云雀叫天路。

0: 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
1: 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小小好好小小。
2: 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单凭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明晚8:40，云雀。
3: 叫天路，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4: 猪蹄花，
5: 我这个太暖和了。
3: 没关系。
5: 阿伯，要得不？
3: 要得不得两个字。
5: 谢谢你的夸奖啊。
6: 蹄花汤是四川的街边美食，就是叫夜蹄花，不同于重油重辣的川菜，它走温润清鲜路线，它一半是街边烟火，一半是妈妈的味道。你发现没有，做蹄花是不是很多女生？对呀。
7: 蹄花汤这道菜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因为我家孩子特别爱吃，包括我小时候吃到的也是妈妈做的这种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8: 哦，这个你是女儿吃的，红油的蹄花烧的家常味儿。
5: 对对对，
9: 他那是给女儿，您是儿子爱喝的，哦，太好了。
5: 他喜欢吃这个，我就给他搞这个。
8: 我的蹄花汤很简单。 都是家庭的做法，我加了两种豆子：雪山大豆一种小颗粒的，一个大颗粒的。小颗粒的炖烂，使汤底浓稠醇厚；大颗粒的吃起也更有口感。
10: 我今天带来的广元红油猪蹄是没有蘸料的，把红油调味直接融合进汤里，让每一块蹄花都自带完整风味。
11: 我做的是一道梅山药膳蹄花汤，蹄花原味为主，药香做配角，同时还能让家人吃得更健康。
12: 蘸料上有没有选手让你印象深刻？
1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不是我评定的标准，我评定的标准就是你炖这个蹄花，炖出了蹄子的自然的香味儿。
13: 我这个是原汤加高汤1:1的比例做，原汤和高汤的结合，既能保留猪蹄的原味和本味，又能通过高汤弥补汤中的鲜味，使这个蹄花汤达到汤白味浓。
14: 女士可以期待你这个，
15: 好嘞，谢谢老师，
14: 因为你是美容养颜的，
15: 是的吗？
14: 对。
16: 里面加了桂圆和莲子，酥皮儿的，然后加完蛋白满满，然后这个呢，让我们皮肤更好养颜的。哇！
17: 我这重庆老爸，
16: 我是我父亲教给我的，
17: 爸爸一门手艺就传给你了。
16: 啊，
17: 现在我又把手艺传给我儿子了。哦。
16: 他们都说妈妈的味道好吃，是爸爸的味道也好吃，
17: 也好吃啊。
16: 我叫燕春，来自重庆。 从四川出自行业35、6年了，自己在重庆有2家燕蹄花，一年最多卖了75吨猪脚，大概1天2000多人吃嘛。我们这个汤为什么很受客人的欢迎？因为我父亲他是老一辈厨师，以前是没有鸡精味精的，他就是用食材好搭配调料来提他的鲜。
17: 做蹄花这么多年，我一直守一个原则：好汤不用重味堆。
16: 选好食材，去腥到位，火候够稳，耐心够长，不用复杂佐料，让食材自己释放鲜香。我始终觉得蹄花汤最好吃的就是这口原汁原味。我们这个调料汤可以尝，根本吃不出来有什么味精、鸡精味，它就是一个鲜。
18: 哇，都好棒哦！
16: 你看，他整的，你看切的葱葱切的好漂亮，哪像我们哦。
17: 老师，你做多少年了？
18: 34、45年了。哇，我爸爸教我的，
17: 我是妈妈教我。
18: 这次做的其实和妈妈教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有放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代表我妈妈的东西，就是麻椒。
0: 麻椒吃起来麻麻的，有麻麻的味道。
1: 它是谐音吗？
2: 谐音了，对，麻椒吃起来麻麻的，麻麻的味道，
1: 麻麻的味道。
0: 小时候不懂，他说让吃有妈妈的味道，但是我妈妈的妈妈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还蛮能懂的。对，这道菜是我献给我妈妈的蹄花汤，长大后没有太多时间陪在妈妈身边，加上妈妈身体在我外出的日子里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决定学蹄花汤。我妈妈第一次吃到我做的蹄花汤，她总是笑，就是她觉得好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笑，可能那一刻妈妈觉得我真的长大了吧。
2: 会飞行的海味蹄花汤啥意思啊？飞到哪儿啊？
3: 我是在全国做飞行厨师，
2: 各个到处去，
3: 我一个月大概会去四五个城市。我在全国各个城市流动，去根据当地的一些特色做一些主题的菜单。我这次寻求突破，想要结合海味做一道蹄花汤，于是我就去做了这样的尝试，往里面去加了一些海米、干贝、汕尾的大地鱼干，我自己把它磨成粉加进去了。在蘸碟的部分，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给它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
2: 这什么？
3: 这是烤过的素番茄，可以闻一下。
1: 这什么？
2: 素番茄。
1: 哇，
2: 烫的。
3: 对不起，端这里的。有点芒果和百香果的味道，这是云南的，云南做他们的蘸酱南米酱。
2: 我们怎么还没见过？
1: 这番茄，
2: 这是番茄啊！
3: 你别，对，这是番茄，
2: 别整我们。
3: 然后这还有我自己做的泡菜，
1: 四川那边的最会做泡菜了。谢谢。好吃好吃好吃！
3: 我们家里面的母水有30年了，我妈妈传给我的，
1: 好好吃啊。
3: 对。
1: 哦，还有折耳根呢。
3: 对，折耳根，折耳根我会做一个贵州的蘸水，折耳根加胡辣椒，就自己做的胡辣椒。
1: 你好厉害啊！
3: 我做了4个味道的蘸碟，时间有限，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不然我应该还可以做出来更多。蹄花汤这个菜不光妈妈可以做，姐姐也可以做，而且姐姐做的可能更好。
4: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5: 川味也清欢，接下来比拼的是鱼香肉丝。
6: 鱼香肉丝这道菜深受老百姓喜爱，可能在全中国甚至于国外都很流行。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位人，
4: 让鱼香肉丝香飘世界的川菜青年领军人物冉伟，世界川菜大会鸡豆花专项评分细则执笔人武贤林，四川蹄花汤的国字招牌曹亚欧。
1: Go！ 来，音乐响起来。
2: 哇，
7: 蹄花汤
2: 我爱吃，怎么看我手？
5: 怪不得。那最终金字招牌究竟会属于谁呢？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家。首先欢迎无可替代剧组的两位好朋友，我们的麦麦和大学。欢迎麦麦，欢迎大学。好，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金麦，在无可替代中饰演在职场中奋力突围、想要成为无可替代的那个徐迟。
3: 大家好，我是魏大勋，在无可替代中饰演的是叶信之。
0: 无可替代这部戏，它是这个讲小城姑娘徐迟，因为遭遇了原生家庭的变故，然后呢，秉持着绝不被别人替代的这个人生理念，进入到一个咨询行业，然后呢，和当时蒙冤代复仇的精英叶信之，然后从师徒到并肩作战，最后成为无可替代的彼此的故事，非常之精彩，请大家多多支持。另外一群不想睡的朋友来了，欢迎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好朋友来到好六街。好，你看啊，我们好六是在星期六陪伴大家，那么不想睡的星期五呢是每周五的中午12点在芒果 TV， 然后晚上8点呢是在湖南卫视双平台播出的，大家要多多支持，也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打招呼。首先是好久没回来的小贾，欢迎黄明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黄明浩。
4: 嗨，大家好，我是李小冉。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孙怡，欢迎孙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孙怡，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漂亮的糖糖，欢迎糖糖，唐艺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糖糖，唐艺昕。
0: 好，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周奕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不想睡的星期五的周奕然。Hello。
0: 那么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是国庆假期啊，在这里要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啊！为了给大家增加多一点这个节日的气氛和烟火气呢，我们好六街特别举办第一次的好六龙虾节，因为咱们长沙的小龙虾是非常出圈的，所以呢这个龙虾节举办的消息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老吃家慕名集结。
8: 但是何老师，我好像听说我们本次所办的这个龙虾节只有5个龙虾节的 VIP，所以只有成为会员才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福利，然后品尝美味的龙虾。
0: 我们会分成两队来进行比拼，一个呢是由大勋队长带领的无可替代的星期六队。
1: 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我们吃到龙虾肉。哦
0: 还有我们小贾带领的不想睡的星期五队。
1: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0: 好精彩啊，这边生龙活虎，这边直接宣布了结果。那么到底今天比拼具体怎么玩呢？我们请责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机制。
8: 好的，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两队来进行比拼，根据游戏的输赢给予不同数量的小龙虾，最终小龙虾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获胜队可以成为我们第一批 VIP 会员，享用龙虾宴，而失败队则需要带上龙虾的发箍和围裙，为获胜队来提供服务。
0: 剥虾
8: 、
0: 好的，非常的期待。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热身赛来看看大家的彼此的实力，
8: 来吧。
0: 好的，我们首先来一个气球抱抱热身赛，看看哪队对美食更加的渴望。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8: 游戏一共3轮，获胜队可以获得30只初始的小龙虾，而失败队只能获得20只。第一轮，各位需要在2分钟内轮流抱着炸弹气球来进行默契回答，回答一致才可以将气球传给对方。气球抱在谁的手中，那么那一队就失败，而不参加本轮比拼的队员的气球也会爆炸。
0: 别慌啊，首先要上场的是无可替代队，要答题哦。你们只有答对了，才能把气球传给。
8: 你都向前一步，向前一步。
3: 怎么拿呀？
8: 对，就这么拿。
3: 就这么拿。
8: 对，
0: 来啊！别慌啊！
7: 等会儿，你
0: 倒是挺默契。
9: 我们可以刚开始先故意答错。
10: 哇，对。
9: 然后我们9点多再传给。
0: 来，第一题来了。
8: 2分钟计时开始。 赵金麦觉得魏大勋最帅的部位是三二一，
2: 全身。
8: 哦不对，
2: 全身。
8: 哦不对，
11: 哎呀妈！
8: 今年赵金麦和魏大勋认识了第几年？三二一，
11: 七年。
8: 不对，
0: 不行，
8: 慢了。赵金麦身上最无可替代的点是三二一，
11: 全身。
7: 他们在玩套路，我感觉他们刚用了我们那个方法。
8: 穿西装打篮球还是穿 T 恤打游戏？三二一，
2: 穿西装打篮球。
8: 来，好，来
0: 你们了。
6: 这样的。
8: 黄明昊更像什么动物？三二一，
7: 狗。OK。
8: 李小冉、孙怡还是唐艺昕？三二一，
7: 李小冉。
8: 魏大勋会选择给麦麦做饭还是教麦麦做饭？三二一，
1: 教麦麦做饭。
8: 好，来，请说出一个不想睡的星期五最爱迟到的人。

0: 赵今麦平时称魏大勋为什么？三二一，
1: 爷爷，
2: 爷爷，
1: 爷爷，
3: 啊，什么爷爷呀？
1: 爷爷，
4: 爷爷，爷爷都来了吗？
5: 什么？
0: 如果两个人一起旅行做攻略的是谁？三二一，
6: 徐迟。
3: 哦，角色的名字。
0: 请丽
7: 丽，好像快要到两分钟了。
4: 好吓人啊！我怎么有点紧张了呢？
3: 好烦，好烦。
0: 在哥哥姐姐心里，谁是最好的弟弟？三二一，
8: 王明浩。
4: 我们太长了。
0: 好，魏大勋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三二一，
1: 瞬移。瞬移。
4: 我们太长了。
3: 好，祝贺星期五。
1: 哇，好厉害！
4: 我们是
1: 默契，太有默契了。啊，太有默契了。
3: 我不知道小冉是怎么笑得出来的，最爱迟到的就是你呀。
4: 好吓人！
9: 咱们招谁惹谁了？咱们
8: 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1: 对呀，你俩一点默契没有，
8: 他们
9: 都把我们干什么？
3: 这是你
5: 玩出汗了，玩出汗了，
3: 真的一身的汗。
5: 哇，谢谢，你好 man。
10: 这还有，你脸上要不要擦？我问。
5: 我跟妹妹撒糖，你干啥呀？这是你耽误了。
8: 那你告诉他呀，
3: 来吧。那接下来不一样，变成了五 v 五的押韵喊话环节了。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0: 接下来两队的全员呢，需要先喊一个对手队员的名字，并且用我们规定的尾字的韵母来接力回答。三分钟的时间内，气球抱在谁的手中，那么那一队就失败。
1: 你最厉害了。
9: 我有厉害啥？我打
1: 玩这种押韵你最厉害了。
3: 但是呢，因为你们是跟对方喊话，所以可以有些攻击性。
11: 何老师，哎，
3: 你说
11: 这绝对是我们星期五最强项的游戏。
4: 最强的人在这
1: 儿。你可别这样说。 Oh no。
4: 这样吧，那个你们的尺度决定我们的尺度。
3: 对。
9: 我们先看你们什么尺度，
4: 不能激怒我们。
3: 我们今天主题是，请说出一个你今天一定会赢过对方的理由。韵呢是哀韵，
1: 哀，
3: 就是有主题的，不是纯骂。
4: 我现在
8: 这么想骂吗，兄弟？
4: 我现在已经开始，我以为是要放狠话呢。哎，
3: 来，计时开始，
0: 开始。
8: 迪哥，迪哥，没人约你在家宅。哎呀，
9: 啥玩意儿？
4: 没人约我在家宅。我们肯定会赢，因为我们有赵静脉
5: 脉哟。哇
4: 哦，黄明浩，
3: 先说完才能、
4: 就这个啊。哦，杨迪，
11: 又是我，
4: 因为这只能对你说。多大年纪了还装奶？多大年纪了还装奶？哎呀，
5: 哎呀，奶！
4: 放你一马，孙怡。
9: 他找了个最厉害的。
4: 竟敢跟我们玩游戏，不要不知好歹。
3: 哦，孙怡来了。
12: 杨迪，杨迪，今天没电，增高垫有点矮。
4: 孙怡，因为我的增高鞋垫你没有帮我买。
1: 哦，买哦，
9: 厉害厉害厉害。
4: 他们也要玩，他们也在玩。啊，
12: 魏大勋，我看你今天有点拽。哎呀，
4: 这好，这好词儿呀，
9: 对吧？好词儿啊，
8: 因为帅呀。
5: 王明浩，我看你有点呆。
4: 丁程鑫，你怎么
8: 这么帅是吧？
4: 这么帅，这么帅。宋龙，
3: 怎么还？
8: 王明浩。因为我是一个天才。哦，
4: 啊，快快快快快，赵金麦无可替代，是因为你犯了错不会改。哦呦，哦，
12: 周一然，我们要赢了，你们可别耍赖。
8: 赵金麦，赵金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赵金麦长那么漂亮没人爱。
9: 哇！好狠啊！
12: 郑毅然，你们输了之后赶紧回家点外卖。
2: 哇！杨迪长得很像大蟋蟀。长得很像大蟋蟀。
3: 哇！大蟋蟀。
4: 那个周依然，你虽然很帅，但你牙上有菜。
2: 小欣姐，看我怎么把你淘汰。
4: 可以可以可以。
9: 好的。可以。哎哎，你这发型有点像马桶盖。你这发型有点像马桶盖。
6: 马桶盖。
12: 雪琴姐，你今天很埋汰，
3: 埋汰对。
9: 啊，这个
6: 完了要炸了要炸了，
9: 小安姐啊，我感觉你有点坏，
3: 有点坏，可以
0: 坏没说过可以。
12: 杨迪，我看到你，我只想说一声，
3: 哎，可以可以，这好玩。
7: 小脑袋，
9: 小脑袋，
4: 小姐想要赢过我们，你一定要动起你的小脑袋。
6: 杨迪，看我把你踹！
4: 拿着，
6: 杨迪，
4: 拿着。

0: 边算，算这边，
1: 在小冉手里，在小冉手里。
2: 我说把你踹，还没说出来。
3: 把我踹。
4: 啊，没说完，说完
2: 很精彩。
1: 那现在大家站成平局，对不对？
0: 对，决胜局。哦，
1: 还有一局是不是？
0: 对。
1: 好，下面这个我们要换的是
0: 一运，
1: 一运，
0: 一，
3: 一。你算什么东西？
5: 东西，
2: 东西。
0: 好，这一轮的这个题目，朋友们请听好，
1: 因为在这个无可替代里面呢，信之就是被陷害了，所以他要复仇嘛。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陷害你的仇人，你会对他说什么一的尾韵的话呢？
2: 不，我现在脑子里一个字都没有啊。仇人。
1: 来，大勋先来吧。好，计时开始。
6: 周一人，看到你我感到羞耻。哦。哦，你别说我，你算什么东西？黄明昊，想跟我对视，你得踩楼梯。
7: 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
6: 求求了，求求了，魏大勋，求求了，换个人，换个人。
8: 丁晨鑫，你的人生规划没有轨迹。
9: 哦，轨迹。啊，黄明昊，我这么帅，你生不生气？哦，
2: 完了，要炸了，要炸了！
8: 雪清姐，你该多多跟我们学习。
6: 好，那个小周，我一脚就把你踢。
2: 雪清姐，
9: 你不要给我笑嘻嘻。啊，
6: 那个。小林，
0: 你们俩在往返跑是吗？在这儿。
6: 行，糖糖，糖糖，糖糖，糖糖，那脸你好好洗一洗。
1: 加油！
6: 洗一洗。
1: 好，时间到了。那最后获胜的队伍就是无可替代的星期六，他们获得了30个龙虾，而我们这边不想睡的星期五也获得了20只小龙虾，
0: 祝贺！
1: 好，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接下来我们有个超好玩的游戏，叫做旋转的心有灵犀，请听规则。
0: 队内的四个人呢，要根据题目在转盘上指挥动作来进行猜词。答题的过程当中有描述，我们就会用气锤来提醒大家啊。最终猜对题目更多的那一队获胜。
1: 好，请各位注意啊，我们不能说答案上面的字。
0: 对，
1: 你只能让猜题的人来做动作，让他自己去悟。
3: 哦，这很累啊。那可以扛住，我就一直说呗。也是，我一直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喽。第一轮要猜题的是辛苦的丁晨曦。丁，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9: 热一下身。
0: 接下来的动作可能会很大。
1: 好，来，我们先转一下，感受一下速度。
6: 开始了吗？
1: 没，别慌，别慌。
2: 很紧张。
1: 六分钟计时
0: 开始。
8: 那个一只手伸在前面，一只手在侧面，踮脚往前走。
9: 铁公鸡。
0: 不对，
1: 五个字。
4: 左手放右左边，然后右手放前面，然后再把两个手放在中间。
9: 什么？
6: 往前贴，往前。
9: 往前踢这个，
2: 我哪是这样的？我
6: 不这，哎呀，往前踮脚
9: 、
6: 哎，对，踮脚，
8: 有节奏的往前走，两只手换来换去，然后有节奏的往前走，踮脚，慢一点，节奏慢一点。
9: 喂，这什么？
4: 两只手交替做这个动作，然后那个手放在做换
6: 摸你的胸口，
9: 放在胸口。
6: 这是什么地方？
9: 这是胸
6: 里头内在
9: 心。
1: 对了，
6: 在空中抓塑料袋，抓塑料袋，然后踮脚
9: 心
6: 抓塑料袋。你怎么不听我说话？
9: 抓塑料袋。
8: 手伸长，手伸长，一只手伸在前面，一只手在侧面，有节奏的往前走，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那个版本。
9: 一步一步贴脚，心愿便利贴。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
3: 这都能猜出来。Cool。
4: 两个字，把你的四肢展开。
8: 你那个像蜘蛛侠一样，不，墙上在墙上。
4: 哦，不能说。手要使劲的抓住，手要使劲的抓住，然后腿要跟上，一直往上走。然后有个绳，
6: 两只手往上，
9: 两只手往上，
6: 一直往上，
9: 一直往上，
6: 爬
9: 爬，
1: 两个字，哦，
9: 蝙蝠，哦，
4: 左手上，左脚上，右手上，右脚上，左手上，左，
9: 爬，壁虎，蜘蛛侠，
8: 这个两个字，双手
9: 爬，
8: 往上走，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9: 这不是壁虎吗？哎呀，
1: 哎呀，不是动物，不是动物，
9: 这是啥？这是啥呀？
0: 一个运动，
6: 这样。
0: 一个运动，
6: 这样。
9: 攀岩，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握在地上，握在地上，然后手放在胸前，拍手，拍手。
9: 海豹，
4: 对对对，
1: 海对了，
9: 海。
8: 上半身起来，双手在胸前拍手，双手在胸前拍手，不是拍胸。双手在胸前拍手，不是拍胸。
9: 海豹表演
0: 不是海豹，海对了，
9: 海狮。
1: 回答正确。
6: 一直拍手，一直拍手，一直拍手，一直拍手，一直拍手，一直拍手。
9: 好，下一个了。
4: 下一个了。蹲着，然后逐渐站起来，逐渐站立起来，走着站立起来。
9: 哦，猿人进化。
0: 猿人对了，
8: 把那个舌头抵住。
1: 猿什么人？
8: 舌头抵住上
9: 唇。猿什么人？
8: 听不听人说话的？听不听人说话的？
9: 原始人，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他怎么这么逗？我觉得好厉害，他们
3: 好强、
6: 哦。对啊，他们好强、哦。
3: 他们很有默契。Yeah。
8: 那个
1: 两个字。
8: 那个下巴这样往上仰着，双手侧平举。
4: 你两个脚然后交替着这样往前走，对对对，然后要保持
9: 平衡。
4: 这个是什么？
9: 杂技。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3: 哇！我们能答那么多题。Cool。
1: 下一题，
4: 一个射箭的姿势，然后那一个手忽闪忽闪，手还是忽闪忽闪，两侧对忽闪忽闪，哎哎，
9: 这是啥啊？
8: 瞄准，发射，谁啊？
9: 射箭，后羿，
1: 三个字，
9: 金城心。
4: 你手一只手放在前面，一只手往后面，对，就是这样，然后松开，然后就被击中，
9: 丘比特，
0: 回答正确。在干嘛？
6: 不是我也没说话。
1: 你不能演。
5: 不能演，
4: 那我们也要演。
5: 对。
0: 下一题，
8: 往前跑三步。
4: 右手往上抬，再举到顶，然后手掌往下扣。不是，右手手掌往下扣。对，这是一个什么？
9: 摸头杀。
4: 还挺浪漫。
1: 五、四、
9: 三，灌篮，
0: 回答正确。哇！
1: 时间到，打他！
3: 在干嘛？
1: 大勋一直在犯规，你不能演。你不能演，你只能让他做动作。
0: 能说哦。
4: 刚才有一个题，我明显感觉我前面这在那蹦呢。我也感觉到了。
1: 他。好，无可替代的星期六在刚刚的六分钟答对了七题，哇，真的很厉害！
3: 哇，我们厉害啊，好厉害，厉害，
6: 压力好大啊！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轮了，要猜题的是小贾，
0: 有请。
6: 不能演是吧？
10: 你不是也演了吗？
4: 你演那么多还不让演？
10: 你演最多。
6: 不能演。
4: 对。
8: 完全没听规则，
6: 不知道。
8: 就是让他身体做出那个东西的样子。哦，
6: 懂，这会儿我懂了。
8: 你这会儿懂了？
6: 现在懂了。
0: 你来当裁判。
8: 你现在懂了，
1: 来，准备先转一下，感受一下。
4: 干啥？你干啥？你总犯规，你还打我们？
10: 凭什么？
6: 哎，你来吧，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
1: 好，做好准备，6分钟计时

0: 负前行。
1: Yeah.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三个字，
3: 滚起来，
0: 滚起来，
3: 滚起来，就是左右滚。对，对对对。
0: 谢谢吧。
4: 往回滚，往回滚。
0: 驴打滚，驴打滚。
4: 滚回来，滚回来。再往回滚，
5: 就是
4: 滚，
5: 可以蹲着，蹲着，然后转转啊，不，蹲着，蹲着，往里边塞东西，假装啊，不，这不用说啊，就是
6: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啊，快点，滚呀，
0: 滚啊，
6: 滚呀。
0: 这应该猜不到吧？我觉得，哎，过过过过过，
1: 好过这题过来下一题。
3: 哦，这个好。哎呀，
6: 那个两个手指比个耶。耶，并上，并上，手指并上，
3: 哎，对，跳舞跳舞跳舞，上方，
1: 卡住，
3: 往回收，然后往
4: 下，举起你的右手，然后往下，往下，往什么啊？对，这个
0: 切菜切菜，
4: 肩膀慢慢往下，有节奏的，从肩膀斜下去，从肩膀肩膀肩膀，哎，
1: 对了，
4: 肩膀斜下斜下去。
6: 两个手指，对，跳舞跳，从身上滑下去，从身上滑。
1: Wave
2: 四个字。
3: 屁股屁股往上顶，胯往上顶，
1: 女对女
3: 的，然后那个手在你的另外那上面，那上面。
0: 刀马刀马，刀马刀马。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4: 啊，你可以把手这样反过来。
1: 孙悟空，孙悟空，
4: 然后跳起来摸上面，哦不不不是摸水里，不摸下面，摸下面，
0: 跳起来摸下面，
6: 对对对，抓下面下面抓抓，哎对，
0: 海底捞月，
1: 捞月对了，
2: 什么捞月？
3: 猴子捞月，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4: 有一个玻璃的罩子，然后，
7: 玻璃的罩子。
4: 手往前，然后伸下去，然后又起来，伸下去，哎，有个东西起来了，又下去，哎，又起来了，
6: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想象你的手是一个那个爪子，爪子，对，抓东西，
8: 爪子，
6: 对，
8: 对，还是海底捞月，嗯，
3: 那个手垂直这样，然后往上。
4: 有一个手，右手往前，只有一个手，只有一个手往前往后。
6: 对对对 ，no 不是跳舞，不要再跳舞了。no 不是跳舞，不要再跳舞了。
2: 好严厉啊！
1: 转过来骂了他一顿是为什么？
4: 然后你身子不动，手要动来动去，眼睛要看到一个东西才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
0: 抓娃娃机。
2: 回答正确，抓娃娃。对了，下一题。
7: 描述的真详细。
4: 两个手往前弯起来，手掌弯起来，对对对，往上爬。
6: 脚勾起来一个，脚勾起来一个，好，开始滑动，
7: 滑动，
0: 滑动，
9: 很像，很像，很精准，很精准。
2: 三个字，
9: 非常精准。
3: 滑动，挥出拳，四，感觉自己的手是一把刀，哦，螳螂拳。
2: 回答正确，时间到，已经很厉害了。
7: 你那个滚过来滚过去再滚滚滚，那是什么东西啊？哦，那是啥呀？
2: 洗衣机。
1: 洗衣机。
4: 哦，那个没猜出来啊。
7: 很难猜出来啊。
2: 好，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在这轮答对了6道题目。哦。那么恭喜我们无可替代获得了20只小龙虾，那么不想睡的星期五获得了10只小龙虾，那我们进行第一次的分配了。
1: 失败队的队长呢，需要将所有的小龙虾和一个黑龙虾在队内进行分配。获胜队的队长呢，可以在对方队中选择人进行提问，来决定抢走谁的小龙虾。但一旦抢到了黑龙虾，前面抢到的所有小龙虾必须全部归还并赔偿对方。
2: 不想睡的星期五加起来一共会有
1: 30只小龙虾，
2: 你们要想办法把这个30只小龙虾分配给5位队员，然后他们来选。好，来
1: 来，
2: 排名布阵吧。
10: 我觉得不能给太显眼的。
7: 这样，我们把30个都给你。
10: 我觉得他们会反向思维。
11: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容易，他也容易被选。
3: 就这样，可以，
11: 可以吗
7: ？OK， 就这样了。
1: 好，接下来请获胜队的队长挑选对方的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12: 那他们会诚实回答吗？
13: 不一定，
6: 全凭个人素质。
12: 好吧。
8: 问一下小冉姐，
10: 我可是
6: 老戏骨。
7: 老戏骨，
10: 问吧。

0: 杨迪说，
1: 你问啥都不知道你把他逮出来。请问一下你们的黑龙虾，
2: 不怎么是你问的、啊、哎呀，
1: 我代表我们这个，我
2: 不行，我要
1: 就问他们的黑龙虾。
0: 请问一下你们的黑龙虾在哪儿？
2: 这为什么你要听他的呢？
1: 你干嘛
0: 挑拨我们两个是吧？
2: 因为你问的我，然后你又看他，你这么没有主见吗？
3: 换一个人问，
4: 换一个人问，下去，你
2: 要用自己的脑子来问。
0: 行，我现在问你，黑龙虾在你那儿吗？
2: 啊，有黑色的龙虾吗？
0: 有黑色的龙虾
1: 在他那儿，上面在他自己那儿，
5: 没有黑色的龙虾吗？刚刚那有分配黑色龙虾吗？
6: 我们只有红色的呀。哎
7: 呦，演起来了。
5: 怎么说？
0: 我们商量一下。
5: 好，
8: 谈心的肯定有，我不知道有什么，因为他那儿动了刚才。
6: 就这样，可以。
1: 是吗？
0: 我也看见了。
8: 我们要不就直接翻那个，管他的，反正就输五个而已。
0: 五个而已，不是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麦麦啊，你想翻哪个就翻哪个。
7: 行，
5: 没事，我们交给命运安排。
2: 咱们现在什么表情都不要有。你
6: 声音不要那么大。你这样很开心。
7: 都嘻嘻哈哈的。
5: 嘻嘻哈。
9: 来吧，选好了哈，麦麦来吧。
7: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我们一致只觉得是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感觉。
9: 对，好，来，请翻。啊！

0: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呀，就是
1: 我们赚太多了，给他们
2: 给了五个，哎，不要再解释了，
0: 才有对抗性，
2: 天塌了。
3: 如果让你们再翻一个，你们会翻哪个？
1: 孙怡，孙怡。
2: 三十个龙虾都在孙怡那儿，
1: 但是完全没有想碰孙怡那边。
0: 这样竞争才更激烈，
1: 好看，不然你
0: 这样节目才好看。
1: 就是板上是为了节目意思。
2: 好，那么祝贺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目前是加上了五个龙虾，就是35个，而无可替代队是45个龙虾，因为赔了五个。哎，毅然，刚刚心有灵犀喊完，你的嗓子还好吗？
4: 想再能再战，福利必须安排。作为天猫鲤鱼大使，本周依然宠你。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门票，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赢666元购物基金。
2: 好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作战的环节了，叫做演绎程度排序。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3: 好，我们的所有成员呢需要抽取5个表现程度的卡片，在指定的情境下进行相应程度的演绎，并说出最后一句指定的台词。数字1代表程度最轻，数字5代表程度最重。两队呢需要各派一个人来进行排序，最终积分高的那一队就获胜。
5: 哦，是两队混着演。
2: 好的，我们第一轮要猜的是丁程鑫和黄明昊，然后呢由麦麦来负责搭戏，我们程度演绎的是迪哥、大勋、糖糖、小冉和毅然。接下来呢抽取你们的程度数字。
6: 难哦。
2: 好，迪哥来演。
1: 我们是什么
2: 题目？是这样的，
3: 和朋友去密室的恐惧程度，需要在表演结尾说的是别怕我保护你，
5: 别怕我保护你。
2: 好，来吧，迪哥请开始表演。
1: 3 2 1 action。 哎，
5: 走呀走呀，没事。哎，你看这个，去看这个，走走走，没事没事。
1: 别怕我保护，
5: 别怕
1: 我保护，
5: 别怕他应该是5吧，应该是5，
7: 他是最大的，
5: 应该是。
2: 好吓人
5: 啊，迪哥。
1: OK 了，
2: 这么顶吗？哈，
1: 这太顶了。
2: 接下来是大勋来了，
3: 大勋，
2: 来吧，信之。
3: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啊。
1: 不早说，我这是你那是独角戏啊。
7: 你的表演很好，迪哥。
2: 你刚才那个很好了。
3: 我觉得你那个都不能早说。
2: 来，准备，
3: 开始。
5: 走吧。害怕吗？
7: 不怕啊。
5: 不怕吗？那我，哎。
1: 别怕，我保护你。
2: 懂了懂了懂了，当没有危险的时候，身边人就是最大的危险。
5: 他是最少的。
6: 我不觉得是一，应该可能是2。
2: 下面有请糖糖来准备，
3: 开始。
5: 哎呀，又来了。那个人什么时候出来啊？那个 NPC。哎哎，你看那个人好搞笑啊，那个穿个黄衣服。
1: 这怎么攻击我们？
5: 你看你看你看，他演的跟上次一样，真的。你看爬过来了爬过来了。哎，摸你脚，摸你脚。哎，太好笑了。
8: 去吧去吧。这个新来的 NPC 我没见过。哎，
5: 没事别怕，我保护你。
6: 你在这儿吧。
5: 滑掉。
2: 好，下面到我们小冉。啊，
5: 好难！
3: 来，预备备，开始。
5: 走了啊！啊，没事没事，来来来，没关系的，这个是假的。啊，
8: 假的我也怕。啊，
5: 快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啊，快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8: 姐，你是什么？啊，
5: 没事，我保护你。没事，我保护你。
2: 好，懂了，谢谢。
1: 这个就得纠结一下。
9: 你这个有点模糊啊，姐。
2: 好，下面到依然来，
3: 开始。
10: 你先进吧，往这边，哎，往这边，哎，你害怕吗？啊，
9: 没事，我不怕。啊，我不怕。
10: 你去做这个任务吧。
9: 哎，等会儿，等，没事。我咋觉得这个像三呢？
10: 你去吧。
9: 好。
10: 好，加油。
9: 你跟我一块儿吧。啊，
10: 你分开的。
3: 单线任务。
10: 单线任务。你要不我来吧。哎，
9: 不，我来，我保护你。啊。
11: 这个感觉很严重啊。
3: 请将手伸进指定的区域。
2: 谢谢，来。
11: 可以。
12: 这应该是。
11: 他差不多是四。啊？
2: 其实最难的是中间这三个，对不对？我觉得一跟五应该还是蛮明确的了。
1: 他们都类似。
11: 二三四差不多。
5: 我们要演的让他们看得明显，还是看他们看不出来？
9: 但我们得让加斯林看出来啊。
5: 加斯林很聪明的，他。
9: 很抽象的，姐，很抽象的 ，feel 一下，
1: 改一下吧，改一下。
3: 好，最后一次改的机会。
9: 很抽象的，姐，很抽象的。
2: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小贾的选择，他觉得糖糖表演的是一，小冉是二，大勋是三，依然是四，迪哥是五。啊？好，丁程鑫这边。
3: 哦，糖糖是一，大勋是二，小冉是三，依然是四，迪哥是五。
10: 他们在否定我的表演。
2: 来，糖糖揭晓你的数字。
5: 哦，一。
2: 就是一。迪哥，你的是？
1: 我这很显然
3: 五。
2: 好，最难的是中间这三个，对不对？首先揭晓大勋的程度是
3: 二。
1: 你这个二看得很准确啊。
3: 接下来毅然，你的数字是
9: 三。
2: 三。
3: 小冉姐
10: 四。
2: 四。哦。
10: 小贾，我的腿都不敢走了。
2: 小贾答对了两个，星星答对了三个。
3: 三个。
2: 祝贺。
3: 好，
1: 我本来把你写四的，他们跟我说你很抽象，我把你改了。
5: 他本来猜我是四了。
13: 小冉姐演得多害怕呀。
1: 还是对
9: 错了。哦，我的问题。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轮，搭戏的是大勋，然后要猜的是迪哥和小冉。我们这一轮的题目是愤怒的程度，场景是发现朋友对自己有所隐瞒，然后最后要说的台词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3: OK，
2: 好，我们先发一下各位的程度。要表演的是孙怡、麦麦、雪琴、丁程鑫和黄明昊。第一个表演的是孙怡。
3: 开始。
13: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啦？
14: 我出去干了点事儿。
13: 跟谁呀？
14: 跟几个朋友。
13: 哪个朋友啊？
14: 就是有一个姓杨的一个小伙。
13: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你不说他人品不行吗？
14: 我的。不信你给他打一个电话，你问问他，他叫杨迪。
1: 我愤怒程度到五了。
13: 别装了，我昨天晚上都看见你跟一个姓唐的在街上两个人逛街呢，一个女的。
14: 不是，那不是我，那是我表弟。
13: 别装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别装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1: 你俩不是朋友吗？是吧？
1: 你跟他什么关系？你在这儿？
3: 朋友也可以男朋友女朋友嘛，对不对？
14: 别管。
5: 我要都看完了再贴。
1: 我先摆一摆。
5: 你是二啊贴的，二和三是吗？
1: 你能不能自己独立作答？
5: 我就是独立作答，但是我觉得。
2: 好，下面来麦麦的表演。
5: 开始啊！叶信之，那个人是谁？
15: 那个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很好的合作伙伴，真的，我们分得非常清白，没有任何关系。
5: 我问的不是那个人，
15: 那是哪个？
3: 孙怡是吗？刚刚那个，
16: 是一个蓝衣服的吗？
15: 他根本就不重要，他根本就不重要。
5: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5: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你就是无可替代的。哎呀！哦！
5: 哇！不是，我说的是，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我睡着了，那个凶手是谁？啊！我错过了，你居然都不告诉我，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15: 行，那凶手是杨迪演的。
2: 又是杨迪。
16: 他这个也不太生气，
5: 对，
16: 没我的生气好像。
6: 他不是一就二，
5: 我觉得他就是一，
16: 他应该是二。
6: 不是一就二。
2: 下面到雪琴了，
3: 预备备，开始。
17: 我看你不容易，我把房子借给你住，你把我房子卖了。
15: 不是。我以为你不要了呢。
17: 我不要了，那老大房子我不要了。
15: 对呀，你说你不要了，然后说让我住两天，然后
17: 我让你住两天，卖出去了。为那你卖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15: 因为两天就够卖了。因为两天就够卖了。
17: 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2: 哦呀！哦，
3: 好。
16: 哎，这个挺狠的，这个挺重的，这个得有四五，
5: 五吧，我感觉。
6: 可能挺高的，应该是四，要不四，要不五。
1: 事儿挺重。
5: 好难呀。
1: 确实，但事儿，
15: 哦，这个好难啊，好难分级别啊。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跟他表演。

0: 哇哦！
1: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我气几天就好了。
2: 我跟他真没事儿，我跟他真没事儿。
3: 你跟谁啊？
4: 最后这句我自己加的。
0: 他是我。
5: 那肯定是大的。
6: 没有，他气几天就好了。他气几天就好了。
1: 我气几天就好了。
0: 都忘了前面他们演了是吗？
7: 忘了前面的了是吧？
8: 必不让你抄。
9: 好，下面来小贾来喽。
2: 我跟他真没事儿。
3: 预备开始。
8: 那我们还可以当好朋友吗？
10: 不能了。
8: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7: 好悲伤啊，
8: 很走心的表演。哎呀
0: 小贾走心了没哭吧？
7: 叶心之你跟他走。
2: 我说不能啊。
7: 你跟他走吧，他看起来好悲伤。
2: 我说不能啊。
3: 你刚刚要在那坐那想半天，说了一句能就奇怪了。
9: 那就精彩了。
8: 他你肯定是五吧，你这个都打人了，有肢体接触了都。
11: 那不啊，
4: 卖房子肯定中啊。
8: 房子事件是大的。
4: 对啊，
8: 事件可能是四。
0: 好难呀，卖房子。
5: 卖房排不到五吗？
9: 你不要管他，你甭管他。
0: 怎么回事？
9: 现在他们俩已经排完了，他们俩有一个是一样的。啊？
8: 那你？独立作答了，没抄到作业。
0: 我本来就没打算抄你的作业。
8: 那就好。
9: 他们都觉得麦麦这个看电影忘了告诉情节这件事情是最轻的，所以赵金麦是排在程度一，对吗？耶、
3: 一。
9: 好，接下来小冉觉得孙怡的是程度二，然后迪哥觉得 Justin 是程度二，黄明昊请亮出你的程度是。
8: 了解你的人另有人。
9: 三，
8: 另有人选。
9: 二，一。呜呼！杨迪做对了。呜呼！哈哈哈！
3: 孙怡的程度是三。
9: 哇，杨迪又对了。
8: Yes。
9: 好，然后呢？最可爱的是小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卖房子这事只能排到三。
0: 不是，我觉得雪晴姐演得太逗了，就是整体气氛
2: 我幽默化解了失去了房子这件事情。
9: 不是要你凭表演，要凭这个事儿。好，排在了第三。那接下来最后就看第四是丁程鑫回答正确。
8: 因为本来想把他排第五，他说我气两天就好了。
9: 气两天就好了这句话非常关键。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冉只答对了一个，杨迪全对。耶，
0: 好厉害啊。
9: 好，那么积分更高的呢就是我们无可替代的星期六，
3: 恭喜
9: 获得了65个龙虾，而不想睡呢变成45个。好，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3: 来吧，
9: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斗舞抢沙包的环节了，来听听看规则。
3: 每队各派出2个人轮流作为攻方，攻方需要展示舞蹈动作，而守方需要模仿攻方的舞蹈动作。当攻方喊抢，双方开始抢沙包，被击中则攻方积一分，最终积分高的那一队获胜，

0: 好，首先呢，第一轮的攻方是丁程鲜，
1: 有请。
0: 要么下面请迪哥、浩浩还有毅然来到挑战区。首先是丁程鲜的 solo， 先不用学啊，先来音乐起。
2: 啊，这个。
1: 这个给谁学的？

0: 好，谢谢。好，
1: 哇，终于圆满蛋了。
2: 对啊，
3: 哇，好帅，
4: 好帅啊！哦，
0: 接下来丁程鑫做什么动作，你们都要模仿。来，准备，
3: 随时你，一切是靠你。
0: 好累，
1: 迪哥
5: 太心酸了，迪哥
3: 怎么了？
1: 迪哥在乱跳。
6: 哇，那是什么？
3: 墙，墙。哇，那是什么？墙。嗨！
0: 啊，打中了。Oh no！
2: 啊！对啊，
3: 你为什么往那儿跑？我刚才又看到洗衣机了。
1: 滚回来，滚回来，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2: 他说：“你看，你们两个真的去看，好笨啊！”
1: 让你俩看，你俩就看。
3: 我们得模仿他那个呀，我们要模仿。
0: 好，接下来要进行舞蹈表演的是黄明昊。

0: 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这个环节怎么没有魏大勋呀？
2: 我不擅长跳舞。
0: 接下来黄明昊做什么动作，大家模仿了，来。

0: 啊，打中了！哇、
1: wow, ，nice，
0: 好帅啊！
2: 哎呀，
1: 1-1，直接来一局决胜局。
3: 好，来一场真正的对决。我们站在这儿吧，站远一点。
0: 对，大家都站在四个角。
1: 来，请放音乐。
3: 什么时候抢呢？
0: 开不开始呢？不能离开那个角，开抢！

0: 好难啊！
1: 他们好快啊！
2: 那么我们恭喜无可替代这边获得20只小龙虾，耶！
3: 不想睡的星期五获得10个小龙虾。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
2: 来吧！
3: 你好，星期六，
4: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感谢行业指定百威黑金啤酒，入夜喝黑金，今晚666。
2: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昨天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抓住小龙虾的对决，怎么玩呢？来听听看我们的规则。
2: 两队轮流作为小龙虾队和抓小龙虾队，小龙虾队有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呢需要来帮助虾王进行换装，换装完成之后，所有人对镜头比耶则算获胜。当抓住小龙虾队的任意一个人，场上就可以增加一位队友，当抓住虾王，游戏就结束，抓虾队获胜。
3: 好，另外呢，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抓虾者有3次对口号的机会。当他喊出龙虾龙虾你在哪儿的时候，所有被抓的小龙虾都要大声喊出我在这儿。第一轮的小龙虾队就是我们的不想睡队，虾王是黄明昊，首发的抓虾者是
2: 迪哥。
3: 好，我们各位做好准备。
5: 我们在那边看是吧？我们先看着吧。
3: 不，你们不是，你们是第、啊、你们先来被抓。
5: 我们是虾是吗？哦，小龙虾
6: 是要保护，
7: 不要让他被抓到，然后
5: 要保、哎、不要让谁被抓到？黄明昊，我们要保护谁？
7: 保护小贾。
5: 小贾，
2: 好。好，来，迪哥，特制眼镜。
7: 哦，这个什么样感觉呀？
5: 看到吗？嗨。
8: 谁发明这个的人是看了迪哥的嘴，然后发明的这个眼镜吗？
9: 先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处理点事儿。虾王等着，
2: 来，准备好啊，
3: 开始，
2: 开始。
5: 哎呦，快快快快！

0: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 找不到。
2: 我在这儿。

0: 我必须要上人了，谁？
1: 好大声拍的！
0: 等一下，刚刚不需要。
1: 看来带呼吸是对的。
2: 就
0: 虾王等着。
1: 好，超大脚来。
3: 我们要保护小贾哈，保护你啊，保护你啊。
2: 就。
1: 好，超大脚来
4: 第二位，伟大
0: 选手。
4: 别急，原地转三圈，来，准备，一圈，两圈，三圈，好，请出发。
0: 我来了，抓。

0: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2: 在这儿，我在这儿。
0: 都没有，声音不够。
2: 我在这儿。
0: 每个人都要说话，虾王没说话好像。
2: 我在这儿。你。
3: 哎，咱俩这样，咱俩拉着手，
0: 扫荡，
3: 扫荡。
4: 哦，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0: 咱就这样扫过去，
3: 这扫哪去了？
0: 哦，看得到不？哎，这儿有一个，哎，这儿有一个，哎，这儿谁？
3: 我，
0: 这谁？
3: 我，
1: 啊，拜年。
0: 我感觉到有人。抓到！
1: 我在这
0: 儿。哎，抓到！
5: 抓到！抓到一个，来，麦麦上场，来转三圈，一圈，两圈，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5: 三圈，好，可以放开他了。你们的第三位队友召集麦上场了。
0: 弄个大网，弄个大网，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哇！抓了吗？
0: 没抓着，抓不着，抓不着。
1: 在哪
3: 儿啊？快问，快问。
1: 龙虾。
2: 我在这儿，
0: 我在这
2: 儿，
0: 我在这儿。
1: 哎，我摸到头发了。
3: 你抓着了？
1: 哎，我摸到头发了。天哪！哇，
0: 抓着没？
5: 要全员啊！
4: 耶！好，挑战成功！哇！好厉害，好厉害！
1: 你们了，怎么又把你们放进去了呢？
6: 我们是可以放，只要不抓到虾王就行。哦，你要憋着说话很累，
1: 很累。
6: 然后都毕业，你们都不理我，我又不能喊，我都忘了这一趴了。
1: 你这一个去瞪。
2: 对啊，我就想看衣服都穿完了，为什么还没赢呢？
6: 对，因为我们要毕业，我都忘了还有这个。哎，这会儿你规则记得挺好啊。哇，我跟你讲，我就关键时候就看我了。那。
5: 好，接下来攻守交替。
4: 由无可替代队来进行挑战。我们的虾王是赵金麦，首发的抓虾队的是不想睡的周毅然。
7: 感觉不是很好抓，那不一定，他到时候抓咱一抓一个准儿，咋整？
0: 我们就多躲，主要是那个麦麦要躲好了，你被抓着就结束了。
7: 对，
3: 我保护麦麦。
0: 行。
7: 什么？
4: 好的，来了。那首先周毅然请上场，
8: 加油啊，然然！
2: 这个感受一下。
5: 周毅然是全场最积极之人，
4: 真的。
5: 我在这儿，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3: 没事没事啊，哎，你不穿鞋啊？
7: 他不让我穿鞋，
3: 不让你穿鞋，我踩着你怎么办？啊？踩着他脚怎么办？记得要
0: 加码。你怎么穿鞋呢？
7: 他说让我，你能先别带我溜圈
9: 啊？你跟绑架他一样。
0: 魏大勋一个人照顾虾王，
4: 好的，
0: 他营业一下。
5: 你们三个先休息一会儿。
0: 不是，我们忙我们的。
4: 好，挑战开始，
5: 开始。
4: 啊啊，真欠儿。
2: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哦，
3: 我保护麦麦。
1: 好难啊！
9: 这儿。这儿。这儿
1: 抓人，抓人。
6: 周毅然把那个袋子丢掉。
4: 抓到一个，快 上。哦，抓到一个，快上。
0: 让你欠儿，
9: 这抓到了，
0: 这就抓到了。
5: 来，原地转三圈，小冉姐，一圈、两圈、
4: 三圈，
5: 好，出发，
4: 去吧。
6: 周依然，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6: 咱俩都往吧。
2: 好。
6: 龙虾，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6: 这边。

0: 好，抓住了，来快，
1: 抓住了，第三位，没事吧？
2: 没事，这是谁啊？
3: 可以了，
0: 快了，他
3: 是我。
1: 来一圈，两圈，三圈。
4: 我们第二个包袱。

0: 抓住。
1: 好，抓住。
2: 他扒了我。
3: 好，抓住。这里，等一下，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停停停停停，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小冉姐直接给周依然眼镜扒了下来。来，戴上，戴上。孙怡，请出发。
4: 我来啦。
5: 孙怡啊，
4: 放开我！
6: 好，眼镜。
5: 小宝，小宝，你在哪儿？
7: 我在这儿。
5: 啊，这是个谁？
7: 我在这儿。
5: 你是谁？
7: 哎呀，别挠我！
5: 你是谁？
7: 哎呀，救命！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救命！
0: 拍照，拍照，拍照！
7: 救命！
1: 哎，好了好了，抓到了，抓到了，松手，松手，
0: 再抓到就淘汰了，对。
1: 好好好。
8: 这边，这边，这边。

0: 大勋哥，你放开他吧，他躺下可以松手了。
1: 但我摸到鞋了。
0: 没，那是我，这是我，什么摸到鞋了？
2: 可以啊，只有一次是不是？啊！
3: 我火！哎呀！
1: 啊！这里在哪？
3: 楼下，楼下，你在哪？
2: 好了，可以了，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0: 李小冉，李小冉抓到了下午、啊。
1: 哇哇！
2: 怎么这么准啊？
0: 你怎么那么会抓呀？
3: 因为他不分敌，不分敌我就管抓，都能抓着。小冉姐抓住任何一个人，想把人家的脸皮都撕下来。
4: 对，我中间还被孙怡抓住了好久。
0: 我刚刚特别生气，小冉抓着我，然后说我抓到鞋了。我说我哪个地方像鞋呀？好，祝贺不想睡的新曲获得了20只龙虾。
4: 对。
0: 然后无可替代的星期六获得了10只龙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翻这个龙虾的牌了，翻到黑龙虾的话配给对方10只小龙虾。
4: 好，现在请星期六队来吧。
5: 放哪儿？你们俩决定吧。
6: 明明95，
7: 哎，我们比的
5: 关键咱还有95怎么办？那太多了。
8: 挡一挡，挡一挡，
6: 咱太多了。
8: 不是全部行吗？
9: 直接 all in。
8: 哎，有点危险，有点紧张。
6: 猜到就猜到了。
9: 他们觉得我们这个能放哪
5: 里？肯定不能给赵今麦吧。
10: 哎，故意的，故意的，故意的，很明显故意的。
11: 但也许故意的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会猜。
12: 你看只有魏大勋的不动。你看只有魏大勋的不动。
13: 然后给李雪琴，全部给李雪琴，不管了。
14: 对，
13: 李雪琴运气好。别乐，别乐。哎，这都有点血的那种感觉。
15: 哎呀，哎，那
16: 我觉得在魏大勋。
17: 你说是黑在魏大勋那是吧？
13: 龙虾肯定在上面，你相信我。
12: 我也觉得在上面。
13: 你刚刚切了一下，我看了。
18: 耶、yeah ！又开始了。
4: 好
0: 的 ，OK，
4: 分配完毕，
0: 来吧，
13: 就抽下边，就抽下边，嗯，
0: 可以来提一个问题，
19: 你们所有的龙虾都在一个人身上吗？90多只？
15: 我们不问，我们刚才商量的就是不问。
4: 来，请选择，
20: 先。猜个雪琴吧，要不然
13: 先把迪哥抽了，
20: 对，把迪哥抽了，
13: 把迪哥翻过水，不想看见他。把迪哥翻过水，不想看见他。
4: 把什么？
20: 把迪哥翻过去，不想看到他。
21: 我本人在这。
4: 确定哈？只有一，就是翻到黑龙虾就结束。确定哈？
20: 确定，确定。
4: 选择的是杨迪。切。
0: 好。
20: 有点后悔翻过去了，
21: 转过来以后还有个小的我，
4: 还可以继续。
20: 我们想翻雪琴，
15: 雪琴姐，
4: 确定吗？嗯，
6: 确定。
4: 雪琴，
0: 95个龙虾。
19: 我们有95个龙虾。哇！
18: 迪哥不是黑龙虾吗？
6: 对呀、啊，
18: 迪哥
4: 谁？我给改了迪哥呀、啊？
18: 那不黑龙虾吗？
6: 我们不是拿迪哥拿下，是你最后拿上去了？
5: 没有，你拿上去的。
18: 迪哥不是黑龙虾吗？
6: 最后
19: 我拿上去了。
6: 谁拿上去了？
19: 我拿上去了。
5: 这几页换啊？
18: 对呀、啊。
6: 再换。
5: 再换。
6: 再换。再换。再换。
4: 不对不对不对，哎，不对不对，一开始是在迪哥那儿的，咱们还是按原来那个素材走。按原来那个，
21: 我记得本来在我那儿，怎么了？我在前面表演了几个小才艺，怎么回来黑龙虾就换
18: 掉？咱俩去前面才艺表演之前还在你那里。
21: 是的。
0: 好了，我来宣布，现在不想睡的星期五，他们拥有170只小龙虾，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没有小龙虾，全部清盘。
21: 那个，我们还有机会翻盘吗？应该还有。
4: 我们还有机会翻盘吗？
21: 如果没有了，我们就去扒虾了。
0: 当然，当然，我们接下来继续下面的比拼。
22: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 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崔小胜，
2: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7: 你根本就没死。
14: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23: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2: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24: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22: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接下来环节对于双方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不想睡的星期五来说一定要把握好这个优势，对于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来说就必须要赢了。请各位注意，这一轮获胜的队伍依然可以获得20个小龙虾，失败的队伍获得10个小龙虾。
25: 怎么好惨啊，
15: 我们都没有，
26: 咱们也无所谓了吧，
21: 我们都无所谓了，我们发疯
27: 发疯，
28: 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翻回来。
0: 第一轮呢叫做咚咚锵锵，我们来听一下咚咚锵锵的规则。
4: 每队派出2个人上斜坡，当我喊咚咚什么的时候，挑战者需要向指定的方向跳一步，但是当我喊锵锵什么的话，你们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跳一步，每错一个人就会上升5度，最先到达45度或过程当中整队从斜坡上滑下来的那一队就失败。
0: 首先无可替代队斜坡上的是雪晴和迪哥，
19: 是咱俩
0: 不想睡斜坡上的是小冉和易然，
4: 有请，
15: 加油了。
28: 那我们就直接把你俩放生吧，别让俩在上面太痛苦了。
21: 没事，
28: 快点下来好吗？
29: 咱们稍微慢一点，别着急，慢慢说。
10: 对，
0: 好，来准备喽。
19: 就叫咱俩这样扒着呗。
30: 你这样，我这样，
19: 你让我扒不住，
30: 这样也。
0: 首先请把斜坡上升到初始高度10度，
19: 不要有压力哦。
10: 我一点都不怕。
21: 哇，
6: 你们
29: 怎么样，滑吗？
21: 还行，没压力。
15: 已经要下去了，
30: 不至于吧？
21: 你坐弄抠左边还行。
15: 我坐不住。
28: 来吧，
4: 请听口令。咚咚前，
31: 咚咚前，
4: 锵锵右，
31: 锵锵右，
4: 锵锵右。当我喊锵锵什么的话，你们需要向相反的方向跳一步。
31: 锵锵右，
21: 魏大勋，魏大勋，
0: 魏大勋错了，所以请把
10: 哎，我好错了，
0: 无可替代队上升。
4: 那个糖糖姐也错了，
10: 我也错了，糖糖自己说出来了啊，
0: 糖糖也错了，
4: 对，
0: 好，一边各上5度。
30: 我相信我的臂力，
10: 我没有臂力。
28: 可以理解，可以。
21: 这才第二个口令，第二个口令就错。
28: 枪枪枪枪枪枪，来
0: 来，
4: 请听口令，枪枪后，
31: 枪枪后，
4: 枪枪后，
31: 枪枪后。
6: 哎，没动。哎，
4: 不能慢啊，不能慢啊。来，请听口令，东东左，
31: 东东左，
4: 东东右，
31: 东东右。
10: 东东右，
4: 枪枪前，
31: 枪枪前，
10: 枪枪前。
0: 好，糖糖错了，糖糖错了。好，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上升5度，来到20度。
30: 哇，有点那啥了。
10: 哦，我的臂力
30: 有点那啥了。
10: 好爽啊！
0: 继续，
4: 枪枪左。
15: 枪枪左，
4: 有人错了吧？
0: 孙怡去哪儿啊？
30: 很好吧，又要上升了。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继续上升5度。
30: 小心！啊！又来了。
15: 他们两个。
19: 啊！不要！
21: 拜拜。
19: 啊！不要！
10: 你的手还可以吗？
3: 跪着跪着，这样。
8: 这个咋？他们咋过去？
9: 腰滑了，你别去，你比较滑了。血亲。
4: 来，继续继续，赶紧抓紧时间来。
8: 枪枪反了，枪枪反了。
4: 请听口令：东东后，
31: 东东后。
4: 枪枪左，
31: 枪枪左，枪枪左。
9: 魏大师。
4: 好，来，五个地带这边上升。
9: 完了。
0: 来到20度。
9: 有点滑了，有点滑了。
8: 我不行了，
1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4: 来，请听口令：东东前，
31: 东东前，
4: 东东前，
31: 东东前。
4: 来，孙怡坐了。
0: 孙怡坐了。
4: 好，来那边再上升5度。
3: 什么意思啊？
8: 又有人错了，哈哈！
28: 快赢了，快赢了，快赢了！
4: 来，请听口令：东东后，
31: 东东后，
4: 枪枪左，
31: 枪枪左，
4: 枪枪左，
6: 枪枪左，
4: 东东前，
31: 东东前，
4: 枪枪后，
31: 枪枪后，
4: 枪枪后，
31: 枪枪后。
4: 那个无可替代这边上升10度，不想睡那边上升5度。
8: 啊，我们还要升啊！
3: 我错了，
8: 我没气，
12: 坚持住了，
3: 没力就要不就下去吧，我你踩着我的针，
28: 坚持住。
8: 我下去了啊！我下去了
0: 啊！好，这边下来了一个。
28: 我们还有人，姚笛加油！
12: 姚笛中啊，笛哥！
4: 要请听口令，请听口令，快快快！
3: 枪枪反，枪枪反。
4: 东东前，
31: 东东前。
4: 枪枪后，
31: 枪枪后。
4: 东东左，
31: 东东左。
4: 枪枪左，
31: 枪枪左。
8: 笛哥，
4: 枪枪左，
31: 枪枪左。
4: 他这个，
8: 笛哥。
0: 无可替代，星期六上升5度，
28: 坚持住，姚笛，
12: 就看你了，
8: 加油，笛哥，
12: 姚笛掉了吧，姚笛，
9: 我有点不行了，
4: 来来来来来，
0: 好，祝贺不想睡，
9: 我有点不行了。
3: 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2: 厉害， 我们赢了！
6: 你两只手，
9: 应该两只手。
8: 我俩策略有点问题，厉害，
3: 这里出了最多的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8: 啊，我想哭一场。
12: 五旬老人果然厉害，好难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全员对抗。
4: 按照队内的答题顺序，依次回答出5个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请唱出5首歌词当中含有白色物体的歌曲。
8: 蓝蓝的白云天，
0: 不对，蓝蓝的白云，谢谢，
4: 蓝蓝的白云，
0: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好，来，
6: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好，雪是白的。
4: 答对的话就有一次掷骰子的机会，可以决定对方对斜坡上升的度数。
0: 那么最后是25度对30度，获胜的是无可替代的星期六，
4: 恭喜！
8: 啊，
0: 他们除了获得20个小龙虾之外呢，还有机会去翻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
3: 我建议把黑龙虾，
8: 黑龙虾要不要和圣白一样？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6: 谁？
3: 我觉得黑龙虾给平方姐
8: 和圣白一样。
3: 对，好，可以就这样吧。
4: 好，来。
3: 我跟你们讲实话，
6: 我们不想听你的实话。那吧，给你个面子，你说吧。
3: 实话就是我们的在我这儿，
6: 在你这儿。啊，我不听你这句话。
8: 实话就是还在我这儿。
6: 我也不听你这句话。
28: 先翻下面的吧。
9: 翻，我去。全代表翻谁？
6: 下边都翻了呗。
21: 孙怡吧，先把孙怡翻一翻，感受一下。
1: 孙怡，
21: 奏，奏，
1: 五十。
0: 还翻吗？
6: 再翻，翻翻翻，
21: 不够，
6: 继续翻，中间，下面，下面中间一个
21: 翻。
5: 你敢吗？
6: 翻翻。
0: 谁呀？
21: 唐艺昕。
6: 翻。

0: 一百。
1: 不完，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其实我们还不如说全部 all in 在一个上边。
3: 目前无可替代的星期六是180个龙虾，不想睡的星期五是50个，还翻吗？
1: 不翻了。
3: 翻不翻？
1: 不翻了。
4: 再翻一个吧，再翻一个吧。
1: 就是吃虾的命。
5: 好，如果你们要再翻一个的话，
2: 依然。哎，
6: 但是我们不翻哦。
4: 还好，我们正下面挨着翻，还好没翻。
3: 好，祝贺无可替代队获得了胜利。这五位是我们第一批的 VIP 的会员，将享受美味的龙虾夜。而这边我们不想睡的星期五将换上龙虾发箍和围裙，为获胜队提供。
2: 我跟唐姐包虾包虾。
6: 对。
3: 来，请上桌。
1: 哇！
4: 吃虾喽！
2: 哇，我们只能站着吧？
3: 当然。哎
5: 呀，没想到啊！
6: 我在星期五可是八虾第一名。
3: 真的吗？
6: 冠军哎，
7: 是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八虾第一名吗？
6: 专业为你们服务，是真的八虾。丁老师，你要哪个口味？
2: 这个吧。
6: 好的，
8: 来，弟弟，
2: 好嘞，放这儿吧。

0: 这打哪儿学来的呀？没跟谁学，是从一腔怒火中自个儿画出来的。赶明儿，你把你小时候那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得跟我学学，好好学学。
1: 草民领旨，
0: 不能再草民草民的叫了啊！三平这俩字儿，那就是你大不敬的罪过。
2: 今晚8:40，云雀。
3: 跳天路，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4: 今天有2大旅行团要来争夺我们这个旅行社金牌旅行团的称号，欢迎我们刚从拉美游学回来的花少团。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这趟旅程，好，他和用呵呵形容。
5: 团队默契问答引发信任危机。
6: 花少团有几个聊天群？3个。好。邓
7: 维还是王心月？什么？
8: 袁湘琴还是程又青？
9: 杨湘琴。
10: 杨湘琴谁呀？我演的吗？
11: 愿意和对方交换外貌吗？
12: 愿意。
13: 说出一部魏哲明的代表作。
14: 下一道题，下一道题。
15: 好六团里谁最没有耐心？
16: 传送带心有灵犀，上演速度与答题。
17: 就是没劲儿了，没劲儿。谢楠的老公叫什么？
18: 吴京打彩。
19: 没答正确。
20: 哇，太厉害了！
21: 3个字，
22: 累马了，累麻了。晕晕晕！
23: 这啥呀？
24: 5个字，就是我跟小茹还有维子，我们来了个地方，我们就一直在亲嘴。啊！
25: 我获了飞天白玉啦，金鹰，所以我是3个字。
26: 答满贯。
27: 回答正确。
28: 旅行团对决赛反转不断。
29: 张一看这边，
30: 破。
31: 破，离
32: 沉在4个方向找，我就不信我扑不过去。
33: 张一看这边，
34: 哈哈哈哈哈！
35: 张一看这边，
36: 破，
37: 触发了连击特效。
38: 终极答题赛，谁能夺得金牌旅行团称号？
39: 还原所有的演绎。
40: 哼，你听好了，
41: 你跟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会指自己吗？<笑>
42: 你听好了，
43: 不对，小不对，
44: 我是
45: 错了。 我是谁啊？小不对，对内投票，接受水泡惩罚。说好了，我们3个都按4呢。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6: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赢明星签名照。打开芒果
47: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46: 我们的老朋友沈春阳首次担任导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10月1日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这次杨仔和春阳在片中饰演了一对欢喜冤家，包甜包好磕，还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喜剧人齐聚。 笑点和乐子广告，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支持欢乐过假期。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0: 出发。
1: 首发，马上开始。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上一集，两位青年厨师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发，一路探寻汉代风味。他们跟随厨师贺俊贤，学习牛白羹的制作技艺，然后在王浩工作室尝到了用马王堆香料还原的汉方炙烤风味。接下来，他们要亲手学习制作汉方烧烤，还将走进余宗义工作室，探访学习马王堆美食的创新思路。汉响悦千年，寻味继续。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试一下，
1: 跟西社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我就教你做道菜，
1: 真巧，
0: 真巧。现在我们先从切肉开始，去掉筋膜，切薄片。我看看，可以的。
2: 啊，
3: 这一款是什么？
0: 这一款切成粒状。
1: 漂亮。好，肉都切好了。
0: 下一步开始腌制。盖过它就可以了。对对对对。腌制完我们就是串串。

0: 这个的话就需要一粒瘦一粒肥。我们工厂阿姨每天都是五六千串，
1: 五六千，
2: 嗯，不是，
0: 看你们今天能够完成多少。你们太棒了，熬猪鱼酱。
3: 石猪鱼，中国本土最古老的辣味之源。在辣椒到来之前，中国人获取新香滋味的核心就是这一颗红色小果。《本草纲目》记载，它味辛而苦，古人八月采摘果实捣汁制成辣米油入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古籍中同样留下了石茱萸的记载。
0: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的结论由专家教授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结论。这个过程中间找调料是我们最花时间花精力花的最多的，最后就查到中国茱萸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荷兰，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地方的茱萸酱茱萸全都把它采购回来，就最后找到其实最好的茱萸就是那种绿色的，还带水分的，只是它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小颗粒不能够一起炒，它会泛苦，有苦味，所以说我们只能要外面的壳。第一步，先要把茱萸中间的颗粒剥出来。
2: 这么小一个东西也把它剥出来，
0: 都有一个小颗粒。
1: 这是一个细活，
0: 这是个细活，
1: 剥完我说天就黑了。
2: 不好弄呢，是不好弄呢。
0: 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石臼，我们把它倒进去打，它一打就会炸开。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倒出来看看。熬酱了哈。

0: 啊，这么慌？
1: 起锅。
0: 哇。香喷喷。
1: 香喷喷。
2: 哇。始终于这种辛辣味儿、香辛味儿是浅浅的，啊，浅浅的比较淡雅。
0: 茱萸，我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食材，又是有点花椒的麻，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麻，又是这个白胡椒的那种辛辣的香味。
3: 两年前，王浩成立烧烤研究院，起初只想把手艺再往前探一步，而马王对汉方烧烤吸引了他的目光。可等他真正开始研究汉方烧烤，才发现跟现在的烧烤完全是两回事。
4: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去了5次博物馆，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板块都帮我们去做讲解。我们也是很大胆，中国传统的烧烤都是腌制型，要么是蘸酱料桶的，我们全都是用天然的，就是用了马王堆里面的所有的植物去提取，去熬酱，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它一定要好吃，这是摆在第一位的。
3: 现代烧烤的味型多元复合，汉方烧烤则更依赖食材的本味，什么部位配什么香料，先腌还是后复味，文献没有记载，王浩和团队只能按现代厨房的逻辑一轮一轮试。每一款酱料背后的调配比例，每一种食材与香料的搭配方式，都经历了反复的测试与失败。
4: 什么部位配合什么口味最好，一轮测试二轮测试，把我们做的新品的客人试，每一天都会有好几十种意见，对吧？我们第二天开始开会研究，研究完以后再做测试。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108，我们要做出108款味道。
1: 开烤，先不刷油，先把两边烤干，再刷油，再刷点油，用菜油烤。
0: 现在已经上色很漂亮
1: 了。对，非常漂亮。
0: 在这个阶段就刷酱汁。
1: 对的，刷酱了。哇，来，好了，
0: 出菜喽，漂亮，
1: 好香好香。
0: 这个茱萸的香味也出来了哈。
1: 我们自己烤一个。
0: 好的，
4: 可以啊。这是牛层子，
0: 所以这个我们刷的酱汁是
4: 三胡椒。先把两边烤白，两边一变色就可以刷油了。

0: 哎呦，
1: 上网络，
0: 哎呦，
1: 网络，耶！
2: 哇，断了，断了，断了！
0: 哎呦呦，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一定要拿着，一个手给它点油点油点油，翻过来点油点油点油，觉得温度太高了，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黑的时候，就要离开炉子，翘起来。
1: 好的，
2: 我来翘起来。
1: 知道，我现在有信心了。
0: 那一人先分两根，先烤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可以开始刷酱了。
3: 哇，
4: 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0: 对，嗯，加点薄荷叶，薄荷叶一加热就可以上桌。
1: 哎，漂亮！哇，香，
4: 香得很。
1: 还是有师傅指导一下，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4: 不一样啊！
1: 大爷，可以。
5: 来喽！
6: 我们都饿了。
5: 哎，这对我们这肉食动物来说太友好了。
0: 王坦老师跟开贵老师做的东西，你们来帮他们品鉴一下。
5: 这个是学的咱们的汉方烧烤啊。啊。
6: 我觉得这个跟上午尝的，跟之前尝的一模一样。
5: 嗯，那就是还原度相当高，是吧？
0: 他们对于这种酱料的理解的上手了都特别的快，挺棒的，挺棒的，
5: 棒棒的，
6: 还可以的。
1: 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就是今天那三个酱汁，这三个味型，因为跟我们西方的这个烧烤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味型。我今天也挺喜欢王师傅的这个理念，他不会过于调味，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是完全能吃得出来的。
7: 古人可能会经常吃到一些轻微变质的食物，它要压制住这种食物中间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吃得要口重一些。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都在走向健康，我们今天也在提这个健康香菜，这些理念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着比前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我们才会更加讲究健康。

0: 流金，马王堆的炙烤手艺早已化作长沙街巷的日常烟火。那么来自马王堆的其他古法菜式又将如何适配当代生活节奏传承发展下去？带着这些疑问，青年厨师们出发前往游学的最后一站。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月空间。
0: 于宗义，长沙君悦酒店行政总厨，他长期深度钻研湘菜体系，形成淮扬刀工加传统食材处理加湘式风味表达的跨界烹饪风格。在马王堆美食的古法复原中，他不断进行现代解构，用当代烹饪手法复刻汉代精神诉求。
1: 哇，我们酒店呢做了一个创新空间，依托全息的光影，将马王堆这个梯形薄画植入在这个上面了。
2: 这个是什么？
3: 象见马蹄糕。
1: 在汉式的时候，点心米糕很常见，所以我们用马蹄结合米糕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4: 还有点焦糖化的感觉，
5: 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了。
2: 好吃的，确实上面有点脆脆，里面那个马蹄的这个口感是蛮有嚼劲的。这个
1: 现在吃到了2000年以前的美食。
5: 于老师，你手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呀？
1: 我手上的是一本菜单，来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我们连菜单都有这么浓烈的这种汉代的气息啊。
1: 今天会让大家品尝到这里面所有的菜。
5: 这么多，今天有口福了，
6: 准备开席。

我们坐落于长沙的地标位置，你看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橘子洲头、岳麓山、杜甫江阁。我们入住的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烹饪手法，比如说淮扬菜呀、粤菜呀，还有西餐的，把我们的马王堆的美食用现代的烹饪工艺给它呈现出来。首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品，

0: 绝饮焦香鲍参谱。左上角的牛肉干牛肉脯，我们用了现在湖湘的香辣风味做的。然后这个猪肉脯呢，我们用了江浙的荔枝的风味。藕片只用了川菜灯影牛肉那个汁，做了灯影藕片。
1: 这一层就已经是湘川浙都有了啊！来来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牛肉明显，这个味觉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这个藕片特别香，
3: 好吃。
1: 于老师，你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一层都吃完了。您说这个还有谜底要揭开，是不是？开宝盒啦！哦，可以哦。
4: 作为一道精美的马王堆美食造型菜，雪影焦香鲍参脯，上层以立冬节气为意境，借雪影呈现。搭配参考马王堆汉木竹丝木牌浅册中记载的熏腊制品贮藏法，干制的各类肉脯，下层以马王堆锦盒为形，内藏糖制珍珠，搭配即食海参、鲍鱼等烹制食材，以发簪串联古今。
0: 这个里面的理念就是一根发簪串联着古今时味。
1: 我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5: 那鲍鱼的脆干也很好的。哇，
1: 这一个前菜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啊，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期待后面的菜肴了。
0: 好的，上菜。
1: 哇，好有仪式感啊！
3: 烟雾缭绕，
4: 珊瑚椒清汤灼猪肉，选用优质黑臀肉，参考马王堆养生方，将薄片肉三沸汤浸，最大程度锁住肉香，尽显汉食烹饪之法。再将清水升级为老鸡排骨调制的醇厚清汤，融入本土珊瑚椒的清新馨香，让马王堆古法菜式在当下焕发新味。
2: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那个浅册也就专门写了一条叫灼臀一丝，丝就是一个竹筐装着，它装着这个灼好了的穿烫好了的这个猪肉。
1: 于老师，你是最开始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马王堆美食的活化的呢？
0: 来到湖南就要研究湘菜，你研究湘菜，你就会追溯到马王堆的美食，
1: 所以这是文化根脉。
0: 首先，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对于餐饮的消费需求啊，它早已经不再是只是解决温饱啊，更多的是开始追求健康饮食，追求本源的饮食方式。所以我来到长沙呢，深耕湘菜，研究健康湘菜的时候呢，便顺着文脉的追溯啊，找到了马王堆汉墓所记载的汉代食方。但是呢，我并不是原样的复刻古时候的菜谱，而是取饮食理念，以古时精味的这个思路，把2000年前的湖湘饮食里的清简本味的智慧，用现代烹饪手法重新的活化呈现。上另外一道菜，羊排。
4: 草绿酒香原汁羔羊排，马王堆原方将羊排用白水慢火炖煮，搭配韭菜花酱，今时复活创新，借鉴西式香草羊排的烹饪手法进行工艺升级，并保留羊排配韭菜的核心搭配，以多层次烹饪激发食材鲜香，实现古味今做的文化延续。
1: 这羊排很像那个法式羊排，
5: 感觉很西式的。我们的香草羊排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种我们叫熊葱，跟韭菜是很像的，
1: 味道也很像。
5: 对，他们当时就吃很多肉啊什么的都会搭配这个，就配菜或者辅料。
1: 这个跟法式羊排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吗？
0: 这上面的这个香草料啊，我们把香草和迷迭香继续保留了，把百里香给替换成韭菜，
5: 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赶快尝一尝吧。
5: 好，有家乡的感觉。
1: 一个以马王堆为灵感的一个菜品啊，居然让广坦吃出来了家乡味。
2: 我觉得于师傅在这儿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把这个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用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各大菜系的技法，还有中西的这种融合， 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群来接触，来喜欢啊我们有关马王堆美食的这个活化。
0: 复刻马王堆汉墓记载的美食，首先他得深入的了解马王堆当时的时期的饮食文化知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信息记载呢它是有一部分缺失的，那么只能结合当下的烹调技法和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重新表达。比如我们拿山胡椒清汤黑豚肉这道菜来说啊，汉方只记载了三沸三浸的烹饪技法，我们用当下湖南香辣的风味去做，但是又跟川菜的火锅又接近，所以又重新的去推翻它，把汤底做成了清鸡汤，但是它又少了一点湖南的味道，所以山胡椒的风味的进入，这就是湖南独特的这种。就光这一道菜我们做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推翻差不多将近20次。
5: 其实秦剑有好几个菜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呢，之前没接触过了。你下午有没有空教我们一下吗？
0: 好的，没问题。欢迎光谭老师、开贵老师来到了我的厨房，我们就开始刚才我们午餐吃的香草羊排。嗯，那么在做之前呢，两位有没有新的想法？
5: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我想就用部分的这些羊的边角料做一个慕斯，里面加这个韭菜，然后去低温慢煮，早性就会更完整更漂亮一点。
3: 中午我们吃那个羊排，我感觉就搭配的那个叫韭菜酱、就特别的不错。其实我想说，如果说韭菜里面是不是给它加点青花椒，提升它的这种风味，
0: 把我原来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升级，
5: 试一下。哎，

0: 这个机器打不起来了，
1: 韭菜颗粒了，就不是。
2: 我觉得要细一点，这个有点像包饺子了。
3: 韭菜太长，它有韧性，不方便吃。你给我个机会，把饭上面，我来帮你剁碎。
1: 可以啊。
2: 它叫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它这个叫马蹄。

可以去地温呢？40分钟吗？59度就这样有分分吗？好，我们稍微靠一下。

0: 你尝一下，
1: 尝一下。
0: 香是蛮香的，
1: 韭菜香的咸鲜，嗯，突出来的同时，回口有点鲜麻的风味。
2: 它的油脂香弱了一点点。
1: 满意吗？
2: 没有想象那么好，就100分的话，60分。
1: 我觉得蛮好的，太贵老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现在酱汁有了，肉有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摆盘。
1: 我们可以这样吗？这四款食材，我们做3个装盘，看哪一个装盘是最出彩。
3: 三位大厨开始了精心的摆盘，成品完成后，谁的摆盘会更胜一筹呢？
4: 哎呀，我们顺着香味儿就来了。
5: 我喜欢中间这个，哎，因为我喜欢颜色要简单一点的。这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做出来，感觉比较集中。
4: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美，会让我有一种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感觉。
1: 那答案揭晓。
6: 承让
1: 谢谢了，
5: 还是师傅技高一筹。
1: 没，那么尝一尝。
4: 嗯，它不仅很嫩，而且呢，它又保持了这个羊肉的基本的嚼劲，嗯，口感很好，而且这个韭菜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刚刚好，嗯，
5: 而且好像还能吃到一点西北的味道，嗯，
1: 是吧？
0: 秘制的酱料，
4: 哇，这个酱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它迷住了，
0: 确实这个藤椒和那个韭菜的搭配还蛮和谐的。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4: 我们三站的学习打卡已经顺利结束了。哎呀，我不知道两位学的怎么样啊？
0: 学了很多很多的，
2: 还可以，
0: 含金量蛮多。
4: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
8: 有。
4: 那我们的品鉴宴可马上就要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喊个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9: 股神精卫，我们都会。

汉享阅千年，马王堆美食的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迎来最后的终极挑战，复刻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将登上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赴宴品鉴。这场精心烹制的汉享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厂

0: 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沿邻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四五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点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背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另外，将多个杆塔的北斗经纬度坐标串联起来，再与带有经纬度信息的遥感卫星影像叠加，线路两边1公里范围内的树木、施工塔吊、大棚雨布等安全隐患看得清清楚楚。
1: AI 的智能识别技术将这个线路通道附近的机械施工、翼漂浮物等等隐患自动识别出来，我们运营人员在对这些隐患点位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效率提高了至少15倍以上。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3300多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中，专门服务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

0: 花提上了假期日程。
1: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一年的鹰眼首富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2: 鹰眼首富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一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首呼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1: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3: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3: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3: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拨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它是海里飞跃的精灵，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比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4: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 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4: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滑滑的
5: 啊，是的，
4: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覆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4: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4: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4: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5: 是的，
4: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4: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脊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4: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5: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4: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5: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4: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那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材料？
5: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4: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呀？
5: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6: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公，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音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4: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6: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4: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7: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4: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6: 是的，
4: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8: 有了海豚叶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7: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4: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7: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公度左右。
8: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9: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河的。
4: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6: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1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8: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10: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8: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 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10: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11: 是。
10: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11: 是。
10: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

0: 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啦，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三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1: 这明明只有两张床啊，哪来的三张床呢？
0: 抬头看头顶。啊！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2: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0: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3: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3: 是。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3: 好。
0: 走了，来。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4: 我知道，
2: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0: 太阳亮起来喽！
2: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5: 我该往哪边转呀？
0: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6: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7: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5: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2: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0: 当然可以了。
2: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0: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7: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

0: 石啊，它可以直接打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洛阳城外，阳光透过树梢洒满林间。远道而来的孔丘，和他仰慕已久的李耳，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年轻的孔丘滔滔不绝，既慷慨又坦诚，讲述了他对时下风气的焦虑和疑惑，也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渴望。李耳只是听着

不置可否。临别之时，李耳终于打破沉默，说道：“仁人者，送人以言。”他缓缓地送给孔丘一段话，这段话的意义，直到多年以后，孔丘才会真正领悟。二人执礼作别。此刻，他们心中都明白，今生今世，这样的会面与对谈，很难再有。李耳注视着孔丘渐渐远去，有一瞬间，他感觉这个年轻人仿佛正在走进浩瀚星空。清风徐来，李耳长久伫立，一动不动。这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段令人遐想无限的故事，那遥远而又清晰的光芒一直照耀到今天。

孔丘所处的朝代被称为周。此时，在孔丘生活的黄河流域，人类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3000年。尽管周朝初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将"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和尊上，但孔丘尚未知晓。 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后人所说的中国。青铜礼器是周朝礼制的象征。作为立国之本，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朝贡、祭祀、丧葬、婚娶都设有规范的仪制。 所用乐舞及青铜器物的数量和制式，被用来标志上下尊卑的等级身份，也为整个社会带来安定有序的生活。但到了孔丘生活的年代，周朝已建立500多年，国力走向衰落，他所创立的礼乐制度也渐渐松弛荒疏。 孔丘个子很高，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四处游历。按照当时的习惯，他被称呼为孔子。孔子的家乡在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南部一带，那里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分封制始于周朝初期。 原本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结果却带来分裂。数百年间，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100多个诸侯国，他们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自从周平王为避犬戎之祸，将都城东迁至洛阳，周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面对失序混乱的时局。 自幼好礼的鲁国人孔子感到内心困惑，他萌生了考察社会的念头。孔子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他最想见的一个人是住在洛阳的李耳，后人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老子。 机会来临的稍显意外。鲁国国君鲁昭公赏赐的一架马车和一名随从，带着孔子来到他的梦想之地。眼前所见让他深感震撼。就在孔子出生那年，老子。 担任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史，这是掌管国家档案典籍的史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周朝以及之前的漫长年月中，知识一直被权贵阶层垄断，学术典籍由王室集中管控，教习传授。 只限于王公大臣与贵族之间，底层平民是没有学习的路径和权利的。老子管理的守藏室，几乎集合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全部精髓。看到这些凝结着前人智慧和精神的珍贵经典，更增加了孔子对周礼鼎盛时期的崇尚之心。当然。 这一次拜访，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他想向老子请教礼，证明自己对礼的坚持没有错。他更想与老子探讨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期待自己的主张能获得认同。 对孔子来说，
老子不仅是值得尊敬的长者，更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他掌握着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文化资源，学问渊博，而且善于思考，对人生、对自然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独到见解。孔子讲述了自己对礼制分明、伦理规范的周公时代的向往，希望借此拯救正在崩塌的社会秩序。老子则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称为道，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不妄为，不强求。他提倡无为而治，执政者应以无事取天下。两个人的观点显然相去甚远，但面对老子，孔子始终是谦逊的，他并不失望。他来了，问了，他听到了，也表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象征意味的一次思想交汇与碰撞，如同所有意味深长的大事那样，安静地留在了时间深处。

告别洛阳，孔子踏上返回鲁国的路程。眼前的这个世界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市井街头，偶尔尚能发现上古之风的影子，那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怜悯与关怀。但那似乎只是短短的一瞬，看起来更像是上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随着周天子权力的丧失而日渐崩塌，一切都在不可阻挡地朝着一个方向坠落。诸侯国的烽火正在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存续了数百年的朝代，还有让这片土地和人民绵延安稳的精神结构。上层的权力争夺正一层一层地由外及内地破坏着世道人心。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刺痛孔子的内心。他不能容忍天下就这样滑向深渊，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事实上，在拜访老子之前和辞别老子之后，孔子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要想方设法地呼唤并恢复周礼，他要把散落在地上的礼制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重新安放进世人的心中。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一切从教化做起。孔子向众人敞开大门，他打破周王朝多年沿袭的官学传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知识不再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都应该获得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只要交少许学费，哪怕只有一条干肉，就可以到他这里读书学习。很快就有大批平民子弟前来求教。孔子为学生们开设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这被后人称为六艺。孔子办学的地点有个好听的名字，杏坛。这是一所面向平民大众的开放式学校，

孔子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礼是他所教授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代表着秩序、规范、伦理，是维系社会运转、人与人关系的制度纽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礼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行事的标准。以礼为基础，孔子提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仁。关于什么是仁，他给出过不同的解释，而人的核心就是爱人，是做人需要秉持的基本道理。这位正值盛年的老师有着丰沛涌动的思想，对教育充满热情，教学相长，让知识如清泉一般流动。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思考能力，探问天地人生的奥义，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觉。在信坛广收门徒的日子，是孔子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中断了他正在声名远播的教学生涯。

0: 公元前517年的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突然传来：鲁国国君鲁昭公逃走了。孔子在震惊中赶往国都。 事情的起因是鲁国权贵季平子与大臣后昭伯的一场游戏，二人在斗鸡时相互舞弊，引发矛盾。后昭伯向国君告状，鲁昭公想借此削弱季平子的势力，派兵攻打。季平子联合鲁国另外两大贵族孟孙氏、叔孙氏反攻，鲁昭公战败。 被迫逃往齐国避难。季平子宣布，鲁国大权由自己接管，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面对这场僭越犯上的军事政变，孔子无比惊愕。

的愤怒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亲眼目睹鲁国国土上的礼崩乐坏，孔子的内心如受千钧重锤。他一直坚定地信奉和传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而鲁国刚刚发生的一切，分明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礼在何处，仁又在何处？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孔子追随鲁昭公到了齐国，在齐国，孔子和他的思想并未受到重视。几年后，他重新回到鲁国。公元前510年，那个曾经赠送马车随从、成全孔子去见老子的鲁昭公，死在流亡的路上。这一年，孔子42岁。

大时代里的个人命运总是由不得自己做主，包括天子在内。历史正在走向下一个路口，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诸侯国群雄风起，割据一方，为了土地、财富和权力，相互间攻伐不断。在孔子出生之前，一先后有五个诸侯国依次称霸，争斗愈演愈烈，距离孔子想要的礼乐复兴却愈行愈远。重新回到鲁国的孔子蛰伏了很久，他的弟子子路、冉求等已相继步入政坛，各自施展抱负。孔子一面教书，一面静观其变。植树在光阴过得很慢，也很快。鲁国会需要他吗？他的政治理想能实现吗？他在等待。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鲁国新任国君鲁定公的邀请。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年后，他升任司空，主管工程建设，接着又升任大司寇，主管司法。56岁这年，他以大司寇一职代理鲁国国相。孔子走到了从政生涯的巅峰。参与治理国政3个月，鲁国的内政外交就大有起色，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四处路不拾遗，宾至如归。但孔子自身的处境却变得内外交困。孔子没有忘记当年贵族势力对国君的威胁，他对鲁定公说：“臣子没有私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300丈的城邑。”为符合礼制，他下令拆毁鲁国最有权势的三大贵族的城邑，遭到反对几乎是必然的。这个被称为灰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权贵间的矛盾却已然埋下，而鲁国的良好局面也引发了邻国的关注。东北面接壤的齐国十分不安，担心孔子的作为会令鲁国称霸。他们采取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设法阻止孔子主政。眼见当权者一步步陷入齐国的计谋，孔子深感失望，于是他再一次离开鲁国。

重新踏上旅途的孔子已经56岁了，但他的心情竟不算太坏。既然鲁国承担不起自己的政治寄托，那就另寻明主吧。而且这一次他并不是一个人上路，一众弟子相随，至少让他不再孤独。怀抱着希望和理想，辛苦的行程也就不乏浪漫色彩。这群布道者目标明确，他们游走各国就是为了广播仁和礼的主张，寄望能为执政者所用。他们首先来到魏国，因为被人在国君面前说了坏话，只待了10个月便匆匆离去。前往陈国途中，孔子被匡帝的人误视为仇人而身陷囹圄，弟子恐慌。孔子安慰他们说，周文王虽然没有了，但周的礼乐文化不都还在我们身上吗？上天若想灭周礼，便不会让我们掌握。如果上天不想灭周礼，那匡人又能拿我如何？到了宋国，孔子带着弟子在大树下研习礼仪。宋国司马听说后想要加害他们，就把大树砍了。弟子催促老师快点离开，孔子却依旧坦然。上天既然赋予了我德行，那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抵达郑国时，孔子不慎和弟子走散，独自一人被落在外城东门。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瘦极疲惫，好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将旁人的描述转述给他，却引来孔子哈哈大笑，然哉然哉，说我像丧家之狗，那个人说得很对呀。这一路茫茫四野，有迷路不知前途的时候，也有人困马乏风雨交加的时候。他们被盗贼抢走过财物和车辆，也被很多人侮辱过嘲笑过，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会讥讽他们。孔子已过耳顺之年，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所经历的这段颠沛流离，被后人取了一个轻松的名字，周游列国。其中的甘苦况味，恐怕只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才能体会。东周列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群人时而衣衫褴褛形同乞丐，时而古琴论道指点天下。或许那个轻松的名字并没有取错，风声也好，雨声也好，孔子的弦歌一路不断。他以理性的中庸之道面对每一次挫折，却从未动摇。他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勇者。尽管在世人看来，孔子是如此的怀才不遇、失意落魄，他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国君，被一个又一个国君拒绝。君王们此刻只关心一件事，如何才能成为下一个霸主？礼智仁爱显然无法帮助他们立时开疆拓土，即刻成就霸业。这是一次漫长的不知终点在哪里的旅途，一行人走走停停，就这样走过了匆匆数年。究竟该往哪里去，他们并没有计划。每一次出发，可能是因为突发的战乱，也可能是因为任性而善变的君王，因为诸侯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随之冒出来的新的机会和召唤。
他们的脚下似乎没有方向，但心中却有方向。理想主义者孔子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理想，这远远超出了成败本身的意义。

公元前489年，在外游走数年的孔子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事情听起来很有些荒谬，吴国攻击陈国，楚国发兵相救。原本这只是诸侯国间的普通一战。楚昭王听说孔子此时正好在陈蔡两国交界的地方，就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主事大夫得知后非常恐慌，之前他们没有听取孔子的证言，心里却知道孔子所讥讽的句句切中时弊。这样的贤人如果为楚国所用，恐怕会对自己不利。为了不让孔子去楚国，陈蔡两国派人将孔子一行围堵在荒野之中。行动受阻，食物不足，弟子们病倒了很多，一个个脸上露出疾苦之色。一天，两天，三天，围困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粮食就要断绝，大家都饿得站不起来了。只有孔子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讲经说道，诵书弹琴。

一些弟子支撑不下去，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子路对这个无妄之灾很是不悦，他忍不住去问老师，君子也会有如此困窘的时候吗？孔子回答他，君子即使身陷困境，也会有自己的坚守，小人若遇到困境，就只会胡作非为。虽然给子路的答案一如往常的坚定明确，但这一次的困厄实在性命攸关，非比寻常。孔子的心中也并非没有疑问，他逐一招来各个弟子，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子路说，也许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足，所以别人不肯放心。孔子反驳他，如果仁者一定会让人相信，那伯夷叔齐怎么会饿死在首阳山？如果智者就能畅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么会被纣王剖心？子贡兼着前来应答，他说，夫子的学说太渊博太宏大了，所以没有国家容得下你，夫子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标准吗？孔子批评他，不好好修习学问，反而降低自己去迎合，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最后一个作答的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颜回的话说到了他心里，虽然不被天下接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修好夫子之道是我们的耻辱，我们修好了夫子之道却未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孔子听完，欣然而笑。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最后一点冲击的西周已经见底，陆续又有看不到希望的弟子选择离去。这或许是孔子一生中对自己最为怀疑的时刻，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困境一起包围了他。和弟子们的交流

更像是他的自我拷问。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他应该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也应该无数次地回答过自己。回望走过的道路，他想起了多年前洛阳城外的那个下午。老子的临别赠言仿佛预言了他必将遇到的磨难。老子说，聪明深察之人离死亡很近，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博学善辩者常常招致危险，因为他喜欢揭人之短。在招致危险并且离死亡很近的这一刻，孔子完全理解了老子的苦心。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老子这么近过。

又一个黑夜降临。被困数日的孔子希望能从神秘的卦象中看到未来。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他的天命到底是什么呢？主张一切顺其自然的老子已经打算辞官隐士，云游四方，那是老子的理想。孔子却始终关心着现实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孔子主动选择的天命。

被围困的第七天，孔子派去向楚昭王求救的子贡，终于带着楚国的兵马回来了。天亮了，此前所有的饥饿、困苦、挣扎、怀疑、隐忍、委屈、愤懑，顷刻间烟消云散。整整七天七夜，恍若重生。

后世有言，上天若没有降生孔子，中国的历史将万古如长夜。七日之危，如同一个思想史上的预言。孔子从未停止寻找出路，为受困的弟子，为受困的自己，也为受困的中国。

摆脱围困后，孔子打算前往楚国。楚昭王已准备将700里地分封给他。那个南方的大国会是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吗？共同面对过生死考验，让师生们更加珍惜同行的每一段路。孔子越来越像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还不知道楚国的王宫里正发生一段对话。大臣向楚昭王提出，楚国祖先受封时封地只有50里。孔子总在重申周朝法度，倘若任用他，楚国还怎么能堂堂正正地拥有现在这方圆几千里之地呢？给孔子封地，加上贤能的弟子辅佐，这可不是楚国之福。楚昭王于是作罢。没过多久，这位赏识孔子才能的楚国国君就死了，一往又一次幻灭。

0: 途经一处渡口时，孔子遇到了一个让他此生都很难忘掉的人，这个人名叫嗟余，看起来行为乖张，人们称他为楚狂人。嗟余大摇大摆地从孔子面前走过，一边走一边唱：
1: 奉兮奉兮，何德之帅，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
0: 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落至此？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迎头赶上。孔子很想叫住他，跟他聊上几句，但嗟余没有给他机会，头也不回就走掉了。在很多解读里，嗟余是那个来给孔子当头棒喝的人。过去的时代虽然美好，但终究是要过去了，不如面对未来吧。经过了陈蔡之围的孔子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了，触动他的或许是嗟余唱的最后一句：
1: 宜而宜而，今之从政者殆矣。
0: 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岌岌可危。孔子已经失去对政治的热情，之后他拒绝了在魏国做官的弟子子路的执政之请，并告诫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也许从来就只有礼乐这一件事。在世人眼中，孔子又何尝不是一位狂人呢？

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鲁国，回到属于他的姓坛。当年跟随他出游的弟子多以学成出世，孔子在家乡继续开课授徒。相传他一生弟子3000，有贤人72。但这些都难以安慰暮年的孤独，悲伤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突然病死，陪伴他最久的子路死于战乱，唯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孔子沉迷于易，他翻来覆去反复研读，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他似乎从中看到了超越个体人生的更加复杂的宇宙和自然。这部40多年前在老子的图书馆里一扫而过的著作，现在他终于能体会到其中玄妙，他也终于懂得了老子。公元前479年，病重已久的孔子等来了弟子子贡，他从病榻上慢慢起身，迎上前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远远地冲子贡喊道：“你为何来得这样迟啊？”这一年，孔子73岁。

岁月苍茫。曾经在一个温暖的春日黄昏，孔子独自来到大河岸边，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他发出了一声悠远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样消逝，孔子知道生命的有限和遗憾。终其一生，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使命有多么宏阔。他以一己之力游说天下，进而创生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后世成为儒家的学说由此开启。他所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被奉为儒学经典。孔子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非议和质疑，承担了太多误解。他在生前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成功，甚至一再失败。然而，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荣。正是他的那些在当时不被理解、不被需要、不被欣赏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国2000年。这些思想如同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川流不息，不舍昼夜。

一个彬彬有礼的时代结束了，后人用春秋二字为这个时代命名。几乎在同一时期，人类迎来了一次非凡的思想大爆发，伟大的思想家集中涌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 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提出的思想命题与伦理原则，缔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人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老子和孔子双星闪耀，他们站在中国思想史的原点。 成为后来者仰望的高山，在没有了老子与孔子的岁月里，寒暑一节，春种秋收，大地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行，历史也在跌宕起伏的纷争中继续向前伸展。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7: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8: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众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9: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7: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
8: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7: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块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9: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

0: 的智商英雄殷玉珍用40亿年在茅屋宿沙地种出了7万亩绿洲，而20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曾筹集5000美元帮助他。26年后，两人跨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7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8月23号17点45分，全国劳动模范扎根茅屋宿沙地的智商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赛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赛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 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茅屋宿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赛考斯。
1: 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赛考斯行动。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我在沙漠等着你。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是件不大的时候，我就盼望他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0: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长成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在媒体的帮助下，赛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0年，他邀请赛考斯重回茅屋宿看看。
1: 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你看，他说今年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年天年好。这我把这个白走了，筷子给我拿来，我好给赛考斯掰玉米。你看。 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吃蛮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生态园的这些，花桃、栗子、蔬菜，然后还有肉吃的。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跌不，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
0: 接了第一句话，我也是看不懂才难，欢迎来到中国。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
2: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 show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赛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赛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茅屋宿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
0: 赛考斯重返茅屋宿， 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域。

郁郁葱葱，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0%。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赛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 扎根茅屋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顶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沙漠的味道。
1: 姐这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你看看，
1: 红薯，先是玉米，还有林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切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2: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3: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3: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来，真的是跟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3: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是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对吧？
3: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

0: 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十棵。
1: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十个还能活，十个活了，能活一百个，一百个能活一千个，那么加长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没吃的了。
2: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二月、三月，在我结婚的三个月种的。
3: 哦，
2: 种了一批，
4: 一百棵活一棵。
2: 对。好大一棵树，他不也不孤独，他也40岁了，你们也是第一把啊，还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树是长大了，
5: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2: 对啊，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0: 这十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他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5: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2: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和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了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
0: 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一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
2: 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才有天上的天。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0: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毛乌素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
2: 我们中国也很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很多很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蓝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
0: 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他说他种树的苦他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他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他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
2: 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6: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5: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2: 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哭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有困难吗？
5: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最浪漫就到雷地。
5: 那这个花还得送给你。
2: 谢谢。
4: 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
5: 对。您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4: 它是为你开的。
2: 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苦，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喝好。
0: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2: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
1: 现在不只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0: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赛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赛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3: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0: 赛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赛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2: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0: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赛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赛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3: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7: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2: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能等下给喊一口气，那看得没办法呀。
0: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赛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2: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0: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赛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2: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0: 殷玉珍拒绝了赛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赛考斯林。2000年夏，赛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赛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赛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2: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了，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再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呀，你去咋找他？ 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0: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0: 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1: 我们拿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森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0: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2: 要去塞考斯林吗？
1: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斯够，我们去看贝尔的。
3: 哦，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1: 学，活到老学到老，但学习是得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4: 啊，在呢，
5: 在呢。
4: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1: 都有是吧？
2: 都有代表，
1: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2: 就是当年他走
1: 的路。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0: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美元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万亩。
6: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了，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1: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有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0: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7: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0: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8: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就很了不起。
2: 够了吗？
1: 不够，不够，
2: 还不够。
1: 对，啊，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都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2: 哎，好。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塞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1: 对，
2: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1: 这样，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给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0: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5: 我们家在也是卖市场营销。
0: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9: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手机间方方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3: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9: 过来过来，他这个三四百吧，四百来回，今天二三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二十六洗羊哈，那咱记得二十六，那我都把羊洗给哈，我咱再叫点人，还计划的呢。
3: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
9: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10: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0: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1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0: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
1: 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2: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1: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2: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司机帮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设施好多。
3: 发布预警，请注意控制车速。发布预警，
2: 现在就报警了，
3: 请注意控制车速。
2: 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1: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2: 北斗车载系统啊，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一种威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与航迹，在万千交通场景里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3克1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圆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5: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些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

0: 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0: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比如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小球小珍，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
5: 飞起来喽！
4: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6: 想！
4: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7: 动手时间。
4: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8: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4: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8: 哇，真的不会爆哎！
4: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8: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1: 泡泡瀑布啊！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啊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隧道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器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驾驶呢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6: 我们去年在北京市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6: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它能够给我们科学家吃一颗定心丸，动物的监测是几年到十几年都有可能，北斗数据的监测它是能够保证连续性。
0: 这些北斗小背包里的数据第一时间就同步到了北京的全国鸟类环指中心。全球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钱法文教授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鸟道上的候鸟迁徙。
7: 之前我用过国外的卫星跟踪器，一个鸟坐下来要差不多5000美金。那么现在自从有了咱们国产的卫星跟踪器以后，1000美金左右。我们就是同样的资金，以前的话可能只能买1个，现在可以买5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5倍的效率。
0: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7: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0: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只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6: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0: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7: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卫星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0: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勤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八成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四分之三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成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3: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
2: 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0: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0: 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1: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0: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1: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0: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1: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符，你还会面临着一个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和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蒂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嘿嘿，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0: 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1: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2: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0: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2: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0: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2: 欢迎欢迎。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0: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2: 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2: 动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2: 我来。
1: 好来。
2: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咯，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嘿嘿，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我们来扎一下试试。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包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嗯，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啊！嗨！厉不厉害？想不想学？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3: 我！
0: 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1: 我也好想吃啊。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5: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嗨！
6: 隔空爆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啪！
0: 加油，加油，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后两个，加油啊！哦，哇哦，我们胜利了！
7: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3: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4: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5: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对，
1: 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他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5: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6: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呢，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他捏气球那么简单。
6: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7: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7: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7: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7: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

0: 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四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两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它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1: 因为我们DM0.5空自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0: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
2: 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需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吻合狠嘛，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2: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程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3: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这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
4: 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大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 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常州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5: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哎呀，等等等等等等。
4: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 E肢，
6: 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好久不见呀！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7: 我还可以控制他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6: 哇！对。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玩个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6: 可以。Round 1，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6: 好吧。<笑>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

0: 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0: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2: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3: 推开，
2: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0: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4: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4: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5: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0: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6: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0: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7: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8: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7: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0: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 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7: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1: 先做一个手臂。
7: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0: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7: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跟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1: 我怎么
7: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应急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1: 仿生类的机器人。
7: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7: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1: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7: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1: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7: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7: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7: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7: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7: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7: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1: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7: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7: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7: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9: 比如我学解剖，
7: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7: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它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这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它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上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

0: 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2: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2: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2: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0: 哦，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100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些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2: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3: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4: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2: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4: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2: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1: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5: 哦，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1: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5: 好，抓。
1: 等一下啊，
5: 抓。好，
1: 哇，
5: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1: 就是应该上面，
5: 哎，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2: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1: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2: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切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6: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1: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7: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6: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 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而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2: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3: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2: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4: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3: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8: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2: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9: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2: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1: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9: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2: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4: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 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2: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1: 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0: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11: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7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这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0: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1: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3个字里，拷贝数。
11: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0: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3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5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11: 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的，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 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1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11: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啊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1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0: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11: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

0: 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1: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们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0: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今年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了吗？
0: 那当然了，我特别爱看体育比赛，毕竟我的动物朋友们大多都是运动健将。
1: 哎，那不然你给我讲讲呗，就说说这个游泳吧，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了。你们动物界里谁游泳最厉害呀？
0: 要说游得快，那肯定是我的鲨鱼朋友啦。鲨鱼皮泳衣你听说过吗？
1: 哦，听说过。哎，难道它真的是鲨鱼皮做的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它只是一种用模仿鲨鱼皮肤的仿生材料制作的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选手伊恩·索普穿着第一代鲨鱼皮泳衣拿下3枚金牌，还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鲨鱼皮泳衣的作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中有47人身穿二代鲨鱼皮泳衣。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一人狂揽8块金牌，当时他正是穿着第4代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哎，所以真的是鲨鱼皮泳衣帮助他们获得了好成绩吗？
0: 个人实力当然是最重要的啦，不过在国际性赛事的巅峰对决上，鲨鱼皮泳衣就算只能帮他们提高0.01秒的成绩，也有可能是金牌和银牌的区别哟。
1: 嗯，那这鲨鱼皮泳衣呀，是怎么帮助运动员游得更快的呢？
0: 这鲨鱼的皮肤啊，看似光滑无鳞，十分柔软，其实放到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鲨鱼皮上有一层紧密的微型鳞片，它们叫盾鳞，十分的坚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呢，盾鳞可以化作锉刀，帮助攻击

0: 物，在防守的时候盾灵，让对手咬到的时候很费牙。
1: 哎，所以说我在想啊，是这些鳞片让鲨鱼游泳很快的吗？
0: 对呀，据说这些鳞片的 V 型褶皱可以大大减少水流的摩擦力，使身体周围的水流可以快速流过，鲨鱼因此可以快速游动。鲨鱼皮泳衣的超伸展纤维表面就是模仿鲨鱼皮肤的这种结构。
2: 会发现在我们叫流体中，也就是水流和气流中，并不是表面越光滑它的摩擦力越小，反而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摩擦力更小。那么这个如何理解呢？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我们流体里边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比如说我有一个小球，我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它会把我这个水流分开，但是由于你运动速度特别快，我在球的后方还没来得及合拢，球就已经过去了，那么我水流后方就会变成一块低压区。那我们把水劈开之后没有办法汇合的那个分开那个点，我们叫做所谓的边界层分离点。那么这个点越靠前它的阻力越大，这个点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一个光滑的球和一个同样上面是有凹坑的，你会发现反而是那个有凹坑的，它的边界层分离点更靠后，也就是它的阻力更小。那么由于有这个凹坑啊，本来这个水啊往上跑，它想分离，哎，发现底下这个坑是个负压区，可以想象它有一些小手拉着它说你别跑了，它就被拉到这个坑里面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没分离，那么这个分离就被我推后了。那么这个时候边界层分离越靠后，它的阻力越小，如果你能够把阻力减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成绩会陡然提升。
0: 不过虽然鲨鱼皮泳衣有助于选手提高成绩，但违背了游泳运动不借助外力的本质。它的核心是依靠特殊材质与结构形成了非人体自身的竞技增益，打破了游泳赛事靠运动员体能、技术、爆发力决胜负的核心规则。因此国际泳联宣布从2010年起禁止使用鲨鱼皮泳衣参赛。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我刚才呀还查资料看到呢，其实鲨鱼皮的结构呀不仅用在了运动员的泳衣上，还用在了船舶的涂层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材料科学教授布伦南领导的研究小组呀，根据这个鲨鱼皮原理呢，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环保涂层。这种涂层主要用于吃水线以下的船体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海底的生物附着。
0: 对的，这种涂层由数十亿个细小的菱形凸起物组成，就像鲨鱼盾鳞上的齿状凸起结构。你想想啊，鲨鱼常年在海底生活，身上也从未附着别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这些凸起的结构。
1: 哎，这么看，这鲨鱼的皮肤真是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设计灵感啊。
0: 对呀，还不止这些呢，动物界的仿生学学问大着呢。你看座头鲸鱼鳍上的这些隆起的部分，给了人类设计风力发电机涡轮叶片的灵感。工程师在涡轮叶片上增加一排凸起，可以减少阻力并降低噪音，提高机械的效率。壁虎的脚趾上长着一排排特殊的细毛，被称之为肛毛。肛毛能够粘附在许多表面上，支撑起壁虎的体重。近年来，工程师已经成功带来了壁虎皮肤技术的无数应用，包括可以让人类攀爬陡峭的玻璃墙的工具，有能力拉动数百倍于自身重量的搬运机器人，以及用于太空修复的机械手爪等。
1: 哇，太厉害了，你们动物们呀，要是也举办一次运动会，那一定很精彩。
0: 哎呀，我也是很期待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首发。
2: 首发马上开始。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年未断。汉响悦千年，2000年汉味，今朝续写新篇。这里是马王堆，今天它是长沙城的一处寻常街巷，居民楼林立，粉面馆飘香，夜市烧烤烟火缭绕，但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写着一份让今天吃货也羡慕的菜单。今天长沙街头的一碗藕汤，一把串，一块腊肉和马王堆汉墓里的石丹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两位青年厨师决定出发，去寻找这个答案。戴广坦，全网粉丝超千万，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奖章获得者，世界顶级厨艺博古斯大赛中国区冠军，这些头衔背后是他对中西两种饮食文化20多年的钻研。但这些年，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中国美食的根到底在哪里？李开贵师从川菜非遗大师兰明禄，专注探索中餐味觉体系10余年，主厨的荣耀全国3强、全国名厨烹饪邀请赛金奖获得者。他擅长用现代的精致造型与味觉组合与传统中餐相结合，在守正与创新间找到完美平衡。他们决定出发，让2100年前的汉代菜谱走出博物馆的玻璃柜，用一桌好菜向世界展示湖南厚重而独特的汉代饮食文明。

0: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
1: 在美食节目第一站居然是个博物馆呢。
2: 听说新锐夫人的这张竹简上面有103道菜。
1: 103，
0: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古人到底吃什么，然后再决定咱们到底学什么。
2: 好的，
3: 好，
0: 我们一起寻味2000年。
2: 走。
1: 你好，
4: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马王堆汉墓呢，是1972年到1974年发掘的，一共是3座汉墓，1号墓、2号墓和3号墓。我们可以看到1号墓和3号墓呢，它的墓口呈方形，底部是斗状，然后它的北向啊都有一条墓道。这个墓道的作用呢，就是将当时的随葬的器物，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些美食，都是通过这个运输下去的了。
5: 马王堆汉墓，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数万件漆木竹器丝织帛幻，拼凑出西汉人活色生香的生活图景。而3楼展厅更是珍藏着一部可以吃的考古档案，722只浅册竹简，其中350余只专记食物与食器。牛至一祀、祭肉藕金羹等等，一份涵盖制、羹、熬灼等10余种技法的西汉食谱，尘封2100年后重见天日。
4: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食吧。我们可以看到呢，跟咱们现代人就几乎差不多了。大麦、小麦、稻米。
1: 很难想象2000年都没有懒掉。
4: 那除了主食，你看看他们家的这些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这是天鹅。
0: 天鹅是用来吃的吗？那个时候啊，
4: 当时呢，辛追老太太可不忌口，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应俱全。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煎、炸、肉羹类的，烧烤，还有火锅，还有蒸菜，各种方式都有。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食物的浅册。
1: 这算是菜单的类型。
4: 对，
6: 这都是菜的名。
4: 对，您看看，豉豸一祀。
0: 豉豸一祀，
6: 这是菜吗？这个
4: 是
1: 是什么东西？
6: 你猜一下。
1: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4: 这个是中国的隶书，古汉字，这第一个字是豉，是猪的意思。豸呢就是烤，那么这就是里头有烤制的猪肉，有一筐子。
0: 一祀就是一筐子。
4: 对，
0: 烤猪一筐。
2: 那我知道了，牛至一祀。
0: 对，烤牛一筐。
4: 那么说到烧烤的时候呢，肯定离不开调料。接下来看看咱们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调料，豆豉姜。
1: 豆豉酱都是已经
0: 现在还在吃啊。
4: 对啊，
2: 豆豉加姜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炒炒菜。
4: 跟咱们现在方式都差不多。豆豉姜呢，作为这些调味品，不管是刷在这些烤制的食物上，还是作为其他烹饪方式的调料，我想味道一定都是非常好。
0: 想想多好吃。
4: 你看中间这口鼎啊，在出土的时候，它还里头盛放了一锅藕片汤。打开盖子的时候，这个藕孔啊清晰可见，但是呢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有些晃动，这个藕片呢很快就溶解在水中了。
2: 说2000多年前都吃藕汤了。藕汤在湖湘文化里面应该是最常见的一道
0: 菜。我们现在也在吃啊。
4: 对啊，湖南人这个因为洞庭湖800里烟波浩渺，所以这个湖区啊产藕非常的多。你看旁边的这些漆勺漆篦，就可以把这些里头的汤食啊舀取出来，盛放在杯盘之内，再进行食用。因为它的深埋密封，所以这些器物你看保存2000年还有锃光发亮，像新的一样啊。
1: 细节花纹啊什么的都很
0: 漆器啊，很
4: 精细。
0: 本身这么精美的漆器就很少见啊。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

0: 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漆鼎正是这批漆器中的核心重器，它既是盛放羹汤的日常食器，也是标志等级身份的礼器。一器两用，折射出汉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日常。更动人的是漆盘上的那三个字，君姓石。与之呼应的是漆耳杯上的君姓酒。翻译成今天的话，请您吃好，请您喝好。可见汉代人的餐与饮从来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被郑重对待的日常仪式。从浅测到漆鼎，答案已然浮现。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藕、鱼、稻米，与那一味辛辣鲜香，根脉就在这里。
1: 他们对于这种食材的这种尊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烹调他们，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
2: 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啊，这些方面有一个完全就刷新我的认知的。博物馆里面看的一些东西跟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关联呢，就感觉很有这种延续的感觉。
3: 马王堆汉墓其实应该是代表了西汉早期在没有开通丝绸之路之前中国的传统道地美食文化的一个聚集。整个汉代的饮食文化都为之后的各朝各代乃至今天的饮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结束省博之行，两位厨师对秦汉时期的饮食文明有了初步认识。接下来他们将正式开启汉享阅千年的研学之旅。他们将先后拜访三位深耕马王堆美食研究与活化的资深大厨，学习并制作马王堆美食。最后他们将奔赴长沙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筹办一席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两位厨师能顺利完成这趟学习旅程吗？

0: 哎，戴老师，孙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1: 贺俊贤，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核心推动者，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把马王堆竹简上的菜名一道道做回餐桌。
0: 这是石简教授，他对马王堆出土文献啊也非常有研究。
2: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3: 好的，
4: 好嘞。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1: 牛白羹。
2: 香芋牛白羹，原型出自《浅策简十一》，羹为古代第一菜，《礼记》称其食之主，宴席必以羹为先。贺俊贤在古法基础上，以香中黄牛入鼎，香芋代名。芋头久煮粉糯化开，汤汁稠滑如稠，芋香清甜，与牛肉醇厚交融，入口绵密回甘。2000年前以水为媒，万物可溶的古老智慧，在这一碗中化作当代湖香的温度与记忆。
0: 这个牛白羹啊，就是在马王堆美食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3: 对对对对，
0: 先上汤羹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要先上汤羹呢？
3: 因为羹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绝对的主菜，我们中国人去吃找这个鲜味，就是在羹中间柔和五味陈，所以羹是华夏饮食第一菜。哦，所以马王堆的浅册中间所有有关饮食的东西，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而且先来点羹暖暖胃，我觉得这个胃口就打开了，是不是？

0: 4.2刀吧。
1: 马王堆浅册中一个鳌字反复出现，说文解字解释得更精准，鳌，干煎也。贺俊贤取土鸡斩件后入锅，只加油水和调味料，文火慢煎，直到水气散尽，油香泛起，鸡肉表皮渐渐收紧，入口不是软烂，是扎实的嚼劲儿，越嚼越香。
2: 外焦里嫩，而且多汁。
3: 我特别喜欢外面那层焦香。
2: 是拿去风干了吗？
4: 风干了。风干之前，其实我们是首先是把它入了一点味进去，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姜，还用了一点点沙姜啊，就是为了让它起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油。除了花生油以外呢，还有就是猪鱼发酵粉，入进去以后，把它抹匀以后再风干了。
5: 马王堆浅册里面没有干煎这个说法，它叫熬鸡，就是我们今天说熬鸡汤的那个熬。但是和我们今天理解这个熬的理解不一样，它是把这些酱料啊、这些调味料啊和油啊一起混合着啊去煎这个鸡，然后慢慢收慢慢收，把这些酱汁都收干，哎，最后面让它入味透味，哎，就是熬鸡。
2: 无味使其入，有味
4: 使其出。对，
6: 我一定要有方向，我想学的。
3: 你想学哪个？
6: 就那个牛掰干，我真的觉得你们说的是马王堆那个菜谱里面第一道菜，也是每次回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把它学习一下。
3: 必学的。
5: 中国饮食的传统之一就是利用水热来实现对食物的一个烹饪，把这些动物的这个肉类分割解剖之后，连肉带骨头带皮一起扔到锅中间去烹煮，肉烂了的那样的一锅菜就叫做羹。那么牛白羹呢，是中间非常具有典型的一种。
4: 首先有一点，牛白羹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汤底，复刻就对，有骨头，然后呢为了增加浓稠度呢，我们就加了一点鸡脚。
2: 那我先把这个焯焯水，冷水下锅，给点姜片，给点葱，
4: 再放一点点这个
6: 花椒，
4: 对，花椒，放一点点猪鱼，对，我们把这个白色的再打掉一点。
6: 炖。
2: 这一锅汤终于熬好了，
4: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好，过滤过以后的汤就漂亮了。

0: 我们芋头也可以啦。
1: 芋头搞定，
0: 我们再把这个做成芋头泥。
2: 香味都出来了，
1: 已经有辣丝
0: 了。对，辣丝了。好，把这个米要把它打成米浆，来，我来示范一下啊。
2: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来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开始发热了，
2: 好，爆发力。
0: OK， 这个时候我们加水，
1: 用这个米浆过芡的这个方式，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然后用这个两种鱼头，一个保留那种口感，另一个捣成泥去增稠，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呢，我觉得挺有意思。
3: 牛白羹，马王堆浅册上仅有三个字，没有配方，没有做法，对贺俊贤来说是汉代人隔着2100年递过来的一道考题。
0: 最难的就是没有参照，完全得要靠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组合，结合我们自己对烹饪的这些记忆的这些理解，用现代的手法去烹饪当年的这些菜品，复刻其实是复刻不了的。所以在活法这个词来讲，很多时候就是克制。
3: 他逐字拆解这道题。牛字是主食材，汉代牛肉纤维粗韧，既要久闷，吃相不雅，不能照搬。于是他将牛肉改块为粒。白字，他读透浅册，白是稻米，米浆入汤，是铁锅普及前最古老的增稠智慧。但是用生米还是熟米，整粒还是磨浆，史册没有记载，他只能一遍遍试。
4: 贺大师呢，他其实也考虑到湖南本身，我们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牛肉羹汤类的菜品，就是牛肉炖芋头。哎，而芋头正好也是白色的，以米打底的这个白粥，其实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活化了这个马王堆的这个饮食，然后也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一个共鸣。
2: 茶油。
0: 温度低一点点去炒比较好一些，炒透一点点，加汤。第三步我们就加芋头泥。第四步的话就加这个，
2: 这是加了芋头。
0: 第五步我们就调味，主要就是盐。好，邓老师你来搅动，我来加啊。
1: 好的。
0: 加芹菜，然后就装盘，最后加芋头丝。
1: 确实，这个牛高汤，你有这种
5: 就是牛的味道
1: 递出的这个鲜能。
0: 到最后，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个食谱和成熟的这些菜品的做法？完全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试验的这种叠加，才有可能能够渐入佳境。
1: 这个精神，我是当然很佩服，也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对手对我们的是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管是马王堆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需要付出努力去真正的去了解它，然后保护它。

0: 人类最早的烹饪从一团火开始。2100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浅册上，质子出现了十多次，牛质、鹿质、豕质、鸡质。烧烤的品类丰富，连今天的食客都要惊叹。从汉墓竹简到今日夜市，这把火从未熄灭。接下来两位厨师要打卡的第二站，就是长沙最具烟火气的角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好，他对烧烤可有研究了。
0: 王浩，客串出品主理人，专注马王堆浅册制法研究十余年，将汉代烧烤技艺复原为当代市井味道，让千年汉方烧烤重回烟火人间。
3: 这就是我们运用到2000年以前马王堆的一些香料跟一些辅料。桑木就是辅料，在燃烧炭火的时候把它加到炭火里面进行熏味道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款香料，叫石茱萸，现在呢归类在花椒科。
1: 在辣椒来到湖南之前，它和花椒还有姜一样，它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然后带来一些麻辣的感觉。
3: 我们边吃边聊。
4: 好啊，
3: 好
4: 啊，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我们马王堆的非遗烧烤。
1: 牛至一寺，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前侧简38，是汉代贵族餐桌上的炙烤名品。古人炙牛，重本味，上火功，精选牛肉切块，竹签串之，炭火需烧至无明火，表面泛白灰，放上架直烤，翻面极简，只求汁水所鲜，调味即克制，盐与花椒3-2味足矣。这份对火与食材本味的追求，正是中国烧烤文化最古老的原点。
0: 盐铭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烧烤菜单，
2: 《十方简》里面它有对烤肉的烹饪方法的记载。它烤肉的时候需要烤两遍，第一遍它可能会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让食物整个成熟，然后第二遍在复烤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要讲究大火，把食材表面烤焦烤香。我猜有可能其实古人早就悟出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关窍。
0: 现在来烤，古法留字给大家。精选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叫牛小排，点腌完以后配上我们的猪肉酱一起来制作，这就是核心。还原古人的吃法，就把2000年前桑木配合炭火一起来烤，桑木一放进去它就马上燃烧，燃烧完以后桑木的香味就会包裹在这个肉上面。试一下，
2: 哇，这个时候那个烟熏的香味就传过来了，真的很香。嗯，就告
3: 诉我们又用这个熏用这个。好喝，
0: 很香。
3: 2000年前的味道，
0: 你吃到会有鲜、麻、香这三种口感。
3: 但确实，这个麻和花椒还是蛮不一样的。
0: 是的，
3: 跟西式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你教我做道菜，我就教你做道菜。
3: 成交，
0: 成交。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1: 游学之旅告一段落，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继续挑战和学习马王堆浅侧上的古法牛制。一根竹签，一方炭火，2000年前的炙烤真味，他们能活化成功吗？之后游学团将走进最后一站余宗义工作室，探寻马王堆美食的创新融合之道。探享越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游学之旅，敬请期待。

2000年前，一枚竹简记下了一个时代的味道。今天，三位寻味者踏上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美食溯源之旅。第一站，复刻油白羹。从竹简到餐桌，唤醒汉初的味觉记忆。第二站，解锁汉方烧烤的千年密码。烟火气里是古今相通的炙热匠心。第三站，以创新致敬传统，让马王堆的味道在当代厨房里焕然新生。从浅测竹简到万家灯火，一席汉宴千

未断，汉响越千年，两千年汉魏，今朝续写新篇。上一集，两位青年厨师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发，一路探寻汉代风味。他们跟随厨师贺俊贤，学习牛白羹的制作技艺，然后在王浩工作室尝到了用马王堆香料还原的汉方炙烤风味。接下来，他们要亲手学习制作汉方烧烤，还将走进余宗义工作室，探访学习马王堆美食的创新思路。汉响越千年，寻味继续。

0: 现在来烤，无法留置给大家。试一下，
1: 跟西社的这个烧烤也是很方式和味道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想讨教一下，多学习几个。
0: 我就教你做道菜，
1: 真巧，
0: 很巧。现在我们先从切肉开始，去掉筋膜，切薄片。我看看，可以的。
2: 啊？这一款是什么？
0: 这一款切成粒状。
1: 漂亮。好，肉都切好了，
0: 下一步开始腌制，盖过它就可以了。对对对对，腌制完我们就是串串。

0: 这个的话就需要一粒瘦一粒肥。我们工厂阿姨每天都是五六千串，
1: 五六千，
2: 嗯，不是，
0: 看你们今天能够完成多少。你们太棒了，熬猪鱼酱。
3: 石猪鱼，中国本土最古老的辣味之源。在辣椒到来之前，中国人获取新香滋味的核心就是这一颗红色小果。《本草纲目》记载，它味辛而苦，古人八月采摘果实捣汁制成辣米油入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古籍中同样留下了石猪鱼的记载。
0: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最后的结论由专家教授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结论。这个过程中间找调料是我们最花时间花精力花的最多的，最后就查到中国猪鱼最好的一个地方在荷兰，我们就把荷兰的每个地方的猪鱼酱猪鱼全都把它采购回来，就最后找到其实最好的猪鱼就是那种绿色的，还带水分的，只是它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小颗粒不能够一起炒，它会泛苦，有苦味，所以说我们只能用外面的壳。第一步，先要把猪鱼中间的颗粒剥出来。
2: 这么小一个东西也把它剥出来，
0: 都有一个小颗粒。
1: 这是一个细活，
0: 这是个细活，
1: 剥完我说天就黑了。
2: 不好弄呢，是不好弄呢。
0: 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石臼，我们把它倒进去打，它一打就会炸开。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倒出来看看。熬酱了哈、啊。

0: 啊，这么慌？
1: 起锅。
0: 哇。香喷喷。
1: 香喷喷。
2: 哇。始终于这种辛辣味儿、香辛味儿是浅浅的，啊，浅浅的比较淡雅。
0: 茱萸，我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发现，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食材，又是有点花椒的麻，但是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麻，又是这个白胡椒的那种辛辣的香味。
3: 两年前，王浩成立烧烤研究院，起初只想把手艺再往前探一步，而马王堆汉方烧烤吸引了他的目光。可等他真正开始研究汉方烧烤，才发现跟现在的烧烤完全是两回事。
4: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去了5次博物馆，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板块都帮我们去做讲解。我们也是很大胆，因为中国传统的烧烤都是腌制型，要么是蘸酱料桶的，我们全都是用天然的，就是用了马王堆里面的所有的植物去提取，去熬酱，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它一定要好吃，这是摆在第一位的。
3: 现代烧烤的味型多元复合，汉方烧烤则更依赖食材的本味，什么部位配什么香料，先腌还是后复味，文献没有记载，王浩和团队只能按现代厨房的逻辑一轮一轮试，每一款酱料背后的调配比例，每一种食材与香料的搭配方式，都经历了反复的测试与失败。
4: 什么部位配合什么口味最好，一轮测试二轮测试，把我们做的新品的客人试，每一天都会有好几十种意见，对吧？我们第二天开始开会研究，研究完以后再做测试。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108，我们要做出108款味道。
1: 开烤，先不刷油，先把两边烤干，再刷油，再刷点油，用菜油烤。
0: 现在已经上色很漂亮
1: 了。对，非常漂亮。
0: 在这个阶段就刷酱汁。
4: 对的，刷酱了。哇哇！来，
0: 好了，出菜喽，漂亮。
1: 好香好香。
0: 这个茱萸的香味也出来得很。
1: 我们自己烤一个。
0: 好的，
4: 可以啊。这是牛层次，
0: 所以这个我们刷的酱汁是
4: 三胡椒，先把两边烤白，两边一变色就可以刷油了。

0: 哇！断了！生日快乐！
1: 谢老
0: 师，生日快乐！搞砸了，
2: 浪费了食材，心里痛。烧烤的话，就千万不能够放在上面不动它，一个手一定要拿着，一个手给它点油，点油，点油，翻过来点油，点油，点油。觉得温度太高了，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黑的时候，就要离开炉子，翘起来。
0: 好的，
3: 我来测一下。
0: 知道，我现在有信心。
2: 那一人先分两根，先烤一下，好吧？
0: 好的。
2: 好，我们可以开始刷酱了。
1: 对，
3: 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2: 对，嗯，加点薄荷叶，薄荷叶一加热就可以上桌。
0: 哎，漂亮。哇，嗯，香，
3: 香得很。
0: 还是由师傅指导一下，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3: 不一样啊。
0: 来，可以。
4: 来喽，
5: 我们都饿了。
4: 哎，这对我们这肉食动物来说太友好了。
2: 广坦老师跟开贵老师做的东西，你们来帮他们品鉴一下。
4: 这个是学的咱们的汉方烧烤啊。啊。
5: 我觉得这个跟上午尝的，跟之前尝的一模一样。
4: 嗯，那就是还原度相当高，是吧？
2: 他们对于这种酱料的理解的上手了都特别的快，挺棒的，挺棒的，
4: 棒棒的，
5: 还可以的。
0: 对我来说最有启发的就是今天那三个酱汁，这三个味型，因为跟我们西方的这个烧烤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味型。我今天也挺喜欢王师傅的这个理念，他不会过于调味，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还是完全能吃得出来的。
6: 古人可能会经常吃到一些轻微变质的食物，它要压制住这种食物中间不好的味道，它可能会吃得要口重一些。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的饮食都在走向健康，我们今天也在提这个健康香菜，这些理念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着比前人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我们才会更加讲究健康。

0: 如今马王堆的炙烤手艺早已化作长沙街巷的日常烟火，那么来自马王堆的其他古法菜式又将如何适配当代生活节奏传承发展下去？带着这些疑问，青年厨师们出发前往游学的最后一站。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月空间。
0: 于宗义，长沙君悦酒店行政总厨，他长期深度钻研湘菜体系，形成淮扬刀工加传统食材处理加湘式风味表达的跨界烹饪风格。在马王堆美食的古法复原中，他不断进行现代解构，用当代烹饪手法复刻汉代精神诉求。
1: 哇，我们酒店呢做了一个创新空间，依托全息的光影将马王堆这个梯形薄画植入在这个上面了。
2: 这个是什么？象剑马蹄糕。这个
1: 在汉式的时候点心米糕很常见，所以我们用马蹄结合米糕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3: 还有点焦糖化的感觉，
4: 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了。
2: 好吃的，确实上面有点脆脆，里面那个马蹄的这个口感是蛮有嚼劲的。这个
1: 你现在吃到了2000年以前的美食。
4: 李老师，你手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呀？
1: 我手上的是一本菜单，来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我们连菜单都有这么浓烈的这种汉代的气息啊。
1: 今天会让大家品尝到这里面所有的菜。
4: 这么多，今天有口福了，
5: 准备开席。

0: 我们坐落于长沙的地标位置，你看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橘子洲头、岳麓山、杜甫江阁。我们入住的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多的烹饪手法，比如说淮扬菜呀、粤菜呀，还有西餐的，把我们的马王堆的美食用现代的烹饪工艺给它呈现出来。首先介绍一下这道菜品，绝影焦香爆身脯。左上角的牛肉干牛肉脯，我们用了现在湖湘的香辣风味做的。然后这个猪肉脯呢，我们用了江浙的荔枝的风味。藕片就用了川菜灯影牛肉那个汁做了灯影藕片。
1: 这一层就已经是湘川浙都有了啊。来来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牛肉明显这个味觉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这个藕片特别香，
3: 好吃。
1: 于老师，你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一层都吃完了。你们说这个还有谜底要揭开。

0: 开宝盒啦！哦，可以哦。
1: 作为一道精美的马王堆美食造型菜，雪影焦香爆身府，上层以立冬节气为意境，借雪影呈现，搭配参考马王堆汉墓竹寺木牌浅册中记载的熏腊制品贮藏法，干制的各类肉脯，下层以马王堆锦盒为形，内藏糖制珍珠，搭配即食海参、鲍鱼等烹制食材，以发簪串联古今。
2: 这个里面的理念就是一根发簪串联着古今时味。
3: 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4: 那鲍鱼的脆干也很好的。哇，
3: 这一个前菜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啊，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期待后面的菜肴了。
2: 好的，上菜。
3: 哇，好有仪式感啊！
5: 烟雾缭绕。
1: 山胡椒清汤灼猪肉，选用优质黑臀肉，参考马王堆养生方，将薄片肉三沸汤浸，最大程度锁住肉香，尽显汉食烹饪之法。再将清水升级为老鸡排骨调制的醇厚清汤，融入本土山胡椒的清新馨香，让马王堆古法菜式在当下焕发新味。
6: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那个浅册也就专门写了一条叫灼臀一丝，丝就是一个竹筐装着，它装着这个灼好了的穿烫好了的这个猪肉。
3: 于老师，你是最开始怎么想到研究这个马王堆美食的活化的呢？
2: 来到湖南就要研究湘菜，你研究湘菜，你就会追溯到马王堆的美食，
3: 所以这是文化根脉。
2: 首先，因为当下我觉得大家对于餐饮的消费需求啊，它早已经不再是只是解决温饱啊，更多的是开始追求健康饮食，追求本源的饮食方式。所以我来到长沙呢，深耕湘菜，研究健康湘菜的时候呢，便顺着文脉的追溯啊，找到了马王堆汉墓所记载的汉代食方。但是呢，我并不是原样的复刻古时候的菜谱，而是取饮食理念，以古时精味的这个思路，把2000年前的湖湘饮食里的清简本味的智慧，用现代烹饪手法重新的活化呈现。上另外一道菜，羊排。
1: 草绿酒香原汁羔羊排，马王堆原方将羊排用白水慢火炖煮，搭配韭菜花酱，今时复活创新，借鉴西式香草羊排的烹饪手法进行工艺升级，并保留羊排配韭菜的核心搭配，以多层次烹饪激发食材鲜香，实现古味今做的文化延续。
3: 这羊排很像那个法式羊排，
4: 感觉很西式的。我们的香草羊排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法国2000年前也是吃一种我们叫熊葱，跟韭菜是很像的，
3: 味道也很像。
4: 对，他们当时就吃很多肉啊什么的都会搭配这个，就配菜或者辅料。
3: 这个跟法式羊排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吗？
2: 这上面的这个香草料啊，我们把香草和迷迭香继续保留了，把百里香给替换成韭菜，
4: 风味就完全不一样的。
3: 赶快尝一尝吧。
4: 好，有家乡的感觉。
3: 一个以马王堆为灵感的一个菜品啊，居然让广坦吃出来了家乡味。
6: 我觉得于师傅在这儿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把这个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用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些各大菜系的技法，还有中西的这种融合，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群来接触，来喜欢啊我们有关马王堆美食的这个活化。
2: 复刻马王堆汉墓记载的美食，首先他得深入的了解马王堆当时的时期的饮食文化知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信息记载呢它是有一部分缺失的，那么只能结合当下的烹饪技法和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重新表达。比如我们拿山胡椒清汤黑臀肉这道菜来说啊，汉方只记载了三沸三浸的烹饪技法，我们用当下湖南香辣的风味去做，但是又跟川菜的火锅又接近，所以又重新的去推翻它，把汤底做成了清鸡汤。

0: 我们午餐吃的，嗯，香草羊排，嗯。那么在做之前呢，两位有没有新的想法？
1: 其实我有一些想法，我想就用部分的这些羊的边角料做一个慕斯，里面加这个韭菜，然后去低温焖煮，造型就会更完整、更漂亮一点。
2: 中午我们吃那个羊排，我感觉就搭配了那个叫韭菜花酱，
0: 韭菜酱，
2: 就特别的不错。其实我想说，如果说韭菜里面是不是给它加点青花椒？提升它的这种风味，
0: 把我原来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升级，
1: 试一下。

0: 这个机器打不起来了，
1: 韭菜颗粒了，就不是。
2: 我觉得要细一点，这个有点像包饺子了。
3: 韭菜太长，它有韧性，不方便吃。你给我个机会，把放上面，我要把你剁碎。
1: 可以啊。
2: 它叫一二二一二二一二二，它这个叫马蹄。

0: 可以去地温呢？40分钟吧，59度就这样有分分了。好，我们稍微烤一下。你尝一下，
1: 尝一下。
0: 香是蛮香的，
1: 韭菜香的咸鲜，嗯，突出来的同时，回口又点鲜麻的风味，比较
2: 它的油脂香弱了一点点，
1: 满意吗？
2: 没有想象那么好，就100分的话60分，
1: 我觉得蛮好的，开贵老师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现在酱汁有了，肉有了，现在就是进行这个摆盘。
1: 我们可以这样吗？这4款食材，我们做3个装盘，看哪个装盘是最出彩。
3: 三位大厨开始了精心的摆盘，成品完成后，谁的摆盘会更胜一筹呢？
4: 哎呀，我们顺着香味儿就来了。
5: 我喜欢中间这个，哎，因为我喜欢颜色要简单一点的。这个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做出来，感觉比较集中。
4: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美，会让我有一种这种山水画的这种感觉。
1: 那答案揭晓。好，
6: 承让了，
5: 还是师傅技高一筹。
1: 没，那么尝一尝。
4: 嗯，它不仅很嫩，而且呢，它又保持了这个羊肉的基本的嚼劲，嗯，口感很好，而且这个韭菜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刚刚好，
5: 而且好像还能吃到一点西北的味道，
1: 是吧？
0: 秘制的酱料，
4: 哇，这个酱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它迷住了，
0: 确实这个藤椒和那个韭菜的搭配还蛮和谐的。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4: 我们3站的学习打卡已经顺利结束了。哎，我不知道两位学的怎么样啊？
0: 学了很多很多的，
2: 还可以，
0: 含金量蛮多的。
4: 看得出来，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
0: 有。
4: 嗯、那我们的品鉴宴可马上就要给大家呈现了，我们喊个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8: 股神精卫，我们的冠军。

汉享阅千年，马王堆美食的三站游学之旅圆满结束。下集两位青年主厨将迎来最后的终极挑战，复刻一桌马王堆美食活化品鉴宴。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们将登上长沙著名的文化地标杜甫江阁赴宴品鉴。这场精心烹制的汉享雅宴能不能打动这些嘉宾们呢？汉享阅千年，寻味马王堆美食。

公元73年的这个下午，当意识到宿敌匈奴人有可能已经来到鄯善国时，这个37人组成的汉帝国使团出现了一阵慌乱。他们没有任何作战的思想准备，甚至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打过仗。他们是文人，这次的任务只是代表汉朝政府来安抚一下内心摇摆的鄯善国国王。过去几天国王表现出的恭敬有礼，让他们觉得即将大功告成，不日就可回朝复命。但意外永远都不会缺席任何一次伟大的成功。文人特有的细致，让他们清晰辨识出鄯善国人的态度变化，虽然只是微小的变化。人们一旦从真诚的欢欣鼓舞中清醒过来，看到他们寄予的莫大希望变成失望，是会出离愤怒的。这个文人使团手忙脚乱地绑架了一个鄯善国的接待人员，试图了解真相。坏消息被确认，匈奴人已经到了。那是100多名久经沙场的军人，鄯善国国王在威逼下产生很大的动摇，不排除会将这37个汉朝人作为礼物交给匈奴。自己的性命尚在其次，但如果西域大国鄯善国背弃汉朝而与匈奴结盟，那可能是几十年的战争都无法挽回的后果。怎么办？班超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班超出生的家庭，在后世看来堪称传奇。父亲班彪，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哥哥班固，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史学造诣，倾注一生心血，编撰了可以和《史记》比肩的巨著《汉书》，开创了断代史著述的先河。妹妹班昭被誉为当世第一才女，她擅长作赋，在大哥身后整理完成了《汉书》的遗留部分，其中她独立完成的《天文志》一篇，更是中国早期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班超更像是一个异类，虽然也同样饱读诗书，纵览古今，但他总显得心不在焉。记录前人的事迹不是他此生的使命，他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看着手中这支笔，班超时常想，大丈夫怎么能一辈子只和笔砚打交道呢？他自己的历史应该不是用手中之笔来书写的。公元62年，一个意外打破了班家的平静生活。班固被人诬陷私修国史，讥讽时政，含冤入狱。班超立即打点行囊前往洛阳，上奏为兄长申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引起重视，汉明帝下旨召见了班超。班超说，自己父兄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都是出自对汉朝的崇敬与感激，他们绝对没有假借修史讽刺朝廷之意。这是班超第一次见到明帝，一位尊重和喜好文化的皇帝。明帝认真查阅了班固所写的书稿，被班固的文才打动，不仅还了他清白，还将他升为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跟随赴任的哥哥来到洛阳。有一天，汉明帝想起那个说话耿直的班家青年，得知班超在为官府抄书挣钱供养母亲，便任命他为兰台令史，管理皇家图书。和哥哥一样，班超进入政府最高级别的典籍档案部门。看起来，这的确是他身为班家一份子最适合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平淡的案牍生活对班超毫无吸引力，他身上流淌着不安的血液，但他只能接受这个安排。就这样，班超整整做了10年抄抄写写的工作。有一次，班超难掩内心苦闷，他丢掉了天天握在手中的毛笔，感叹道，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谋略，总应该效法父介子、张骞到异域立功，以取得封侯吧。

投笔从戎的一天终于来了。公元73年，班超得到机会，跟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征，抵御不断袭扰西部边境的宿敌匈奴。他们的战场在西域。班超对西域并不陌生，小时候他曾在河西生活过，在那里他无数次向西远眺，西域的神秘、开阔和明亮令他神往。天下很大，远方很远，未知的世界总是让班超充满好奇和探索的冲动。汉帝国时代，人们通常把河西走廊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的区域称为西域。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西域的巨大空间，有大大小小数十国生活在这片气候干燥的土地上。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天山山脉南麓的西域北道分布着微须、燕齐、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昆仑山脉以北的西域南道分布着鄯善、于田、莎车等国。公元前139年，因为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派张骞率团出使，西域进入汉帝国视野。此后几十年间，在西域的宽阔舞台上，汉帝国与匈奴反复较量，战与和，结盟与反目，商贸与劫掠，轮番上演。最终汉帝国将匈奴势力驱逐出了西域。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地方事务。次年正式开府施政，其最高长官都护，级别相当于中原的最高地方长官郡太守，职责是镇抚西域诸国，并督察乌孙、康居等国。同时汉帝国册封各部落首领。西域都护府对藩属国的有效管理，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日趋稳定。一条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也由此被打开。但王莽当政时期，将西域诸国王一律降格对待，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匈奴趁机再次侵入西域。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刚刚立国的东汉忙于收拾江山，一时顾不得西域事务。此间匈奴陆续控制了西域多国，收取严苛的赋税，各国子民苦不堪言。他还借机大肆扩张，西北局势混乱，迫使东汉帝国开始反击匈奴。

公元73年的这场战争打得很顺利，班超率领的小分队闪电般击败15城的匈奴势力，那里是汉帝国屯田戍边的要地。梦想中的戎马生涯旗开得胜，班超觉得人生仿佛这时才真正开始。

窦固非常赏识班超的表现。为了进一步稳定西域诸国，窦固决定派出一个由班超带队的使团，出使西域传统大国鄯善国。这一年，班超42岁了。在已过不惑并依然富有战斗力的中年，发现自己此生的使命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就这样，班超一行37人来到了鄯善国。鄯善曾经叫过楼兰，地处塔里木盆地与罗布泊之间，东向敦煌，北望天山，是中原前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域南北交通干道的分叉点。汉帝国与匈奴都很清楚此处的战略地位，多年争夺激烈，鄯善国在汉匈之间不断摇摆，谁的实力更强就依附谁。所以刚打了胜仗的班超到达鄯善国时，国王热情备至，礼数周全。但没想到匈奴使团这么快也到了。

真正关乎生死的时刻，永远只留给人最短的时间抉择。虽然这时的班超只是一名普通使者，但他承担的是国家使命。他血脉中传承的尊严和教养要求他不辱使命。他42年生命里孕育的勇气和魄力让他做出了果断的决定，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命运之神向强者迎面而来，绝境往往是勇敢者的机会。当天晚上，班超带着36人突袭匈奴使团驻地。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匈奴人都占据上风。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群看起来由书生组成的使团竟然敢偷袭。当匈奴人被营帐的大火惊醒时，一切已是定局。100多人的匈奴使团全军覆没。鄯善国国王也被这场大火重新点燃了跟随东汉帝国的信心。一场100余人的小型战斗，在数千年历史中原本不足为道，但它却被后人不断提及。在西域诸国瞻前顾后之际，班超这次以少胜多的突袭，打击了匈奴气焰，树立了汉帝国国威，更自此拉开了他在西域30年传奇岁月的序幕。

班超使团大获全胜的消息让窦固欣喜若狂，他如获至宝一般将全情上奏朝廷，并请汉明帝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说，像班超这样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窦固向班超转达了皇帝的嘉奖，同时提议要加派人马辅助他的下一次行动。班超却回答道，30余人足矣，如有不测，人多反而累赘。他懂得西部的土地和西部的人。接下来他的目标是于田国。公元73年深秋，班超再次率队出发。他们制定的战略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挺进，顺着西域南道收复各国。因为西域南道被匈奴及其附庸国龟兹控制的国家要少于西域北道，在南道获得有利资源后可再向北道进发。而于田国正是西域南道除鄯善国外的另一个大国。重要的是，于田还没有被匈奴完全控制。这一次匈奴人比班超来得要早，在班超使团到达时，匈奴人请一位巫师对于田国王说，你若归汉，天怒神怨，汉时有一匹黄马，你把它抓来祭天。班超回复说，好啊，你让巫师亲自来取马。等到巫师真的来了，班超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于田国王早就听说了班超一行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人的事，现在巫师又被杀，他内心惶恐至极，很快做出选择，归降东汉帝国。就这样，班超以他的谋略和果决拿下了西域南道。他继续向西，此刻他还不知道即将要去的下一国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章节。

疏勒国，临近西域南北两道的交汇点，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但国力小于鄯善、于田。疏勒国处于匈奴盟友龟兹国的统治下，此时正面临一件大事，王位易主。龟兹国依仗匈奴势力杀害疏勒国王，并做主立了一位新王。根据这一情报，班超采取了一个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他派出手下一个名叫田律的小吏，设计擒拿这位新国王。班超如此大胆，是基于他对形势的精准判断。这个疏勒王是龟兹人，是傀儡，伏击他，疏勒国民是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结果如他所料，田律不负众望，再次突袭，轻而易举地擒获了傀儡疏勒王。收到消息后，班超带领使团进入疏勒国，他召集疏勒国原有的官员将士，痛说龟兹和匈奴在疏勒国的种种无道之举，并将被害老国王的侄儿立为疏勒王。民众无不拥戴，疏勒国自此归汉。

班超在南道突进之际，窦固率军攻破北道强国车师国，切断了匈奴和他两个重要盟友

燕齐国、龟兹国之间的联系。这与仅带着36人开疆拓土的班超形成呼应，西域再度实现稳定。随即汉明帝下诏恢复西域都护府。公元74年11月，东汉新派遣的西域都护开始行使职责，中断了半个世纪的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得以重建。

窦固因为功勋卓著，被汉明帝征召回朝。班超和他的36个弟兄就在疏勒国驻扎下来，休养、练兵，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疏勒国距离东汉都城洛阳有数千公里之遥，他们离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已经十分遥远，与脚下的这片土地则越来越亲近。他们已经渐渐习惯西部的空气，习惯这里格外耀眼的阳光，还有别样温暖的人情。一个情感故事也悄悄上演。疏勒国停留的日子里，班超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爱情的火花瞬间照亮了西北的天空。史书中没有记载这位姑娘的名字，传说她是疏勒王室的公主，聪颖贤淑。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陪伴班超左右。班超在西域有了家室，与他而言，这远离中原的他乡，从此有了故乡般难舍的牵连。

0: 公元75年，中原传来噩耗。那个带给东汉帝国兴盛气象的汉明帝去世了。在匈奴支持下，燕齐国、龟兹国趁东汉改换新帝之际攻陷西域都护府，只有36个部下的班超成为在西域仅存的中原力量，但他们被燕齐龟兹联军围困在疏勒国中。危急时刻，疏勒王和疏勒国的人民站在了汉帝国使者一边。这是班超出使以来第一次得到西域当地力量相助，共同御敌。他们同仇敌忾，顽强固守了长达1年之久。随后，汉章帝刘达继位，东汉朝廷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下诏命令班超回朝。奉诏意味着将西域拱手相让，但拒绝则意味着违抗君命，要承担家族不测的风险。班超只能领命。疏勒举国忧恐，都尉李衍说，汉使如果离开，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所灭，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拔刀自刎而死。班超强忍悲痛，率部行至于田，国王和百姓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东行之路，班超倍感煎熬。他知道，一旦撤回，汉帝国多年来经营西域的努力将付诸东流，西域各国也将重新回到被匈奴统治掠夺的动荡不安中。终于，班超调转马头，重返疏勒。他曾经在没有皇命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责任，这一次他宁可违背皇命，也要再度承担起责任。班超坚信他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回到疏勒时，已有2座城池归降龟兹。班超果断出手，逮捕反叛首领，收复失城。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等国的士兵10000多人攻破孤漠国，将龟兹孤立。疏勒国成为班超的大本营，他在此立稳脚跟。但西域的形势比起3年前已是大不如。虽然班超平定了叛乱，但北道诸国仍为匈奴控制，汉帝国与西域的往来交通实际被再次隔断。这一状况让班超内心无比沉重，多年的西域生活已经让他跟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更何况这里还有他的妻儿。如果汉帝国采取放任的态度，匈奴一定会卷土重来。真到了那一天，要如何面对凿空西域、开通交流之路的先辈？又如何面对身边信任和仰赖自己的亲人？虽然困难大到无法想象，但班超从来都是一个无畏的探险者。他不仅要守住南道，更要拿下北道。他要把匈奴赶出西域。他 他决定给新登基的皇帝上一封奏折，不需要朝廷出兵，也不需要朝廷出钱，只要允许自己带着36人继续留在西域。
1: 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往。臣前与官署36人奉命绝狱，被早奸亡。自孤守疏勒，于今5载，狐疑情数，臣颇识之。

班超当然不是莽夫，他在奏折中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计划。他告诉皇帝，这些年使团在西域南路诸国建立了很好的威信，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假以时日，西域必将再次归顺，西域都护府的旗帜可以永远飘扬。汉章帝看到奏折后很振奋，虽然班超说不要一兵一卒，他还是象征性的派了1000人给班超。1000人确实少了点，但班超并不在意。他手下的36个书生，如今都已成长为铁血战士，一人可顶千军。

新的征战开始了。公元84年，兵击沙车，沙车利诱疏勒王反叛。公元86年，降服疏勒叛乱，西域南道畅通。公元87年，率于田等诸国兵力25000人再次进击沙车，秋瓷王率部50000抵御。班超在对方措手不及之时发动奇袭，沙车降汉，班超威震西域。公元90年，月之王派兵70000来攻，班超失计破敌，月之国请罪起降，与东汉帝国重新修好。公元91年，秋瓷、郭沫、温宿等国主动遣使称臣。同年，东汉帝国再设西域都护府，班超任西域都护。公元94年，班超讨伐燕齐等三国，大胜。自此，东汉帝国再次统一西域全境。1年后，班超被封为定远侯。比起200多年前的博望侯张骞，定远二字显得更加意味深长。200多年前，因为打通了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通道，汉帝国的胸怀更加高远宏阔。无数使团、商队从这条通道上走过，不同的商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梦想在这条通道上交汇。但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中断了。班超书写了新的历史，用他执着的、孤勇的血性和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让驼铃声在丝绸之路上再度响起。这一年，班超64岁，他来到西域已经22年。

征战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是视野的尽头。班超的目光和思绪在更远的远方。公元97年的一个下午，班超叫来了跟随他多年的下属甘英，提出一个构想已久的疯狂计划。他决定由甘英带队出使大秦，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对东汉帝国而言，大秦是一个传说，只是听来往的安息国商队说起过。在世界的最西边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如果甘英能够到达大秦，那么意义将如同当年张骞到达西域。汉帝国的丝绸和大秦的珠宝就可以直接交换，而不用再通过中间商安息人。甘英领命出发。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后世有很多争议，比较大的可能是甘英从秋瓷他前程出发，沿西域北道，经疏勒、刹车，入葱岭，过蒲犁、吴雷，到达大月支，然后继续西行，经目录、河毒、阿南国、斯宾国，历时一年抵达波斯湾。甘英应该从未见过如此浩瀚的海洋，但他在波斯湾停下了脚步。或许是安息人的有意阻挠，或许是大海的凶险令人畏惧，总之甘英没有再继续前行，他默默转身踏上了归程。东西方世界最早的一次直接交流就此遗憾地错过，下一次还要等待很久。即便如此，甘英也足以感到骄傲，他可能是第一个抵达波斯湾看到西方海船的中国人。他沿途的所见所闻让中国再次打开视野，看到另一个新鲜的世界。

0: 公元100年，深秋时节，林木萧索。班超心中蓦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28年的西域岁月，疏忽而逝。班超忽然觉得自己老了。他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在老宅里，父亲教他们读书，母亲抱着还年幼的妹妹。他想起温文尔雅的哥哥被诬告，经历牢狱之灾，自己只身面见汉明帝，申诉求情。他想起那个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却给了自己机会去承担国家使命的汉明帝。他还想尽早见到此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妹妹，给他讲述自己在西域的见闻和心得。班超决定给皇帝上书，请求还乡。当他写下“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已是泪流满面。远行的时间实在太久，他真的想回去了，回到家乡，回到中原。接到上书的皇帝很犹豫，班超的能力和在西域的功绩之大无可替代，他回来了又能让谁去呢？为了让年迈的哥哥早日归来，妹妹班昭向皇帝呈上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恳求书。
1: 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30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超有书与妾生绝，恐不复相见。妾承伤，超以壮年结忠孝于沙漠，疲劳则便捐死于旷远，诚可哀怜。

公元102年，皇帝最终同意了班超回乡的请求。在西域生活30年后，71岁的班超即将踏上通往中原的归途。离开中原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

当年跟随他出使的36个兄弟都已不在人世，他们曾经心怀大梦向西行，性命相依，肝胆相照，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情。他们纵横疆场，以九死一生的忠勇，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建功立业，争得汉家天下。他们无愧于汉家王朝，也无愧于自己的一生。他们的面容永远朝气勃发，无所畏惧。班超来向兄弟们告别，他知道他们也都盼望着回家的那一天。

班超离开后，西域并不平静，继任者不熟悉当地情况，几年后遭遇叛军围攻，朝廷的主降派借此上书，建议撤销西域都护府。公元107年，班超和西域夫人所生之子班勇奉命出兵，前去接回撤离回朝的众将士。如此大好河山，就再一次拱手相让于匈奴吗？班勇不愿意放弃。此后数年，班勇频频上书，希望能重回西域。和父亲一样，西北那片土地已和他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在匈奴再次大举来犯之后，班勇终于得到正式任命，负责西域事务，但朝廷只给他派了500兵。虎父无犬子，500人够了。从公元123年开始，班勇用5年时间收复车师，纳降鄯善，击退匈奴，平定燕齐，第3次打通西域。

班超把一半的人生和全部的热爱给了西域。身为史学世家的一员，他放弃了手中的笔，选择用脚下的路为自己的国家谱写新的历史。他看过无数次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完成了大丈夫的应有担当。关于这片神奇而丰富的土地，班超的儿子班勇撰写了一部《西域风土记》。他继承祖父留下的史家风范，详尽记录了各国的历史变迁、地理风貌、物产风俗、人文故事。那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他们父子两代人魂梦所归之处。而西域两个字始终贯穿在汉帝国最重要的历史年表中。汉帝国用几百年时间走进西域，那是一段无比曲折也无比值得的历程。当班超再次扭转西域的历史走向，他已成为汉帝国血脉相连的一部分。他的安宁意味着中国的安宁，他的繁荣将带来中原的繁荣。他连接着更广袤的世界，一旦打开视野，就会懂得天下之大。

0: 人生的故事，哪些最难忘？是儿时所学，
1: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是少年时的理想，
2: 我有很多梦想，想当一名志愿者，给空巢老人一丝关爱。
3: 爸妈，
0: 是青年时的信仰，
4: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5: 你可要牢记这份初心。
3: 好嘞，爸。
0: 是入职时的志向，
6: 房间要整齐卫生，这做人做事呢也要干干净净。
3: 知道了，妈。
0: 是成家时的向往，也是父母的叮咛。
7: 李总，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1: 奶奶，
7: 小吧。
1: 哎，这是什么？
8: 这是鸡毛掸子，家里的灰尘需要经常扫一扫。
9: 你什么意思？你收起这一套，赶紧拿走。
0: 守初心，护廉洁，清廉湖南，风清气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庆假期第四天，景区用暖心服务、优质服务，让游客感受到湖南温度。
1: 我的城正青春，今天走进怀化，看新潮业态焕新带来的文旅活力。
0: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今天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和公务员集体桑植县人民检察院。
1: 2026湘超第九轮迎来焦点大战，长沙主场3-1胜邵阳，郴州客场3-1胜湘西，益阳主场1-1战平常德。
0: 国庆假期，三湘大地迎来八方游客，从景区里的贴心服务到高速公路上的及时救援，一幕幕暖心故事让旅途更安心，也让游客感受到湖南的温度。
1: 在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内，每逢节假日，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形成一道独特的行李墙。这里无人收费，游客自行存放，自行取走，志愿者在旁引导有序摆放，一上午就有200多个行李包裹存放在这里。
2: 真挺好的，包括我们出去玩这些可以不用带着我们厚重的行李，然后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出去玩，出去吃饭，
3: 挺有必要的。因为我是晚上9点的车嘛，然后白天还可以出去玩一下，很有人性化。
1: 放下行李轻装游览，这道被网友称为无人行李墙的特殊风景，承载着游客对长沙的信任，也折射出城市服务的温度。在湘西凤凰古城，为了帮助境外游客顺畅游览，深入了解民风民俗，凤凰县高级中学组建教师志愿服务队，提供外语咨询、出行指引和文化讲解。
4: It's my first day in Fengguang, so I just start to discover the city. It's pretty nice.
1: 暖心守护也在出行途中。在9月30号晚上11点多，长张高速往东方向154公里处，一辆小车行驶途中起火，车上是一名母亲和3名孩子。接警后，高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车辆最终被大火烧毁，所幸一家四口均未受伤。险情解除后，一名执勤民警蹲下身，将熟睡的孩童抱在怀中，静静守护。10月2号上午10点48分，高速交警接到转警，徐广高速南往北方向，一名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急需送医。接警后，他们立即赶往现场。民警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并驾驶张某的小车驶出高速，协调救护车前往南谷收费站接应。救护车到达后，民警与医务人员合力将张某扶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

0: 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国庆长假期间，全省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十足，从晨光出露到华灯璀璨，湖南用全时段的文旅产品让游客们感受一个全天候的精彩假期。
2: 这个假期，张家界依然是大家假日出行的热门之选。夜幕降临，土家罗戏、白手舞等特色民俗表演接连登场，欢快的乐曲响彻整个广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们一起踏着欢快的节拍舞动，感受原汁原味、热情奔放的土家风情，
3: 氛围非常的舒适，让人很容易投入进来。我觉得太精彩了，看得非常过瘾，就是一阵一阵的欢呼。
4: It was very fun. I enjoyed it. I'm very happy to be in China. I really like it. I like the people. I like the weather. I like everything in China. Very good.
2: 在淄行东江湾畔，十一期间，无人机搭载着五星红旗飞越江面，岸边的游客们挥舞国旗，齐声歌唱，在山水夜色间用歌声祝福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衡阳南岳里全天准备了超过30场演出，把国庆的热闹铺满街巷。在这里，灯光秀、烟火瀑布与火湖、打铁花等传统民俗技融为一体，为华诞之夜献上最炽热的礼赞。街区各处国潮奇遇、仙缘奇遇 NPC 游戏互动，让游客转角就能遇见演出，随时可以参与。国潮和烟火气在街巷间撞个满怀。
5: 我们把国风快闪、飞展演和民族团结元素融进街区的每一个角落，游客走着走着就能遇到一场演出，参与一次与演员之间的互动。
2: 假期的欢乐不止在景区，也在赶路的每一程。继5513长张高速清水湖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补给功能，增添暖心设施，引进地域美食。10月2号至5号，常德思贤花鼓戏非遗展演天天开唱，让赶路的游客们停一停，听一段，感受湖湘传统文化。
6: 照顾好咱这个旅途的这个旅客，包括司机内，能更好的体验服务区的这些品质，更好的休息。
2: 这个十一假期，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今天我们用年轻视角讲述怀化故事，看看新潮业态焕新带来的文旅活力。
7: 来怀化市区首站，必先打卡怀化榆树湾。曾经沉寂的老街，如今被一群年轻人爆改成了潮玩聚集地。
2: 国庆期间，榆树湾上演系列庆国庆主题活动，多民族歌舞大联欢、星火光影演绎等接续登场。街区内国潮巡游、非遗体验、特色市集同步开启，游客边走边赏，拍照留念。
3: 淘到了很多的民族纹样的笔记本，不管是来休闲放松，还是来体验民族文化，都特别的对味。这回出游真的太值了。
2: 怀化盘活闲置废弃地块，融合侗、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集民族文化展示、餐饮美食、文创零售、沉浸式场景演绎于一体，让这里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
8: 让沉寂已久的废弃地块变成充满活力的城市青春新空间。每到周末节假日，日均客流均能突破10000人次。
7: 走，咱们继续穿越，下一站洪江芳华大道。父辈的青春记忆，现在成了年轻人抢着打卡的新潮地标。
2: 依托萝卜湾老旧工业遗存，芳华大道复刻80年代工业风貌，保留老厂房、旧机械、复古景观符号，曾经沉寂的工业锈带带动起旅拍休闲新业态。
9: 我觉得这里的怀旧氛围特别浓，随手一拍都可以拍出复古大片，所以既能感受到老一辈的奋斗岁月，又有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潮玩法，游玩体验是特别新颖的。
7: 拍完复古大片，你以为洪江古商城的老底子就逛完了？别急，他们还有一手绝活——陶瓷。
2: 上世纪70-80年代，洪江陶瓷年生产能力达6000余万件，年销售突破1亿元。每年为国家创汇800余万美元，精雕细琢的九龙花瓶入驻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属于洪江古商城的高光印记。
10: 我们深挖洪江陶瓷文化底蕴， 改良工艺，创新文创产品，用年轻视角活化传统非遗，让古老瓷文化可看、可赏、可带走，焕发持久生命力。
7: 最后一站到芷江，请你喝杯咖啡，看看一座废弃水塔如何逆袭成为网红咖啡店。
2: 在芷江镇桃花溪村，1972年的废弃水泵房老水塔，经过创意改造，保留完整工业机理，成为网红咖啡店，注册水厂1972商标，让老旧资源变网红新景。
11: 我们通过年轻化改造，盘活老旧资源，把本土的物产和新业态相结合，让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龙海燕。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龙海燕在基层审计岗位一干就是30年，不只是埋头核对账本，他更把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项目现场，推动一笔笔公共财政资金、民生资金落实到位。
1: 这座污水处理厂是芷江侗族自治县的重点环保民生基建工程，工程总额达1.35亿元。2022年5月，该项目正式送审，被审计单位提交了全套竣工结算资料，图纸、签证单、台账手续一应俱全。
2: 初看没有任何问题，也正是因为资料太规整，项目成效太好，更容易让人忽略结算里的水分。
1: 该项目营壁工程占比高，不少管线施工完成之后便被覆土覆盖，是高估冒算、重复计费的高发地带。龙海燕深知，纸面资料可以修饰，但工程实体不会说谎。2022年5月开始，龙海燕带队开启为期2个多月的现场核查，多次往返施工现场，对池体、管网、附属设施逐项实测、逐项比对。实地取证结束后，经过初审、复审，历时5个多月，芷江审计部门最终查实项目存在结算不实、高估冒算近1300万元。
3: 不是我们审计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这是审计该担的这个责任，是国有建设资金的这个守门员，能够促进有限的建设资金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项目上去，确保这个民生工程建得好，钱花得值。
1: 不管是大体量的重点基建，还是小型民生工程，龙海燕始终坚持真相来自现场，不只看书面资料，还看实物证据，推动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自2021年以来，芷江审计部门累计开展各类工程建设投资审计项目323个，覆盖农业、交通、水利、医院、学校等大量民生领域，累计节约财政资金2亿多元。要紧盯财政资金，更要守好群众的钱袋子。为防范因病返贫，芷江县2022年到2024年由财政买单，为全县农村群众投保防返贫保险。2024年，吴公坡村村民邓明秋的母亲生病住院，前后花费近20万元，医保报销之后，家庭负担依然沉重。然而，邓明秋提交的防返贫保险理赔申请却迟迟没有回讯。在2025年6月的某项上级专项审计过程中，龙海燕和团队发现，不止邓明秋一户，还有部分群众的防返贫保险理赔存在延时赔付的情况。为督促审计整改到位，龙海燕带领审计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对接主管部门以及承保公司，反复沟通，推动一批滞留的理赔资金陆续兑现。2025年7月，邓明秋家拿到了1.86万元理赔资金，实实在在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压力。
4: 专门去理啊，去问啊，确实我也是1万多块钱嘛，对生病的农村家庭来讲哦，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哦。那我们拿这个钱子放疗啊，或者吃药啊，那些都有个。
1: 30年审计生涯，龙海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审计不能只埋在凭证报表里。账本之外的田间地头才是获取真实审计证据的

0: 第一现场。人民满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群众该得的每一分钱都落实到位，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
1: 他带着我们走村入户，面对面询问情况，让我学到审计不只是看财会资料，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看到账实相符才是真正合格的审计。
2: 我们审计人员心中一定要装着一个公家和人民，围绕群众的疑难筹判开展这个审计，查出问题以后要紧盯这个整改，俯下身子听群众说话，就让每一件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满意。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他们通过办理红色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保护等案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人民利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3: 汝池河是长江水系勐洞河的重要支流，全长 18.58 公里，地跨张家界、桑植和湘西龙山，滋养着沿线数万群众。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早年流域内无序开采煤矿，遗留了河道矿渣堆积、水体重金属超标、土壤污染等一系列后遗症。而属地分段管理、上下游治理标准不统一，跨界区域成为生态监管盲区，污染问题多年悬而未决。
4: 之前河水常年浑浊，有时还有别的味道，河边堆满垃圾杂物，农田管个也不放心，也不敢让孩子靠近河边玩耍。
3: 为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桑植县检察院联合龙山和怀化铁路的检察部门，搭建起跨界检查联动治理平台。汝池河沿岸群山环绕，山路崎岖陡峭，办案检察官就翻山越岭，一个个核查污染源，反复踏勘比对。
5: 这条流域污染问题历史久，跨度大，情况复杂，加上跨界区域监督线索零散，排查难度远超普通案件，我们几乎走遍了沿路所有河道、村落和旧址。
3: 办案组勘查发现，桑植县境内虽建成两座矿涌水处理站，但长期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设备未正常运行，导致矿涌水直排、河水金属污染超标四倍。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牵头组织多部门专题磋商，哪些部门消极履职、整改推进慢、不落实整改的，检察机关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固定履职缺位证据，开展专项监督，倒逼部门主动履职，协同攻坚。
6: 跨区域生态治理的核心难点就是行政边界模糊、监管责任悬空，我们通过全域沿河摸排、跨域多方对接，补齐分段治理的短板。
3: 历经两个月专项攻坚整改，桑植全面完成流域污染问题清零，两座水处理站配齐运维人员，24小时专人值守，规范污泥收集、转运、处置全流程，杜绝固废二次污染，全面疏浚整治河道2000余米，修复塌陷路基，清理河道侵占乱象。
7: 河里的水是很干净的，二面河堤坎上的一些垃圾都捡完了，田里灌溉呀那些都是没得捡的，都搞得很好。
3: 生态护绿，民生护暖。近年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在深耕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还从严打击电信诈骗、安全生产等各类违法犯罪，创新未成年人精准普法、一站式办案机制，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主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以精准、能动、高效的检查履职，守护老区红脉永续，绿水青山常在，万家平安喜乐。
9: 30年基层审计，龙海堰从一笔1.35亿元的工程款里核出近1300万元水分。另一边，桑植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用了两个月走遍18.58公里的汝池河，让一度浑浊的河水重新清澈。一个守着一本账，一个护着一条河，守的都是老百姓的东西。守好公家的钱袋子，得走到账本之外去。资料可以修

0: 是实物，不会说谎。把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被覆土盖住的水分才无处藏身。守好一方山水，得跨出地界去。河不分你我，管理却分段，交界地带容易成为监管盲区。桑植县人民检察院联合临县和铁路检查部门，全域摸排，跨域对接，把盲区一寸寸照亮。群众满意，从来不是等出来的，是一件一件办出来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账算到现场，把法送到河边，把群众的每件小事办实，这就是让人民满意最实在的样子。
1: 今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体育场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创下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奖牌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突破与传承。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王瑶从闭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第20届亚运会的闭幕式正在我身后举行。随着各国体育代表团的入场，本届亚运会也将迎来结束。在我身后，本届亚运会的圣火已经燃烧了16天，再过一会儿，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后，它将缓缓熄灭。回顾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169金、89银、83铜，创下了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咱们湖南选手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14名选手参赛，夺得11金、1银、2铜，人均1枚奖牌。在这些奖牌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实力与突破并行。游泳、跳水、体操等优势项目稳定发挥，攀岩、自行车等新兴项目突破壁垒。即便过去常常被人诟病的男足，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铜牌，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新生力量的崛起，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0后的小将扛起大旗。我们记住了13岁的小将于子迪游泳赛场打破多项赛会纪录，也记住了17岁的小孩姐陈瑜杰勇夺3金1银。这些年轻运动员们不惧挑战，敢打敢拼，展现出了青年一代的自信和锐气。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时代在变，但是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些运动健儿一样，为梦想全力以赴，为强国贡献力量。本台记者从名古屋发回的报道。
0: 昨晚2026香超第9轮迎来焦点大战，长沙主场3-1胜邵阳队，郴州队客场3-1胜湘西队，益阳队主场1-1战平常德队。
3: 在比赛现场，热烈的国庆氛围加持，长沙队和邵阳队双方活力全开。开场仅5分钟，邵阳队球员黄天翼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客场率先拿下一球，打出惊艳开局，让全场球迷瞬间沸腾。随后长沙队顶住压力稳扎稳打，凭借超强韧性步步追分。第19分钟，李章玉成功扳平比分，稳住赛场节奏。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杨科多次撕开对手防线。第78分钟，杨科送出一脚精准绝佳传中，助攻队友黎月宁弹射破门，完成反超。短短3分钟后，长沙队再下一城，彻底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3-1，主场逆转拿下胜利。
4: 全部的难度不来自于天气，是来自于邵阳队，我感到很幸福吧，因为他们每一次拼搏把球权都交给了我。
5: 长沙队确实是非常强，然后我们确实踢了半场好球吧，后面体力跟不上了，需要总结的地方还很多。
3: 当晚的贺龙体育场国庆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比赛中场环节巨幅国旗在看台飘扬，歌唱祖国响彻夜空，整座球场化作一片热烈的红色海洋。不少市民游客球迷朋友专程前来打卡观赛，将对足球的热爱与国庆的喜悦完美交融。
6: 我平时很喜欢看香超，这次来到现场看，感觉气氛特别好，我觉得会因为香超爱上足球。
7: 我今天就特别来支持邵阳队的，感觉更加的喜庆吧，与国同庆的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闹。
3: 昨晚湘西队主场对阵郴州队，第54分钟，郴州队率先打破场上僵局，取得进球，客场1-0领先。 第六。

0: 十二分钟，湘西队利用角球机会，十四号石中仁射门后门将脱手，二十七号彭振豪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也取得了本赛季湘西队的第一个运动战进球。第74分钟，郴州队再度进球。比赛来到第90分钟，郴州队再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3。
1: 感谢湘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人民的热情，还有他们球迷的热情，然后给我们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充分。
0: 昨晚益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当晚虽然天气不好，但场上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比拼激烈。身穿橘红色球衣的益阳队接连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遗憾未能成功破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维持0-0持平状态。下半场开场不到2分钟，常德队就凭借一记精准定位球破门得分，益阳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不断冲击对方防线。第76分钟，益阳队51号球员杨逸轩一脚劲射成功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为1-1。
2: 很激动吧，就是没有辜负教练员和队友对我的希望。
3: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虽然场地很恶劣，但我们都拼尽了全力，双方都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邵阳、长沙、湘潭、株洲暴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局地阵风7到9级，大部地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今晚开始，全省自北向南逐渐转晴，各地需防范降温、风雨天气对国庆假期交通出行、景区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5: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0: 青春有问，长征作答。这一次，我们从胜利出发，向起点回溯，以伟大长征精神为内核，五位青年讲述人，五次跨时代叩问。
1: 看不到终点，你是否会选择相信？
2: 没有名利，你还愿意付出吗？
3: 前路茫茫，你该如何应对？
4: 大局面前，你将怎样抉择？
5: 深陷困境，你的力量从哪里来？
0: 重返历史现场，行走万里河山，以青春质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1: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也喊。
1: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1: 我数到三啊、哦。
0: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1: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0: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1: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0: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 马上。
5: 泰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 马上。
0: 看，他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1: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0: 马上，别催了。
1: 哎，
6: 我到底在急什么？
1: 我数到三啊、哦，一，
0: 马上，别催了。
1: 二，
3: 马上，
1: 三。我数到三，
0: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3: 宝宝，
7: 一、二、三，加油！
3: 宝宝好棒。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4: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3: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4: 哎，她怎么停住了？
3: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4: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3: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4: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怎么了？我好像把赵瑞的身世告诉他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的？是那个猴哥到店里说的呀。又是那个死猴子。那赵瑞人呢？
1: 我不知道，我刚一说完他就跑了。他说要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也是听说他不考专升本了，我一着急才会告诉他的嘛。
0: 不升学了？
1: 是你给青姨的2万块钱，
0: 他没要吗？
1: 青姨说他不要你的钱，他
0: 哎呀，我不要。
1: 可是。

0: 你干什么呀？没事吧？对不起啊，把你弄醒了。我听听宝宝冻没冻？冻没冻？啊，对呀，怎么不冻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干什么呀？我想摸摸它嘛。不要摸了，不要看了。我不让你看，就是因为我想在你面前保持最完美的形象。跟我还要这样？
1: 是啊，因为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你心目中。 最美的女人，你现在已经就是了，你是最美的孕妇。哎，我听听。哎呀，好吧，不听就不听。哎呀，这肚子怎么有点奇怪？怎么会奇怪呢？没有什么，怀孕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0: 也是啊，
1: 哎，对了，老婆，
0: 嗯，
1: 你下次产检什么时候啊？我陪你去。
0: 啊，我看看啊。

0: 哦，是22号下午2点。22号，啊，22号我正好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这时间能改吗？
1: 不能改，都约好了。没事，到时候我妈陪我一块去就好。
0: 又是你妈陪你去，我真的特别想陪你去产检。
1: 没关系了，你把所有的爱都留给我就好了。
0: 那当然了，可是我……
1: 没关系，去忙吧。
0: 我都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特别着急。你说你怀孕？没关系，你去公作吧，我自己一个人在休息一下就好了。哦，那好吧，那你再睡会儿吧，把衣服披上。嗯，给我这个。哎，来来来来来。
2: 昨晚巴西那球看了吗？
3: 看了，特别精彩。
4: 点点什么？
5: 给我来杯啤酒。
3: 好嘞。来了，给酒啊！我都没想到。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喝酒？难道他不在意孩子？
1: 医生啊，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帮你请来的瑜伽教练。怀孕的时候练瑜伽呀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运动。你看，不但可以帮助你生的时候啊没那么费劲，还可以帮助你呀调整一下你的胎位。嗯，
2: 奶奶，我才怀孕三个多月，练瑜伽不是那么好吧？
1: 这怀孕几个月的孕妇是可以做瑜伽的。
2: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因素。如果是以前没有练过的孕妇，还是建议等胎象稳定了再练。但是我可以先替秦太太看看她的背部力量和身体状况，先为她制定适合她的计划和方案。
1: 好，请看看。
2: 奶奶，我不喜欢练瑜伽，我也不想练。哎呀，我有点头疼，我上去躺一会儿啊。

0: 哎呀，我都差不多11点了，飞哥都还没来，等一下客人一多就不方便说话了。哎呦，哎，小南啊，你之前约飞哥是几点啊？
1: 青姨，飞哥可能不会来了。啊？
2: 你昨晚去哪里了？你知道我多担心吗？你还学会夜不归宿了。
3: 大飞，你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2: 爸，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我想还债，还你养我这20年的债。我不想欠着你。你这是和你爸该说的话吗？我们之间有什么债？
4: 可是你为什么说我妈死了？我有权利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想保护你。当年我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好你和你妈，你妈丢下你走了。我不想丢下你，不想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去，想让你跟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2: 可是，就算你告诉我实话，我也不会离开你啊！我知道我欠你的不只是钱，还有恩情。可你就准备这样一直瞒着我吗？不管怎样，都得上学，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们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还欠青姨10万块钱，我拿什么交学费？难道？
4: 我还厚着脸皮让你供我继续读书吗？我让你读，就供得起。你那么刻苦努力，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否则我对不起你。
2: 可是爸，万一我毕业之后，你欠了很多债，然后我像我妈一样走了呢？
4: 那我也能接受。
2: 爸，请你答应我半工半读，我保证，我绝不耽误功课。这样会耽误学业的。
4: 爸，请你这次相信我，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我保证，我肯定会拿到本科文凭，不让你失望。真的？你要相信你的儿子。
0: 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好爸爸，爸爸没用。哎呀，你真是大嘴巴你，彻头彻尾的大嘴巴。
5: 青姨，我知道错了。我以为我不靠谱，你比我还不靠谱啊！赵飞找到赵瑞了吗？
6: 赵瑞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回家的。那现在人找到了没？这个我也不知道。哎呀，哎呀，干嘛？我去赵飞家呀。你去那儿干什么呀？那赵瑞要是肯回来，赵飞还得找他好好谈谈呢。你干嘛添乱啊？哎呀，
7: 他们两个出什么问题，我饶不了你。我也饶不了你。好啊，这么好的成绩。
0: 应该好好奖励你们营销部才是。爸，还有我们齐乐呢。都奖励，都奖励。依晨，这次营销部能做得这么好，你妹妹依婷的贡献最大，应该好好的奖励她才是。哎，爸，不如奖励依婷一个大红包吧。嗯。要不送她一辆车？
7: 奖金吧。
0: 瞧我这破嘴，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可想而知，当时我对其他星球几个字非常好奇，所以我又多问了几句。你从哪里来，小家伙？你刚才提到的我住的地方在哪儿呢？怎么了？困了还是无聊？
0: 想你呢。
1: 我不就在你身边吗？
0: 就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才想你的。想着你给孩子做的那张床，想着你给孩子念故事书时候的样子。
1: 这不是因为爱你吗，医生？
0: 如果我也努力的话，你会爱上我吗？我是叶一婷。
3: 妈，我回来了。
4: 哎，哎呀，回来了，医生。
3: 哟，这怀孕的人怎么能拿这么重的东西呢？哎，箱子谁的呀？明浩呢？
4: 啊，他没有来，我想搬回家住几天。
3: 吵架了？
4: 没有了。
3: 不是，你们出什么事了吗？别让妈妈着急好不好？
4: 妈没事的，我跟明浩很好，只是我想回家住几天，觉得方便一点。还有啊，我想吃妈你做的菜。
3: 真的没事儿？
4: 妈，你再说真的有事了。
3: 哦，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来，到屋里歇会儿去吧，来，去吧，去歇会儿啊。

0: 还有相爱了，就这么爱下去吧，怡婷。
1: 依山，
0: 妈，你怎么了？我很累，我想休息。
1: 我刚才看到你很疲惫的样子，给你端杯水来。
0: 妈，我最近真的很累，要不这样吧，你帮我捏一下。
1: 好啊。
0: 妈，回家真的很好。
1: 你以后经常自己按摩按摩腿和脚，肚子大了以后脚会肿的，会很辛苦。
0: 没事，我出去找人按摩就好了。
1: 你看，都三个月了，就看见肚子大了，哪儿都没胖，是不是吃了那种保持身材的药啊？
0: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呢。
1: 千万不能吃药啊，这怀孕的人呢，不能乱用药的。
0: 嗯，对了妈，我回来住之后，你要不让依婷跟姑姑睡吧，我跟小南睡就好了。
1: 为什么呀？你难得和依婷住在一起的。
0: 我老是起夜，我怕影响到依婷，再说小南他睡得像个猪一样，根本就没关系。怎么了吗？
1: 这是你出车祸以后想不通留下来的疤。依婷呢，手上原来就有一道疤痕，这出了车祸以后反而没有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0: 车祸之后大难不死，谁还在乎有什么疤痕呢？
1: 是。
2: 妈，我回来了。
0: 啊。
2: 姐，你回来了，姐夫呢？
0: 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姐夫的姐夫的？现在我一个人回家，很失望吧？
2: 你怎么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呀？我上班能够天天看到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好失望不失望的？嗯？
1: 依山，你箱子收拾好了吗？
0: 一会儿收拾吧。
1: 哦，那就先吃饭啊，洗手吃饭。
2: 好。你搬回来住了？
0: 怎么了？不欢迎吗？
2: 跟姐夫吵架了吗？
0: 我们好得很，我只是想妈妈，也想她做的菜，可能是我内分泌的问题吧，我就想住在这儿。
2: 没有，你呢，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最好是永远都不要回去。
0: 不回去？
2: 开玩笑的。

0: 对了，一婷，要是我回来住的话，你还是去跟姑姑睡吧，我怕我晚上常常起来会吵醒你的。
1: 嗯。啊，您现在晚上睡觉脚会抽筋吗？
0: 啊，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0: 这就是你的孩子，啊！还给我！原来你假装怀孕，小声一点可以吗？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还想继续隐瞒下去，靠这个腰带继续隐瞒下去？完了，被他发现了，我的计划全完了，现在不能用笑笑流产来掩盖我没有怀孕。
1: 你想干什么？你要去告发我，说我没有怀孕是吧？
0: 你还想让我替你继续隐瞒下去？
1: 这是我跟明浩的事，不用你管。
0: 明浩知道你假怀孕，
1: 明浩是你叫的吗？
0: 姐夫他也知道，
1: 你们两个在想什么？
0: 他当然知道了，他每天睡在我旁边，难道他会不知道吗？
1: 明浩不是这样的人，当初我真的是怀孕了，可是后来流产，明浩他看到奶奶他们那么开心，不想让他们知道，所以才隐瞒了下去。
0: 你真的怀孕过？难道秦家所有人都是傻子吗？妈还跟我去做过产检，这个是明浩的决定，你懂的。孩子肯定会再有的，这样一直隐瞒，也是明浩提出来的。
1: 你说这是姐夫提出的，
0: 奶奶等我们这个孩子等了好久，要是她知道了实情的话，她肯定会受不了的。
1: 奶奶早晚会知道的，
0: 所以明浩让我回来住，就是因为不想事情暴露。你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
1: 这是我们俩夫妻之间的事，用不着你管。
0: 姐夫会是这样的人吗？
1: 他是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说。
0: 姐夫他不会是这样的人，我要去问他。
1: 不，你想干什么呀？
0: 我要去问姐夫为什么这么做。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这样做等于欺骗了所有的人。
1: 我要去问清楚，我要告诉奶奶。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去问他？你为什么要拆穿你姐姐，还有你姐夫？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对呀，我凭什么？对，你凭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夫妻本来 拥有着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但是他现在没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伤心？要是你现在跑去说出一切，你想要奶奶赶我们走，想要奶奶急得住院是吗？
0: 可是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以为我们想隐瞒吗？我们期待那么久的孩子，现在没有了，他没了。你为什么不能够理解一下我们的心情？你以为我们隐瞒了之后，我们会好过，会舒服吗？